0: 的影响，青县站现在也是双向关闭的。那么京台高速这边，郎沧高速沧州段受到雾的影响，木门店站现在双向也是关闭的。吴桥站的北京方向，还有沧州北站、南皮站、东光站现在同样也是关闭的。荣乌长深高速这边同样受到雾的影响，海兴站、黄化新城、黄化北、南大港站、吕桥站现在也是关闭的状态。那么沧渝高速宝沧段同样受到雾的影响，沿线的站口韩村站、沙河桥站、河间站、河间北站、高阳东站同样也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的。再来关注一下曲港高速这边，曲港高速沿线的站口同样受到雾的影响，肃宁站、肃宁东站、河间南站、河间东开发区还有河间利民居站双向是关闭的状态。韩港高速这边，东光南还有东光东、南皮东啊，还有盐山站现在双向也是关闭的状态。那么韩港高速的衡水段呢，沿线的站口武义站、武义东、阜城、阜城东、连镇站现在也是双向关闭的状态。那么现在在这个黄石高速这边啊，在这个衡水辖区呢，现在是深州西还有深州东五强站、沧州西站现在是双向允许了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那么青银高速河北段现在这一时段是受到雾的影响，沿线的站口有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的情况。那么京港澳高速这边受到山西雾的影响，涉县西站山西方向是限行了黄牌货车上道。那么今天确实是受到雾的影响啊，大范围都有一个管控站口的一个情况，是在沧州和衡水辖区啊。那么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站口管控呢，可以在平台搜索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啊，发现的这个车多的路段是在南二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即将要转到东二环的地方有牌的压车。有车友告诉我们了啊，是在中间车道发生交通事故。
2: 今天南二环其实车还不少啊，火车站区域也好，包括东南二环转弯区域也好，有比较多的车流。另外这会儿呢，淮安路东二环区域，尤其是东向西进市区，也开始有比较密集的车流缓行的状态了。早间的8:05，我们继续来提示朋友们一个好的事情啊，特别值得期待。9月10号到14号这五天时间哈、我们在期待半个月左右吧。石家庄的国际车展就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要重磅开展了，想要换车的朋友、看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哈、燃油、混动、纯电现场品类一站看齐。您之前这个心仪的车辆在网上刷了半年，刷了很多参数，但看再多也不如亲自去现场感受一下。
1: 对，那现场购车的福利更是叠满的哈。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咱们可以享受到，还有零元贴全车的太阳膜，送您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可以抽真的黄金。不买车的朋友在现场也可以玩这个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有机会赢取75寸的大电视，而且还有集这个潮玩周边的活动也会特别的丰富，来了就不会让您空手着空手离开啊。
2: 9月10号开展以后，到现场入场呢是门票30元一张，现场购票啊。但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为听友争取到的专属福利，每天限量992张的福利免费票，您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根据提示填写信息索要这个电子票，是免费的，先到先得，手慢无。
3: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桥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

0: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早间的8:08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来看一下微信当中朋友们的留言吧。电咖米粉跟我们说了，说今天这个天啊特别好，不光我们人觉得舒服啊，其实呢适合测试什么呢？测试这个电动车的续航，因为这个天可以不用开空调了啊，直接测一下它的这个理想状态下的连续续航，气温20度左右也是比较舒适。不过这个环境有点太理想了，它测出来的那个最大值啊，可能是一个参考啊，但是我们也说能不能在这个比如说环境恶劣一点天气，高温开空调的时候，或者是冬天气温在零下的时候，哎，这样测一测续航，最后得出一个综合的续航来啊。
2: 嗯，这位朋友的意思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得一个差不多的数据，
1: 这个肯定成绩好，今天测
2: 对成绩好，是成绩好，咱们可以对比着看看天热天冷的时候它能差多少出来，哎，也不错是吧。
1: 嗯，
2: 反正有一个借口咱们可以出去转一转。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吧。刚才南二环的两个压力点，一个是西向东，快到这个新公路东二环区域这儿啊，目前已经通开了，好走了。
2: 还有朋友说，哎呀，南进站口确实车多。对，您说的还是这个火车站的事儿吧？
1: 是这、
2: 我们也帮您看到，确实匝道的位置是车多的。不过好在什么呢？你可以明显看到，出了匝道之后，就是出了火车站南进站口，您继续往外面开，就是京广西街呀、这些地方返程的时候，就路通畅了很多。所以说，也就是这儿短暂的一个排队车多。
1: 现在南二环主路东向西啊，您如果右转想下那个匝道下不去啊，在这个匝道口
2: 排队吧，
1: 堵到南二环主路了。所以说，着急的朋友别上南二环进火车站啊。选择这个桥下的辅路来走吧。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2: 好的，那开鱼之后啊，很多朋友都要尝尝什么呢？时令海鲜，这时令海鲜里面螃蟹可都是首选啊。那今年螃蟹上市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在大快朵颐的时候，因为咱这螃蟹的壳比较硬，咱们应该怎么样守护好自己的口腔健康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自从8月16日南海开渔，鲜活肥美的梭子蟹就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咱们石家庄的市场上。
4: 现在咱们这个上市的海鲜都有哪些呢？
5: 现在主要还是刚开海梭子蟹吧，以梭子蟹为主。
6: 你看这个螃蟹，拿起来特别压手，特别沉，这个底板特别硬，证明它特别特别肥，又大又肥。
3: 那记者在市场走访发现，眼下这个时节啊，公蟹的口感最好，也最受老百姓欢迎。
4: 价量怎么样？这个螃蟹？
5: 一天1300-1400斤嘛，还可以，
6: 一天能卖个100多斤。
4: 正常的销量吧，还是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
6: 比较多。
3: 螃蟹好吃，可是不少人吃的时候图省事儿，也容易吃出口腔上的小麻烦。
7: 螃蟹这大钳子怎么吃？
8: 里边肉直接嗦一嗦，这就下来。
7: 用牙咬那个？
8: 对，牙咬的，刺一下。
7: 流血多吗？
8: 还行。
7: 疼吗？
8: 有点疼。
7: 您被扎到过吗？
9: 扎到过。
7: 这个感觉怎么样？
9: 挺疼的，那个挺尖的。
3: 不少人的习惯直接用牙啃蟹壳，这一不小心啊就扎嘴伤牙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口腔二科主治医师刘倩峰告诉我们，吃蟹引发的口腔问题以机械性损伤为主，其中啊牙龈裂、牙冠折裂、牙周损伤最为常见。
10: 比如说你有牙齿有大的龋坏，或者有牙的龈裂，或者是牙以前受过伤，受过外伤，或者是做过一些修复，确实不太适合咬这些硬东西。第一是修复体容易崩啊，再一个你自己的牙齿受过大力量的话，你尤其是像龈裂牙呀，或者是龋坏的牙，它也容易劈裂。
3: 除了损伤牙齿，锋利的蟹壳和蟹爪还极易划伤口腔黏膜与牙龈。那此外呢，蟹肉残渣一旦嵌塞在牙缝中，容易滋生细菌，进而诱发牙龈炎，导致牙龈红肿出血。
10: 刺破口腔黏膜，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大事啊。就是怕有一些伴随一些疾病，比如说你本身就比较严重的牙龈炎啊，或者什么，或者你有血液方面的疾病，出血不止，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有什么系统性的疾病，那还得需要来医院来处理。
3: 万一不慎引发了口腔急症，该如何应对呢？刘医生呢也给大家支了个招哈，若啃咬硬壳后出现咬合痛、冷热刺激痛、牙齿松动等情况，需尽快就医，排查牙齿折断、牙根损伤等问题。若口腔存在持续刺痛、异物感，需要警惕蟹壳碎片残留。浅表黏膜伤口可通过生理盐水漱口护理，而深部异物残留呢，则需交由专科医生处理。
10: 因为海鲜类的东西嘛，它是属于容易过敏的东西。

0: 比如说你突然感觉口腔内的刺痛，然后广泛大面积的水肿啊，就是感觉嘴唇都肿了，或者是浑身有症状了，比如起那个荨麻疹什么的，还是需要赶快来医院的。
1: 医生也提醒啊，吃螃蟹千万别图省事儿，直接用牙咬壳，借助蟹钳、剪刀这类工具处理硬壳最稳妥。那另外呢，醋、碳酸饮料也别过量食用，吃多了会腐蚀牙釉质。那尤其要注意的是啊，吃完酸的东西别马上刷牙，先用清水漱漱口，等口腔里的酸碱环境恢复正常了，再刷牙清洁，这样呢才能护住牙齿。
2: 螃蟹咱们真是得慢慢嗑，慢慢吃，不能着急哈。那大家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吃到一些鲜美的海鲜呢？开海了，吃海鲜还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些这个健康啊。
3: 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发来路上的情况。福禄提醒大家，沧丰路平安大街口这红绿灯没有亮，周末的早间这儿交通稍有些混乱啊。沧丰路平安大街口，大家留意一下，我们也会把这个信号灯问题及时反映给相关部门。
2: 嗯，还有个信号灯的问题，小燕儿看到的，太行大街的栾城段，就是刘村口的信号灯目前是故障的。
3: 即时留言专区，今天早高峰周末点歌台，刚才听友走四方啊，和我们说到了想听一首《祝你平安》，
2: 祝你平安就送给您吧。
3: 对，周末希望所有人都平平安安。

0: 早间8:17了，我们接着来看一下高速007告诉我们最新的情况。好消息啊，
1: 有变化，
0: 物情好转啊，管控措施稍有变化，也就是说向好的方向逐渐放开了。我们提示一下石家庄辖区吧，石横高速、青云高速沿线站口恢复正常了、
1: 之前还都是在管控两颗一位，现在可以上路了啊。还有邢台辖区青云高速，因为有雾管控两颗一位车型上道，目前还是不可以，但是恢复正常的有衡水辖区石横、大广、黄石高速恢复正常。
0: 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线上节目，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更新。
2: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0: 这么关键下，我们聚焦国际方面的热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访问了俄罗斯，他访问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之间的接触有关，而此行并没有提前公布，所以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诸多猜测。今天的早高峰周末观天下，我们有请资深评论员重阳为您解读。
8: 美国的中情局的局长突然跑到俄罗斯去了，这个事儿是目前整个西方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也包括乌克兰啊，都在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是有这个航班追踪网站啊，显示说一架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飞到莫斯科去了，是周二降落在莫斯科的福努科沃国际机场。然后佩斯科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对这事儿没有任何信息，那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吭声。然后周二呢，美国媒体开始有报道说这个中情局的局长啊，约翰·拉特克利夫在这飞机上，但是他干嘛去了？不说，没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到周三呢，那位佩斯科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什么呢？说有这事儿啊，那个拉特克利夫和俄罗斯情报官员有会谈，但是没有见到普京。美国中情局的头啊，出访俄罗斯，这是我们开个玩笑，有传统吧。上一任是伯恩斯，2021年11月访俄，那就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然后这次这位局长呢，那不是伯恩斯啊，新局长拉特克里夫，他是2025年1月被特朗普任命做中情局的局长，这是他首次出访俄罗斯。那这个事儿确实让我们再次看到，就是美俄之间啊，甚至可能还包括乌克兰，就是大家之间在情报领域、情报系统吧，他们是有沟通渠道的，有信息传递的管道的。 说到底首先要防止误判嘛，而且普京本身也是情报官员出身，那么这个管道相信他是熟悉的，必要的时候也会加以利用。实际上没人知道，他们是密谈，密谈四个小时人家就走了，谈的什么你肯定不知道啊，就算是一些西方的情报机构也只能是猜。那各种猜测里面有一点是首先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说美国收集到一些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在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做准备，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注意，这是这个美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他们得到的情报，但是是被美国媒体爆出来炒的啊，就说普京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盟国，就美国盟友吧，西方国家，说到底欧洲国家吗，发动有限攻击，要试探北约的决心。所以很多人猜啊，这是大家首先猜的，就是这位美国中情局的局长可能要向俄方表达一个，就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不要直接试探美国和北约。所以你看，如果猜的话咱们也会啊，那这位中情局的局长，这特务头子嘛，去和俄罗斯的同行，也是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嘛，见面。那我们猜的话啊，涉及的话题大概是两类。一类呢，就是俄罗斯和西方，俄罗斯对欧洲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会不会有大动作，我们有所了解，我们加以劝止啊，这是一类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这个你想，从特朗普没上台的时候就嚷嚷啊，一天嘛24小时打俩电话啊，战争结束，那时候就嚷嚷这个，现在他也没有放弃斡旋。这是涉及到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战事啊，恐怕就是这两类的问题。如果再有第三类问题，那就是俄美之间还有点别的什么事儿没有。那我们简单聊第一个，就先说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现在确实一个是很复杂，另外呢有所激化。那联系到最近一些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的新闻，一个是俄罗斯指责英国，因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无人机，远程无人机确实攻击到了俄罗斯境的一些重要目标，所以俄罗斯就给英国贴了个标签，你已经参战了。如果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俄罗斯确认英国参战，那既然你已经是战争的一方，是我的敌人，那我就可以对你进行打击了。有没有决心打击，能不能打击是一码事，但是现在可以进行打击，这已经是俄罗斯的一个态度了。所以结合刚才的分析，可能有人会感到焦虑，就是英国也许会遭到俄罗斯某种程度的报复或者叫惩罚吧。但英国是五常之一啊，又是北约成员啊，如果真的遭到俄罗斯打击，这个后果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想象了。而且实际上这次俄罗斯直接点的是英国的名字，但是在俄罗斯那个小本本上记的，那黑名单上记的可不一定只有英国呀。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乌克兰在和俄罗斯打仗，但是西方把武器，就说武器装备援助给乌克兰，它是有自己的通道的。最典型的波兰嘛，很多武器装备就在波兰，然后运到乌克兰去。那俄罗斯只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交手没有用的，就那个水龙头一直是开着的，那我需要把水龙头拧死，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说到底，你把在波兰的那些运输的枢纽啊，武器的仓库全炸掉，那乌克兰才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能炸吗？不能炸呀，你跟波兰又没有宣战，双方又不是一个战争状态，怎么炸呀？那这样仗打下去，那俄罗斯就是一个被消耗的角色，他永远赢不了啊。只要那边不断的提供装备，乌克兰出人，甚至不排除一些北约国家以这个志愿兵志愿个人的方式出现，你下场参战，那俄罗斯就很被动啊。所以现在可能美国得到什么情报，俄罗斯是不是针对乌克兰背后的某些人有大动作，所以及时出面，我得画红线给态度啊，要不然你真干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就是欧洲国家，就是欧盟啊，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影子船队这个制裁啊，包括派自己的舰队去进行拦截啊，扣押啊，这已成事实啊。而我们也讲过，俄罗斯寸步不让，拉夫罗夫外长不是说吗，他肯定要反制，这确实意味着俄罗斯和欧洲国家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在增加。是，如果看纸面数据，我们聊过嘛，俄罗斯的这个水面作战舰艇和欧盟国家比起来，它处于劣势，船不多也不大，可问题在于世界很大呀。那俄罗斯如果真的下决心反制欧洲国家，反制西方，他不一定在西方国家划设的战场啊，他不定在哪儿啊，这种不确定性才真让人头疼。 但不管怎么说，冲突的可能性比以前增加了，是不是？俄罗斯敢于和欧洲国家直接爆发冲突，所以一个羊也敢，两羊也放啊！你跟乌克兰打，怎么也打不出结果来，把乌克兰后边人揪出来一块打吗？那翻回来，从美国这个角度讲，美国是北约成员，而且是里边实力。

0: 最强的带头大哥。如果俄罗斯和北约国家发生了战争，你美国没二话，你必须下场参战，否则你就解散北约，那就意味着美国对北约国家的控制就到此为止，那也不行啊，代价太大。所以消耗俄罗斯可以，俄罗斯和欧洲不对付可以，但是真的对撞不行，这美国受不了。与其到那时候被动下场，不如现在出手干预。
1: 早间的8:28，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会的火车站区域啊，这个情况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早间时候我们说到了这里今天送站的车比较多，现在呢在叠加事故啊，南二环东向西去火车站的朋友这次可以告诉大家了，别走了。
2: 是的，彻底是有事故发生在中间车道、啊、
1: 对，在快到中华大街这儿的事故，现在堵车，南二环本身今天这车就多，现在已经对尾排到接近建通街的位置、而且从建通街往前往西边这个右转下火车站的匝道完全走不了啊。
2: 对，也就是说火车站东边这个匝道下不去了、然后您再往前走堵车呀，往西边走，
1: 对，
2: 想要下这个中华大街匝道的时候你也得排队。
1: 嗯，也就是现在去火车站的朋友们别走南二环区域这方向了、提前下辅路从市区里胜利大街这边过来吧、走东广场目前是相对来说、最快的。
2: 那或者说已经走到这个南二环的主路上的车友可以走一下辅路啊，走辅路进入到南站口、应该还是比较快的。
1: 另外和平路西向东也有一段啊受到事故的影响了，西向东过了中华大街之后，那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和大家着重关注一下，尽管今天是周末，但省会市区这个点有一些热门路段的情况。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来刷新。
3: 上午8: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需要来关注一下在南二环西行方向，从中华大街桥面到后方九安大街之间这一段呢车流密集都会偏大一些，路面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环线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呢接近胜利大街的位置是有车辆的剐蹭事故，后方缓行呢是快到中华大街了，但是前方呢通过这个事故点位之后呢前方就会恢复一路畅通。还有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金华路的交口也是有短距离压车的，另外呢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也是到了淮北路的位置，其他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早些时候呢高速上是有雾情，现在这个雾呢基本上都已经好转了，石家庄辖区之前像石横高速还有青银高速的管制措施呢都已经取消了，邢台辖区的青银高速目前沿线站口还是在管控，两可以微车行上道，还有就是衡水辖区之前的石横高速黄石高速大广高速的管制措施呢也都已经取消，沧州辖区呢主要是受到京台高速现在有雾的影响，南皮东光吴桥双向的站口暂时关闭，像黄石高速以及京台高速的沧州北青线还有京沪高速沿线各站口呢现在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上道，还有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也是管控危险品车的，廊坊辖区的京台高速现在西安到大城之间的南行方向各站口是管控七座以下的小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还有呢我们来关注提示一下天气哈，在今天早上起来的5点钟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今天的早晨到上午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是有雾的，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 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近日，由河北省政协委员组成的河北见证团走进北京，参与走进体彩活动，沉浸式探访体彩阳光开奖全流程，近距离感受体育彩票公开透明、严谨规范的运行机制。见证团在亦庄数据中心实地了解核心机房、总控中心等硬件设施，学习体彩数字化安全运维体系，在彩票印务车间亲眼观看彩票印制全流程，在摇奖栽培场地，委员们亲手触摸实机球，模拟装球、启动摇奖设备，直观感受开奖环节的严谨流程。在丰台体育中心摇奖演播大厅，见证团全程观摩体彩开奖直播，河北两位政协委员作为开奖嘉宾，亲手启动摇奖机，见证号码随机产生。委员表示，实地探访完成了从旁观者到见证者、监督者的身份转变，体彩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管控严格，充分彰显国家公益彩票的公信力。走进体彩是体彩面向社会开放监督的重要窗口，河北体彩还将持续开展此类公众探访活动，让更多社会公众走进体彩，了解体彩。
9: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早间的8:35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的商城好物啊。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两天大家特别能够明显的感到啊，前两天还在抱怨着闷热，现在一下就清凉了，所以早晚出门的时候必须得添一件外套了哈。
2: 对，
1: 至少是准备上，尤其是呢现在有可能下点小雨的早晨，一件稍微能扛点雨，然后又能扛风，又能扛得住早晚低温的外套必不可少。
2: 哎，是的，像今天这个天吧，早上起来如果您出门感觉到哎呦还真是应该穿上一件这样的长袖，穿什么呢？穿个冲锋衣吧。那今天我们爱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是换季刚需的一件衣服，就是来自吉普的户外多巴胺冲锋衣，男女同款。你听这名就知道多巴胺啊，它这个颜色是可选的比较多，不仅仅是平时我们说的黑白灰，还有一些彩色的这个服装的颜色也可以供你选择。
1: 对，具体各样的颜色就像那个花朵一样的缤纷哈，大家可以回复666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逛一逛，看看喜欢的颜色。现在这个秋天马上就要到来了，这个穿一件单的冲锋衣刚刚好啊，冬天的时候里边加个抓绒也照样能够扛得住，没问题啊。
2: 而且它这个面料采用的是仿荷叶聚水科技，就像前两天有些那种绒毛细雨，早上起来啊，咱其实穿上一件这个，戴上它这个帽子，也就可以算是防风防雨，也挺耐造的。特别是快开学了，有些孩子在不穿校服的时候，他需要一件这个防风的外套，一早一晚的哈，出门回家还是挺方便的。所以呢，给孩子购入，哎，上学的学生们、在校的、住校的，哎，都特别的实穿啊。
1: 对，这个场景使用的特别的精准啊，
2: 也很多啊。
1: 对，既高性价比，价格合适，同时颜色多样，适合年轻人的选择，
2: 是
1: 也可以彰显个性。同时呢，它的这个性能啊，既这个仿荷叶的聚水科技能防小雨，同时又非常的透气，适合初秋的天气，
2: 而且还抗造，特别家里有男孩的哈，都懂啊
1: 啊。
2: 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你看现在尺码也非常的齐全，而且呢，这个金属也穿到这个比较宽松，所以大家赶紧去看一看，而且价格很让人心动啊，只需要2位数，89元您就可以带走了。
1: 所以说给孩子啊，两个孩子一人安排一件，或者全家人一人安排一件，都是趁着现在有优惠的时候，只要89一件，
2: 对，
1: 不到100块钱。回复阿拉伯数字666三个六到咱们的商城首页，抓紧来优惠下单。 我们再次提示一下省会市区的路上的通行情况吧。南环区域的事故随着快速的清澈，现在南环主路走起来了，但是啊，东向西方向下火车站匝道，因为今天是一个可以说是开学前的一个送站的高峰，持续的火车站这就有大车流，所以南环这个进站匝道始终车排队都排到了主路。

0: 上、啊。
1: 对，而且目前来看，其实路况好多了哈、大家不要着急。再有呢，和平路的这个排队压车路段的距离也在缩小。和平路的西向东，过了长城街之后，前往利康街这一段是排队压车了，过了这儿之后就好走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2026年的1到7月份我国的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带动了高端制造、绿色低碳、升级类的物流需求加快释放，需求结构有所优化，而且供给结构同步升级。
1: 同时啊，我们也看到七月份受到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以及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影响，物流企业呢经营依然是承压，巩固物流运行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加力。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1到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七月当月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1%，增速环比回落0.6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本月受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等因素影响，物流需求有所波动，面对多重考验，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总的来看，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结构换新的新发展态势。
2: 工业品物流方面基本盘稳定，高端制造牵引增强。1到7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
3: 整体来看，依托工业生产支撑，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总体增速平稳，但行业内部需求分化特征突出，传统采矿类物流需求偏弱，而制造业物流仍为增长核心引擎，结构升级态势愈发明显。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部工业品物流高出1.0个百分点。细分领域中，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占比同比提升，托底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七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16.9%，增速较上月加快2.8个百分点。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助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物流需求结构优化的核心驱动力。
2: 进口物流方面，总量增速趋稳，货类结构分化明显。1到7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8%，增速较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进口物流实物量同比增速在低增长区间窄幅震荡。从不同货类看，大宗货类中，煤及褐煤、铁矿砂及其金矿进口物流量有所增长，七月同比分别增长20.3%和3.5%。原油、成品油、铜矿砂及其金矿等品类进口物流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3: 产业升级类货类中，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分别增长7.8%和8.4%，机床同比增长超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形成结构性支撑。
2: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线上与下沉市场支撑明显。1到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刘宇航认为，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单位与居民相关的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3: 一方面，商贸流通场景加速创新，1至7月，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6%，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3.5个百分点，带动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达111.2点，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食品类网上零售额增长16.9%，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零售额增速均超25%，线上线下融合拓展消费物流的空间。另一方面，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1至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 农村业务量指数达 126.5 点，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2: 再生资源物流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协同扩容，一到七月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3%， 增速保持基本稳定。从七月看，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相关物流需求保持高速增长，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58.8%， 生物基材料制造增加值增长 20.6%， 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 65.1%。
3: 数据显示，绿色产品生产和绿色消费相关物流进一步加强，表明绿色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与回收利用的循环联动增强，物流需求的低碳化、高效化升级态势进一步巩固。
0: 早间8:44，我们赶快来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啊！寻找梁先生的母亲邢梅妮老人今年80岁了，身高1.68米，体型呢偏瘦，花白短发，有一些驼背的情况。老人啊，今天早上6:30在石家庄北二环省有府医院走失的，现在时间还不算太长，大家如果说见到的话，可以我们还可以积极的来寻找一下啊。母亲有一些小脑萎缩的症状，状态呢时好时坏。据梁先生介绍啊，老人知道家是零售的老家，然后上身穿的黑绿色的外套，绿色外套，黑色裤子，有见到类似体毛特征老人的朋友，请赶快联系咱们的96992，
1: 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下线索。
0: 其实特征还挺明显的，
1: 对对，
0: 这位老人，因为什么呢？我们感觉要是说年过八旬的老人，1.68米，还有一些驼背，那说明年轻时候老人的体型应该比较高挑的一位女士。所以说，再加上穿的这个绿色外套、黑色裤子啊，您如果在北二环省有府医院附近见到这个类似体毛特征老人，请一定啊抓紧来联系咱们。
1: 而且还有个明显特征是体型偏瘦，
0: 是
1: 驼背也是比较明显的，花白的短发。如果您看到，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0: 咱们热心的就找听友们帮忙找一找，
1: 赶紧找找。
0: 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件暖心的事儿吧啊，最近啊，一段南京小学生哭着致电校长要挽留班主任的视频啊，刷屏了全网。
1: 对，而且呢，无数人都被孩子纯粹的这种心意所打动，但是也很好奇啊，这位能让孩子鼓起全部的勇气去挽留的安老师，到底是一位怎样的老师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4: 安老师名叫安琼，是南师附中新林学校小学部的一名语文老师，也是视频中小姑娘的班主任。2023年来到学校教书3年，其中2年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谈起视频中的小女孩，安老师的语气里满是柔软。她说，当初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自己第一反应是吃惊，眼泪都掉了下来。
5: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4: 安老师说，刚接这个班的时候，这个小姑娘常常一个人待着。一次批改作业，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便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刻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她慢慢感受到自己是被班级需要的。
5: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4: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从孩子们刚入学连扫地都不会，到现在吃完午饭不用老师提醒，劳动委员就会主动安排值日提醒大家安静看书，整个班级的运转井井有条。
5: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4: 这几天消息传开后，不少家长找过安老师表达了不舍。安老师说，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自己心里满是暖意。9月即将开学，虽然接下来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安老师心里一直装着他的七彩萌芽们，
5: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6: 潮鞋上新，
7: 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

0: 是与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早间8:49，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2026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国新办呢，昨天也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了筹备工作的相关进展。我们来听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坚持以服务开放促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共同发展，以服务创新促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5: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本届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严冬介绍，中国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视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大力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在服务贸易场景中的应用。
5: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4: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本届服贸会在组织筹备上也从国际参与更加广泛、展会专业性更加突出、展会带动效应更加显著三方面提质升级。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6: 论坛会议首次进行了体系化的设置，将举办了近百场的会议论坛。另外呢，还会举办100来场的洽谈推介活动。我们还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4: 唐文宏介绍，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进行了一系列升级换新。
6: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进一步优化空间利用率和展陈融合度，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我们还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联动，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让大家呀全方位感受北京这座活力之城的多元魅力和丰厚底蕴。
4: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这届服贸会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围绕出行保障、餐饮服务、智慧体验三个维度，推出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举措。 为广大参会观众全力打造更舒心、更便捷的参展参会体验。
7: 本届服贸会共设置了6个登陆厅，地铁站内已经精准标注通往各登陆厅的导向路线，保障不同方向的观众都可以便捷入园。首钢园周边配置了20多个网约车的停靠点，3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和近20处停车场，整体出行的承载能力充分的提升。同时，今年服贸会新增了夕阳专线的巴士，就是在会期内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观众可以在首钢设备库站，就从这一站上车前往群明湖西街观赏落日的景观，也可以游览永定合集。
4: 朴学东表示，本届服贸会合计可提供1.3万个餐位，可以满足单日7万人的就餐需求。在保障就餐供给的基础上，餐饮服务兼顾品质与特色。此外，处处有科技，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提供7乘24小时在线答疑。
3: 早间的8点54分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的好物。大家记住一个号码，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咱们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最后倒计时啊，到月底31号，大家呢抢先购买，可以每人先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一下，给眼睛做一次水润、透亮又清晰的按摩。
8: 嗯，是的，现在也趁着有这样的一个庆典的一个机会哈，凡是前100名拨打电话400-6986-992下单购买的朋友，除了78元的眼贴，还会再送您豪华收音机、健康的智能手表，还有呢一套992专属定制抱枕被，眼睛不舒服就赶紧来去购买尝试一下吧，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来下单吧。
3: 提示一则施工信息，石家庄新石北路从中华大街到南长街这一段有这个雨水管网的改造提升工程，那么也是在今天晚上的11点开工，施工要3个月时间，期间呢要围挡新石北路啊中华大街至南长街的道路进行施工，这个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啊，双向大家都需要绕行一下。
8: 还有呢，大家所关注的高速路况，随着雾情的好转，管制措施也在变化。石家庄辖区的石横高速、青银高速沿线站口恢复正常，衡水辖区的石横高速、大广高速还有黄石高速恢复正常。
3: 好，今天的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接下来的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市区呢，现在来关注一下东二环北行方向的话呢，是接近黄路的位置的一起管线的事故。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缓行是到了台北路的位置了。其他的环线通行整体来看都是比较顺畅的。河边路高架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会偏大一些，有少量的压车环行。省会市区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大广高速受到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啊，那么这影响到的是目前站口是没有问题的啊，沿线站口没有问题，现在就是在龙湾站附近啊1412处北京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但是在事故后方呢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咱们的沿线站口是正常通行的啊，也提醒后方缓行的车友啊一定要多加耐心啊，注意行车安全。那么目前这一时段咱们省内的整个的一个物情啊已经好转了，现在在沧州辖区啊，在沧州辖区还是有管控危化品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张石高速张家口段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还有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还有咱们的京新高速的左卫站现在是双向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双向关闭了，而且在左卫站206公里处呢有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那么除此之外，唐曹高速啊曹妃甸湿地站现在是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下道的，其他的路段这一时段基本恢复正常了啊，也就是在咱们这个部分路段是有管控危化品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管控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的，那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
4: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1: 再来关注限阴提示，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我

0: 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1: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9: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9: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九九二大家帮，
9: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小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4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1: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您可以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首先呢，问声好，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欢迎更多的朋友。平步青云，欢迎欢迎。我们来看一下，哦，平步青云的注册时间是在哪一年？21年。
0: 哇哦，
1: 哇，很早了。
0: 嗯，
1: 5年前，21年的1月份，欢迎欢迎。
0: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早，是吧？比如说凌晨啊等等，很多的时段都跟我们进行留言了，也欢迎大家随时哈，任何的时段都可以找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那如果您今天说想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也可以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嗯，青竹暖回阳，他说哈，伟龙哥哥，林夕姐姐干什么去了？嗯，你怎么猜到了今天他不上节目？哦，昨天也没上，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觉得连续2天没有听到熟悉的声音了，是吧？
1: 哎，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明天猜一猜他会不会回来？
0: 两日不见如隔六秋，明天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直播。
1: 再来看一下快递小哥，他说打卡打卡，张家口哈天气好漂亮啊，能不能给我们晒一下图啊？朋友们，晒图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是可以发送文字、图片、语音、视频信息都可以的。
0: 嗯，还有勇敢也在留言，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打卡迟到了，就给罚个车贴和扣吧。您打卡迟到了，罚我们一个车贴和扣啊，这有点本末倒置了吧？随时来留言哈，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还是有机会可以抽取的。
1: 嗯，好，再来。

0: 不，他可能不太习惯啊，他觉得哈有红色线头灯肯定不能右转、但是箭头灯已经灭了，他还是不敢右转，
1: 他在等那个绿色的箭头灯，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后来我就滴滴滴我就善意地提醒了一下啊，结果他就知道啥意思了、就在这儿哈、顺利右转过去了。
1: 所以你看开车的时候啊，真的是多多留意，包括有个地儿啊也需要您留意一下。这是来自玉兰提醒的，说省会的体育北大街河北医科大学门口由南向北送新生学生的车辆比较多，路况已经出现拥堵了。
0: 玉兰这个名字好好听啊，哎，想问一下玉兰花是哪个市的市花啊？
1: 哇哦，玉兰花只记得是白白的香香的，是不是啊？
0: 哎，别管它了、那接下来咱们出第一道题啊、石家庄市的这个市花从9月1号就要开始了。石家庄市的这个市花是什么花？朋友们，今天是8月29号，关于这个市花最近哈、刚刚是出台了一条消息，你看到了吗？你关注了吗？石家庄的市花是什么花？这个特别好答，北方常见的这么一种花，
1: 两个字的是吧，名字比较简短，而且日常生活当中您应该往旁边一看可能也会看到它，小小的非常鲜艳的一个存在。
0: 没错，
1: 各位可以随时来留言。
0: 石家庄市花管理条例将会在2026年9月1号起实行，并且明确了石家庄的市花为什么花。而且哈、这个规定一出台的还有一些要求，比如说种植方面的要求，新建改建扩建的园林绿化工程应当优选这种花，以这个花为主题的特色公园还有景观道路等等绿地啊，这个市花的种植不低于绿地率的50%。适用范围鼓励在社区、学校、医院、机关单位等区域因地制宜种植这种花。
1: 哇哦，那你看现在的问题就来了，这个花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哎，其实龙哥你知道吗，这都算是有一点类似于开卷的问答了。因为如果大家收听了我们昨天节目的话，在昨天我们的新闻快报里面其实有跟大家来提到过。
0: 对啊，
1: 所以抓紧时间来回忆一下哈，您有没有印象石家庄的市花是什么花，发送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但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很多朋友也在留言，比如说有朋友说是不是爆米花，还有朋友说山丹花，还有朋友说是不是菊花，这些都不对啊，再想一想再猜一猜。
0: 鼓励大家呢从头到尾2个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鼓励大家呢连续多天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快报当中出现的，今天还有印象吗？赶紧的把这个答案发送到哪里？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忙的这个置顶帖，叫做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打卡留言，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两份礼物，一份呢就是我们99大家帮的车贴，还有一份呢就是我们99大家帮的钥匙扣。跟大家说一下，这波礼物所剩不多了，抓紧着最后的机会。那下一波有可能送给大家什么呢？大家大开脑洞猜一猜，这个已经是在规划中了。
1: 哎，或者其他的朋友，就是您希望哈，我们大家帮继续去做什么样的周边的文创？有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发送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如果您的信息被采纳了，我们给您申请一下，第一波抽取的时候，让您有机会第一波先抽取到体验到，好不好？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呢，刚刚呢也是在留言，他说是这个花吗？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答错的啊，来看一下有没有答错的，一水的100%吗？还是101%？我们
1: 反正概率很高，是不是？我发现，在咱们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就是答对的这个概率非常非常高。基本上目前你看，我好像没有看到有朋友答错了。看来都是长期收听，所以听到了我们的快报，或者是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所关注，答对的这都还挺多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种花，它是什么花？

0: 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他说这是浪花，浪花一朵朵，是来自于任贤齐，任贤齐还有阿牛还有光良合唱的一首浪花一朵朵。哎，想问一下，昨天晚上演唱会有这首歌吗？小齐有没有演唱这首歌？朋友们有没有去看过这个小齐的演唱会的
1: 啊？哎，你知道吗，龙哥，昨天晚上哈，我们播放了任贤齐的歌，还有朋友说小鹿啊，能不能播放一些热门歌手？你播放的这歌手我都没听过。我说啊，任贤齐居然现在都已经开始算是冷门歌手了吗？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华健啊，不是华健，这是小齐。哎，不对。现在能叫小齐吗？当年是小齐，
1: 任贤齐哈，歌手任贤齐。
0: 现在是老人。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呀，我想到这个月季花是不是保定的市花啊？保定的市花，好像就是跟这个比较像，不是啊，跟这个没有关系。玉兰花是保定的市花，
0: 没错哈。峥嵘岁月就说了，玉兰花是保定的市花。另外呢，玉兰花还是哪个大城市的市花呢？北欧童话他说玉兰花是上海市的市花，具体来说啊，上海市的市花是白玉兰，1986年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正式确定的。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语音，有位朋友叫做顺华。太脏了，简直！哎，这是为什么呀？这经历了9981难嘛？我们想问一下，这西天取经刚回来嘛？这通身啊都这么脏，这牌照也看不见呀？问题是，你如果说哈刻意的、有意的这个遮挡这个牌照的话，你包括一些这个污损，这到时候交警看到之后的话，那肯定也是要处罚的。
1: 对，所以抓紧时间去冲一冲吧。前几天下雨是吧？可能会有所理解。今天已经不下了，天冷气清了，趁今天不下雨的时候，咱们抓紧时间去洗洗车吧。
0: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小苏达。
2: 实际上这是花是月季花吧？
0: 哎，舍得。
3: 玉兰花是保定的市花，保定出玉兰烟嘛。
0: 哎，好，位朋友，我们来听一下水饺发来语音。
4: 这边。月季是廊坊的市花。
0: 哦，还是廊坊的市花。月季在北方太普遍了。总之呢，廊坊啊，这个是市花，它的市花就是月季。咱们石家庄市哈，现在已经规定了，从9月1号开始，月季也是石家庄市的市花。
1: 还有朋友在说，是不是栀子花呀？不是啊，是那个月季。哎，说到各个城市啊，我们也想考大家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通过，比如说身份证啊等等一些其他的数字，它其实就代表了我们一定的地理位置和我们的地区。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来了，身份证上哈，您看一下您的身份证，身份证上倒数第二个数字是用来区分什么的？我们这次为了方便大家来答题呢，依然给各位三个选项。身份证上倒数第二位数字用来区分什么？ A 是性别， B 是年龄， C 是地区。性别、年龄和地区倒数第二位数字，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0: 这个太简单了，简直也是一道送分题。
1: 所以各位哈，你看，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让大家领取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小心意、小福利。所以抓紧时间哈，这次真的是拼手速的时段了，区分什么，抓紧来抢答。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很多朋友呢也在关心说，哎，前几天咱们邯郸的那位徐女士，出租车司机，她那个25.5块，然后那单，这个乘客的钱呢没有及时的这个支付，平台后来怎么样了？有这个具体的说法吗？咱们连线的这个滴滴平台的时候，不是说24小时之内有这个咱们的专员给他回复吗？其实啊，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一直在持续关注。那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终于接到了当事人徐女士给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反馈，我们来听一下徐女士这边是怎么说的。
5: 那个后来滴滴那边又跟您回复了吗？
6: 回复了，那个12点多那时候回复了。
5: 怎么跟您说的呀？
6: 他说那你的那个余额已经到账了。
5: 意思是对方的那个乘客支付了这个订单了是吗？
6: 对，他说让我看一眼，我看了一眼，那是到账了。
5: 看来他们是催缴成功了是吧？就催那个乘客交钱，看来是交了钱了。
6: 对对对，
5: 你看这算是也算是有咱们至少没有损失是吧？
6: 对对对，
1: 哎， 终于是吧，这个25.5块的这个金额已经是返到了求助人的这个手中。但是确实我们也会觉得这次能要回来不是平台补上了它规则的一个短板。你直到现在比如说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一直提到的平台派单啊，同样抽服务费，网约车有兜底，但出租车它就没有，这个待遇是不是中间会有所不一？那这个待遇到现在在这个平台里面依然是存在的，今天徐女士的钱是要回来了，那明天如果再有其他的司机遇到逃单，大概率还是得自己折腾自己认栽。
0: 对，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哈，朋友们也是说法不一，因为哈滴滴平台呢有一个垫付卡，我们想问问咱们的从事网约车的，不管是群游出租车啊，还是说咱们哈一般的这个网约车，这个垫付卡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可以获得？有人说是根据你的级别，根据级别高的话，那就会自动获取；也有说这个垫付卡是可以用来买的。
1: 嗯，
0: 我们想问问大家，这个垫付卡是怎么可以获取？那如果是出现了乘客他的这个车费不能够及时到账，或者说他恶意逃单的这种情况之下，那平台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垫付卡及时的把这个车费补给咱们的司机？想问问有区分吗？包括咱们的巡游出租车和一般意义上的网约车有这样的区分吗？哎，哪位朋友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朋友说好像那个垫付卡它甚至是随机掉落的，它都不分等级，然后也不分怎么去购买等等。我们今天也希望大家再来给我们确认一下，就真的这个就只能凭运气吗？另外这个垫付卡是不是它每个月有固定的额度，比如说100块钱的额度，或者是多长时间的额度？那如果超出了这个，比如说我真的是在努力的工作，我接了很多的这个订单，接了很多的活，但是啊因为超过了这个垫付卡的额度，那剩下的依然遇到这种问题就只能自己认栽了吗？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来回复一下。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哈，他说我是说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倒数第二个他到底出的是什么？比如说烟照的照，他说倒数第二是男女，男单女双要记准。还有城市森林，他说奇数1357是男性，偶数0246是女性。还有朋友也在说说性别吧，碧海蓝天，还有养精蓄弱都答对了，男单女双哈是性别。
0: 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也答对了，比如说有位朋友叫做紫气东来，有位朋友姓张，有位朋友清晨水饺，还有玉娇，还有123，还有哭泣的骆驼，还有很多很多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大家帮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答案一定要发到哪里？一定要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这样的话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朋友们走一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这是我们的关键词，发送大家帮就会自动的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把这个答案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一个机会再重新发一遍，这样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好吗？继续加油。那好，那接下来我第二道题也紧接着出来了，因为有朋友呢也答错了，说是区分地区的，不是地区早早就出来了前面，对不对哈？
1: 还有朋友更过分，他说是区分年龄的，年龄的不是前面有年月日吗？怎么会在倒数第二个啊？
0: 那接下来我要考一考大家了哈，13开头的是哪个地区的，哪个省份的？朋友们看看自己的身份证，看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的身份证，13开头，你的是不是13开头的？
1: 这个真的是送分题了，而且是大送分题，各位，这是今天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很大的福利了，抓紧时间啊，去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看看这到底是哪，抓紧时间来留言进行分享啊。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呢，他说这个是不是性别啊等等，咱现在已经换题了啊，各位，13开头究竟是什么？它是地区吗？是哪个地区？抓紧时间来留言。
0: 胡顺他说承德，好吗？定位这么准吗？承德哪个区？
1: 双桥区。还有朋友他说我能不能再重新发一次性别？不是性别啊，13开头它具体是什么意思？
0: 老五他说廊坊，不对。崇小梅他说我的是37开头啊，37开头这是哪儿啊？我搜一下，马上，别着急。
1: 开始反考龙哥了是吧？能不能来给我们回复一下37开头那是哪个省份吗？感觉是不是一个有点远的，因为从一都到三了。还有很多朋友这都答对了是吧？你可以答一个稍微广泛一点的，比如说有朋友他说我猜是邯郸，您再想一想，有这么多的朋友他既然都是13开头，他肯定是一个范围很大的区域。
0: 哎，37开头，咱们的邻居，山河四省当中的其中一省，
1: 山东。是哪儿啊？这位朋友抓紧来的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能不能来回复一下。
0: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他说哦，别着急别着急啊，车贴重了是吧，包括我们的钥匙扣，别着急，我们近期呢肯定做一个安排。另外呢，异地的朋友呢同样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这个的话我们的钥匙扣和车贴呢是可以是寄给您的，是到付的这么一种方式。当然如果说在石家庄这一边有亲朋好友的话，也可以让他们来带领一下，回头的话再转交给您也是没有问题的。石家庄的朋友那也不妨来认认门，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玉华东路63号，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西院。如果说有空的话啊，如果说您中了我们的双重礼物，可以到现场来领取。
1: 嗯，只要是工作日的时段，您随时提前给我们打电话，就会有工作人员给您送过去了。还有朋友，这也是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我捡到了一张身份证，如果有认识的朋友可以来联系我。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身份证，这是我们把这个图片稍微放大一下哈，有点看不太清。贾子璇，一位女士的07年生日，好年轻啊！住址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原市县淮阳镇贾庄村。想问一下，咱们有没有原市的朋友认识这位贾同学的贾子璇？如果谁认识他，赶紧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身份证遗失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钢铁侠报告路况，他说石家庄的西三环由南向北，主路的最内侧车道有遗撒的废铁皮，不规则的形状，希望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联系一下咱们的主管部门，及时清理一下，特别危险。好的，谢谢钢铁侠，谢谢，我们收到了。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我记得哈，这个身份证关于它具体是怎么开头的，一开头应该指的就是华北地区，三是华北地区的河北省，连在一块儿才是一三，就每一个数字它都有自己专属的代表的意义。
0: 天南海北五湖四海，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上午9:30。
1: 992，半点导航。稍后呢，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张先生啊，之前也是反映到一个问题，他说正定县的阳曲县东行方向北甲村到107国道这个路段，北甲村的向后灯的附近有一个大坑，有30多公分深的。南水北调的这个桥上也有一个大坑。首先呢，在这儿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障，注意安全。另外呢，我们也通知一下咱们辖区的主管部门，赶紧的过去排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还有六喜儿，他也是提醒大家说栾城区石栾大街和栾武路交口南向北的方向左转灯坏了好几天了，每次到这儿呢，前面的车都不敢走，得等好几个灯才能过去。南向北没有左转灯了，但是北向南还有左转灯呢。就是大家觉得通行到这儿对您造成困扰了是吧？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去观测。我们也问问更多的朋友哈，您走到这儿是会有这种疑惑吗？如果多的话，我们抓紧跟辖区交警大队设施中队来反馈一下。
1: 是的，帅便哥哈，他也是关注咱们的排球比赛，特别是咱们哈最近在天津举行的亚洲女排的锦标赛，没错，是在天津举行。这个亚洲的女排锦标赛至关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夺得冠军才能够获得第一张通往2028年洛杉矶女排决赛的这个门票，所以说至关重要。中国女排已经是进入了四强了，那接下来呢要打的是伊朗队，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啊，争取拿到冠军，第一时间获得咱们的入场券。当然他也说到了说，和中国台北的比赛结束之后，在场上结束比赛之后，然后两支球队一起合影拍照的时候放的就是这首歌，相亲相爱一家人。
2: 嗯，所以哈，相亲相爱一家人，甭管您是通过哪个平台来到了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来收听到了河北交通广播，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比如说过得刚刚好，他说我是从微信过来的，是在这儿互动吗？是的是的哈，您应该是之前没有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留言的，那抓紧时间留贴或者是扣，今天看看能不能抽取到您。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3: 好了，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需要来提示大家呢，之前呢因为雾情影响的，像衡水以及沧州还有廊坊辖区的各站口，现在都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在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412公里处龙湾口附近，路面是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这一时段流量比较大，唐山北甄子镇千安的三个站口双向管控了货车上道。另外呢，秦滨高速去往天津方向车流量较大，沿线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刚刚好，太激动了，我就是那个张超然，听咱们10年的992了，终于找到这个互动平台了。嗯，刚来啊，有点晚，但是好饭不怕晚，欢迎欢迎。
2: 嗯
1: 啊，就是来的刚刚好，时机刚刚好，也希望你今天运气刚刚好
2: 啊。看看今天能不能抽到我们的车贴。还有小大左真，他说以前开车的时候哈，天天听大家帮我们的爱心车贴，就像的台里我都有。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这儿有一只鹿里面进行留言，也欢迎各位其他的朋友，如果您也想获得我们今年的爱心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随时去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钢铁侠呢也是具体啊指出了这个位置，说到了这个西三环主路淮安路到中山路这个区间，主路最内侧车道有移撒的铁皮，不规则形状。好的，谢谢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
2: 嗯，哎，说到注意安全啊，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最近的很多地方都是有降雨的情况，所以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信息。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承德，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
2: 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5度。
1: 秦皇岛晴，15到26度。
2: 唐山晴，18到25度。
1: 廊坊多云转晴，19到27度。
2: 保定多云转晴，19到26度。
1: 沧州晴，18到25度。
2: 衡水晴，20到27度。
1: 邢台阴转晴，19到27度。
2: 邯郸晴，21到29度。
1: 北京晴，18到29度。
2: 天津多云转晴，22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5到29度。
2: 郑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
1: 再来看一下济南，多云，21到26度。
2: 来关注石家庄市9点 PM2.5 的指数是12， PM10 的指数是25，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1: 回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各位的留言。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30贴加扣30，你曾经获得过吧？ 算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外漂泊的人，他说经常互动也得不到一个车贴，也没有钥匙扣啊，是吗？在外漂泊，哎，想问一下你在哪里漂泊？是在石家庄漂泊的异乡人吗？你老家是哪里的？刚才我们收到身份证13开头的，那肯定是河北省啊。
2: 嗯，
1: 你如果说是在石家庄漂泊的外省人、外地人，那你的身份证开头是几？啊，你还是说在异地他乡漂泊的河北人？
2: 对，
1: 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必答题，然后才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双重礼物。
2: 嗯，我们到时候给您试试看，看看今天能不能抽取到。还有之前有朋友说我是身份证是37开头的，大家能不能猜一下我身份证这是哪的人？安徽，是不是？我们直播间刚才有很多朋友给您回复了，是安徽的朋友。
1: 没错哈，有安徽的，有山东的，当然13开头的，那肯定是咱们河北省燕赵大地的。
2: 嗯，
1: 肯定是朋友们，你看看，如果说你原来户口或者说办身份证的时候，你的是在石家庄，在河北省办的，绝对是13开头的，
2: 嗯，
1: 妥妥的。
2: 哎，或者这样，大家哈来到我们这个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因为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呢，说这个帮个忙呗的帖子在哪找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的帖子，您的身份证开头的前两个字是多少，或者前三个字吧？我们来猜一波，各位您是哪个地区的？前三个数字是多少？发送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
1: 家有贤妻，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是从赵县过来的。对，你不是从微信过来的，你是从赵县过来的，是在这儿互动吗？家有贤妻，家有贤妻，你是故意的吧？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是不是？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帮忙卖这个阵地吗？
2: 啊，哎，他跟过得刚刚好真的是一样的朋友，过得刚刚好也在说我是从微信过来的，是在这儿互动吗？是啊，各位，直接来到这里面哈，发贴或者是扣或者发您身份证的前三个数字啊，我们来看看您是哪儿的朋友，今天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了。
1: 好，可以发前三个数字啊，我们来看一下冬日暖阳，他说我是132开头的，还位朋友他说我是130开头的，这是层除曲半。还位朋友，这是豆腐脑，他说我是130开头的。哎，你看大部分都是130、对吧？说明是哪里，对吧？这个很好猜。哎，大本营，992大本营。
2: 更多的朋友哈，那外地的朋友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我们来看看。虽然可能您是外地的朋友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但或许哈，通过我们的平台播出，您就有老乡了。哎，同样在异地一块打拼，在这样的一个陌生的城市，有了老乡，你就会感觉好像心里就会更加的温暖一些，更加的有底一点。
1: 对，好，接下来呢，咱们要上难度了哈。接下来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所以说呢，很多的题是围绕着哈道交安全的这个问题来给提大家的。我出一道题哈，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啊，交通违法行为的这个处罚呀，扣多少分啊，罚多少款呀，等等等等，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事例案例。接下来我考大家的这道题，回忆一下啊，就是2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道交法，我们说它是道交法成为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交法是在哪一年几月份，或者说您再说准一点，是从哪年哪月哪日开始正式实行的，这个你有印象吗？想一想，哎，老听友想一想。那如果说年轻的朋友们呢一时想不起来，也可以网络查询一下，
2: 搜一搜，是吧？
1: 道交法哪年哪月哪日开始执行的，把这个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
2: 嗯，考倒您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出到的这些问题，让大家比如说相关的法律常识都可以更加的了解，有一些生活常识也可以了解到，每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都可以有所收获。
1: 好的，好，赶紧答题。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刘先生，他有什么事儿了解一下。刘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你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0: 哎，我们。
1: 哎，信号有点飘。
0: 我22号就停水，22号。
2: 刘先生，您信号不好，咱们稍微换个地儿，换个位置。
0: 哎，你好，现在能听清楚吗？
2: 现在好一些，您请讲。
0: 我们那个从小区是从二。
2: 哎呦，信号又不好了。
1: 又飘走了。
0: 停到现在了。
1: 嗯，您这样，你第一，要不然换个位置。第二呢，您是刚才是在移动着，一直在骑行中吗？还是说？
0: 哦，我给开着车了。
1: 你现在赶紧把车停了，你现在还在开车呀？
0: 我
1: 这哪行啊？
0: 我停一边上。
1: 对，你必须停车，那哪行啊？
2: 太危险了。
1: 咱们刚说这个道交法是吧？哈，咱不能违法呀，对不对？好嘞。
0: 能现在能听清楚吗？
1: 好多了。你看你停下来就好多了，你说吧。
0: 他现在是怎么着？我们那个小区里停水，
1: 嗯，
0: 从22号停到现在了，今天是第8天了，
1: 嗯，
0: 就是每天早上一供一个小时，晚上供一个小时，
1: 嗯，
0: 就是一直找不出来什么原因，我就想，供水公司的说是一直找不着原因，
1: 嗯，
0: 但是说你找不着原因，我们一天两天老百姓都可以理解，是吧？
1: 嗯
0: 也都能通情达理的，你现在已经第8天了，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1: 嗯，说一下哪个小区？刚才信号不好，我们没听到哪个小区啊？
0: 红星街66号监狱宿舍西区。
1: 哦，66号监狱宿舍西区，您是一个单元还整个小区都这样啊？
2: 嗯，
0: 整个小区。
1: 整个小区多少栋楼啊？
0: 六栋楼，
2: 七栋，
1: 就是
0: 七栋楼
1: 都没有水啊，只有早晚。早晚的话，那肯定是临水，对吧？
0: 对，
2: 嗯，那关键是这个时间卡的也很死啊。比如说那个点儿正好还没有下班到家呢，晚上6点到7点，
0: 对，
2: 那可能还在路上呢。
0: 他6点7点到，比如说我们打算洗澡了，刚把水烧热，家里面3口人了，洗一个人那停水了，那2个人就不能。这两天还凉快点，你头几天多热啊，不洗澡不洗衣裳根本就不行。
1: 没错。
0: 现在弄的这个事儿非常的恶心。
1: 嗯。这个生活太不方便了，是吧？太难熬了。
0: 对。
1: 哎，我们想问一下，你打的是哪个哈、啊？这个供水公司是咱们是个市水公司吗？还是说是咱们这个片区的？
0: 供水公司老是说在排查之中，他也没有回复，到现在没有。
1: 啊、
0: 打12345也是这样。
1: 对，供水的几处啊？
0: 供水3处。
1: 3处是吧？是咱们这一片的，是吧？辖区。
0: 对。
2: 嗯。
1: 那这样，你等会儿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厂编辑，我们也等会儿帮你问一下，好吗？
0: 哎，好嘞。
1: 哦，这个物业也有介入吧？物业其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对吧？
0: 物业说也说，居委会也知道，但是就是您因为好多天了，一天两天，老百姓都可以理解。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点那肯定是在咱们的小区之内，还是说是连带着附近的其他小区也有这个问题啊？
0: 就我们那个小区，别的小区那我们也不知道。
1: 哎，咱们这个小区，不好意思问一下，是不是也是一个老小区了？
0: 2000年的小区吧。
1: 哦，哎，那
0: 就是要不是98年的小区，反正就是这样。
1: 20大几年了，是吧？
0: 哦，对，20几年。
1: 嗯，
0: 就老小区也不能说停一个多礼拜呀。
1: 哦，知道，对，一是停的时间长，另外一个我们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它从排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纯技术上来讲，是不是有什么难点？
2: 对呀、啊，为什么排查这么久啊？那到现在它检测出来一个基础的原因了吗？
0: 他原来说是供水公司是阀门事儿，换了阀门也不顶用。但是他是这么，他老是这么解释。但是人们谁可以理解？你停一个礼拜的水？
1: 不，咱们现在就不说这个生气的话了。
2: 对，
1: 咱们现在呢，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等会儿我们也问问我们的听友啊，就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因为很多的老小区其实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2: 嗯。
1: 事实上现在排查它这个漏点，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应该不是一个特别难的难题。
0: 他们供水公司说排查不出来漏点，没有漏水地方。
2: 没有漏水地儿，那是什么原因？压力的问题吗？还是什么呀？
0: 我们小区里他是说什么呀，他这个水压太低，就是进小区水压太低，他不能那个，他有个抽水泵不能空转了把泵就烧坏了。
2: 嗯，
0: 不能长时间抽，就是晚上给你们抽一会儿行。
1: 那是这个问题吗？核心的、关键的、最主要的是这个问题吗？
0: 小区的物业里是这么说，但是说别的我就不太。
1: 那供水处呢？供水3处他们认吗？认这个解释吗？
0: 供水3处就一直我们，他也没给我们解释什么呀，什么也没说，就是这样。
2: 咱们也没有其他业主去问呐、啊，因为毕竟涉及到切实生活的。
0: 都在群里问，或者有的都打12345，到现在就是都解决不了。说，
1: 您自己打过吗？
0: 我自己每天打。我每天
1: 打。您打过那个三处电话吗？
0: 没有。
1: 哎，你打打试试。你这样，稍后我们也联系一下这个三处，好吗？
0: 哎，好嘞。
1: 好嘞，
0: 谢谢你啊。
1: 好嘞，您注意听节目，好吗？
0: 哎，好嘞。
1: 好嘞，现在可以开车了啊！以后千万千万啊，
2: 注意安全。
1: 接打电话绝对不能这个分心，好吗？注意安全，好吗？
0: 哎，好嘞。
1: 哎，好，再见。
2: 好嘞，刘先生。
1: 好，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这个三处这边，看看这边目前有一个什么最新进展。22号到现在一周的时间了，那搁谁，谁也是忍受不了。甭说这个天气凉快还是热。那肯定都受不了。
2: 对呀，你说家里尤其是人口多一点，老人孩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本身时间就紧张，大家都是在争夺用水的时候洗漱做饭，洗澡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是要用到水的呀。
1: 好的啊，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这个供水三处，来问问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很多朋友都答对了。道交法是哪一年开始正式实行的？勇敢他说道交法2004年5月1号。还有很多的朋友好好爱自己也答对了，2004年的5月1号。点点滴滴还有申请不对，申请答对错了，08年5月1号，你晚了4年。
2: 还有朋友在答说05年的3月1号，您这哪个字儿都不对呀，您这是 AI 查的吗？建议让那个 AI 重新搜集一下数据吧，重新培养他一下哈。
1: 好，那这样哈，我们再来联系一下供水三处这边。喂，你好。
11: 哎，你好。
1: 哎，供水三处是吧？
11: 怎么需要帮助？
1: 哎，你好，我们这里
11: 是供水热线。
1: 哦，供水热线是吧？哎，你好，是这样，我们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九九大家帮，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刘先生反映来的，他是一位业主，是在红星街66号监狱宿舍西区这边，他们家这个小区啊已经是停水一周的时间了，现在呢只是临水供一下， 早晚各一个小时，但是临水你想一个小时每天。

0: 两个小时一早一晚肯定不够用、嗯、前几天下雨之前特别热，这两天凉快点稍微好一点、嗯、但是肯定一周的时间了、嗯、对吧，生活上有太多太多的不方便、嗯、
1: 很多不方便。
0: 对，他也打过呀，12345咱们的市场热线，包括咱们供水处的这个电话、嗯、可是到目前为止、嗯、第一这个问题没解决，第二好像也没有排查出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是有漏点呀还是怎么回事。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嗯、也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再想想您这儿了解一下、嗯、您看您这儿有这个相关的记录吗，或者说有没有最新的进展这个情况。
2: 嗯，应该跟咱们这儿反映过很多次了。
0: 嗯
1: 嗯，前两天我们确实接到这个红星国际这边的这个报修、
0: 哦、
1: 然后我们维修师傅确实也是在现场，就是那两天下雨那两天，
0: 嗯，
1: 也是在现场一直在这个维修、
0: 嗯、
1: 但是目前为止像您说的这个反映情况，就是说到哪一步了，为什么就是还是在用这个早上一次一个小时水，晚上一个小时，为什么还没有恢复正常，我们需要向那个现场这个维修师傅这边核实一下情况。
0: 嗯嗯，对，您跟那个师傅啊反映、
1: 嗯、我
0: 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嗯、情况我留一个用户电话
0: 啊，可以，没问题。
1: 然后我可以跟到时候用户联系一下。
0: 可以啊，因为刘先生讲啊，就他们这个小区，小区是七栋楼，七栋楼你想哈、啊，也不少这个住户呢、
1: 嗯。
0: 对，如果说是一片的话，
1: 对对对，
0: 那可能这一带有问题。但是呢，就他讲的话，只有他们小区是这样、嗯。而且呢，就是物业这边说是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他的一个泵的这个问题，或者说阀门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好像也在这个群里啊问过咱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供水部门、嗯、也不置可否。所以说呢您看第一、
1: 哦、
0: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问一下这个咱们的维修师傅、嗯、给咱们小区的业主啊、嗯、一个尽可能明确的这么一个回复、
1: 嗯、
0: 对吧，原因是什么、
1: 嗯、
0: 怎么来整修好吗。
1: 嗯
0: 啊，我们把这个业主电话刘先生呢也留给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您说一下。
0: 这样等会儿你问到这个维修师傅之后的话，也不妨给我们回一个电话好吗？
1: 行，可以、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2: 我们也跟师傅了解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好嘞啊，那您别放电话
1: 好
0: 吗。
1: 嗯，
2: 好，来我们产编辑交接一下。
0: 嗯
2: 啊，确实用水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夏天是吧，最近虽然天气天天下雨、
0: 嗯、
2: 但这两天温度又开始升上去了、
0: 嗯、
2: 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日常的使用，其实这个水真的是离不开的。嗯，我们也在等一下咱们的石家庄供水公司这边查询到的结果，已经七天的时间了，你说按理说检修或者它有一个临时的处置方式，那能不能我们尽快的去处置一下，而不是现在一天只有两个小时，确实不够。
0: 对，我们来听一下贾丽哈发了语音怎么说，我们来听一下。
2: 我们来听一下贾丽的语音。
3: 政府现在漏也能供水是吧，现在是能找到原因，关键是不好修。
2: 嗯，不好修。
3: 能不能找不到漏点，能不能找不到毛病，管道是老化了。
0: 哎，是不是哈、啊、管道老化了不好修、
2: 哦、
0: 因为据刚才咱们的这位刘先生讲的话，他们家这个小区有可能是2000年或者说再早两年的这个房子，二十大几年的这个老小区了，那是不好修的这个问题吗？如果是因为这个问题来讲的话，那就是在咱们的水务公司啊，包括咱们的物业啊，社区啊，街道啊，齐心合力之下，看看能不能拿出一个方案来。
2: 嗯，或者其他朋友，您家老小区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吗？那当时是怎么处理的？能不能也来分享一下，我们来提供给这位先生试试看，能不能他们也采取和您一样的处理方式，让这个家里的水啊尽快的流动起来，不然确实是很不方便。还有心向阳光，他也是求助，他说我想问一下，头几天爬山不小心手上加了一根刺儿，当时没有弄出来，现在居然伤口愈合了，但是目测还在里面呢，一碰就疼，稍微有点红肿，现在也不方便找卫生所了，有没有好的处理的办法？拜托大家，谁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是扎过刺，但是伤口愈合了，刺还在里面，这怎么办？一碰就疼，处理的方式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实在不行，能不能再挑破呀？把那个刺再给弄出来，或者说不再破皮的方式，比较了解的朋友也可以来回复一下。
0: 嗯，哎，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刺儿，说到刺儿，您曾经被什么刺儿扎过？
2: 鱼刺。吃一次扎一次，吃一次扎一次，人家别人什么多少根骨头，我应该比别人骨头多一两根，就是鱼的骨头。
0: 然后呢，
2: 后来就是有一次是去医院，人家拿那个内窥镜还是什么镜给我取出来的，有一次是去医院的途中，我告诉他，我说你要再不好我就要到医院了，给他吓出来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他出来了。
0: 有意念是吧？
2: 对。其他朋友哈、啊，你有碰到过什么刺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被鱼刺扎到比较好的方式，就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去医院很方便，但是它中间需要一定的过程，而且排队啊等等也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
0: 如果真的是被这个鱼刺啊给卡住了，大家千万不要贸然，
2: 不要用馒头。

0: 我已经试过了，不太好用。
1: 对，是小心那个刺儿呢，就是扎太深了啊，
0: 对，
1: 或者说它根本造成更大的这个伤害。
0: 嗯，
1: 有些小软刺儿也许可以，是吧？哈，有人说啊，什么喝醋啊，等等等等哈、啊，吃馒头啊，把它噎下去啊，等等等，
0: 它会越扎越深的，有的时候。
1: 对对对，是的哈、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大意。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燕子高飞他说是不是在这里说话呀，没错，这里就是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地随春动，他说我想问一下132232和130530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那不是一个地儿啊。
0: 对呀、啊、
1: 13开头那都是河北省、你后面不一样，不一样，不是一个城市。
0: 对啊，53是哪开头，之前有朋友说54是安徽省，那53是哪个省、有没有53五年高考三年模拟53是哪个省，有没有朋友知道也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来关注现场有位温先生，好像要找人，赶紧了解一下。温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您请讲。这样子的，我父亲他走丢了，然后想要那个让咱们平台帮他找一下。
0: 赶紧说一下父亲姓什么叫什么体貌特征、什么时候从哪儿离开的。
2: 他的话是昨天的下午6点在斗鱼，然后从南往北的方向在沿着107国道走，然后这是最后的一个那个监控画面看到的。他的那个样貌特征的话是年龄在74岁。他是患有这个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身上也没有电话，但是他是能够说出他的这个家庭地址是在原市县当铺庄。他这个走丢的时候是身着黑色长裤，然后黑色的外衣里边是黄色的一个衣服，然后光头，然后有点驼背，有一点点驼背，大概特征是这个样子。
0: 他全名叫什么呀？如果比如说问他家里的这种相关的信息，或者问他你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他能答出来吗？
2: 他能说出自己的名字来，他名字叫温兰生。然后他能说出他家是在原市县当铺庄村。
0: 原市当铺庄。
1: 嗯，
0: 那比如说您跟其他家人的这个姓名啊、电话什么的，他能说出来吗？
2: 说不出来。
0: 身上有任何定位的装置吗？或者小纸条什么的？
2: 没有。
1: 好，我们也看到这个张照片啊，这是做了一个寻人启事的这么一张图，是吧？年龄74岁，
2: 对对对，
1: 走失地点是在当铺村。然后走失时间，对，8月28号下午。那这样稍后呢，我们也做一个关键词，让更多的朋友来看一下这个照片。这应该是之前的老人家的一张，这个证件照是吧？
2: 这个是截出来的照片。
1: 截出来的一张照片，
2: 生活照片。对。
1: 那就是咱们走失的时候，跟他的这个
2: 走失的跟他的样貌是没有
1: 一样的，是吧？
2: 变化的。
1: 好的，好。稍后呢，我们也做个关键词，让更多朋友来看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希望老人家早点能够被找到。
2: 好的，谢谢。
1: 好嘞，好嘞，先这样。
0: 先生，
2: 谢谢大家。
1: 不客气。
0: 确实也挺让人着急的，说昨天下午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了，老人头脑也不是很清楚，那这么长时间吃什么喝什么，天气又越来越热了，会不会中暑啊，很让人担心，拜托大家帮我们来寻找一下。28号从原市县当铺庄离开，然后呢上身穿了一个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然后里面还套了一个黄色的衣服，今年是74岁了，头脑不是特别的清楚。但如果你问他，比如说你是不是叫做温兰生啊，这个他是能答出来的。也拜托原市的朋友，您帮我们多留意一下。
1: 好，稍后呢，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寻人"这两个字来看一下相关信息。再来看一下在外漂泊的人哦，他说伟龙，我是咱们石家庄人，在外地上班呢，不怎么经常回家。中秋回家，希望贴扣能够有我一个，拜托了。我想想哈，中秋是在哪天？朋友们还记得吗？中秋是在9月多少号？
0: 快了，
1: 到中秋那时候，
0: 9月25号。
1: 对对对，我在想一个问题啊，我们的贴加扣还有没有？是不是已经转到另外一波的我们的这个送给大家礼物了？待会儿猜一猜，我们真的是已经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往下推进，我们下一波的这个礼物有可能啊。有可能，极有可能，这个贴加扣就暂时先不送了。我们有可能送什么？是和透露一下，大家猜一猜，是开车过程当中所用到的一个装饰物。
0: 开车过程当中用到的一个装饰物，
1: 对，
0: 外面的人可以看着吗？

0: 可以。
1: 哦，
0: 外面的人也可以看，看得着，空中的人也可以看得着，
1: 空中的人也可以看得到。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照得见，
1: 哦，
0: 而且呢，它有一定的辨识度，
1: 哇，
0: 而且有一定的功能性，
1: 嗯，
0: 而且色差上也是有所区别。
1: 哦，
0: 那这个东西它是啥？
1: 哎，在车里自己也能看得到，是不是？
0: 那自己还能用得着呢？
1: 哎呀，你看看多么的实用啊！我们已经是越来越实用，甭管在车内，在车外啊，任何的时候，别人看到您，哎，九九二大家帮的朋友，您以后遇到任何需要帮忙，那事儿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随手来帮助您。
2: 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还有很多朋友在即时 QQ 端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留言，比如说用户4368，他说答对了能不能给个贴呀？给啊，答对的有机会获得。还有微笑面对未来，他说是反光膜吧，后面的都能看到，反光膜您自己看不着啊，咱在车里自己是看不到的，您自己也能看到，您看到他就开心，工作之前您看到他，哎呦992陪着我呢，精神百倍，下班了以后看到他，哎呦992也陪着我呢，所有的烦恼一消而散。
2: 流浪者他说是不是那种哈挪车电话牌，还有位朋友应该是摆件吧，蜘蛛侠他说是不是眼镜，眼镜我们也买不起啊眼镜很贵的，
1: 关键是眼镜它每个人还有度数不一样的，我们很难就是匹配到适合您的度数哈，是普适性的。
2: 彭龙他说哈，我这个钥匙扣就凑了一个大字儿，他说剩下俩字儿也不中，这马上就到期了，换下一波礼物了，这咋整啊？别着急别着急哈，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 多参与。
2: 还有一位朋友哈，郝天亮他说我也猜是太阳镜，太阳镜排除。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是什么呢，我要 QQQ。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是什么，车牌，挪车牌，不是。还有他说是不是手机号码牌，你说的也是挪车牌海阔天空是吧，啊不是，
1: 不是这个东西，在猜
3: 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猜着对。
1: 哎，龙哥有人猜那个安全带，安全带上绑的那个东西，
2: 我们送给大家一条安全带吗？
1: 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一个安全带呀，
2: 准确答出来。
1: 具体的来发一发啊。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是不是腰靠头枕一套，也不是啊，不是这个东西。
2: 继续答题。
1: 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
4: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二环线的通行。现在西二环南行方向转入南二环这个转弯处，这儿流量密集都是比较大的。基本上从石通路开始到后方的新石北路这一段的话呢，整体的压力都是较大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其他的环线的话呢，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来关注一下淮安路西行方向，是在安进桥到富强大街桥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公里街之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缓行。西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广安街这一段呢，也是受到道路变窄，速度会稍微受一点影响。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医院周边，尤其是医大医院，现在东港路东西双向从翟英大街到建华大街基本上已经是排满车的状态了，西行方向拥堵的距离会比较长，现在基本上从建华大街开始要一直持续到了塘沽大街，所以如果不是去医院的朋友呢，可以提前来绕开东港路这一段来行驶。建华大街北行方向从东港路到塔北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还有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的玉华路省儿童医院门前后方也会有少量的驾车缓行，体育大街南北双向以及东向西

0: 西的行驶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后方都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华路、北行方向的工农路以及淮安路，还有火车站周边南北双向新市中路的交口，过这几个路口呢，预计都需要2个以上的灯时。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来看一下，好多朋友这在我们这抖音直播间、抖音这录里面猜的已经越来越离谱了。有朋友说是不是玻璃水啊？玻璃水的话，我们给你邮寄过去，这个成本太高了。还有朋友在说是不是吸尘器呀？还有朋友在说是不是一辆车呀？不是啊，都不是，就是您在这个车里用得到，您看得到，外面的人也看得到的东西。
2: 没错啊。好，继续来答题。有位朋友他说是不是手机支架？
1: 还有位朋友他说是不是闪烁的荧光灯？还有位朋友他说我来猜一猜吧。钥匙摆件儿就不错了。还有位朋友他说行车记录仪。还有位朋友他说是不是车上的挂件？他说还有猜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小旗儿。还有他说是不是挡风玻璃？挡风玻璃。还有朋友他说中控台的防晒垫儿。
2: 啊，
1: 还有朋友说是不是加油卡？还有朋友说是不是擦车布？不是，他是可以作为一个装饰，就是您看得到啊。因为我们送您加油卡，送您擦车布，其他朋友也看不着啊。
2: 是这样的哈，我们为什么要送给大家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往我们的大家帮的节目当中呢，经常有这个驾驶人或者说哈乘车人打过电话来说，哎。 我被拍下来了，说我什么呢？说我没有那个手法手规的这个驾驶。但是呢，你仔细看一看，是吧？你仔细看一看那个位置， 我就是衣服颜色深，
1: 哎，是不是有色差？还是没色差？还是颜色太接近了？那该怎么办呢？好，我们也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我们准备送给大家这个小东西。待会儿觉得喜欢吗？哎，喜欢，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打喜欢。
2: 您说不喜欢也打喜欢啊，喜欢不喜欢我们都得送，
1: 都是喜欢，强买强卖。主要是我们想给您，你看我们的广播哈是一路陪伴着大家，给您的生活予以方便。那我们希望我们送大家的这个小礼品呢，是给您的出行予以方便，帮您省去很多的烦恼，帮您就不用再以后说，哎呀，我衣服颜色深了，或者我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了，我还得一遍一遍的去复核，我还得再提起一些什么其他的申请，帮您减去很多的烦恼。
2: 快乐时光，喜欢老袁，喜欢行者，喜欢冬日暖阳，喜欢。
1: 9125一喜欢，炎炎喜欢，赵峰，赵峰你答错了，再答一遍喜欢。我们来看一下有不喜欢的吗？不喜欢，不给他今天礼物。还有朋友说送就喜欢，对，只要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就有机会都可以领取到的。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实用，我之前还专门买了一个，但是后来发现就每次那个安全带收回去的时候，它有点容易卡不住，您放心啊，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很醒目，第二个卡得住，第三个就远远的看其他车友看到了，哎，大家就会觉得很贴心。虽然素未谋面，之前不认识，但看到您了，以后需要帮忙的都会互相帮助。
2: 此时此刻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晒一晒，晒一波哈。您可以露脸啊，也可以不露脸哈，拍局部就行。那如果说是在驾驶位上的话，停车的时候是不是啊？停车一定是停车的
1: 帮你拍一下，拍一下这个位置，哎，有没有专门啊买的或者说装到安全带上的，朋友们可以拍一下，把图片分享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就可以了。好，再来看一下路况吧。华北彪哥告诉我们说，北三环由东向西，距离体育大街200米处这个路段，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到体育大街口这段了。他说这块呢有3辆大车是有故障，交警在这儿。好的，谢谢这样的一个提示，希望大家在周末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们来关注繁花落幕留言，他说刚才那个位置过来的时候啊，看到有一位老人手里拿着棍儿，跟寻人启事的那位老人很像，70多岁，黑色的上衣，长袖，黑色的裤子。这样，我们刚才看到您留下联系方式了，稍后我们再跟您确认一下，或者这位朋友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发送一下关键词寻人，您再比对着看一下这个面目特征像不像，来帮我们具体确认一下，拜托大家了。
1: 对啊，我们看到他留下电话了，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繁花落幕，繁花落幕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
0: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

0: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4: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好的，这样我们赶紧联系一下哈，繁花落幕这位听友，他姓陈，陈先生。哎，陈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哎，您再说一下哈，您在哪个位置、哪个路段看到了类似的体貌特征一位老人？
7: 哪个路段？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我现在已经上高速了，没法回去再看了。
8: 不是，您刚才是在哪个路段看到他的？
7: 看一下啊。
8: 嗯。
7: 我给你发的位置就是那儿，我刚才过来，正好你报的时候，我正好往右边一看，就看特别像。
8: 啊，因为您发定位，我们这儿识别不出来，能不能文字大概跟我们说一下是哪个路段？
6: 嗯。您从哪儿上的高速？
7: 从那个，这叫什么？还是开着车在高速上，就是
8: 注意安全啊！
7: 石家庄的这个，
6: 看来您对石家庄路也不太熟。
8: 过去了，不太记得了啊！是在原市周边吗？
7: 不是，在鹿圈了。
6: 哦，那这样吧，那稍后呢，等会儿您到了下一个服务区的话，到时候您再回忆一下，然后给我们敲一下这个文字，好不好？我们也供咱们的这个家属来参考一下，好吗？
7: 好的，
6: 好嘞，
8: 好，
6: 也谢谢您了啊，
8: 谢谢，
6: 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7: 好了，
6: 嗯，好嘞，好，再见。
8: 从原市到鹿圈，感觉老人是不是走不了这么远呀？从昨天下午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腿脚这么好吗？我们也拜托原市周边的朋友，因为在这个附近的概率可能相对来说大一些，他没有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就全靠两双腿来走路。原市周边的朋友多帮我们留意一下，温岚生老人，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然后里面穿着一件黄衣服，今年是74岁了。
6: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给我们晒图了，北欧童话992，我们来看一下，晒了一下，哇哦，我这个颜色好
8: 粉嫩啊。
6: 这肯定是你家里人，是不是你媳妇儿帮你买的，是吧？
8: 是如意，你看上面还有这个字，粉粉嫩嫩的粉色的安全带，
6: 对，非常可爱的一只这个
8: 小熊猫，
6: 小的大熊猫，
8: 小的大熊猫，
6: 不，对，婴幼儿大熊猫，要小熊猫那不是这样了，是吧？小的大熊猫抱着一只大柿子。
8: 哎，还有朋友，这是您看您这个安全带，它就很危险，给我们拍来这个图片，您穿着黑色的 T 恤，安全带又是黑的，您这太适合什么了？太适合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我们就这儿的大家帮的贴心的礼物了。
6: 哎，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光线不好或者角度不太对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这样的一个误判，对吧？那不系安全带的话，还有扣分罚款的，对不对？非小扣10，我们来看一下，哎，这个色差就比较明显了，
8: 蓝色的。
6: 对，一般来讲或者大多数咱们安全带都是黑色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做这么一个护肩套或者安全带的这么一个套来讲的话，肯定会有一个色差或者有一些卡通图案，这样方便识别。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夜来风雨声。夜来风雨声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们来看一下。哎，
8: 但是他的这个安全带怎么插在衣服里面呀？
6: 对，好像是免了这么一下，是吧？
8: 对，您这动的时候不会觉得束缚到吗？或者下车的时候忘记了，然后那个安全带还插在衣服这边，不会瞪您一下吗？红色的衣服，黑色的安全带，倒是还挺醒目的。
6: 哎，就问大家喜欢不喜欢？
8: 贴不贴心啊？喜欢的扣一，是吧？来到今儿个的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
6: 答案只有一个，一。喜欢，
8: 不允许不喜欢，是吧？主要是贴心，
6: 或者说再加一个字儿，好喜欢，或者是太喜欢。
8: 这几个字都行，是吧？发送了以后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礼品。还有好好自己，他说，哎，我好开心啊，我终于积极的参与节目的互动，天天互动，我最近啊通过家人还有自己互动集齐了我们大家帮三个字的钥匙扣了。
6: 果然大家都是懒汉。就发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是最省事的。好，
8: 对，
6: 那就把一扣起来好吗？
8: 但还有一些朋友啊很贴心，一点都不懒，自己在路上看到了及时的路况随时留言给我们，

0: 玩闹张立人。他说东港路堵车啊，不止的医大医院，医科大学也要开学了，学生返校呢，这边也已经堵车了。他说主持人，我回答的这么细心，能不能给我一个车贴和钥匙扣啊？啊，好，我们这儿给您登记好了。其他的朋友哈，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随时来留言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
1: 计划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哈，就要过中秋了。中秋呢是哪天？朋友们还记得吧？9月25号，今天是8月29号，还有不到一个月。所以说现在啊，中秋月饼已经是开始上市了。电咖米粉他说：“伟龙老师傅啊，他现在超市你们看一下，已经开始上月饼喽，上图上图。现在有这个酥皮的，还有这个软皮的。想问一下，你是喜欢吃酥皮的还是喜欢吃软皮的呀？”他说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吃软皮的，酥皮的第二件。他说那种太干了。我跟你说，电咖米粉，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对，我没看到你第二句话的时候，我也在这么想。我说那个酥皮的确好吃，但是第一吧，第一它容易掉皮儿
0: 啊，对，
4: 掉渣儿是吧？你比如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吃，比如说
0: 掉一地掉一桌子，
4: 对，你是在办公场所公共场所吃，或者在车上，对吧？你掉成皮儿有时候不太好收拾。
0: 对，
4: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吃到嘴里吧，他那也是满嘴的皮
0: 儿，噎是不是？
4: 噎得慌，也没法漱口，
0: 看起来不体面。
4: 就不妨吃点那个哈软皮儿的，这样的话它好收拾，好下咽啊，对吧？
0: 我以为是因为这个呢，龙哥，就是好像是不是软皮儿的普遍会比酥皮儿的甜一点啊？
4: 哎，当然，我标准的甜食党呢，必须要吃甜的。对，哎，想问问大家啊，我们都知道石家庄有一个月饼，咱们今天就免费给他做一个广告，对不对？朋友们，是哪个地方出的那个月饼简直是哈风靡全国，就很多呀，就是甭说山河四省了，再就是千里之外的很多的咱们的这个网上的这个朋友都是要来石家庄这边专门找这个地儿找他们家月饼。
0: 哦，龙哥，你知道吗？我甚至啊，那个时候我不是去中国香港去读书嘛，然后我甚至还给那边的同学当时带了咱们这儿的这个月饼，而且是那一段新出的那个口味，就是蛋黄肉松口味的。
4: 月饼能带过去吗？
0: 啊，可以，
4: 可以是吧？
0: 对对，可以。他们每个人吃都说太好吃了，他们已经被种草了。
4: 这个月饼是哪儿的月饼？石家庄的一个地儿，还俩字儿，对吧？另外呢，当然各地肯定有特色的当地的月饼。朋友们，您当地特别有名的月饼是什么？咱们一直在强调，我为我的家乡代言，咱们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机会，您当地的特别有名的 月饼是哪一款？
0: 给随时来留言。还有游园会，他说有爱吃肉馅月饼的吗？感觉特别像哦。上海那边他有的时候喜欢吃那种肉馅的月饼，还有一些专门的店也是做的那个，我也买过。对对对，还复烤一下，你复烤一下就是像馅饼，说实话就味道跟馅饼一样，小小的，但是很多汁，也挺好吃的。
4: 好，两个问题，石家庄现在这几年最有名的月饼是哪里的月饼？俩字儿啊，某个庄。第二就是您当地最有名的月饼是什么月饼？赶紧的哈，把这样的一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看看各地都有哪些好吃的月饼。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数不多的啊，真的是为数不多的限量版的992大家棒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
0: 嗯，欢迎大家踊跃的来留言，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孙先生，有事需要帮忙了解一下。孙先生，
5: 哎，你好，主任。
0: 哎，您请讲。
5: 啊，有这么一个事情，求助大家帮忙。那个我爱人，然后那个就是石女士，然后那个是个高龄孕妇，她现在大概36周，在8月25号上午11:46多的时候，在那个西郊百路，然后那个骑自行车摔倒了，但是旁边有那个什么车，然后有相当于是。事故相关方的车，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公共视频照的不是特别清楚，在别的地方视频交警也调了清楚了，但是交警特别忙，事故特别多，只能求助我们自己，然后找一些那个车广大车主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然后那个公共视频上能看到，就是我爱人摔倒了以后，然后那个有一个咱们南白相间的出租车，应该是宇宙公司的，是 GAA842202202。
0: GAA842202。
5: 对，想求助一下这个师傅，那个行车记录仪那天的还能不能找到？就是还有没有那啥？就要有的话，拜托给保存一下。
4: 您是说正好看监控视频的时候发现了这辆出租车正好是从这个路段，
5: 他那个出租车应该也看到那个事故了，但是因为在他正前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联系不上那个，我联系宇宙公司了，宇宙公司电话也一直无人接。
4: 不是，我们想问一下孙先生，就是出租车上不管他的车上有没有拍到或者有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他的这个证据是要提交给谁呢？提交给咱们的交警吗？
5: 对，提交咱交警。但交警大家太忙了，我这两天一直因为
4: 不是，这是谁要求的？这是交警大队要求的吗？
0: 还是您自己想找啊？
5: 我自己想辅助，然后咱们交警，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拍照片，因为他是个高龄孕妇嘛，脸上摔破了，然后流了血，然后我只能是第一时间，然后照顾他，正好旁边认识一个朋友，然后把他紧急送到省人民医院，我就赶往省人民医院了。然后当时也没周边人也没有帮助拍照片，因为都不懂这个流程嘛。
4: 可是问题是，比如说他那个出租车如果是从此经过的话，他也可能就是说一会儿的事儿，一下的事儿。
0: 嗯，拍得清吗？
5: 就是他看到了，他就是他那视频肯定能拍到。
4: 拍到什么？能拍到什么？
5: 他拍到他那个事故发生的经过。
4: 你不也是查看那个监控视频了吗？
5: 他的那个角度不是特别清楚。
4: 有拍到吗？先说。
5: 现场我们没有拍到，但是、那个、
4: 不是你们，
0: 路面的公共视频，
4: 就空中的那个视频，没有看到您爱人倒地的那一瞬间是吗？
5: 有，交警队调了一部分，但是估计还得需要辅助的这个证据。
4: 您指的调的一部分是说，
5: 因为他角度不同。他角度可能有点那什么，
4: 不足以证明，就是说您爱人是被这个石头绊倒的，是这个意思吗？被这个坑绊倒的是吗？
5: 对，然后如果说再有那个出租车上那个视频是更，就是叫交警能把这个事情完那个还原的更清楚。
0: 嗯，您想找您爱人被这个坑绊倒，您的就是下一步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去看这个坑的产权单位。
5: 这个可以根据交警队，然后按交警咱们相关法规，然后来认定就行。我就现在就求助，帮着交警一块儿，然后找这个事实发生的这个现场的证据、就是。
4: 我觉得是这样哈，孙先生，现在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说，交警大队这边的的确确说， 通过公共这个相关的视频记录啊监控录像来讲呢，不足以给你开具啊，就是你们家这个。
5: 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我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多，然后报的警，26号上午十点多报的警以后，然后咱们交警队，然后根据程序，然后提交了相关材料，然后我等到上午3点，然后去咱们文明警务站去办的那个什么，办的那个申请表的那个递交了以后，晚上大概6点多，有个交警然后联系我说，让我上午十点。第二天的上午，27号的上午10点去咱们新华区交警大队，然后去处理这个事儿。去了以后，然后因为咱们交警特别忙，我大概等了快11点了，然后我就多次催促咱们交警。咱们交警说：“你那个什么吧。”然后咱们公共视频大概看了一眼，不是特别清楚，就在现场那个有一个第二点，然后正好大家那个角度看，那角度只能看到那个角度的那个视频，但是还需要其他角度的。视频
4: 啊，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也没错呀，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出租车，想通过他车上的视频，然后就是说予以佐证，这样的话，两边的这个证据更越维度越多，是吧？越丰富，
5: 对对对对，
4: 角度越多，那这样的话，对于交警大队来出这么一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才能够形成一个闭合的这么一个证据链，是这个意思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啊。那其实找这个车的话，其实并不是很难，咱们打一下运管处电话的就可以啊。
0: 对啊，你不都知道他哪个公司了吗？
5: 我已经打过运管处，运管处告诉我是宇宙公司的，然后我昨天下午才就是查到，就是知道这个车牌号，然后那个然后那个打的那个咱们宇宙公司电话，一直是无人接，你说只能是看看求助咱们992能不能那个，因为咱们出租车是每天都要开，它那个吞吐空间有可能这个行的就也不是特别长，然后
4: 没事，你这样，你打着那个宇宙公司电话，你跟我们说一下，跟我们留一下，我们今天再打试试。
5: 行，我给您看一下。
4: 对对对，
0: 您看一下
4: 啊，
5: 是88158，
4: 8893889388958889。你今天打了吗？这个电话？
5: 打了，一直在打了，
4: 也没人接是吧？
5: 对，也没人接，所以说我通过咱们节目。如果说咱们这个出租车司机正好能听到这个
4: 好的好的
5: 节目，然后
4: 明白了，
5: 帮我保存一下这个视频。
4: 好的，
5: 说调这个视频，我可以通过交警队，然后正常途径的，不会给咱们司机带来
0: 明白，
4: 不会对咱们的司机本人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对吧？明白。
0: 您爱人还好吗？
5: 因为目前还好。
4: 好的，那这样吧，第一咱们看看咱们这个出租车司机有没有恰巧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其一。第二呢，等会我们也可以打一下这个8158898893这个电话，我们看今天有没有值班的。
5: 我一直在联系，然后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的还有直播的问题，然后就说如果说那天上午就是谁正好经过了，如果还有旁边的车，然后就有这个视频的话，希望也帮忙给聊保存一下。
4: 好，我们再来确认一下这个时间啊，25号，8月25号，然后中午的11点46分左右，这个具体位置是西郊北路和友谊大街交口向东大约200米处，好吧？是这个位置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好的，
0: 好嘞，那咱们也找找看。
5: 这个信息的话，可以给咱们这边联系一下，然后
4: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好的，好的，
4: 没问题。我们帮您记录，然后如果有这样的信息的话，我们肯定会告诉您的，好吗，孙先生？
5: 哎，行，好，
4: 好好照顾爱人，好吗？
0: 对对对。
5: 哎，好，谢谢。
4: 哎，好嘞，
0: 好嘞。
4: 好，那先这样。
0: 我们场边就稍后也联系一下宇宙公司，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他们找到这位的哥。中午的班应该现在还在，正好在工作吧，应该也没有在休息。咱们尝试联系看看啊，稍后我们再拨打一下。
4: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1: 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8: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

0: 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
1: 上午10点30分，
2: 992半点导航。
3: 我们来看一下，正好有位朋友小牛哈，是发了语音，他是不是也是宇宙公司的？
4: 我就是宇宙的公司的，宇宙公司今天应该是休，说的都是休息啊，都是休息。没人，没有人。你可以打110，打110，这个做监控只有110有这个权限。只有110有这个权限做监控。
3: 宇宙公司今天休息，但是昨天打了也没有联系到。8588893，稍后呢，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啊。
5: 对，
3: 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6: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因为这两天呢，学生会集中的返校，所以进市区的流量会比较大。石家庄东、石家庄南、循环化工园区呢，这些站口呢都会有，尤其是人工车道，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黄石高速西行、京港澳高速、西文高速高翼段北行临时都有管控措施，只放行七座以下的小车上道。提示呢，进市区的车辆呢，从西文高速石家庄北，或者是走石赞高速的鹿泉南、庆银高速的桐野或者窦峪口来下道，避免在人工车道呢出现长时间的排队现象。再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故障车，是在京昆高速去往太原方向315公里处，也就是在景兴矿区口附近，占据的是第二车道。还有就是在京港澳高速南行方向的292公里处，第一车道上也是因为路面有障碍物，通行这儿的朋友呢，注意来小心避让。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呢，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晶。那这样哈，我们试一下这个宇宙公司这个电话，来看一下今天有没有人值班呀？
5: 嗯，我们看看能不能打通。但是有一些朋友不断的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这有一支录里面留言，他说这个出租车公司好像它是有时效的，就是它行车记录仪只能覆盖48小时。比如说很多朋友他都在说48小时，阿图姆也说出租车保留2天，包括黑加红也在说。
3: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正在拨打。暂时没人接听，
5: 我们再试试。再听几声，
3: 我们再等等，好像是没人，真没人。好，那这样吧，咱们行呼一下，咱们这辆车吧 ，GAA842020，GAA842020，司机师傅，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您如果说听到之后的话，不妨给我们回个电话，96992，这是我们的热线。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心若在，梦就在。
7: 你好，主持人。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只能保存应该是2到3天的。刚才我听那个求助人说25号，应该车上是保留不了的。但是如果再查的话，可以通过运管处开信或者公司开信去赛克公司后台。他那边时间差的时间还长。
3: 好的，好，谢谢您的建议，谢谢。
5: 还有过往不提也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留言，他说出租车还是没用的，车上视频覆盖了，得去公交分局，您说公安分局吧，应该得去那边调视频的说。好的，谢谢大家的提醒。像这种情况，比如说还有哪些更好的办法，如果谁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3: 对。哎，刚才啊，咱们提到这个宇宙公司，宇宙公司也算是咱们石家庄的一个老牌的公司了哈，多少年的一个老牌公司了。哎，我们想问问大家，朋友们，您现在还在开出租吗？从事这行多少年了？石家庄的第一家出租车公司是哪家啊？朋友们还有印象吗？
5: 它的名字是不是也可以来打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我们共同回忆一下。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打一个出租车，就小小小小的我觉得这是好贵的一个服务啊。 就感觉它的起步费啊什么的就是很贵，然后包括就是上车了以后觉得很新鲜很开心。
3: 哎，好，最早的比如说还有公司就是有什么呢，广元金龙啊，交运是不是哈，
5: 嗯，
3: 哎，都好多家，但是石家庄最早的出租车公司我们在这儿哈所能看到的好像朋友们您回忆一下吧，您如果说从这一行算是一位老司机了，老的哥了或者的姐了，您回忆一下石家庄的第一家出租车公司是哪家公司。
5: 嗯，哎，这是我们关于交通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您说哎呦我对这个交通不太了解，生活方面我们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哈，其实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吃不完的饭菜会放到微波炉里进行加热，对不对？那么问题来了，微波炉加热的食物它那热量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从里往外还是从外往内？我们依然给大家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从外往里烤热的，第二个就是食物内部自己发热， C 整体同时发热。
3: 嗯，
5: 把一个东西放进微波炉，它是从外往里烤，还是食物内部自己热，还是说它整体外加里一块儿来热？发送到帮个忙微的帖子里面，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3: 哇，说到答对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真的是哈，有位朋友早早的就把这个答案发过来了
5: 啊，发的还正确吗？
3: 啊，真的。还真的挺靠谱的，挺正确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你查了一下三老虎，三老虎，等会儿我们把这个哈三老虎这个答案给释放出去啊，朋友们看一看三老虎是怎么答的，他答的应该是正确的。朋友们可以抄一下这个作业啊，怎么来抄？那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来抄一抄这个三老虎这个作业。
5: 嗯，还有朋友一二三六也答对了哈，你的这个答案其实也是正确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我们现在就不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大家拼手速抓紧去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
5: 承德多云转晴，13到27度。
3: 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5度。
5: 秦皇岛晴，15到16度。
3: 再来看一下唐山晴，18到25度。
5: 廊坊多云转晴，19到27度。
3: 保定多云转晴，19到26度。
5: 沧州晴，18到25度。
3: 衡水晴，20到27度。
5: 邢台阴转晴，19到27度。
3: 邯郸晴，21到29度。
5: 北京晴，18到19度。
3: 天津多云转晴，22到27度。
5: 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5到19度。
3: 郑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
5: 济南多云，21到26度。
3: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2， PM10 指数27，空气质量优。
5: 嗯，还有朋友在答呢，他说是不是前面那个是一个颜色的那个公司啊？不是啊，就是您刚才说某鹰的那个公司，不是，再猜一猜，抓紧来抢答。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0: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3: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接晴朗。
3: 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这是1953969，他说第一家公司应该是富康吧。还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海阔天空，他说应该是燕山公司。还有一位朋友，他答的是哪家公司，他说石家庄市出租汽车公司，未来还未来，双峰也是说石家庄市出租汽车公司。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三七二十几啊，也是答的石家庄市出租汽车公司。哎，朋友们，我们是通过网络查询，说实话也是通过网络查询查到的。哎，朋友们，是不是啊，第一家石家庄的出租车公司，它是不是就是这个国有公司？它当时的名字就叫做石家庄市出租汽车公司，这是成立较早的国有出租企业之一。
5: 哎，所以大家来帮我们确认一下好不好？因为有的时候网上的信息还不如大家的记忆准确。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有问到过大家类似的问题，后来很多朋友说，哎，我好像在我之前的印象当中我就有见到过什么人行横道线啊、斑马线啊等等这种。
3: 对，另外呢，作为全中国的第一家出租车公司，应该是1951年成立的首都汽车公司，当然这是在北京了。
5: 所以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是哪家出租车公司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经历了红色的桑塔纳出租车、绿色的天然气出租车，再加上现在蓝色的新能源出租车，
3: 哎，
5: 也是见证了车企的变化，是吧？
3: 石家庄哈，市面上最早出现的车型是什么车
5: 啊？
3: 出租车，我们说出租车的车型是什么？
5: 嗨，我刚要打马车，最早出现的车型，
3: 马车当年是不是也有出租车呀？
5: 是吧？你看招手可以停，然后拉它一截，就是看那种民国剧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存在？在过，其他朋友可以来回答一下哈，来抢答一下。还有之前问到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微波炉加热食物，这个热量到底是从哪儿呢？是从外往里，还是食物内部自己发，还是同时发热？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回答。你比如说追梦赤子心，他说加热的是食物中的水分，对，那加怎么热的呢？行者他说从外到里，对方正在摄入，他说甭管是啥，我就想 A。还有用户0198他说内部发热，然后对平安健康内部发热，用户1995。他说从外往里发热，现在大家这个答案啊，答什么的都有，抓紧时间再来抢答一波。我们来看看，或者是实在不行您问问家里其他的就是经常做饭的朋友，他可能对这个事儿会比较有印象。微波炉加热食物热量是从哪儿来的？
3: 哎，关于这个出租车车型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安一生，他说大发面包车。大发是最早的吗？我们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更早的。马车不算啊，行者他说夏利啊，还有位朋友，这是观海听潮，他说应该是银海出租车公司吧？银海是算是最早的一批吗？还有位朋友立大志，他说我印象当中1995年我家小货车还有这个引泰公司一起交管理费。还有朋友哈，陈禅也在说石家庄是出租汽车公司，国有的，是石家庄最早的国有的出租车企业，80年代初啊，就是80年代初就开展小汽车的出租业务了。对，这是哈有据可查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其实最早的还是国有的出租车公司。我们说公司以公司的形式出现的。
5: 对，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打老年专用，他说是不是夏利呀？春天在哪儿？他说是大发吧。黄昏他说是不是黄包车呀？还有吃葡萄要吐葡萄皮儿，他说菠萝乃兹汽车，包括回形针，他说好像有那种大车行是专门搞运输的。各位再来回忆一下最早出现的车型它到底是什么？还有1236他说最早的是不是东风正三轮啊？
3: 哎，当然哈，车型哈早期的时候呢不一而同哈，五花八门，什么车都有，当然什么人也有。说实话早期的时候相对来讲哈，比如说它的秩序啊，它的管理啊，好像没那么的有趣，
5: 鱼龙混杂一些。
3: 没错没错哈，但是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辛辛苦苦的，非常的这个忙碌，对不对？我们都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非常的不容易。特别是对于这行咱们的的哥的姐们，尤其是早期的那一波，当然现在很多的那几十年下来都已经开始转行了，甚至哈开始做老板了。
5: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曾经是为了生活辛苦奔波的小蚂蚁，但是正是因为一个一个的我们汇成了整个城市的秩序。
3: 今天依然是哈跑车的朋友们哈，开出租的朋友们，网约车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多拉快跑多挣钱。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陈禅他说，80年代初的时候，石家庄市三轮车管理站后来就发展成为石家庄市出租汽车公司，购进了奥斯汀小汽车，开启了石家庄小汽车的租车业务，这是石家庄市出租车行业的开端。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你知道吗，小陆，马上要有 SUV 的新能源出租车了，像很多品牌，大众啊、奇瑞啊、东风啊，都会出相应的这个车型，后续大家如果再打车的话，可能就会打到了。
0: 是呢，我在霸州市正在收听992，他说哈，人力车和大发这是最早的一批。还有位朋友他说黄包车算不算？啊，也算，对，但是不是汽车。
1: 嗯，我们来听一下贾丽的语音。
2: 出租车最早的不是马车，是人力车。
1: 啊，人力车，
0: 人力车，
2: 拉起来就跑的那种。
0: 哦，
2: 响子，骆驼，
1: 骆驼响子
2: 拉的那种车。
0: 人力三轮，
2: 人力马车。
1: 嗯，人力马车，还有心如止水。
3: 石家庄的不太清楚，说说我们晋州的嘛。我记忆中，晋州那时候有一个招手一元，就是在县城里面
0: 1块钱
3: 一个面包车。
0: 嗯，
3: 然后你招手他就停，上车给1块钱，然后在县城里面说去哪就去哪。
0: 嗯，
3: 啊，只限县城里面，外面不能拉人。
0: 嗯，
3: 后来好像我记得有个好运，后来什么活力。现在好像倒闭了吧，没有出租车公司了，晋州好像。
0: 啊，晋州没了吗，朋友们？
1: 哦，
0: 有没有晋州的朋友现在还有咱们的出租车公司吗？
1: 能不能来回复一下，感觉应该不太会吧。哎，拜托晋州的朋友可以随时来留言。还有不在也是提醒大家，他说学府路这边开学了，本身已经很堵了，但是还有一些人逆行往前挤，都是送孩子的。他说谁也不着急，我不是幸灾乐祸，但是确实现在那边已经开始对各位进行处罚了，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学府路那边首先已经堵车了，另外我们通行到那儿还是要好好的通行，依序通行。
0: 啊，学府路上好，高校也扎堆儿，是不是哈？朋友们，今天是哪所大学开学啊？今天是8月29号了，想问问大家是新生吗？新生开学报到第一天吗？
1: 但是高速这边也是因为开学的原因，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通行压力，因为学生返校参加演唱会，近视的车辆集中下道，石家庄东、石家庄南化工园区人工车道缓行，黄石高速西行、建港澳高速、新远高速高邑段北行临时管控，只放行小车。提示大家哈，可以从新远高速石家庄北、石赞高速鹿泉南、庆应高速桐野斗鱼站下道，避免长时间在人工车道等待。
0: 好，再来听一下赵先生发的语音。
4: 我记得栾城区也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面包车，挥手即停，1块钱。
0: 哦，
1: 就是刚才那位。
0: 哎，想问问大家，真的吗？你看栾城也有，晋州也有，当时都是招手停1块钱，跑城区随便去哪儿1块钱。
1: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看过一些老的那个书啊，翻后面的那个单价9分钱。对，9分钱，我看到了以后我都震惊了，我说天哪，现在9分钱分的那种币我都没有见过了。
0: 哪来酒？

0: 分钱啊，九分钱，五加二加二，五分钱加两分钱加两分钱。
1: 但是那上面写的是分呢。
0: 那不可能。
1: 哎，
0: 啥时候有九分钱啊？
1: 哎，没有吗？各位，
0: 你看的是人民币吗？你还是看的什么其他的票啊？
1: 乾隆年间的那种。但我记得是那个老师后面，所以我当时还挺震惊的。哎，其他朋友，那您还有印象吗？比如说您家最老的一本书，它的那个售价是多少？它是哪一年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哦、
1: 我们确认一下。
0: 哦，你说那个价签是说它是九分钱？
1: 对对对。
0: 哦，那个是没问题的。
1: 哦，你以为是那个纸币是吧？
0: 对对对对，我说的，你说的人民币呢？流通的货币呢？啊、
1: 不是价签上的这个金额
0: 啊。好，回忆啊、发了一音。
2: 有书的是，有书的是，有好运，我这都有，
0: 都有。
2: 晋
0: 州
2: 的。
0: 金州还在呢是吧？还在呢。
2: 就是他们不好干了，就是。
0: 啊、哦，不好干了，对对对对。好，还有位朋友一帆风顺，我们来听听。
2: 最早的这一块钱的那个面包车，那是红利。
0: 哦，
2: 红利。
0: 哦，好，还有位朋友哈，我们来听听哈。这个赵先生。
3: 高成也是这样。
0: 高成也是这样啊、哦，还有。
4: 后来又改成夏利了，或者改成夏利了。
0: 嗯。好的，好，谢谢各位。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呀，都是零几年的事儿了吧，行腾也有，这是河北狼尘留言的。还有海阔天空，他说哎，刚才说到开学，孩子开学了吗？我们家老大刚放假呀。啊，现在已经是8月29号了，怎么现在才放假啊？您家老大是上什么学呀？能不能来留言一下？
0: 嗯，好。还有位朋友他说晋州有出租车公司啊，就是好运和国力两个出租车公司还是在正常运营呢。
1: 哦，
0: 好的，谢谢。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哦，小鹿那时候买那本书是应该给了他一毛钱，然后商家找一分，是不是？所以他是九分钱，我不记得了，因为那本书不是我买的，只是后来我翻家里的有些书的时候，发现那个定价是九分钱，我说哇，原来之前看书可能是新整体的咱们的那个价码比较低一些，所以书也还挺便宜的。
0: 我特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前两天我收拾家的时候呢，我们家有一个。不算是正儿八经的存钱罐，都是就是原来装其他的
1: 杂物的
0: 杂物的一个罐、
1: 嗯、
0: 我发现我这么多年攒了好多的那个什么一毛钱的，包括五毛钱的，也有一块钱的那硬币。
1: 哦，那加起来得好多钱了吧、
0: 其实也没好多钱，因为它太沉了。
1: 嗯，
0: 不是，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
1: 怎么取出来，
0: 不是怎么取出来，怎么花出去
1: 啊？你去超市小超市他们不想要吗？
0: 我没有试，不是。
1: 我们龙哥能拿那种一毛钱、两毛钱的人吗？
0: 不是，因为都多少年不用这个纸币或者这种一毛钱的或者一块钱的硬币了。
1: 嗯，
0: 就是朋友们最近可以顺利的花出去吗？或者是乘坐公交车的，公交车现在还是两块还是一块？过了那个夏天空调期了吗？现在是8月29号。你比如说。我如果是用一毛的那个硬币来讲的，我哗哗给他塞20个硬币才可以，给司机看一下，你看我这不是游戏币啊，我这是真的人民币哈，就是一毛钱一个哈，我给你哗哗给你入这个20个，
1: 嗯，
0: 可以吗？
1: 我觉得
0: 可以是可以，
1: 后面的人他等得急吗？
0: 不是，大家要是试过吗？会不会司机会，嗯，瞥你一眼？
1: 司机说你在为难我还是为难你自己，一个一个我还得再给你数一数。我觉得公交车司机
0: 因为现在坐公交车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就是老年卡奔一箱是吧，老年的这人家免费乘车，或者年轻人直接扫码，
1: 很少有一个年轻人带了一堆硬币。
0: 对，我就在想我也不算年轻人了，是老年人，我就在，但是我在想象这个画面，脑补一下啊，就是说一毛钱一颗的硬币，我哗哗哗哗啦哗啦啦的20颗硬币哗啦下去。
1: 嗯，那我觉得你后面的人啊可能都还挺着急的，主要是他说哎，我前面的这位大哥怎么回事，家里怎么有这么多的硬币？但是不是有一些超市他们还是有那种找零的需求，
0: 他们愿意吗？愿意收吗？
1: 嗯，有没有进去花过的朋友？
0: 朋友们帮我们出个主意好吗？
1: 嗯，哎，但是龙哥我也有个问题，就是你这么多这种小点硬币，你怎么把它从存钱罐里拿出来，它取出来是
0: 不是
1: 都还挺麻烦
0: 的？不，那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存钱罐，不需要砸。
1: 嗯，
0: 它就
1: 是一
0: 个
1: 饼干盒。
0: 对，它就是一个桶。
1: 也有朋友在出主意呢，誓言他说让龙哥去超市买东西去就可以了，走私放他说公交可以，杨小胖他说银行兑换，不，银行兑换他大额的可以兑换，这种几毛的几块钱的
0: 吉祥如意他说超市能花啊、平安健康他说现在公交车还是两块钱的投币也行。
1: 嗯，
0: 走私放他说就没错，坐公交的时候可以花。
1: 嗯，还有视频分享他也说一毛超市可以要，还有包括用户9597他说龙哥啊，你可以去一些连锁的大型超市，有多少他们都要。
0: 嗯，好的，好，谢谢。
1: 嗯。 另外呢，也是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哈，可以随时的来分享。程小梅她也在回复呢，她说我们家孩子啊也是要开学，是9月4号开学，准备去重庆的西南大学。她说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作伴的啊？您这是想。

0: 想找顺风车的车友吗？还说您跟着他一块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您二位再搭伴玩一玩，再游览一下重庆呢？
1: 我估计肯定要送过去啊。
0: 嗯
1: 嗯，那么远是不是？
0: 但是会开车过去吗？还说
1: 飞过去呗？
0: 对，我感觉如果开车的话，路上会稍微远一些。
1: 好啊，他既然说哈有没有作伴的，也许有可能会长途奔袭啊，开车过去。
0: 嗯，
1: 好，恭喜恭喜啊！西南大学也非常不错的一所学校。
0: 对，正好您送他的时候，也可以去那边游玩一下，成都啊、重庆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旅游城市。
1: 朋友们，现在10:55了，距离今天我们送给大家的最后一波的这个礼物哈，车贴加我们的钥匙扣，朋友们想获得的话，您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就发送贴加扣或者说是扣加贴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将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换车的朋友呢，一定要不容错过这个现场看车买车的好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有，零元贴全车太阳膜有，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也有，而且还能够抽真黄金。不买车也可以玩什么呢？石头剪刀布啊，这样赢取75寸的大彩电、大电视。来了绝对不能让您空手走。您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来免费的索票，每天限量992张，回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了。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年就这么一回，咱们车展现场见。
0: 另外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31号就全面结束了，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抓紧拨打400-6986就想要下单购买，依然给您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就想要专属的定制抱枕被。最后一波福利还没有抢到，抓紧拨打400-6986就想要400-6986就想要。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刷手机、追短剧，看什么都模模糊糊，总感觉有小黑点在眼前飘来飘去，赶紧试一下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不说别的，单凭好视力能发展26个年头，还是中国航天战略合作，足以证明眼贴的效果有多好。简单一贴，10几种中草药直达眼底，模糊干涩不舒服轻松改善。这会儿呢，大家参与度很高，不少朋友都反映电话占线，大家也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打过电话都算数，10分钟之内拨打400-6986就叫下单购买，还能享受周年庆的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就叫专属定制抱枕被，这是给咱就叫听众申请的专属福利。最后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400-6986就叫400-6986992。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说一下99玩即时好运。虽然说周六日呢不开奖，但是依然不妨碍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好运这两个字，就可以打开好运帖了。
0: 嗯，好，说到好运，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特别好运获得我们车贴和钥匙扣的朋友。哎，首先是个性哈，还有大山在外漂泊的人、玩闹庄里人、风和晋起、三老虎、曾取除伴，恭喜这几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之外还为大家留一道题哈。接下来有首歌，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大鹏的那个《长安
0: 的荔枝》，
1: 荔枝对吧？大鹏前一段时间在这个百花奖上是吧？
0: 嗯，
1: 还获得一个奖项，对不对哈？
0: 对，
1: 这首歌是谁唱的？大家还有印象吗？啊，等会儿来听听，
0: 很有名啊，
1: 很有名啊。对，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赶紧送出这首歌。猜对的朋友哈，歌手是谁？把他的名字，然后答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忙呗这个帖子下面，我们在
0: 节目之后会继续抽取。
1: 明天9点钟之前呢，我们还会选取幸运听众，就从这一波听友当中来选取。
0: 那今天的就叫大家帮节目就结束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整点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九九二小飞侠。
1: 好的，这一时段省会市区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南二环，可能快到了开学的日子，现在去往火车站的流量会比较大。西行方向的话呢，从火车站桥面后方一直要持续到接近建设大街桥面这一段，往西走的话呢，现在都是出现了压车的缓行，所以准备去往火车站乘火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来规划一下时间。其他的环线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呢，淮安路主要的压力在东半段，东行方向从塘沽大街到后方的接近体育大街的位置，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另外，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没有太大压力，西行方向的话呢，也就是在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偏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医院周边，尤其是医大医院，东港路西行方向，一个是过建华大街这个路口，还有过翟英大街这个路口，现在往西走的车辆基本上已经排成一条线了，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塘沽大街的位置。还有就是在建华大街南行方向过东港路这个路口，后方的缓行距离也是比较长的。另外呢，在新华路中华大街南北双向过新华路这个路口的话呢，后方都是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在胜利大街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缓行也是已经过了新华路了。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来关注大风的提醒，29号的白天到30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30号的夜间到31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间阴，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20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5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31号，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以及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31号的夜间到1号，西部地区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呢是8月29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7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选择、用车、二手车方面的话题呢，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这个在线啊进行探讨。找到互动帖呢，其实也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问车吧那三个字，或者是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大家发送汽车这两个字，也可以按照我们的索引啊直接进入到互动帖来留言。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来出一些啊趣味的互动问题啊，也跟大家一起啊探讨一下生活当中的小常识。同时你有任何车的事儿呢，欢迎大家随时找到我们。当然大家要是想看大成的视频直播啊，可以通过视频号来搜索大可以说啊，正在做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面随时发表您的一些汽车问题。好了，先跟大家说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呢，就是在8月25号的时候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那提醒了初次的审议啊。那么这部实行了22年的一个法律呢，迎来了一个首次系统性的大修。最重磅的就是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的一个专章。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由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车企如果说认为违法和自动驾驶无关，必须要自己举证。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同一周，宝马、奔驰包括斯特兰蒂斯把欧洲集体的 L3 路线撤回了，而转向了非常保守的 L2 加级别。中国的立法往前冲啊，但是欧洲巨头呢往回撤，同样的一个技术路线，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走法呢？这是一次哈产业竞争当中的一个制度的卡位哈。L3 的商业化其实最

所谓这样一种设计啊，或者说是方案的推出，那么媒体啊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变化，认为它是一个分水岭。我刚才看到了，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这个电咖说到说，有的地方啊，就是在青岛那边有人碰到开自动驾驶的自驾过程当中追尾了。当然我们知道现有的车型都是 L2 级别，它属于辅助驾驶，这个呢不叫自动驾驶。那么真正到了 L3 级别，它也不是完全自动驾驶，但是呢它的人在其中啊，或者说是人对它的干预呢相对来讲会少一点。那这个时候呢它就要有责任的一个划分了。所以你当下你 L2 级别，很显然车主还是要负责任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我现在开的车是不是就自动驾驶。差远了啊，还不是呢。那么如果说用责任的角度来说，我们继续刚才说的刚才的话题啊，就是责任落在谁的头上，那么谁就会改变行为，对吧？你看以前车企把 L2 辅助驾驶包装成自动驾驶来卖的时候呢，出了事儿啊，那么驾驶员呢是第一责任人，然后就撇得干干净净了。现在的草案是把这个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两个法律概念彻底分开了，辅助驾驶跟自动驾驶完全不一样。如果你的车辆呢仅具备了辅助驾驶，那么按照传统车辆来管理，夸大宣传，那么你踩的就是法律的红线，而不是道德红线了。这就是说，就像别的行业，比如说食品行业，对吧？你从前的说买啊，这个消费者要当心，到你最终的生产者一定要负责，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转向。那每一次责任向强势一方转移的时候呢，都是消费者话语权实质的一个提升。当然呢，车企担责啊，就不等于说我们消费者就可以完全躺赢了啊。那么也有一些业内的法律专家呢把这个边界说得很清楚。那么只有开启了官方认证的一些，比如说将来的车啊，现在车还达不到，就是将来如果是车辆认证的这种自动的驾驶功能，全程无人无人工的干预，没有违规的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车主你才能够免责。但如果你超出了系统的能力范围，或者说呢系统已经发出了让你接管的请求，而你拒不接管，那么照样会按照过错来担责。那么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车企呢为了控制自身的风险，它只会把使用条件收得更紧。比如说我要限定路段，我要限定你的时速，我要限定天气，那么你花钱买到的，比如说将来的车真的到了 L3 以上了，对吧？自动驾驶了，那么对于车主来讲，你的自由度在短时期之内可能比你广告当中看到的那种宣传要小得多，你受的限制也会很多。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哎呀，这我可以放心了啊，随便用，还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出了事故不一定都是车企担责的。第二个哈，就是数据方面，这个我们今天聊的就稍微聊得深一点哈，就是如果你出了事儿了，那么出事儿的那一刻，这个系统到底是不是一个激活的状态，这数据呢其实我们说全在车企自己的服务器里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大家有一种担忧，比如说车企你既当运动员你又当裁判员的时候，那么这个责任怎么来划分，对不对？会不会甩锅，或者说这个数据会不会被修改掉，或者说呢恰好碰撞的前几秒，然后呢系统呢退出了，那么消费者拿什么来举证呢？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思考的。那么好消息就是在于呢，现在的草案呢其实已经把举证责任压给了车企，但是不好的消息，或者说有潜在的隐忧，就是如果这个防篡改的标准，或者说是 L3 级别的专属的保险，这些配套它如果没有跟上的话，那么说实话政策的这个限定它只是第一步，那如何让政策真正的落地能够实施，还需要方方面面的一些细化，这是一场硬仗啊。这也是为什么像欧洲，对吧，很多车企把 L3 这个级别先撤出来，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顾虑。那么他们如果说诉讼因为赔偿的话，其实这个就那损失可能就会非常大，有可能是一个天价。

对吧？所以我们目前呢，显然我们的政策其实走的已经比较靠前了。那么L3 级别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西方不亮东方亮，就是在中国市场它应该会大范围的去普及未来，但是呢在欧洲市场应该会相对更保守一点。当然现在啊，要提醒大家呀，现在我们开的车 99% 都是 L2 的辅助驾驶，那某一些所谓的 L3 级别呢，只是一些试验车。那么这个草案也明确规定了传统车辆的管理，驾驶人、驾驶者、司机是第一责任人。所以大家现在啊，你看在高速上开车，用那种辅助驾驶的，居然敢脱手，对吧？居然敢双眼就完全离开前方的视线，还在那刷视频，出事儿告诉你，这就是你的锅啊！别拿智驾当这个所谓免死金牌。第二点呢，就是说要提醒大家的，以后如果我们真正买到了 L3 或者是 L3 以上的这种车型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去看清楚一个车企它的设计的运行条件，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限制条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哪些路段呢？对吧？什么天气能用啊？白纸黑字，这是将来的一个护身符。第三点就是我们买任何带高阶智驾的车型，你要多问销售一句，激活状态之下如果出险该走谁的保单，这个保费如果出了事故了，这个保费第二年会不会上涨，所有的一系列用车问题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去考虑的啊。所以呢，大家现在也可以聊一聊，就是等这个 L3 级别真正落地的时候，那么你会去大胆尝试吗？你觉得如果你敢放心的去使用 L3 级别的这种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啊，辅助系统的时候，或者说将来真的到了自动驾驶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条件下你才能够放心的把方向盘交给系统？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真心的去安心的，是吧，去聊聊天，刷刷视频，也许是真的可以的，但是眼前是肯定不行的。还有就是对于车企这个算法的问题，你会绝对相信它吗？还是说你更相信自己的驾驶经验呢？一系列问题，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探讨，可以把您的观点评论发送到我们这个问车吧的互动帖当中啊，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随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好了，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来及时聊哈。选车问题记得把需求说上，我们稍后在线为您来答疑。马上回到正在说车。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之外，有任何问题呢随时的发送过来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有一朋友已经问到车型问题了，他说请 Max 点评一下吧，这个车怎么样哈、还是选择燃油车的速腾呢？其实秦 Max 如果论尺寸的话，它已经比速腾要更大一点了，因为它是2.82米的轴距吧，我记得是啊，因为前一段时间还给他们做过这款车的一个评测分析啊。对于这款车型来讲，我觉得性价比十足，对吧？如果你能够接受比亚迪这个品牌，买它其实挺合适的。这是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降维车型，但是价格又不贵，对吧？99,900，然后高配版本应该是14万多。因为为什么这么熟悉呢？因为我对他们这车做过详细的分析，这个3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 DMI 啊，这个版本其实非常不错了，而且它的综合续航居然能够达到2000多。所以我觉得这车，如果你能接受它的用料，它的配置，包括你试驾以后对它的这个底盘能接受，我觉得其他方面都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些方面可能因为，它的成本控制能力很强啊，所以竞争力还是蛮不错的。这车上来以后呢，预计啊表现会好，会很不错。当然，这个也有一个同门竞争的问题啊，就对他们，像这个海豹系列啊，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海豹06啊，就是这类车型都会受到它的冲击啊。包括像秦 PLUS， 虽然他们的价格区间有一点点区隔，但还是造成了同门内耗的这样一种情况。大家可以来继续聊一聊啊，有任何选车问题，随时的来这个交流啊，找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帖，我们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好吧，接下来我跟大家出一道题啊，就是我们互动帖当中的朋友啊可以来答题了。昨天我出的题大家说太简单了，那今天我们就先牛刀小试一下啊，先出一个也相对比较简单的方法。比如家里现在大家都买大米，对吧？或者面粉等一些主食，那您除了这个就是觉得好吃以外，那么防止生虫发霉的最佳方式是什么？那么有这样三个选项，第一个太阳下暴晒，第二呢是靠灶台的高温啊，然后来存放，这就是农村地区哈。还有一个答案是干燥密封阴凉通风处存放。那 ABC 大家选一下吧，这个是属于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啊，稍后再来跟大家说难一点的问题。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告诉我们，马上回到正在说车。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8: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3: 我赶紧试试。
8: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3: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8: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哈，刚才那问题啊，很多朋友基本上都答对了，说你这个问题是确实是太简单了啊，牛刀小试哈。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这个先公布正确答案啊，刚才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干燥啊，密封放在通风的地方，这也是最好的一种保存的方法。至于什么暴晒呀、什么灶台上，这灶台上基本上大家也不具备这个条件，对吧？你不能说我放在这个抽油烟机旁边，这还有一定的危险呢。所以就是干燥密封啊，是最好的保存的方式。那既然太简单，我们就稍微出一个有一点点难度的哈。第一个啊，这个问题来了，如果用自来水直接养鱼，容易导致鱼快速死亡，您知道这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吗？有 ABC 三个选项。第一 A 答案，来自这个自来水啊，温度和鱼缸水温差异过大。 B 答案，自来水当中啊还有少量的次氯酸，会损伤鱼的鳃部。 C 答案，自来水中的溶氧量远低于自然水体。 ABC 三个选项您觉得是哪一个呢？这个稍微有点难度，我们也会给大家做这个正确答案的分享和分析。好了，有任何车的事呢可以来告诉我们啊，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还有朋友问，刚才哈我们放的这首歌曲啊，这个歌曲也可以告诉你叫《人间一阵风》啊，挺好听的一首歌曲。好，我来看看这位朋友吧，他是看是分期付款，说现在分期买车2年免息，销售说2年之内没有任何的费用，2年之内不能还完贷款，想问哈，分期买车有套路吗？2年以内会产生别的费用吗？2年以内，没有任何费用。这个本身就藏着两个关键点，说2年之内不能还完贷款，那么2年免息是不是等于完全零费用呢？并且呢还不允许你提前还清啊。那什么是2年免息呢？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概念，这事儿咱们就稍微聊得透一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他2年的时候呢他只收本金没有利息，但是这免息呢不等于免手续费，所以一般他还会收你点手续费，这就相当于不是完全免息了啊。有的各种说法叫金融服务费，对吧？让你还有就是有的你贷款免息是免息，你得在我店里买保险吧，你得买个延保吧，买车的时候你得加个装潢吧，要不然就给你做不了这免息方案，所以这就变相的让你支出，所以这事儿大家得提前清楚。第二呢就是2年之内不能还完贷款，这非常重要啊，因为他合同如果写了2年内禁止提前还款，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他的金融方案的一个规则。那么如果你2年内如果有你想一次有钱一次性还清，他就会收你的违约金，而且这违约金呢说实话比你交利息还多啊，然后要求你2年到期以后再还款，2年之后呢哎就还剩余的本金，就不再产生利息，是吧？这个情况。但是有一什么问题呢？其实有时候是车企他在赌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2年的时候你忽略了你还款的那个日子，你可能就忘记了，有可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大家 也一定要去把所有的前置的一些条款看清楚了。你就记住吧，天上没有免费的馅饼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好了，到半点时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9: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西安东辖区，因为这两天呢会集中抢票，还有山东也是有演唱会的影响，所以走高速的朋友会比较多。山东老社会站以及山东东社会站，还有石河下公园区社会站，大概的话呢都会出现，尤其人工车道出现拥堵，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走西干高速的陆巡南，还有西营高速的朋友斗鱼以及山东的社会站来向道。现在路面上有一起事故，在金港高速环线方向314公里处，整路西安高速互通附近第三次车道和事故车道占据第三次车道，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行情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感谢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各位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的与我们交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也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哈，9月10号到14号。2026的石家庄国际车展呢会正式拉开大幕，位置是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那么如果想看车、想买车、想找一个合适的买车的节点跟平台，这个车展一定不要错过了。主办方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购车的好礼，比如说抽黄金大奖啊，什么1000元的这个保养大礼包啊，0元贴全车车膜啊等等，有一系列的大奖。另外普通朋友呢，即使您不买车，也可以参与这个石头剪刀布赢汽车啊，不是赢汽车啊，是赢这个75寸的大电视啊，这么样一个活动。每年的总有胜出的人啊，就看您的运气跟手气了。当然这是只是其中的一些内容。除此以外呢，我们这次展会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近7万平米，70多个品牌，200多家4S店，千款车型，也是河北省下半年最大的一个汽车展会了。所以大家呢，就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值得到现场去看一看。因为有众多品牌集中亮相，您可以货比三家。同时在前不久成都车展当中上市的新车型呢，也会空降省会石家庄，您第一时间可以看到实车，尤其是关注新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给大家放免费门票了，每天有992张福利票，怎么抢呢？很简单，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车展这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去领票了，每个手机号码领一张票，如果是全家出行的，您就多用几个手机号码。为什么说是福利票？因为现场它是售票的，30块钱一张。那您想想，如果当天您突然间起意说要去车展看一看啊，拖家带口的去吧，这个5-6个人，对吧？这个你想想，3×36就18，就将近200块钱了。所以呢，大家一定得提前啊抢票，因为越到后面越不好抢。因为每一年我们统计，就是到后边的大概1星期吧，每天发送锁票的人数不低于3000人，但是因为它只能限量发售992张，对吧？因为现场得售票，这有一个规定的，所以我们的福利呢只是992张。到那时候您想抢，可能抢好几天不一定能抢上。现在比较好抢，是因为很多人的意识还比较淡薄，觉得还有时间呢，过两天再说吧。结果呢，您过了这村可能就没这个店了，或者一忙就忘记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通过我们微信直接输入车展这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抢票了。祝大家都能抢到啊，提前把这个早鸟票抢到，您就安心等着这车展开幕，然后呢去逛展，去买车，去互动，去拿奖就可以了。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继续的交流，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啊。刚才呢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不知道朋友们答得怎么样，我们看看评论帖当中吧。哟，很多朋友还是真是行家呀，都选的对了啊，但是有一些朋友选的是 C 答案，这就不太对了。我们刚才出道题是什么呢？说自来水养鱼，为什么鱼容易死？ A 答案说是水温和这个鱼缸水温差异过大，这肯定是不对的。 C 答案是呢，水中的溶氧量远低于自然水体，这也不是。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因为自来水啊，这个自来水厂消毒，它会残留少量的这个次氯酸，那么这种物质呢，它会破坏鱼的那个鳃部的呼吸组织，直接导致 于缺氧而死亡。因此呢，自来水必须晾晒除氯以后才能用来养鱼。可能养过鱼的朋友啊，都有这种说，你要非用自来水，那怎么办呢？到这个阳台上，对吧？去让阳光晒一段时间，啊，除氯之后，哎，发现就能养鱼了。但是这比较麻烦啊，所以大家呢一般都会用那种矿物质水啊或者什么水去养。好，欢迎大家还继续来互动，那我们来接着出一道题，出第三道题吧。这个季节啊，其实还有蚊子啊，包括夏季大家也是不堪其扰呀。那我们接下来出的这个趣味的互动题就是，如果被蚊子叮咬，皮肤发痒，有人说呢，涂抹肥皂能够快速止痒，您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吗？给大家几个选项。 A 答案，肥皂的清洁作用能够洗掉蚊子残留的毒液。 B 答案，肥皂的弱碱性中和蚊子注入的酸性的乙酸。 C 答案，肥皂的清凉感能够麻痹皮肤的神经。 ABC， 您选择哪一个？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问车吧的互动帖。怎么找问车吧互动帖呢？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啊，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或者是在我们即时新闻的 APP 里边呢搜索问车吧，也是可以来答题的啊。好，欢迎大家继续互动，稍后来揭晓正确答案。同时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信息，马上来找到我们。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好，来跟大家呢刷新几条啊车坛当中的热门新闻啊，供大家来作为参考。最近啊上市的新车还真的是比较多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几个相对不太热门的啊，但是也是新车型。第一个是来自于丰田的一个 BZ5 啊，它的车型定位呢是从10万到17万，是一个中型的纯电的 SUV， 搭载了 Momenta 的城驱的辅助支架。很多朋友呢还是比较迷信丰田的品质的哈，所以呢，如果说您注重这一方面，又想买个新能源车，这车可以看一看。但是呢，总体来讲呢，它的保值率啊，或者是综合的销量表现一般。2006款的奥迪 A7L 呢也上市了，价格是从41万到60多万，有7款车，这是一个年度的改款车，主打呢还是什么呢？是一个燃油版本 3.0T V6，加长的后排有点商务气息了。其实 A7 呢原来还是有一点点那种运动时尚气息，但是这么一加长吧，就完全商务了，完全家用了。但是呢，它依然保留着无框车门，依然有着溜背的造型，依然有着稀缺的 V6 的动力，而且高配版本呢还配备了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啊。但是我们知道啊，原来老款长期优惠是在10万左右，那么新车上了您就千万别着急了。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的消息吧。比亚迪的第1万座闪充站落成了啊，因为它到年底的时候呢是要达到2万座啊，其实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那所以它也密集的在铺它的闪充站，它的罩板闪充啊，值得期待一下。再来关注本土品牌长城汽车发布了半年报，营收1021亿，首破1000亿，归母公司的净利润呢同比下降了61%。哎，其中啊它的海外28.9万辆，大增了45%哈。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呢，就是促销还会继续，因为传达出这样一个信号，营收涨了，利润跌了60%，说明呢每卖一辆车，它的利润已经是被价格大战给稀释了。下半年呢冲量保利润的诉求呢只会更强，但是 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净利润目前在下降，那你像长城旗下的魏牌呀、坦克呀这些品牌的终端优惠大概率呢，这个有可能会持续加码。那么大家如果想买方盒子车、硬派 SUV 啊，也要关注一下。同时一些冷门车呢，它后续车型的更新就有可能会放缓了，因为它占着资金，对吧？但是流通呢不是特别好，甚至渠道方面都会有收缩的风险。所以大家有时候看一些财报，也能够解读出未来车企的一些动作。好，朋友们，这是以上为大家刷新的一些车型的消息。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二手车问题，您可以现在发送了，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好，我们为大家呢请到了这个时段的老朋友哈，来自于淘车乐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尹超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0: 嗯，达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嗯，
0: 好，大家有任何的二手车问题啊，抓紧时间来发送啊，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这个问车的问题。有朋友说，我想买想界 G9， 最近网上挺火，二位感觉这车值吗？那值不值呢？从新车和二手车角度，我们都跟您分析分析吧。尹老师先说说，当然这是一个新车型啊，就你肯定是没有参照系。但是对于想界来讲，它以前什么想界 S9 啊这些车都已经出来了，对这个品牌的认可度，二手车市场的反响是怎么样的？
10: 现在因为它还没有上市嘛，再一个看看它的定价，你说四五十万的这种新能源车，对吧？其实不能说保值率高，因为它本来新能源的车大到这个价位的时候，后期赔或者是说后期的保值率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不稳定的，包括看它前期的一些产品。所以如果说你想着是长期持有，3年5年我不考虑换啊、我觉得你价位花到这儿了，配置驾乘咱们就不过多的去评述了，就是剩下的就是保值率上来说多开几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短时间之内过渡，或者说就相中这个外形，可能是属于这种一年两年我就要换的，但是我可能不太推荐您这种。

0: 情况下买这样的车。
1: 对，
0: 您参考一下。
1: 那我们再从新车角度来跟您说说吧，这车值与不值呢，就是看它的目前的产品卖点是不是你最在乎的。因为目前它热呢，其实有一个就是网络当中热度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集中的释放，对吧？厂家呢会做一些这个宣传，然后众多媒体呢也很配合，哎，把这车炒得挺热。但是这呢都属于流量，流量跟实际销量有时候还不带一回事儿。那么这车的亮点是在于什么呢？比如说华为全套的智驾，什么 ADS 的 5.0 的智驾呀，然后鸿蒙最新的座舱系统啊，包括底盘方面双腔空悬后轮转向，什么电控后锁800伏高压平台，底盘用料，应该说这些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尽管它很方正，尽管它很硬派看着，但是它不是硬派越野车，朋友们啊，它没有大梁，它也没有低速四驱，在一些这个极端的这种路况之下，坑洼路段，大的坑洼路段，它的通过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呢，一些什么轻度的烂路啊，啊长途穿越呀，啊这是可以的啊。但是长途我们说先铺装路啊，你要是真的到山区里了，这车容易给您找麻烦。所以呢，如果说你的预算，比如说我预算就到了40多万了，50多万，然后我去买，看中智驾，注重底盘质感，喜欢这种方盒子的颜值，偶尔呢露露营休闲一下，长途家用为主，那么跑买它没问题。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重度的越野玩家，或者说我呢家里边呢没有独立的车位，经常又在狭窄路段行驶，然后呢买它就有点不太合适。包括保值方面，尹老师也说到了，这样的车型呢它没有什么参照系，对吧？没有历史参考，所以保值方面大概率呢也不会特别好。那同级别呢，其实相对出色一点的，可能像 M9 这样的车，是不是要比这个想借 G9 要有一些销量上的优势啊？尹老师，
0: 对对，因为 M9 已经卖了2年了嘛，卖了2年，而且现在看的话，这个价位里边 M9 它属于保值，你看它40-50万，开上2年，基本上还能卖到30万，这是目前是市场上有反馈的，而且是有实打实的成交价值的，啊，这个可以参考，这属于保值率，在这个价位里边，我觉得算不低的了 M9。对，
1: 好嘞。
0: 但是你像它 G9 这样的，前面没有铺垫，后边也不知道后期的产品的更新，或者是它的一个实际的销量，所以说不太好预判这个后期的保值率。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哈。这个评论帖当中有朋友都在答这个题哈，我们稍后来公布刚才那个题的正确答案哈。还有朋友问说今天怎么看直播哈？看直播也很简单，您现在用这个微信视频号啊，直接搜索大可以说啊，我正在直播。还有这位朋友，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是一个铃木的雨燕，这车老了，2014年的车，114,200公里，1.5的自动挡，标准版，白色，车况还不错。但说实话，毕竟铃木品牌已经不在国内进行经营了。那到现在为止，这个零部件供应的周期也超过10年了，那么它零部件还好找吗？这样的车用起来方便吗？价格多少呀？尹老师说说吧。
0: 好找不好找，它这个雨燕在铃木里边是属于它的标杆车型了，也是属于它的开疆扩土的一个车型。对于它这个品牌来说，在国内咱们那会儿当时卖的还确实是不错，1.3也好，1.5也好，对吧？新车价格也不贵，而且媲美着当时的 Polo 啊、飞度啊，比这些车新车价格也都便宜，空间也都大，所以说它的保值率在退个5-7-8年吧，还是相当不错的。当时不贵，现在我估计卖个10,000多块钱问题不大。至于配件来说，我觉得应该现在不用太考量，因为它的保有量大，不单单是说这种原厂的供应的配件，后期很多这种副厂的便宜件也都遍布大江南北，所以说不用考虑它的配件的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大。现在行情啊，我估计2014年的11万公里，自动挡的一万五左右吧，卖好的话卖个15,000靠上，成色好的话，这收车价应该在15,000以内，大概这个行情啊，参考一下。
1: 好嘞，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位朋友哈，王听众，他说我现在想卖一个车，2019年的途观 L， 158,000公里，有3件喷漆，但是没出过大事故啊，金色的车，当时买的也是二手车，
0: 也就是说他过过户，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有过过户次数，这个其实也正常，19年的车，剩下就是因为这车不是。

0: 你一手开孩子，对于车辆前任车主的使用情况，有些东西可能您不太了解。您说所谓的三块喷漆可能是在您手里喷的，在此之前有没有过？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有待考证。剩下的就是说15万公里，这不能说算少，6年的车龄、7年的车龄吧。而且途观 L 后期的新车价格一度也从20多万降到了十几万。现在的行情，我估计您这台车要是卖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上漆，大概率这车最后的实际成交价应该是6打头，6万大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6万小的一个收车价格，大概您参考一下啊。
1: 6万大的终端成交价，6万小的收车价格，这是供您
0: 没
1: 参考了。毕竟是一个三手车了，对吧？公里数呢也不是特别占优势，这个呢供您参考。好，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问题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及时的交流。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尹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爱长城当中的事儿。现在大家呢，如果说想购买好物的话呢，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里边输入666三个数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好物了。因为现在啊，我们有这个大牌的一个专区，就是朋友们，如果说我想买这个超值的好物，进入大牌专区是最合适的。好，我们先这个进段这个广告哈，马上为大家来介绍相关的一些产品。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跟大家来说说爱商城当中的好物啊。大家都看过这《阿甘正传》里边，就是阿甘跑遍全美的啊，穿的那个鞋。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一下耐克阿甘鞋。 今天呢就在大牌也疯狂的这个专区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鞋，为什么要推荐呢？因为它打五折了，没错哈、啊，半价就能够带走这双火了50多年的复古跑鞋。爱商城的原价598元，五折到手呢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11色可以选择，尺码齐全，搭配服饰时尚有型，而且呢它缓震舒适，新版鞋头呢还加宽处理，长时间穿着也不容易挤脚。外形呢，外底是一个人字形的一个纹路啊，抓地力非常的强，防滑耐磨。不管是日常通勤压马路，还是周末逛个街，这双鞋呢都能够让你的双脚舒服的不想脱下来。价格呢打五折，脚感不打折，颜值更不打折。11款颜色任你选择，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不管是经典的红蓝白的配色，还是说百搭的米白棕，款款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数量有限，手慢就没了。大牌也疯狂，您可以输入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此外呢，还有这个巨普汗户外多巴胺冲锋衣，今天给大家安排啊，这是一件换季刚需的神器，吉普户外多巴胺冲锋衣，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呢？89元带走。朋友们，不搞虚的啊！多巴胺的配色，尺码是从 S 码到 3XL， 80斤到190斤都可以穿哈、啊。这个拉风，而且小雨还淋不透，非常适合秋季来选择。统一发送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就可以了。好了，回到节目，马上为大家来提供车的服务。来关注一下安这位朋友啊，他说有一辆红色的比亚迪唐 DMI 啊，是一个地盐红色21年的车，13万公里，这车呢换过机盖，个人过到了公司，现在想问问能够卖什么样的价钱，没有大事故，但这车呢有过刮蹭，尹老师给说一说吧。
0: 嗯，一个是红色的是吧，换过机盖，21年的车，然后呢 ，DMI 112公里的续航，当时应该是新车20出头，20左右的行情。现在这个，哎呀，比较复杂，从公司过到个人，这是应该是自己公司。您参考一下吧，我觉得这台车啊，大概率可能不上漆的概率大一点，因为它的颜色可能会影响一部分。然后呢，车况吧，换机盖是影响几千，不会很大。就是标准的话，现在基本上以黑色或者是正常车况为主啊，基本上这车都是卖的了。7万多不上8万，但是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是7以内了，大概应该是6万多的一个行情，您参考一下啊。嗯，
1: 只能卖6万多了哈，所以这个呢也是供您来参考一下哈。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是侯 KP， 他说啊，思域2款劲动版25000公里二手车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们简单来评估一下。
0: 2款劲动版二手的什么价位？劲动版的我估计现在应该是6万，正常车况应该6打头吧，不上漆的概率，不上漆的行情啊，不上漆的行情，6万多。嗯
1: 嗯，好嘞，时间关系啊，我们线上的车的服务呢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尹老师在线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最后呢，来跟大家公布一下刚才说到那个问题的答案啊，就是被蚊子叮咬以后皮肤发痒，涂抹肥皂可以快速止痒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是 B 答案，就是肥皂水的弱碱性能够中和蚊子注入的酸性的乙酸，因为蚊子叮咬的人的时候呢，会向人体啊注入一种这个酸性的乙酸，引起你这种瘙痒的感觉。那么肥皂呢属于弱碱性物质，它可以直接中和乙酸，快速消除这种痒感。哎，这就是一个原理。好了，今天呢跟大家也互动了很多生活当中的问题，也解答了很多汽车的问题，感谢大家的守护和收听。明天的时间呢应该是祥子来上节目了，大家也多多互动吧。线下交流的话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问车吧啊，随时来交流。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最后再提醒一句，想要秋季车展的门票的朋友们，千万要发送啊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30块钱一张的票，您现在可以免费来领了。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20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大部分主干道的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路面基本上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需要来关注一下，就是在商圈周边，尤其是在新百和万象城周边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一个是在新华路的交口，还有一个是在中山路的交口后方呢，都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啊，南行方向过新华路的话呢，大家也需要多一点耐心。其他的路段路遇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来关注一下重要天气提示。首先是大风提示，29号的白天和30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30号的夜间到31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2: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3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31号的晚上一直到1号，西部地区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0: 限行提示，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it now.
1: Hello， 各位幸运992，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您收听幸运992，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992邀请您继续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每天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
2: 今天29号了啊，赶紧抓紧参与，咱们8月份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同时呢也要来帮助一下肖先生的车在石家庄正定同福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亏电啦。有没有附近的朋友？他的车牌号是 GA5U502， GA5U502， 电话是18531102872，18531102872。附近的朋友过去帮帮忙吧。
1: 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从今天8月29号的0点开始，我省汽柴油价格上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每升8.08元，95号汽油每升8.54元，0号柴油每升7.76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5元。
2: 昨天下午您去补油了吗？那昨天任贤齐的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唱，吸引了众多歌迷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那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呢，任贤齐的演唱会石家庄站将继续在此热力开唱。活动期间，石家庄地铁1号线始发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会从22:30延长到23:30。
1: 昨天8月28号，石家庄市疾控中心发布提醒，今年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查验有了新的变化，查验的范围呢扩大到了全部的在校学生，家长可以通过公众账号线上自助查验。今年河北国家免疫规划免费疫苗增加到了11种，如果查出了疫苗漏种，要抓紧利用暑假的剩余时间完成补种。外省接种档案匹配异常的孩子需要到接种门诊现场办理。
2: 唐津高速河北段改扩建工程将于9月1号开始半幅封闭施工，持续到2028年12月。工程呢一共分为2段，其中 S02 省网段为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全长42.4公里，将由双向四车道拓宽改建为双向六车道。
1: G25国网段是唐曹高速至京津界段，全长16.4公里，将会由双向六。

0: 第四位，各位肯定呀都为这个数字做了不少的贡献。
1: 哎，我就做了不少贡献。
0: 翻翻来看一看，您最近收到的快递是什么好物呢？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来聊聊您最近收到的一件快递是什么好物。网上购物遇到退货的时候啊，不少朋友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要想退货，商家跟你说，哎，已经过了七天了，或者商品拆封过了啊，就都不给退，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吧。那针对这类的
0: 各种原因，让你感觉到他强烈的不想给你退。
1: 对，他就是不想退，要么就过七天确实是我的毛病。
0: 亲给你补一块钱可以吗？
1: 啊，不行，我买。
0: 五毛别说了，补给你好吗？别退了。
1: 你要想啊，这个货品我要不拆开，我怎么知道它好不好？但是拆开了，你要是说、这个、
0: 别说了，一块五行吗？别说了。
1: 好的，我不退了，一块五我收下了。
0: 好的。
1: 那针对这类的消费纠纷呢，各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消费提示，帮助大家来理清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相关规则。
0: 其实最大头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他搞不清楚七天无理由的时间边界。
1: 哎，对。
0: 这里呢是要分两种情况来看的，如果是咱们自己的原因，比如说买错东西了啊，不想要了，网络电视。这类远程购物七天无理由的时间是从收到商品那天开始计算。
1: 对，就是收到的那天啊开始算，不是说你落在快递柜了啊，我好几天没去取，我取回来七天内。
0: 36天之后我打开了快递柜，不行，早过期了，宝贝。
1: 这不行，是到达你的收货地的那一天开始算啊。但是要是商品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可以按照三包规定来处理，不会简单的受到七天时间的限制。就算你的签收超过了七天，这个商品本身有质量问题啊，故障严重，反复维修也用不了，消费者依旧可以提出退货的诉求。就拿手机举例，如果说七天之内出现了性能故障，可以退换货。15天之内可以换货啊，不能退。保修期内2次维修还不能正常使用，也能申请换货或者退货。
0: 其实呢，很多商家拿这个拆封当做拒绝退货的借口，拆封不等于商品损坏，对吧？只要商品本身功能完好，配件、商标都齐全，只是拆开包装查看，简单的调试，这就是属于商品完好的，商家不能以此拒绝七天无理由退货。
1: 那这个七天无理由啊，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商品全都适用，比如说像定制商品，人家本来就是按你需求定做的，你退了他卖给谁去？像鲜活易腐货品，哎，到你这儿啊还活着，你再给人寄回去死了，怎么办呢？还有报纸、期刊以及拆封之后的音像、软件这类数字化产品，本身就不在七天无理由的范围之内。
0: 还有几类商品啊，如果购买的时候已经明确告知消费者，并且得到了确认，也可以不执行无理由退货。比如说拆开容易影响安全呀，激活之后贬值很快呀，还有临近保质期本身就带有瑕疵的商品，那商家也不能随便扩大这个范围，乱拒绝消费者的退货申请。
1: 那有几个问题就想问问各位了，首先是之前咱们问到的，您最近收到的快递是什么好物？其次，既然说到退货，也想问问各位，您最近一次退货退的是什么？为啥要把它退掉呢？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一聊。

0: 考试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0: 各位爱买东西的朋友们啊，可以来说一说您最近一次收快递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发生退货，当时不要这东西了是为什么呢？
1: 哎，
0: 啊，微信平台可以搜索欢迎光临，进入今天的节目互动帖。
1: 是，那在说退货之前，哎，小胖子关于买东西问了我们个问题，说玉林儿马姐去过山姆了不？那里的文具便宜不？刚给孩子买了点文具用品，没几样东西干了小200。我说真的啊，
0: 你上拼多多呀，我给你弄啊，一会儿我也要买，今天下午我也要买的。
1: 对，马老师那儿拼多多的这个货源非常的稳定啊，然后确实拼多多买下来很多东西质量都不错。
0: 嗯，
1: 然后既然你说到山姆，哎，我虽然现在还没去，因为我说实话我这人特别怕挤，听说这两天还得排1个小时左右才能进去，我就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再去吧。
0: 而且就是我还那个不是我故意找的，他就给我哭哭推。
1: 哎，你只要买过一次相关的东西他都会开始给你推。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抖音他给你推什么呢？就是好多人会说我家就住旁边，你买的时候叫我，结账的时候叫我，我不要钱，我就为了赚个积分。对，有好多那样的帖子。
1: 但是这两天已经说很多人被封号了，你知道吗？
0: 然后也有那个要20的那种。
1: 对，然后那个你说到山姆的话，我
0: 发现这个人老来是吧？一天来8回，怎么这个分涨那么快？
1: 对。
0: 什么
1: 有点异常了。
0: 对，
1: 我虽然没去，但是攻略我做了不少，因为确实也有买笔的这个需要。然后在山姆
0: 这么爱学习，
1: 不是平时你总得背点，而且像我们读书那会儿啊，
0: 你们读书那会儿
1: 有的时候有点装，那个装的那个小心理你懂吧，就是当时买笔
0: 那个笔啊还得是个品牌的，
1: 对，
0: 还得好看，
1: 非得奔着什么30啊百乐去买
0: 啊。
1: 然后完了以后我前两天就看见山姆上了一个特别牛的套装，是个新套装，百乐的套装，一共就卖59.9。然后这个59.9的套装里头基本上把所有百乐的热门的笔都配上了，包括像那个
0: 玉玲你买吧，我就不跟你争了，就积你卡上吧，把分儿啊。哎呀，我就哎呀，买笔也这么积极。
1: 对，你看里头啊，
0: 我就晨光就行了，
1: 加上4支黑笔，1支蓝笔，1支红笔，2个那个白板笔，1个自动铅笔，1个铅芯加一个橡皮。这一套你要另买的话，其实原来按我买的经验来算啊，也是200多了，得200多了。
0: 嗯，
1: 然后山姆现在是卖59.9。如果说您真的奔着晨光去的话，晨光其实它也有大套餐啊。我看到的晨光的大套餐，你等我看一眼啊。
0: 也欢迎大家说一说你最近去山姆没，买了点啥东西。但是我感觉啊，其实真正去山姆买的最多的还是什么面包啊、蛋糕啊，还有那些就是。
1: 大批量的东西，
0: 我发现山姆啊，你就比如说那个就是芝士的饼干，你就得吃那个山姆的，你吃那种什么山姆代工工厂什么呀，那都不是一个味儿，它就是山姆的那个才好吃。
1: 哎，朋友们，对，刚刚说到那个叫啥得力的那个套装啊，得力的套装我没找到，但是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以前我们会很装的牌子叫斑马，当时单买的话一支也是10块钱左右，这个前提是您家孩子已经上初中高中，得用那个圆珠笔来书写了，不是用那个钢笔，那斑马的10支装的笔55块，合下来5块5一支，然后我觉得最划算的是这个，中华皮头铅笔50支装，猜多少钱？22块。
0: 买这个吧，就买这个吧。而且就是那个今天上午刚开了家长会，也估计很多家长最近也要是给孩子买文具，是吧？
1: 尤其小学阶段的孩子，我记得铅笔用的应该挺多的。
0: 对，然后我就计划给他买那个全自动的了，就不是那种细细的笔芯，就是很粗，然后他自己给你一个小转笔刀，因为我实在是无力支撑每天给他削那个削，每天家里猫能木头屑子。
1: 现在有自动削笔刀，你知道吗？
0: 不，它特别费笔，自动削笔刀，你知道吧？
1: 是，这倒是
0: 啊。而且老师说，给孩子买笔袋、笔盒啊，包括橡皮
1: 啊，
0: 越简单越好。
1: 是是是，
0: 对，你不要买那个花里胡哨。老师
1: 就买咱一直用的中华。
0: 那个今天，尤其是那个小女孩有的家长弄那个小草莓橡皮，你都不知道你家孩子上课就玩那块草莓了，真的吗？
1: 主要是怕孩子分心啊。今天也问到各位，就是关于这个退货的情况。看到 ZSY 跟我们说在某快平台买过这个某巴老鸡腿儿啊，这还挺有这个维权意识的啊。结果收到8个，拆了3个都是臭的。商家让我把剩下退回去才给退费。难道商家对于剩下5个大概率还是臭的鸭腿还要进行2次销售吗？这个问题问得好啊，8个里边你连拆了3个，3包都是臭的了。哎，对，因为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其实不是说他会二次销售，就是他害怕你因为 那个咱拍视频回去，人家也闻不到是不是臭的，对吧？有一些恶意退款的啊，他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硬说是臭的，把货品留下自己用，然后还相当于白嫖了一次。所以现在有的商家就是，要么你把商品剪了、搅碎了，
0: 扔了，
1: 给我看，扔了，
0: 把那锅鱼倒了。
1: 对，然后要么就是你给我退回来，然后我把钱给你退过去。
0: 嗯，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那个看电影的活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答对问题就会有机会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另外呢，就是九九爱商城现在还在搞活动啊，就是大牌也疯狂的这样专区，它是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平时就是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可以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包、鞋、眼镜、吹风机、饰品都有，香奈儿、Gucci、Coach、迪奥、Miu Miu、芬迪等大牌，正品保障，商城直发，欢迎大家去九九爱商城看一看哦。

0: 12:30。
1: 992，半点导航。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

0: 051-0019-2939。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乔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九九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每天抽15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兑换券。
1: 各位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已经是8月29号了，
0: 快开学了。
1: 对，马上8月份的活动结束了，9月份的活动有没有还不太一定，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啊。那昵称为达达六个龙啊的这个贾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联系了这位朋友，贾先生说他自己对这次活动很有热情，在之前还没中奖的时候就积极介绍给朋友，并且跟朋友约好了，如果收获到了2张电影票，一定分给朋友一张，去感受一下暑期档电影的魅力。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昵称为达达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3: 对，我昨天晚上查到看到了。
2: 您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3: 第一次。
2: 昨天心情怎么样啊？看到的时候。
3: 对，挺高兴。
2: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活动的呀？
3: 这个月初吧。
2: 我们在选择题目的时候也选的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这些老电影您熟悉吗？
3: 经常看，因为我是80后，有一些怀旧的呀，你像前段时间那个烽火战场，那是老影片，不太熟悉之外，有的一看就知道，包括那个心急吃不着热豆腐，那个是昨天那个一些影片我都看过。
2: 啊，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3: 啊，我姓贾。
2: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3: 因为是啥呢，我是从零几年就开始用半导体听广播，后来就是通过这个网络电台听这个广播，这个后来是下了即时新闻以后，就从这个8月份开始参加这个的广播，我每次都听。
2: 从参加开始一直到这个马上来到月底了，想到自己大概什么时候能获奖吗？
3: 其实有几次挺泄气，后来就当参与了吧，你都不用讲无所谓，
2: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3: 对。
2: 那您看这次获得的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要去看什么电影啊？
3: 我要看的话，我想看看八仙，或者说那个龙餐馆那个。
2: 因为今年暑期档的好片子还是不少的，怎么选择这2部呢？
3: 因为在学校这边上班，也安排时间过去看。对到中秋节呀或者十一长假那段时间，我说把这个电影看一下。
2: 谁给您推荐的这个八仙或者龙餐馆，还是您自己？
3: 因为我们这儿有几个小孩说这个电影挺好看的。
2: 您平常看的时候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3: 像那星爷的一部分电影都喜欢看。
2: 那您没有选择功夫女足吗？
3: 再有中奖机会的话把星爷的也看了。
2: 片子太多，您这自己选择起来也是有点难以抉择，是吧？
3: 对。
2: 那您如果去看电影的话，有可能选择谁跟您一块去啊？这不是2张影票吗？
3: 有一张是给朋友了，我自己一张，我自己过去看。
2: 中奖之前就跟朋友约好了，如果我中奖，一定分你一张，还是昨天晚上临时决定的呢？
3: 之前就说过了，因为你就是说我中了分一张干什么的，都跟我们讲过这个。之前都答应好了。
2: 那个朋友现在有没有参加着我们这个互动啊？
3: 凡是这个链接啊或者说呢，都之前就跟我们说过，我说这个挺好的，我说你参与一下，中不中无所谓，看看吧。
2: 已经发给朋友了，那您看如果说还希望您帮我们也继续多多转发的话，您手机群里还有没有哪些群比较合适呢？
3: 一般这个就是说朋友啊加入群呗，就是。
2: 感谢您的支持，也欢迎您继续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那也祝您观影愉快。
1: 再次恭喜昵称为达达的贾先生。那其他朋友咱们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找那条说什么免费3个感叹号看电影3个感叹号那条帖子啊，那个就是咱的互动帖，然后看图片回答问题就能收获咱的通兑电影票。
0: 昨天8月28号，石家庄公布了电影《消夏》放映季9月的片单，活动继续开展，放映的地点呢设在桥西全民健身中心、石金灌渠文化公园、知音1953、东环公园四处场地，将会陆续放映《血战湘江》《我本是高山》《熊出没》等多部影片。主办方提醒市民可以自带地垫、矮椅，不要搭帐篷天幕，遇到大风雷雨天气，场次就会顺延了。
1: 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这个在户外看电影的时候，咱带好驱蚊水，带好驱蚊液，带好各种驱蚊的产品，让自己看得舒适一点。
0: 也带好喝的水
1: 啊，对，喝的水啊什么的。但是喝完了，比如说那种一次性的水瓶，
0: 垃圾要
1: 随身带走。对，在昨天举行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闭幕式上，取消了红毯环节以及超现场等直播活动。
0: 电影节金鹿奖赛果也逐一揭晓了，蒋奇明凭借着电影《飞行家》当中的角色，谭健次凭借电影《震耳欲聋》中的角色，共同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李思彤凭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1: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中国乒协公示了2026年亚锦赛的选拔办法，国家队总教练秦志戬介绍说，这个在亚锦赛之前啊，还有亚运会，年底还有混团的世界杯，以及 WTT 的系列多站积分比赛，国家队的参赛任务比较重。教练组在与这个队员充分沟通之后呢，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何卓佳共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亚锦赛的选拔资格。
0: 昨天28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1/4的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越南队晋级四强。今天晚上，也就是29号的20:30决赛，中国女排将会对阵伊朗女排，本次冠军将会直接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1: 昨天斯诺克的武汉公开赛继续进行，赵欣彤6-2击败了肖国栋，常冰玉6-3击败了奥沙利文，两位中国选手晋级到决赛，今天将争夺冠军。
0: 昨天8月28号，足协官宣了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9月24号到10月6号，国足坐镇重庆，先后迎战巴勒斯坦、新西兰、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最新国际足联的排名，新西兰86位最高，国足91位。
1: 北京时间的8月28号，美职篮勇士队球星斯蒂芬库里公布将开启2026中国行，据悉活动时间为9月9号到9月14号，活动的地点包括北京、东莞、深圳和香港。
0: 今天九九爱商城啊，给您推荐一款鞋，来自于耐克的阿甘鞋。今天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里面就有这双，直接给您打到5折啊，火了很多年的复古跑鞋，原价598，现在只要299，男女同款。另外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是换季的刚需，吉普大品牌的户外多巴胺冲锋衣，也是男女同款。降温的时候可以当外套穿，一件顶3袋，放大的时候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当雨衣，
1: 对，而且还防风防雨耐造啊。多巴胺配色其实尺码也挺全的，从 S 码能穿到3XL 码，80到190斤都能穿。这件衣服呢，平时吊牌价大几百，今天咱们换季清仓只需要2位数，89元就能带走。换季买衣服讲究的就是提前入手，超低捡漏，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666来商城下单吧。

0: 迎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并且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接下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意见，明确房地产开发贷款实行主办银行制，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从最长不超过30年延长至最长不超过40年，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之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该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1: 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也对外发布，即日起实施。通知规定啊，商品住房项目是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当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
0: 昨天8月28号16: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经到达了吉隆口岸辖区的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为防范风险，现场布设设备，实行严密监测，侦测无人机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搜寻受困人员，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断监测，实时回传现场的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
0: 此次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肩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是62万平方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了7分钟，平均流速达到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的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据尼泊尔国家减少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昨天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机器人产业涵盖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多项前沿技术，各地发展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因地制宜，坚决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28号公布了博物馆藏品的管理办法，将于11月1号起实施。办法明确，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藏馆的规定顺序，非库房管理人员未经批准不得进入藏品的库房。
1: 临近开学季，有不少网友吐槽啊，高铁末排的座椅后方堆放行李，导致座椅靠背无法调节。那日前呢，12306也回应了，末排座椅后方不是默认的行李堆放区，如果说行李影响到了座椅的正常使用，旅客可以找列车员协助处理。对于网友提出的增设专门行李车厢的建议，客服表示受到站台条件的限制，该方案很难落地。
0: 近日，一张四川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的图片在网络流传，画面当中一批教

0: 师被请上台合影，身后大屏幕赫然写着凌波县2025到2026学年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教师合影，图片正中央写着耻辱二字。雷波县人民政府同日发布了致歉声明，称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将以实际行动维护教师的尊严。
1: 让老师和耻辱这两个字合影啊，这既不是鞭策，更谈不上激励，而是一种赤裸裸的羞辱，把低分全部归咎于教师，既不公平也不科学。无论何时，善待一线教师都是办好教育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
0: 近日两户河南家庭结伴自驾游出行，在湖北襄阳一处高速服务区休整之后，双方家长都误以为孩子坐上了对方的车辆，驾驶就离开了，把两名孩子遗落在了服务区。家长发现之后紧急报警，高速交警半小时内找到孩子，平安送回到家长的身边。
1: 妈呀，两个家长就是
0: 心都很大，
1: 心都很大，
0: 怪不得人家结伴出行，确实平时也能聊到一起去。
1: 我孩子在你车上，你孩子在我车上，
0: 咱们都走吧，
1: 走吧。那出门游玩啊，满心欢喜，千万千万不能忽略了清点人数这个细节。这两家家长的心很宽啊，互相都认为孩子上了对方的车辆，把俩孩子给遗落在了高速服务区，想想就让人捏一把汗。自驾出行呢，人员多容易忙中出错，人员的安全容不得侥幸，多一分细心就能规避掉很多的意外风险。
0: 近日康佳集团发布公告，拟主动撤回 A 股和 B 股股票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从1992年以彩电第一股的身份挂牌深交所，到如今主动从 A 股卸幕，康佳集团在 A 股走过了整整34年。康佳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诞生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企业，2003年到2007年连续5年夺得了中国彩电市场的销量冠军。
1: 那近年来呢，康佳集团收入规模急剧萎缩，2022年到2025年4年亏损合计超过了200亿元。打败康佳的其实不是对手，而是时代。
0: 近期不少微信群里流传消息说，从9月1号开始，微信发送早安晚安的问候图片会双向收费，还会免密自动扣款。8月25号，相关的辟谣平台明确表示，这是一条多年反复传播的旧谣言，微信基础聊天发送普通图片全部免费，只有少数原创表情需要自行付费购买，资金划扣也必须经过用户的确认，不会悄悄的扣费，提醒大家不要轻信转发。
1: 其实这个谣言也知道来源啊，大多数朋友可能以为咱发微信也跟早年咱发短信一样，这是收钱的，收流量的，其实不是。只要有网你微信都能发，所以各位在面对谣言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清醒一点。那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0: 近日一条消息在全球科技圈刷屏了，美国科技企业惠普付费获得了中国科技企业华为覆盖 WiFi 7的标准在内的全球安利使用权，华为同时获得了惠普的高价值反向专利权利，从交学费到收学费的角色互换，是中国在产业分工当中向上攀升的标志性转折。
1: 当地时间的8月27号， OpenAI 发布了公开信，联合了亚马逊的云服务、谷歌等100余家企业，共同呼吁加快网络防御建设。在公开信发布的前一天呢， OpenAI 揭露了此前发生的模型失控事件的内幕，将近700个 AI 智能体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组团对一家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发动了攻击。那比尔盖茨呢，近期也发布了长文，也给出了类似的判断， AI 风险正在从对未来超级智能的讨论越来越多的转向眼下的现实问题。
0: 当地时间8月27号的凌晨，西班牙维列纳博物馆遭到了暴力盗窃，欧洲青铜时代多数的金器被盗，整个作案过程仅用14分钟。这批公元前千年的珍贵文物1963年出土，警方怀疑盗窃使用的调虎离山计策。欧盟警方提示说，欧洲文物的抢劫案、暴力作案的趋势是有所上升的。
1: 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了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的体内发现此类病毒。
0: 日前，石家庄正定县的小吴村新打造了一处网红打卡点，位置就在正定国际机场的北侧。这里呢，原本是一处废弃的洼地大坑，今年五月经过了填埋平整，新增了观景打卡的设置，造型而出圈。市民站在这里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飞机低空起降，感受飞机忽略过头顶的震撼场景。这里也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拍照游玩的好去处。
1: 短途出游不用长途奔波啊，也不用扎堆热门景区，刚好今天也是周六，各位也可以去玩一玩。如今到了这个周边县城，感受山水古韵、乡土烟火，石家庄的这种奔县游啊，奔向县域，这种游览越来越火，也成为了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出行的优先选择，也为咱燕赵大地的文旅消费带来了新变化。
0: 景行、赞皇、平山、正定这些县域民宿和乡村酒店的预订量也是持续走高，很多游客呀不再是玩上一天就返程，会选择住上两三天，沉浸式的感受小城的风土人情。不少本地的市民趁着周末带上家人开车就一个多小时走进古村落，逛逛博物馆体验一下非遗手工，外地游客呢也专门来到山间民宿，远离城市的快节奏，在山林之间喝茶散步，享受难得的安静休闲时光。
1: 那各位去石家庄各个县域看看，都会发现他们现在其实也在不断的丰富游玩的内容。比如说正定古城里头啊，你现在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游人，市井烟火气息十足。那这个余家石头村呢，用上了情景演绎的新形式，游客穿行在石头街巷，切身感受古村的岁月。赞皇的帐石岩呢，山林满目青翠，吸引很多人住进民宿，享受山野的慢生活。古建探访、文博研学、山野徒步、乡村露营等等各类玩法是越来越多。那很多地方呢，都把老院落改造成了精品民宿，建起了非遗工坊，开办乡村市集，推出特色的研学线路。旅游模式呢，也从简单的看风景，慢慢转变成了沉浸式的度假体验。民宿红火的同时，农家餐饮和本地土特产的销量也在跟着往上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幸运九九二，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2: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9: 听。
1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9: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8: 听，
11: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8: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3: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四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4: 我赶紧试试。
15: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4: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5: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8: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9: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整点快报。截止到29号的1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导致7人遇难，554人失联。28号的16时30分许，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579人，失联人数上升至1924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8号早晨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国家防检救灾委还有应急管理部针对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新政，明确所购新建商品住宅的实行预售的，那个人住房贷款应该严格在项目竣工后备案发放。那同时呢，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到最长40年。日前，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公告，规范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限售股解禁后的转送股将会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会将会在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展，有1800多家的企业线下参展。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先来关注大风啊，29号的白天和30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30号的夜间到31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15到13度，其他地区呢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3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31号的夜间到1号，西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限行啊，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我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另外一位朋友啊，尾号是8223，这位朋友告诉我们，石家庄中山路平安大街交口，这个交口呢4个方向的信号灯现在都是不亮的状态，那各位走在这个路口的话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些。
2: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 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1: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2: 这地方非得恨，
10: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3: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1: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2: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1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4: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11: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1: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1, 2, 3 hey!
1: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大家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发送各种吃喝玩乐的问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节目一开始还是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带着大家免费看电影的这个活动，也是既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的8月份啊，这个活动呢也是进行了全面升级，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观影名额更多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兑换券。这个兑换券啊，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然后有效期呢截止到10月31号。各位啊，您还有一点要记好，就是每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确实，这个电影很好看，尤其是这个暑期档，哎，有很多好看的电影集体上映。说到暑期，现在已经是8月29号了，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暑期已经马上就要结束了。那2026年的这个暑期的旅游市场马上收官，那根据国内多家的平台合并测算啊，2026年暑期咱们国内的出游人次呢是达到了11.2亿，也是同比增长了32.7%。而且2026年平台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79.6%，那其中啊，欧洲啊，来的是比较多，这个增幅是达到了275%。确实，这个暑期出游的人不少。你看，从监测的样本来看啊，就是尽管出游的人数是走高的，但是人均消费是出现了3.2%的一个同比回落。这个多位的旅游业行业的人士啊，也是普遍感受到，就是今年暑期的人均消费，它是没有随着客流量同步放大的。所以这也越发的体现出大家现在出去旅游啊，越来越精打细算了，不像曾经原来那么花钱大手大脚的。那这个暑期游什么样的热度最高呢？哪部分群体出行热度最高呢？就是亲子家庭。然后你看这个暑期有些地方玩的，比如说工厂类的一些旅游产品预订人数呢同比是超过增长36%，哎， 其中68%来自亲子家庭。另外像是洞穴避暑类的产品当中，这个亲子游客占比超过40%。然后据平台监测啊，这个暑期亲子游的订单同比增长超10%，然后订单呢是占比往年是提升了大概8%。现在大家越来越爱带着孩子一起去玩了，可不嘛，这个难得放一个暑假，无忧无虑的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世界的美好。那带着孩子出行的多，那一些旅游的一些基础设施要求就会相应的提高一些，就比如说住宿。哎，你看多孩家庭出行，你一间房肯定是住不下，是吧？然后两间房呢，第一是贵，就是多花一份钱，第二可能会被分到不同的楼层。

还有华住高端线、雅高等11家的酒店集团，一晚上最高可以大概省30%的房费。所以说现在这种家庭房啊、可能是越来越多了，也是越来越成为很多的酒店要必备的，或者是慢慢的接近于主流的一个房型。那带着孩子都去哪儿玩比较多呢？哎，从以前的就是只是带着孩子出门转转，现在呢慢慢的开始向更具内容发展了，就是具有休闲和科普学习内容。你比如说像是江南造船厂、北京超级火箭工厂、西安冰封工厂等这些的研学线路啊，在暑期开始前就已经卖没了。然后有业内的人士说了，说当下的研学产品当中呢，这个研学内容不再只局限于就是参观讲解，然后你像是动手体验呢，还有课题探究啊，这样的环节明显是增加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携程的数据也是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就是亲子研学类的消费人均支出啊，较上一年同期增长约30%，哎，复购的意愿接60%。所以说还是亲子家庭啊，这个可能旅游消费支出会更多一些。那除了亲子家庭之外，另一个旅游的大群体就是年轻人。年轻人这个假期怎么玩呢？哎，你看这个暑假呀，就是有一个快速增长的品类，就是什么呢？凉快且好玩。你像是溯溪漂流这样的关键词搜索热度是环比增长超过138%，然后相关的产品预定的热度呢也是环比增长70%。像是洞穴溶洞这样的关键词搜索的热度呢同比增长超过100%，然后洞穴主题产品的预定热度增长也是大概70%左右。所以说这个暑假啊，就是哪儿凉快找哪儿玩去，哪儿凉快去哪儿待着啊，是比较受到年轻人喜欢的。另外呢，这个年轻人也是注重旅行的体验感。哎，这怎么说呢？比如说在搜索平台上啊，像是国风、沉浸这样的关键词热度也是增长超过1倍。你像是咱们河北廊坊叫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然后这个今年开城之后啊，它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152%。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为一个比赛去一座城市啊，或者是跟着演出去旅游，是吧？现在正在成为年轻人文旅消费市场的一个很大的潜力。另外一个就是县域旅游，在这个暑期也是比较火的。你像是这个平台上啊，国内的订单增速排名前10的地方当中呢，黔西南、毕节、甘孜啊这样的地方呢，这个搜索量都是比较高的。然后还有包括像是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延边、迪庆啊这样的小城呢，也是第一次进入到暑期入境游的 TOP30。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那些小众啊、小而美的地方。那说了这么多，也想问问大家啊，您这个暑期有没有带着孩子去玩呢？或者是您去哪儿玩了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分享一下。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0: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来关注于微信平台上，这叫雨后彩虹给我们发来一条语音路况。
1: 792多个路况，南安环境东往西，东华大街桥下某事故，三区左侧第二车道。
0: 南二环东往西中华大街这儿啊，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另外刘雪静给我们报来一条路况，她说在石家庄的城建学校现在是开学了，然后这个东港路从潭固大街这儿双向啊，已经是堵到了翟营大街了。另外杨小卫告诉我们，他说刚才石家庄北三环从一个大车上掉下来一块石头，特别危险。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真的是远离大车，因为你不知道他车上装的是什么货物。好了，各位，您遇到的一些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另外，如果想了解高速路况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一个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您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总之，你有什么样的关于高速上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问答。大家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您回复路况这两个字儿，然后可以扫码关注预约看视频。其实有些学校陆陆续续开学了，8月29号了，马上啊，所有的孩子也都开学了。开学之前想问问大家，这个暑假您带着孩子去哪儿玩了，或者您去哪儿玩了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来看看晚风叙旧，他说了，说这个暑假呢带着孩子去了趟张家口的草原天路，他说真的很凉快啊，然后风吹草低见牛羊，温度特别的舒服啊，玩的也非常的尽兴。确实，你看我们今天开场不是说了吗，真的这个暑期啊，旅行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喜欢哪儿凉快去哪儿待着。咱们河北最凉快的地儿呢就是坝上了，像草原天路这样的地儿啊，每到暑期的时候都是旅游热门目的地。橘子汽水他说这个暑假呢，我去秦皇岛海边待了半个月，在那儿有一套房子，真让人羡慕啊。他说在那儿踩踩沙滩，吃点海鲜，唯一感觉遗憾的呢就是人稍微有点多，不过海边的氛围真的是不错的。确实这个到夏天就是玩水的季节嘛，很多人会去海边。秦皇岛呢不光是咱们河北省啊，它也算是全国那小有名气的一个海滨的旅游目的地。

所以人多是必然的。然后山野漫步他说，这个暑假呢带着孩子没去哪儿，回了唐山老家，陪爷爷奶奶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孩子回来之后啊，感觉特别不舍，喜欢村里。我觉得真的这个是一个真的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在城市里是吧，除了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之外，那就在家里要么看电视要么玩手机的。但是回到乡村的时候呢，有一些小伙伴的话是吧，一起比如说去地里边玩玩，玩玩水，这个放放风筝，就是他可以更亲近大自然。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尤其是对于孩子的一个童年记忆，这是绝对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暑假你都带着孩子去哪儿玩了呢？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19到27度；承德多云转晴，13到27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5度；秦皇岛晴，15到26度；唐山晴，18到25度；廊坊多云转晴，19到27度；保定多云转晴，19到26度；沧州晴，18到25度；衡水晴，20到27度；邢台晴转阴，19到27度；邯郸晴，21到29度。北京晴，18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5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济南多云，21到26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6，PM10 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呢属于优。

孩子也马上就要开学了，如果说孩子开学想给孩子买一些礼物啊，或者是给他置办一些新鞋新衣服，都可以来我们的爱商城好好逛一逛。因为我们爱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专区，它呢是限时五折，

0: 平时买舍不得买的一些衣服鞋子啊，通通都可以五折拿下，像是香奈儿、GUCCI 啊，然后 COACH 啊、迪奥啊，这些大牌应有尽有。然后像服饰、包袋、鞋、衣服、眼镜、吹风机等等都有，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爱商城这个大牌也疯狂专区好好逛一逛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来自耐克的阿甘鞋。当年这个电影《阿甘正传》啊，风靡全球。那阿甘这个跑遍全美穿的鞋是什么呢？就是这款阿甘鞋。而且这款鞋啊，直接给大家打到五折，半价就可以买到这双火了50多年的复古跑鞋。爱商城呢，原价是598，五折到手之后299。而且这款鞋啊，男女同款，一共有11个颜色可以选，尺码呢也非常的齐全，就是我觉得这是大人孩子都能穿的一双鞋，而且搭配起来真的是时尚有型，关键它不会过时，因为已经火了50多年了，它现在还这么火。尺码从35码到45码都可以选择。另外现在这天儿是越来越冷了，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是吧？那现在呢，这个秋天来了之后，衣服一定要穿厚一点。那今天再给大家安利一款，就是换季的一个刚需，就是 Jeep 品牌的吉普户外多巴胺冲锋衣。它呢是男女同款啊，正儿八经的这个户外品牌，然后它有防风防雨耐造，一件也可以顶三件，你大风的时候可以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可以当雨衣，然后降温的时候呢也可以当外套，然后春秋单穿是刚刚好，然后冬天的话呢里面再加一个这个抓绒内胆也照样能扛得住，我觉得啊从9月份穿到11月份是没问题的，因为它采用的这个面料是仿荷叶的那种聚水科技，聚是拒绝的聚啊，就是这个面料呢它有一定的防水性，所以说下点小雨啊穿它衣服都不会淋湿，潮气也进不去，然后它的防风效果也特别的好，关键还是很暖和。为什么叫它这个 Jeep 品牌的这个多巴胺冲锋衣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配色啊实在太丰富了，五颜六色的，真的就像让你的多巴胺上升了啊。一共有8款颜色，像是什么枫叶黄啊、玫瑰红啊、青果绿、白的、黑的，这各个颜色都有，都是那种高饱和的那种亮色，然后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啊，它是男女同款的，尺码很齐全 ，S 码到3XL码，就是从80斤到190斤都可以穿。那这么好的一件衣服多少钱呢？平常怎么也得是吧，几百块钱。那咱们今天呢是换季清仓，然后品牌方呢也是这个清库存，不搞虚的，直接就是底价放量。Jeep 品牌的冲锋衣只需要89块钱。说实话，这89块钱两包烟的钱，你就买到一件冲锋衣，这是多合适啊！而且男女同款，就是全家，我觉得男女老少都可以穿。如果说喜欢的朋友呢，同样啊，在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购买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乐行快报，
0: 九九二乐行快报，我们来关注了。商务部8月28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入境游带动旅行服务出口额达到2292亿元，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增长31.1%。文化和旅游部28号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会在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按照履行藏品退出藏馆的规定程序。8月28号，毛主席纪念堂微信公众号发布重要公告，9月1号起，毛主席纪念堂恢复对外开放。中国航协正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那今年计划是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会明确退改要求，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的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还有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还有免费退改场景，以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您可以发送吃喝玩乐各种问题啊，一起来聊一聊。今天不是问大家了吗，这个暑期马上结束了，这个假期您带着孩子都去哪儿玩了呢？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留言互动啊。浅夏时光他说，这个假期没时间长途旅行。确实啊，这个孩子们是放假了，但是大人们是吧还得上班啊。他说我就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了趟邢台大峡谷啊，感觉也挺凉快也挺好玩的，很适合夏天去。哎，对，就是抽不出大把的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10天半个月的是吧，咱们没有可以。

另外这个叫星辰晚归，他说这个假期呢，我是带着爸妈去了趟山东威海，因为我妈妈是山东人，也算是带她回趟老家。海水很干净，而且感觉威海这个城市的节奏很慢，很适合老年人，我觉得他们俩玩得很开心。确实啊，就是爸妈如果有时间，比如说退休了是吧，你抽出时间带上爸妈带上孩子一大家子好好的出去玩一玩。好了，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您这个暑假都带着孩子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您自己都去哪儿玩了呢。另外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确实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呢，您就回复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那儿呢要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电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有效期截止到10月31号。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就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

正是一个美好的周末啊，这前两天的雨水也不见了，我觉得这个周末是特别适合出去玩的，尤其是一些短途自驾游。假如说你在石家庄市区的话，身边哪儿可以去呢？哎，有一个地方相信绝大多数石家庄人肯定都去过，就是西柏坡。开车也不远，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如果说您去过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再去一趟，因为这儿呢现在有一个就是西柏坡1948街区重磅亮相了。你看，说起西柏坡呢，以前大家印象里就是啊，参观一下纪念馆，哎，看看那些这个住的旧址，哎，看完之后呢拍拍照片，然后就匆匆返程了，就是感觉吃饭休息的地方这个选择都不多。那现在不一样了啊，这个西柏坡边上呢全新的这个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正式运营了，哎，就在这个景区停车场的东侧，就是你逛完了纪念馆顺便就能来这儿打卡。这个街区啊，整个它的面积是10000平方米左右，还是很大的，建筑呢也是非常有特点，它没有搞那些很华丽的现代化的商铺，都是用那种太行山区的那个夯土墙还有农家小院的风格，就是跟景区的这个感觉风格是特别一致的啊，就是有种复古街巷的感觉，一进去之后就感觉这个氛围感拉满，仿佛就是回到了当年这个老区的乡村里边似的。就是而且我觉得你像红色元素加上这样的老街道是吧，拍出来也是很出片的。然后这个业态呢是分为四大板块啊，就是吃喝玩乐全都配齐了。第一个板块就是这个太行特色美食，都是一些平山本地的小吃，你像是古月豆腐啊，叫炸油鬼、钢炉烧饼、手擀面等等，而且都是这个后面啊都是明档现做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制作的全过程。第一是保障了安全，第二也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另外除了这个吃的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创意的咖啡馆，这也是这个各种特色的咖啡馆吸引年轻人过来打卡。那当地呢也有一些比如说农家大锅菜啊、杂粮主食等等，哎，也是非常适合一家人去吃饭啊休整。这是第一个板块啊，可以说是美食板块。第二个板块呢就是非遗手作工坊，在这儿你可以亲眼看看这个醋是怎么酿的，然后还有这个手工粉条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些老手艺。然后部分的项目呢你还可以亲自上手来体验，比如说研学啊，带孩子过去玩啊，了解一下民俗文化呀，这还是非常好的。第三个板块是红色文创商店，这儿呢有大量的西柏坡主题的周边还有伴手礼，哎，尤其是外地朋友来这儿旅行的话，就我建议大家可以多拿一点多买一点。另外这些就是文创啊，它不再是那些老旧的那种纪念品，而是设计都是趋向年轻化，像书签、布袋、摆件，哎，非常适合买一点带回家留作纪念或者送给朋友。第四个板块呢是那个沉浸式体验项目，有这个 XR 数字体验啊，用这个新技术重现当年的一些历史场景，就是让你沉浸式的去感受那段峥嵘岁月。而且这个街区啊，它的位置特别友好，它是紧挨着西柏坡主景区，哎，有一个超大的免费停车场，自驾过去也不用发愁。去西柏坡一日的行程啊，可以重新规划一下，你比如说上午去参观这个旧址纪念馆，然后中午到这个1948街区吃吃饭逛一逛买点特产，下午的话再返程

确实，这个街区开门迎客之后啊，很多人就说这一次啊就补齐了西柏坡文旅的一个短板了。以前呢，这个感觉就是红色参观偏严肃啊，现在呢又加上了这个市井烟火气，就是你看长辈呢可以感受一下红色历史，年轻人也可以去拍照打卡，小朋友还可以体验民俗美食，就是一家人在这儿都能找到乐趣。那目前这个街区是刚刚开街啊，这个还有少量的商铺呢正在陆续的入驻和完善，哎，部分的这个活动呢会分时段的去开展。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周末也好啊，或者假期也好，去平山玩的话一定要去趟西柏坡，然后再去这个西柏坡1948街区，那真的是值得逛一逛。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4: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今天跟大家聊了就是暑期啊，马上结束了嘛。您这个暑期都去哪儿玩了呢？老朋友涛丽说了，说我媳妇儿他们今年这个暑假去了秦皇岛，也去了锡林郭勒盟草原，哎，发来两张照片啊，真的看在，蓝天草原，这真的，哎呀，真的特别美啊。确实，这个暑期不知不觉已经结束了，我们接下来就好好工作，等待着下一个假期，咱们再好好出去玩一玩，放松放松。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乐行天下呢，先陪伴各位到这儿。那各位不要走开，稍后的15点钟，浩成继续陪着您，992阳光体育。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大风啊，29号的白天和30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30号的夜间到31号的夜间呢，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呢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3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1号的夜间到1号，西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方面，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1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首先节目一开始还是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免费看电影的活动，也是配合全省迹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主题电影展及电影家消费行动。那我们的这个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啊，从7月份持续到现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而且8月份呢有一个全面的升级，就是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游，然后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更多了。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那里呢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电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它的有效期截止到10月31号，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说也期待着各位您的参与，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今天是8月29号啊，这眼看着这个暑假就接近尾声了，哎，现在不少孩子呢还是处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刷手机打游戏这种假期模式当中。那马上又开学了啊，这个孩子们要迎接新的学期，迎接新的学期的前提是有一个哎好的健康的向上的一个状态和身体。那在开学之前，各位家长就要跟孩子督促一下啊，要让他第一调整作息，就是尤其孩子嘛，晚上贪玩是吧，刷刷手机玩玩游戏看看电视，哎，这个晚睡晚起它会打乱人体啊这个阳气正常的一个出没的节律。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晚上不睡觉或者睡得很晚，你第二天呢就会感觉昏昏沉沉的，或者是脑子啊不太清楚，哎，这就是阳气不足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开学的之前几天啊，一定要让孩子早睡一点，尤其是开学前一个晚上是吧，往往会在床上翻来覆去啊，或者焦虑睡不着，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就是让孩子提前做好这个开学的每天要早起的这个节律。而且专家也提示啊，你像小学生中学生每天呢最好要分别睡够10个小时和9个小时，然后呢中午有条件的话再闭目养神20分钟啊，这是非常有助于恢复精力的。除了这个作息啊休息睡觉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眼睛也要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看暑假里肯定是孩子们少不了玩手机玩平板是吧，轮番轰炸，然后开学之后呢又要长时间的看书写字儿，这个眼睛啊几乎就没有喘气儿的时间。那你看现在在中医当中认为久视伤血，什么意思呢，就是加上儿童这个气血啊就是他的能力有限，然后比容易造成这个气血一个亏虚，哎，这个眼睛呢就容易疲劳甚至是近视。所以啊开学之前一定或者是每天吧，就是开学之后啊就是一定要格外的照顾好自己的眼睛。比如说你看每天我们上下午都要做眼保健操，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眼睛一个调节和保护的一个作用。除了眼保健操之外呢，比如说孩子如果经常视疲劳，你就两个手让他搓热啊，把手搓热之后就捂在眼睛上，反复大概5到10次，然后或者有条件的话晚上可以用热毛巾啊来敷眼睛5分钟左右。另外呢就是看书学习写个字儿写20分钟左右吧，就让他抬头去看看远处的景物，哎，都是很好的调节我们的眼睛。
另外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护。什么防护呢？你看开学之后啊，像教室啊、宿舍啊，这都是人员密集的区域，哎，这个聚集性的疫情风险也是随之增加的。那你看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叫陈操，他也提醒了这个学校应该呢坚持这个早上还有中午通风啊，有条件的话可以消消毒，然后也要严把饮水饮用水和食堂卫生的这个关。哎，师生呢开学之后也应该如实报告一下身体的状况，比如说这有没有这个得一些这个传染性的疾病啊，是吧，是不是感冒发烧了呀，哎，这都最好说一说。另外家庭成员之间的自我防护也是不可少的，比如说就是一定要孩子从小就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去人多的地方公共场所是吧，尽量的佩戴一个口罩，然后饭前饭后啊洗洗手，然后这个比如说一些生冷瓜果呀洗干净之后再吃，然后少吃一些生冷油腻的或者是非常甜的一些食物，哎，多吃一些比如说粗粮健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专家还提示了啊，如果说开学之后一旦出现像是发热呀口腔疱疹呐，还有手足皮疹啊，或者持续腹泻咳嗽等等，及时就医并且居家休息。还有一点啊，是对于孩子很重要的，就是要挺直腰杆做人。你看我们现在体态不正啊，大多数都是小时候啊这个不良的坐姿养成的一些坏习惯。你看开学之后呢，孩子们一天要好几个小时在坐那坐着听课写作业，所以说这个脊柱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骨科大夫也说了，这个不良的坐姿很有可能就是引起脊柱的一次性的这个叫姿势性弯曲，哎，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还可能加重到侧弯，所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对脊柱的健康是非常必要的。就是正确的坐姿是什么呢？你的

这个孩子开学了，马上就开学了，各位家长也马上就要解放了。但是开学之后，刚刚跟大家说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开学之前，哎，一定要给孩子嘱咐到位，监督到位，让他做到位。好了，各位家长朋友们或者是小朋友们啊，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聊一聊，这个暑假马上就要过去，马上就要开学了，那这个暑假你有没有带着孩子做一些运动呢？哎，或者是孩子有哪些运动的一些成果，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来刷新体育热搜榜。先来说说咱们身边的比赛啊，这周末呢，2026这个中甲联赛将会开展第21轮的争夺。哎，本赛季的这个中甲也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了，像是冲超啊，就是晋级，还有保级，都是到了最关键的阶段。那在今天晚上，石家庄功夫将会坐镇主场玉桐体育中心，来迎战来访的无锡吴钩队。哎，你看最近这个石家庄功夫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啊，凭借着主场优势，希望能够继续的这个争抢积分。本赛季中甲联赛前20轮战罢呢，石家庄功夫是取得了5胜6平9负的一个成绩，然后是积分积21分，排在积分榜的第13位。尽管这个排名仅比保级附加赛区啊是高出一位，但是凭借最近的一波3连胜啊，石家庄功夫呢已经是把自己从保级附加赛的领域的优势扩大到了5分，这个保级形势也是逐渐好转了。本轮做客咱们玉桐体育中心的无锡吴钩队呢，目前是积23分，位列中甲的第8位，所以说两支球队啊积分差距并不是很大，实力呢也是在伯仲之间，这场比赛的悬念也将会拉满。那前两轮石家庄功夫队啊是经过2轮的客场比赛之后，这一轮终于是回到了主场。哎，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队伍呢是在主帅塔托的带领下，也是走出了赛季前半程的一个低谷，打出了一波抢分的高潮。最近球队不仅是取得了3连胜，而且已经是有6轮保持不败了。特别是两名外援康拉德还有维尼修斯，也是连续破门，场场破门，更是成为了球队获胜的一个利器。不过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对这场比赛有点不利，就是上一轮的客场，维尼修斯是吃到了犯规，得到红牌，所以说这一轮比赛将会自动停赛。他的缺阵呢，也会使球队的攻击力，受到一定的削弱吧。所以说，在这个主力射手缺阵这种不利局面下，石家庄功夫能不能延续良好的状态，继续拿分儿？也是这场比赛最大的一个考验和一个悬念。如果能继续保持不败的话，球队呢就能够以更好的精神面貌迎接联赛最后阶段的保级关键战。我们也是希望石家庄功夫队好运，也是期待着啊，这个也是希望更多的球迷朋友能够去到球队的主场玉桐国际体育中心，为咱们自己家乡球队来加加油助助威。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孩子的比赛。2026年京津冀爱长城向未来儿童平衡车公开赛第一站呢，将会在9月5号的时候开始。在哪儿呢？在咱们的河北崇礼自行车极限运动公园活力开赛。这次赛事啊，是面向广大的儿童平衡车的爱好者，也是为小骑手们搭建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孩子们也将会这个开着这个小平衡车是吧，迎风前行，也是收获成长和快乐。另外这个平衡车啊，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自行车，但是它没有脚踏，依靠着这个双腿蹬地来往前走。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可能大多数的家庭都给孩子买过。那这个比赛呢，小骑手们需要在赛道上完成加速、转弯，还有超越冲刺，所以说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那这第一站的启幕呢，也将会开启崇礼儿童平衡车系列赛事的精彩篇章。随后呢，这个平衡车第二站的公开赛呢，将会在9月12号继续开展，总决赛将会在10月2号来举办。多场的赛事联动啊，也是让小骑手们一次次的积累经验和挑战自我。如果
说各位有时间的话啊，比如说去趟崇礼啊，旅旅游，看看这个小朋友们在赛场上的一些精彩表现，我们一起共同见证孩子们的精彩时刻。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19到27度；承德多云转晴，13到27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5度；秦皇岛晴，15到26度；唐山晴，18到25度；廊坊多云转晴，19到27度；保定多云转晴，19到26度；沧州晴，18到25度；衡水晴，20到27度；邢台阴转晴，19到27度；邯郸晴，21到29度；北京晴，18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5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济南多云，21到26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6，PM10 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属于优。

最近有想要购物的朋友啊，可以来我们的爱商城好好转一转，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这个专区都是限时五折，像是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通通五折就可以拿下，像是轻奢服饰啊、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然后牌子呢也都是大牌，香奈儿、Gucci， 然后 Coach， 还有迪奥等等，而且都是保证正品啊，商城直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这个五折专区当中的一款产品，是来自耐克的，他们家的一款非常经典的鞋，阿甘鞋。电影《阿甘正传》大家都看过，阿甘跑遍全美的这同款鞋就是这个阿甘鞋。那这款阿甘鞋呢，现在给大家直接五折啊，而且是五折的价格就可以买到火了50多年的一双复古跑鞋。爱商城的原价是598块钱，那五折之后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它呢是男女同款，11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非常的齐全。这款鞋首先样子非常的经典，男女老少都可以穿，而且它呢是那种缓震做得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啊，就是它跟以前的阿甘鞋相比呢，它是新版的鞋，它这个鞋头啊做了加宽处理，就让你的脚趾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尤其是脚比较宽的朋友，比较厚比较宽的，你长时间穿这个鞋也不挤脚。还有一个就是稳定防滑，这个鞋侧啊是用了那种强韧的缝片，哎，更好的稳固双脚，走路更稳。然后鞋底呢是那种人字形的纹路，抓地力更强，也是防滑耐磨。所以这款鞋啊，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个街，或者出去旅游，或者是孩子穿，都是非常适合的。11个颜色，尺码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价格才299，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另外，现在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啊，这天也是一天比一天凉快了，也是一天比一天冷了。那这个时候，一个很舒服保暖的外套啊，是一个必需品。那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另一件好物呢，就是换季的一个刚需 Jeep 品牌的叫多巴胺冲锋衣。Jeep 也是大品牌了啊，也是专门做户外的品牌。它这款冲锋衣啊，防风防雨还耐造，一件顶三件。刮大风的时候可以穿它，下小雨的时候可以当雨衣，然后降温的时候呢当一个厚外套，春秋单穿刚好，冬天呢里面它有这个自己加一个抓绒的内胆啊，也照样能扛得住。就是这款冲锋衣啊，它的面料呢是那种仿荷叶的聚水科技啊，就是小雨是淋不透的，潮气也进不去，而且它防风效果特别好。关键是这个它为什么叫 Jeep 品牌的叫多巴胺冲锋衣呢？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多，一共有8个颜色啊，像什么枫叶黄、木带粉、玫瑰红、月光蓝啊、黑色、白色、青果绿等等，都是那种高饱和的亮色，穿上非常的好看啊，而且男女同款啊都可以穿。我觉得如果情侣啊或者两口子啊，是吧，买一个情侣装也是不错的。尺码非常齐全啊，80斤到190斤都可以穿。说了这么多，它到底多少钱呢？平常我们都知道这个 Jeep 品牌的衣服，尤其是冲锋衣的话，可能得大几百块钱。那今天我们是这个换季清仓，所以说品牌方啊直接是清库存，不搞虚的，直接底价放量，只需要多少钱呢？89块钱。你想想，89块钱买一个 Jeep 牌子的冲锋衣，这说白了就是白菜价啊。如果各位您想要的话，同样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5: 跳水比赛为什么选手入水姿势有讲究？是水花魔法吗？
6: 家人们，我又来了，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报个跳水比赛的冷知识。为啥选手入水姿势有那么多讲究？难道这是他们施展的水花魔法？这里面可有着大学问。跳水比赛中选手的入水姿势直接影响到水花的大小和比赛得分。当选手以正确的姿势入水时，身体与水面的接触面积和角度恰到好处，能够减少水花的溅起。例如直体入水时，身体要保持笔直，像一根箭一样插入水中；屈体入水时，身体要蜷缩的紧凑，减少与水面的冲击力。正确的入水姿势不仅能展现选手的优美动作，还能体现他们对技术的精准掌握。而水花越小，得分往往越高，就像选手施展了水花魔法，让评委和观众眼前一亮。下次看跳水比赛，看到选手各种独特的入水姿势，可别觉得他们是在摆奇怪造型，人家这是在用魔法控制水花呢。
7: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赵先生，他呢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捡到了一个车牌，位置是在石家庄南三环这儿捡到一个车牌，车牌号是豫 P 啊，河南的车，豫 P NX130。如果有失主或者是认识失主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广播的话，可以联系我们96992。再来关注一条施工的消息啊，石家庄新石北路中华大街到南长街的这个施工改造工程呢，定于今天晚上的11点开工，工期3个月的时间。施工采取分段断交的一个方式进行，将会围挡新石北路中华大街到南长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确实我们的这个活动呢现在依然在继续当中啊，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快2个月了，而且到了8月份之后，我们的主题呢叫跟着电影去旅游，然后全新升级，名额更多，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就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里边答题，题目都非常简单啊，您一看就会，不会的话咱随便百度一下是吧，然后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这个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啊，您只要去到电影院之后给他这个出示一下，然后他就给你换成纸质的电影票，您就随便看了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但是有个有效截止期啊，是10月31号。然后您参与完活动啊，想要看怎么样是不是中奖了，同样在那个参加活动答题的那个页面啊，每天晚上8点之后，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就那个页面当中去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我们先来说说中国女排。昨天晚上的时候呢，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在天津进行。主场作战的中国女排是迎战越南女排，最后经过三局的较量，我们是以3-0拿下胜利，顺利的闯入到了赛事的四强。开局之后啊，我们很快进入到了比赛节奏，依靠着这个网上的高度优势，拦网还有强攻接连得分，不断的拉开分差，没有给对手太多反扑的机会啊。第一局呢是以25-15先下一城。第二局越南队就是快速调整战术，依靠这个快速的跑动啊，还有进攻紧咬比分，双方是一度战到21-0。那关键时刻，中国女排啊稳住一传，然后加强发球的冲击，凭借着关键分的果断下手，25-22，艰难的赢下第二局，然后大比分是2-0领先。第三局一上来之后，咱们就牢牢地掌握了场上的节奏，多点开花，进攻全面，拦网的效率也是有提升，分差也是越来越大。第三局我们兵不血刃的啊，是以25-13锁定了胜利。那进入到四强之后啊，在今天中国女排将会在亚锦赛半决赛对阵的是伊朗女排，希望女排姑娘们继续再接再厉啊，拿出对阵越南的好状态，拿下伊朗，闯进决赛。那另一场的半决赛呢，是日本队和泰国队将会争夺一个决赛名额，我们也是希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好运。好，说完女排姑娘，我们再来说说斯诺克啊。同样是在昨天，2026年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半决赛展开了较量。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赵欣彤，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啊，就是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欣彤，以6-2淘汰了肖国栋，晋级到了半决赛，还晋级到决赛。她将会和另一位中国选手常冰玉来争夺冠军。来说说赵欣彤的这场比赛吧。开局之后呢，两个人争夺的还是比较激烈的啊。赵欣彤呢也是上演了极限逆转，一分险胜肖国栋啊，赢下了第一局。然后第二局呢，他又一次啊打出了一个一杆之胜，2-0领先。然后肖国栋最后就是之后就开启了反击啊，第三局抓住机会扳回一局。第四局呢，赵欣彤出现了一个中带的失误，肖国栋打出单杆65分，再扳一局。所以说上半场结束，双方是2-2战平。那休息回来之后啊，两个人的状态就出现了差异了。这个赵欣彤是接连拿到了4局胜利，以6-2的比分战胜了肖国栋。那另一场半决赛呢是，常冰玉6-3淘汰奥沙利文，晋级到决赛。不得不说，这一届你看这个赵欣彤，我们都知道她的实力和她的这个水平，打到决赛，这是很多人意料之中的。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常冰玉，这次武汉公开赛，常冰玉的状态出奇的好，接连淘汰了各路强手。你看半决赛是淘汰了奥沙利文，然后再往前呢，特鲁姆普。所以说，赵欣彤和常冰玉的这场决赛一定是火星撞地球，一场进攻大战。您更支持谁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

0: 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回复电影的朋友还是最多的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然后呢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到我们的免费电影名额。会每天晚上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另外还有朋友在回复车展啊，对，您要想去这个国际会展中心看车展的话，就在微信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每天呢也会有免费的车展门票发给大家。另外还有回复好运的朋友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呢是周一到周五啊，这个有活动，然后周日呢我们休息一下，所以各位啊，周一的早上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您就继续的回复好运两个字。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下午好，北京时间16点整，这刻的整点导航信息，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天气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大风的信息，29号的白天和30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30号的夜间到31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是7到8级。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那今天下午到夜间，首先是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15到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3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1号的夜间到1号，西部地区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8月29号的星期六，河北省的各地以及周边北京和天津不限号，具体可以发送限行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查看。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9，欢迎继续收听和守候正在这一刻直播的992特报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我是王哲。我们有以下的互动平台，公众号在河北交通广播上，另外呢还有即时新闻的 APP， 大家直接搜帮个忙呗，这就是我们的帖子，然后欢迎朋友们在这儿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就是参与节目的这些朋友们会得到我们送出的车贴啊、钥匙扣，就是我们好多的小心意，都会在这儿准备给大伙儿。那公众号上的微信，你可以随时发表你想说的话，图片、语音、文字内容都可以，欢迎大家通过各种的方式和渠道找到我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肌肉含量的重要性。因为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说了你无论多大岁数，其实你锻炼都不晚，因为只要你锻炼，你的肌肉就会有一个正向的刺激，而这些带你在你年迈，不能讲年迈吧，就在你上岁数年老的时候呢，你的肌肉会大大的保护你。这点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少的人做到过。那当然我可能也小人之心揣测大伙儿，因为我一直在收藏，然后一直在买各种健身的器材，但是我没有实行过。所以如果你是健身达人，就尤其是在肌肉锻炼方面有很大的心得以及坚持方面的体会，你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当然你有什么想说的话，想听的音乐歌曲，也可以在这儿和我们来交流互动。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共同来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也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把你想知道的、想了解到的内容都告诉给我们。还有人说居然是王哲，他说我压错题了，给一个车贴安慰一下。追梦赤子心你已经有了。小鹿说今天是心亮，怎么是你呢？不是心亮，是我。那明天是不是心亮我也不知道啊。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节目的同时，遇到任何的情况可以和我们持续来联络和沟通。

我们在夏天结束秋天开始的时候听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一会儿再告诉大家，如果有听出来的你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秋天的就音乐其实它是属于不同的季节的，你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植物天气之下好像要听不同的歌曲，这就是季节属性啊，歌曲的季节属性。不知道除了歌曲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你给它标明了季节属性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香水啊，书籍啊，然后电视剧啊，有很多电视剧就只适合在冬天的时候看，你有没有觉得？所以你如果也有特殊的这些方面偏爱的话，你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在我们的公

0: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有人在猜今天下午是新亮上班，因为上午小鹿透露了下午的这个直播情况，他说今天下午是新亮，让大家祝他新日生日快乐。哦，他是今儿过生日是吧，这个处女座的男生。好吧，其实我觉得小鹿没有撒谎，新亮一定是跟小鹿说今儿他上，明天我上，那也不对呀。他肯定跟我说的是明天他上，那他是不是想骗小鹿？那这样大家看一看明天到底是谁上，你就知道新亮打的是什么牌了。 anyway 无论如何祝他生日快乐吧。还有人说怎么能够获得车贴，曾除曲伴这个名字好奇怪，你就在这儿留言就可以了，你在这儿留言然后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当然系统它识别也不是靠你名字是否好听，但是你好听的名字我能记得住啊，对吧？

医生用你，他说我听了这两天的节目，感觉消费环境还是不是特别好啊，违法成本还是太低了，他骗了你，你还没有什么好办法。任何时候任何时代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什么时候都是有各种各色人类，各色碳基生命的各色心思心机，所以这个事情都很正常。无论我觉得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当然你说大同世界对吧，那个我们在另论，反正就目前而言，就是没有物质极大丰富到满足地球上目前60亿人的这种情况之下，这种事情多半都会发生。所以它跟时期啊都没有关系，只是这一段你听我们节目，你可能觉得消费环境还不是特别好，因为如果特别好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我们节目存在的必要就是让大家知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让大家就是至少从消费者的程度进行避免，然后相应的职能管理层面予以震慑，以及让我们大家通过法律层面的解读知道这个违法成本在哪里，对吧，让骗子们听到之后可能也会有所收敛，就知道他这么做的话是会受到处罚的，环境会好很多。就我们节目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这个消费环境越来越好，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期待啊。

实的是我。Sunny 他说，我想麻烦问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哪个进站口不堵？进站口不堵，开车的话你要从那个南广场那个进站口，就是车直接上去，因为车不许在那儿停留，停留不能超过几分钟，车都是随到卸人卸货然后车就开走了。我每次进火车站都是从那口进，就是我不开车的情况之下我都是从那口进，我觉得还挺方便的。你要自己开车的话，你要倒什么南进站口的北广场，反正我地图上有收藏这个地址。为什么要收藏这个地址？一就是防备我找不着车，二呢就是我每次如果进石家庄站，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石家庄人，就是必定会迷路。如果不导航的话，我根本找不着我要去哪个地下停车场。我进过很多次，每年都要进无数次的火车站，无论接人送人还是要自己出行，一直都特别迷惑啊！我一会儿看一下那个地址，我收藏那个地址，跟大伙儿说一下。

飞雪扣石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他说北进站口不堵车呀，所以就北进站口，我想想啊，北进站口就二环那边过去的那个是南进站口对吧，我没有走过北进站口，如果这么说的话都是走南进站口。老莫尔他说导航北京站，北进站口一般情况下要比南进站口的车少。北京站口哦，好吧，应该北京站口或者是南京站口它都是车辆不许停留的对吗？因为我这个人就出门永远不喜欢就提前到车站或者是机场再等待，大家应该也了解过，就是到机场了之后发现离飞机起飞大概还有40分钟，然后到那个时候觉得时间来得及好就买一张票。在火车乘坐火车方面，我曾有过一次非常惊险的经历，就是我觉得时间应该差不多，但是忽略了就是车辆的拥挤以及人流的高峰，所以在这个马上要进地下停车场，就火车站石家庄站地下停车场的时候大拥堵，就那一刻车辆特别多，大拥堵，离车开行还有10分钟，就眼看着已经停不进去了，然后我就把车找离地下车站很近的一个地方，刚好那个地方可以停车，停完之后狂奔进了站，上车之后就你还没有站稳车就已经开了，这是最惊险的一次。从那之后我从以前就是留给自己10分钟的检票时间变成了半个小时。

0: 科技正面星空。
1: 有人说新亮没有跟你说今天是他上班吗？没有，新亮跟我说明天是他上班，但是他跟小鹿说的是，我猜啊，今天是他上班，明天让小鹿上，所以他这个周末一天都不上。不信我们可以打赌，看看明天到底是谁上班。追梦赤子熊，王哲，你不是深圳人吗？对，我是深圳人。但是我祖籍是在石家庄，生活在石家庄，所以我这个深圳人大概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一生有你说，谢贤不是有一句名言吗？我有早到的习惯吗？哎，我好喜欢谢贤呀。但是我们跟谢贤不一样，对吧？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对吧，赶飞机啊，赶火车啊，可能还得自个儿开车。谢贤应该是有自己的司机的吧。这首歌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是一位朋友点的歌，在即时新闻APP 上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你们也可以点啊，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就可以进到这个帖子里，点歌可以送给刚才那位朋友。

0: 下午4:30。
1: 992，半点导航。
2: 你的心情总在。
3: 我们看一下这刻半点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19到27度；承德多云转晴，13到27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5度；秦皇岛晴天，15到26度；唐山晴，18到25度；廊坊多云转晴，19到27度；保定多云转晴，19到26度；沧州晴天，18到25度；衡水晴，20到27度；邢台阴转晴，19到27度；邯郸晴，21到29度；首都北京晴，18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5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济南多云，21到26度。

0: 生有你，他说不知道这些八零后五六十岁的时候再听这些歌会不会被人说很幼稚，可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五六十岁也没两年了，八零后好多已经迈入五十了，所以无非就是这两年听还是过两年听而已啊。你想啊，今年是26年，那么再过4年八零后就50岁了，40知天命，不是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是这样说吧？
1: 总是要许多人陪
0: 啊，好可怕呀！这么一算，就是还想着自己五六十岁，大概还得是30-40年之后的事情，才没有。你们过两年就五六十了。
1: 人总要离别。
0: 对呀，人都老了，就是五六十岁了，还不允许回忆一下青春岁月吗？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0: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刚才那句话，还有四年80后就50岁了，到底是让谁伤心了呢？老袁儿他说，明年我就半百了，我老喽。小胖子说，32立，40不惑，50知天命，62顺，70而从心所欲。还有后半句哦，这个从心所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孔老夫子老人家是非常智慧的。寇石，飞雪寇石，他说不老不老啊，常听特保团的人永远不会老。嗯，对，想永葆青春吗？来听特保团吧。还有朋友说80后呢比较怀旧，每次看到上初中的学生，想到自己那个时候的快乐。你那个时候不怎么写作业是吧？现在初中生你问问有几个有你当年的快乐。哎呀，就是广播这个事儿特别神奇。你刚才大家能听出来我的状态是奇奇怪怪的，但是你们不知道直播间里头有什么事儿，你们就能听出来我的状态是怪怪的。但是现在肯定不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感到我自己非常舒适，我在我的舒适区里头。为什么？就是因为刚才我在副卡，就左边那个麦克那儿讲话，然后右边这个麦克是两位老师在操作，然后在修复，这麦克就是突然之间咔嚓掉地上了。虽然我那麦克是好的，但是我讲话就完全没有办法沉浸到这个空间里头来。而且神奇的是你们都能听出来。合二为一说哈喽啊，最舒服的就是哦，你夸我呢，好，谢谢。他最舒服的电台主持人，你的节目就周末听着舒服。平时感觉太强势了，就有的时候吧，你不光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光要我想想啊，就是菩萨低眉还有金刚手段，对吧？就是周末是因为冲大伙儿，然后就很放松，平常还会有很多跟牛鬼蛇神打交道的时候，所以得有另一面。太阳让世界更辉煌，他说我就问最后一事儿啊，就暑假的最后一天了啊。他问个问题，就明天带孩子去省博需要多长时间转完，能不能再去趟正定啊。听你这么讲，你一定不是石家庄人，但是我特别欢迎你来，尤其你选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会让孩子深深的记住这一刻，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长还带着我出去玩哦，太好了。省博一个上午可以全转完，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他一开门然后你就来。这个暑假我没有去省博，因为你知道我们河北省博物院那在全国也是有一定位置的，对吧？这个假期肯定有很多的学生们会来打卡，所以就自觉的让出来。嗨，其实是因为自己去逛别的省的博物馆了啊。好，我们说回到正题上，就一个上午肯定能逛完。逛完之后，省博出来就是地铁口，你坐上地铁就可以去正定。你就可以把中午饭安排在正定吃。当然，省博周边也有特别多好吃的，你这个做做攻略吧。你就会发现，其实你选的这个路线特别好。就是如果你不是石家庄人的话，这几乎是你来石家庄第一站必须要逛的，一是省博，二是正定，而且他们通地铁还特别方便。明天天儿也挺好的，下了这么几天的雨，昨天终于停了。明天是27度，跟今天差不多的温度，多云转晴，哇，太好了，整个石家庄都在欢迎你。

0: 大伯鱼他说，今天王哲你放的歌还有说的话感觉有一点伤感的意思，你是怎么体会出来的？他好烦人呐，我都笑了你还说我伤感，你是怎么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我觉得这份伤感有一部分不舍来自于要开学了吧，我觉得暑假还挺好的，就跟一些小朋友玩一玩，约约那个饭，然后旅旅游。我突然觉得就是你如果把这个暑假安排得特别的充分丰富，然后有玩有学，其实暑假应该是一个对于家长和孩子们来讲都应该会是更好的时期吧。我替孩子们伤感了。陈桃丽说，我从小陈儿变老陈儿了，发现今年开始有人叫我老陈了，他说我一晃今儿儿子今年儿子都上高一了，女儿也上初一了，时间好快。没关系，在我们这儿你永远都是小陈儿好吗？桃丽小陈儿。
1: 最后一首歌给大家唱寂寞沙沙冷好不好？
0: 这是一首现场的歌曲，你不要听他说最后一首歌啊，这是我们这个广告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听完这首歌我们安排一小段广告，然后后半段还有朋友们想点的歌曲，然后我看一看，有人说他想听任贤齐的歌，哎，任贤齐不是这两天来石家庄开演唱会吗？不知道你看了吗？于子协老说伤感的是不是零零后啊，他们都没有听过这些歌。对，我们听那些歌的时候可能正在就是网吧包宿，可能正在和朋友们聚餐啊，可能正在热恋，所以听这些歌就听个热闹，他这些歌全部都是 BGM， 不管他们唱的是什么都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厉害哟、哦。周传雄叫小刚是吧，你看他这是一个现场版本，哇，前两句不是前两句，开口这几句就这么的稳。

你好992，他说王哲，每个周末你自个儿主持的时候，直播间里总会有好听的音乐，对，周中不允许放歌啊，就是我但凡要放那首歌，就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不往下接着连线了。他说特别温柔，像一个老朋友娓娓道来。对啊，我们就是老朋友。他说一边听诉说一边听音乐啊，周末好像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完全不同于特宝团的主持风格，言语犀利，特别睿智。他说两种风格我都特别喜欢，我真羡慕你啊，有一个这么喜欢的主持人。他说周末愉快。好的呀，把这首歌也送给大伙儿。

0: 香港的钢丝过来，对不对？哎，你们好。
1: 嗯，就是对演唱会的一个现场的歌曲，你就觉得他好像也是一个主播在主持节目一样，只不过呢，就是他除了做主持人之外，他还要自己唱。就是我就不一样了，我只负责主持，然后歌就派周传雄来唱，主要是因为自己唱的不好听啊。还有朋友说太好了，我没有想到有这个版本。哎，这个版本还就只有这个现场版的，但是这歌就得听周传雄的，别人的差那么一点点味道。不是说他歌唱的不好，就是因为曾经沧海嘛，对吧？赤子心说，王哲，你作为地道的石家庄人，你刚才对于那个路线的介绍不错。嗯，你看也得到了石家庄人的盖章认可啊。

还有朋友提到了很多想听的歌啊，想点的歌，好吧。哦，飞雪扣实在说今年暑假好多人来石家庄啊，好多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孙颖莎的粉丝，哎，石家庄出了不少名人呢，孙颖莎、巩俐娇，当然我是说明星，这个体育界的啊，体育界他们确实非常非常的优秀，然后明星也有挺多的，我现在能想起来就一个周冬雨啊，林依轮哦，那个是爷爷辈的明星了，还有说不出来了。

有人说我是你的老听众，他说汽车有话说不知道哪年开始，但是我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听了啊，那会儿也不算老，就是在之前我也不想说，因为我一说就会显得我更老了。

啊，我得好好选一选啊。1648他说，王哲呀，我女儿在长春读研毕业了，今天去北京教学了，哦，真好。他说，能不能给我女儿安排一首好歌，祝她工作顺利，天天开心。哇，这个我要好好想想啊。大家有没有想法，就是你要送给一个女生，她你看这个高学历，然后毕业之后还在首都找到了好工作，祝她工作顺利，天天开心，就给这样的一个女生点一首歌，你们会送什么歌啊？啊，让我好好想想哈。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4: 这个歌吧，是南非世界杯的中文主题曲，你不要管它的这个背景，你要取这个歌名，哎，讨个好头彩，叫旗开得胜，送给刚才那位姑娘。
5: 痛快自在，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摘。
4: 当然，就是你听他，你可能会想到那个世界杯，没有关系，因为我本来想放张靓颖的另外一首歌叫《野心家》，我觉得这歌写的挺好的，就是女生嘛，你得上桌，你不要怕赢，哎，你不要管别人说什么，你就活出自己这个大女主的剧本来，我觉得那歌挺好的，但是它里头有一些就是抗争命运的成分，就我不希望这个女孩她会这么的辛苦啊，所以你希望你就简简单单旗开得胜吧。但是一会儿野心家也会给大家来安排啊，你听一听大家都选的是什么歌。小石头说送一首祝福吧，张学友或者叶倩文的，哎，我突然觉得你这个歌好啊，那我一会儿再选一首替换那个野心家好不好。医生用语说就选那个找个好人就嫁了吧，这一看就是直男思维，还是小镇这种直男思维，你甚至连小镇的做题家都不是，人家好好的已经去帝都发展了，对吧，人家博士不啊，没有研究生毕业，就怎么就也行，哎，主要只要这女孩她愿意就可以，就是就随心所欲主宰自己的生活吧，啊。其实这也是一个祝福，对吧？就祝福女孩她能够，事业上旗开得胜，爱情上又能够所得良人，对呀，这个有什么不好呢？哎呀，我发现我的身上都有一点让女权的倾向了，这样也不太好，男权或者女权，我觉得都不太好。对吧，我主张平权。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这首歌放完估计节目就结束了，稍后是992晚高峰，我是王哲，下次再见。看世界。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莫阳。
1: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首先，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省内是有几起交通事故的，分别来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在京沪京台高速和郎沧高速互通附近180公里处上海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在东光服务区附近26公里处上海方向也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沧州北站、南皮站、青县站上海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南皮站209公里处有分流上海方向的车辆，在分流点后方是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在东光服务区附近，也就是咱们事故点后方，也同样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金雄高速因与京台高速郎沧段互通附近52公里处保定方向也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那么杨芬港站盛芳站保定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事故后方也同样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受到天津交通事故的影响呢，霸州南站的天津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秦滨高速在丰德南站附近154公里处秦皇岛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丰德南站秦皇岛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那么也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到咱们省内的事故路段啊，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么秦滨高速又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的。那么受到车辆大的影响呢，沿线的站口有管控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卢龙站、抚宁站、北戴河站的沈阳方向、玉田站、鸭红桥站、唐山北站、榛子镇站、千安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在张石高速的张家口段、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那么京新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左卫站双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分流左卫站206公里处北京方向的车辆。成深高速成唐唐山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侯家寨站、遵化东站、遵化南站、党峪站、丰润西站、丰润站、天津方向是限行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播报。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给大家介绍天气信息。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省内几乎没有降水的身影，普遍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利于大家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有雾，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多加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明天夜间到31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这些地方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风。那当前处于夏秋之交，气温状态不稳定，像明天的最高气温大部地区都在30多度，邯郸甚至有34度，离35度高温线呢只有一步之遥，但随后各地还会有小幅回落。以石家庄为例，未来5天最高气温呢大多是在29度上下，体感与降雨之前相比明显清凉很多，而最低气温将会保持在21度附近，早晚时段秋意渐显，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今天的介绍。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目前省会石家庄的整体通行路况。现在呢，在南二环上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堵点，要提示大家注意，在建通街桥上，您在到了建通街这个位置，想要向东走，要稍微的排队等候，过了建设大街才能好走一些。然后呢，继续向东到玉祥街桥上，依旧还要再排队等候一会儿。那过了前方的体育大街，向东继续通行才能畅通。同时呢，今天还是要提示大家，每到周末啊，有前往北国奥特莱斯的朋友，您现在返回市区和出市区的话，如果走石铜路，在出了二环的这个出了三环的这个位置，依旧是双向，都需要排队等候一会儿。
1: 其他的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来随时的在节目当中互通啊，把您的内容呢编辑成文字、语音或者发视频、图片，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为大家的晚高峰出行来服务。
0: 同时呢，现在大家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 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打卡留言。今天呢，我们也依旧在我们的打卡帖上给大家出了一些新的啊趣味问答题，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答题。今天考大家一个成语啊，这个成语闭月羞花当中呢说到的闭月啊，前俩字儿闭月羞花当中说的闭月形容的是哪位古代美人呢？ A 貂蝉， B 西施， C 是杨玉环。那么到底形容的是谁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答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发晚高峰三个字，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留言。每天呢，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九九二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给您包邮到家。如果不答题也没关系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这儿留言玻璃水三个字，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抽奖。同时呢，就叫及时好运，虽然在今天不开奖，但是大家呢也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好运帖上来进行留言，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好运帖来进行留言了。稍后的时间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

0: 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
6: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8: 周末的傍晚晚高峰，今天您休息吗？啊，大家是不是都在路上呢？虽然说呢刚刚5点钟啊，但是呢路面上的车却一点都不少，对比工作日来讲呢还要多一些。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会儿呢如果说您要出门的话，提示您和平路的老堵点从利康街开始一直到公里街桥上，现在往东走都不好走，大家呢都在排队。横向的主干道现在环路呢也开始繁忙起来了，从市局弯道向东通行的朋友您注意，要过了平安大街往前才能过这个堵车的路段，然后再往前走一点啊，前边的堵点是一个在万达的门前，还有一段呢是从翟颖大街到潭谷大街的这段今天不是特别的好走。而且呢今天要特别关注到东港路的双向现在呢开始拥堵起来了，从潭谷西街一直到医大医院门前的这一段都是在排队的情况，有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啊，是不是前往医大医院的车辆比较多，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造成了东港路的拥堵？
9: 对，路面的情况现在呢虽然说没有到最高峰，但是已经是有点复杂了，大家呢如果遇到了一些情况呢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为大家的出行来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畅通。
8: 嗯，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啊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说这个闭月羞花当中的闭月形容的是哪位古代美人？ A 是貂蝉， B 是西施， C 是杨玉环。哎，你来猜一猜是哪个。然后有一位朋友他说选 D 于敬贤，这是我对象。虽然题没答对，赢得了对象的心，太会说话了啊。
9: 是是是哈，这个在你的心目当中这永远是一个最对的选项哈，我们说也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大家呢如果说想参与到我们的题目的答题，然后想获得我们送出的玻璃水呢，还是要按照我们的标准答来答，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下班的互动帖当中说出你的答案。

来进行留言打卡。当然如果你知道的更多，可以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这八个词儿分别对应的是谁，也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当然呢在微信上答题也可以啊，只是您不能参与我们的抽奖。还有不想答题的朋友，只要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留三个字玻璃水，也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说到这个了，就想到了一首歌啊，一首老歌。

0: 说看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唐太宗李世民》。
1: 嗯，
0: 我们刚才说呢，说哎，这歌太经典了。当然呢，这个题也挺经典的。我们看有朋友真的是给我们出了比较清晰的这个解析了。稍后呢，在我们半点之后也继续来给大家公布这道题的答案。今天出的这道题，还有没有朋友没来答题？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当中的闭月指的是四大美女当中的哪一位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大家呢发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了。如果不答题的话，您留玻璃水三个字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抽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大家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即将听到以下节目内容：衡水至黄骅港的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1: 8月28号的24时，河北的油价呢正式上调，92号汽油每升8.08元。
0: 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延至40年，月供降低总利息增加。
1: 现房销售政策落地，商品住房将有序推行现房销售。
0: 一至七月，河北快递业务量74.1亿件，位居全国第四。
1: 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开启，河北9市开展系列科普活动。
0: 2026秋季学期，全国中小学完成新教材全面替换。
1: 2025年，我国的新生儿792万，出生率为5.63%。
0: 微信开展清朗专项行动，头像昵称违规或将封号。
1: 王楚钦、孙颖莎等5名国乒队员放弃亚锦赛选拔。
0: 再来关注今日智生活才知道 ，AI 算力带动高端铜箔需求暴涨260%。
1: 百家科技企业发出警告 ，AI 驱动网络攻击风险加剧。
0: 关注今日热搜点击，女子在接娃的路上捡到了价值90万的金块，1小时归还失主。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桥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6: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刚才这道题的答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当中的闭月啊，指的是哪一位呢？四大美女当中的哪一位？基本上大家都答对了啊，并且还有很多朋友很贴心，帮我们把这个四个选项啊都对应的人物也说出来了。正确答案是貂蝉，貂蝉呢是闭月，形容的是这一位。传说呢是在后花园拜月的时候，浮云主动遮住了明月，借此宣扬她的美貌的时候说让月亮都自愧不如，躲进云后，所以得了这个闭月的代称。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戏曲啊或者是舞蹈的古典舞元素当中就有貂蝉拜月，所以对应的是貂蝉。
1: 对，另外呢，你比如说还有其他几个，大家以后如果说遇到类似题目呢，也可以对号入座了。比如陈瑜说的是西施哈、啊，它对应的是什么呢？西边浣纱时呢，鱼儿见西施美貌，然后呢就沉入水底的一个典故。
0: 再来看啊，说这个昭君，哎、这个为什么比较好记呢？因为其他的感觉都比较抗难，比较温润哈、啊。然后呢，昭君出塞，我们说燕。这个沉鱼落雁，雁是哪个雁？大雁的雁、
1: 啊、
0: 所以呢就要往这个北边走一走。昭君出塞的时候大雁都飞下来了，所以说是落雁啊，这是对应的昭君。
1: 对，还有一个就羞花说到的就是杨玉环啊，杨贵妃啊，对应的就是赏花的时候呢触碰了含羞草啊，花叶闭合的这样一个典故啊。所以这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对应的这个基本上我们都做了一番介绍了啊，也做一个小知识分享给各位。
0: 对，好，接下来的一道题啊，生活知识题。咱平时啊、这个家里基本上都会买土豆、买土豆呢最怕它发芽，我们都知道长芽的土豆不能吃。那么土豆发芽之后主要产生的有毒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A 黄曲霉素， B 叫龙葵素， C 是亚硝酸盐。三个选项当中的哪一个土豆发芽之后主要产生的有毒物质是哪个呢？黄曲霉素、龙葵素还是亚硝酸盐？ ABC 三个选项，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留言，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找到我们的打卡帖链接，点开之后打开即时新闻 APP， 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那每天呢我们会在18:30的时候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玻璃水两瓶，那给您包邮到家。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闻资讯。刚才有朋友说这房贷现在是40年了吗？延长了，我们稍后也来详细的关注一下。首先呢来看，在今天早上的9点，55466次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驶出，衡水至黄骅港高铁正式进入到联调联试阶段。该线路连接了衡水与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设有衡水北站、沧州西站、黄骅港站等车站。线路通车之后，可通过石砌客砖在衡水实现与石家庄连通，将大幅压缩黄骅港、沧州以及周边区域前往石家庄的通行时间。联调两市将会对轨道、信号、通信等系统开展全面测试，为后续正式开通运营筑牢基础。
1: 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油价，自8月28号20:40起，我省的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呢分别上调了375元和360元。调整以后呢，93号的汽油每升是8.08元，95号汽油呢每升是8.54元。
0: 再来关注今日登上热搜的关于房贷年限上调至了40年。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明确，房地产开发贷款实行主办银行制，预售项目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最长不超过7年。意见还明确了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的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
1: 据媒体报道呢，以100万元的贷款本金，年利率3%来计算，采用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30年期的月供呢是4216.04元，而延长至40年年期之后呢，月供是降至了3581.02元，每月还款额直接少了635.02元，降幅约15%，但是房贷 四十年的总利息是增加的。
0: 专家表示，这意味着购房家庭每年可节省约7620元的现金流支出，前五年累计可释放近3.8万元的还款压力。对于当前收入增长呈阶段性特征的群体而言，这是实实在在的减负。当然，期限拉长之后，总利息也会相应增加。但以时间换空间的逻辑，让购房者在短期还款能力和长期债务安排之间有了更加从容的选择

0: 空间，这正是政策灵活性的体现。
1: 再来关注一下哈，现房销售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8月28号呢对外公布了，从即日起就正式实施了。那么通知规定呢，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的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各地呢要有力有序地去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
0: 继续来关注，1至7月河北的快递业务量完成了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位。
1: 科普月来了，今年9月呢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省科协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廊坊、保定、沧州、邯郸、定州等9个市设定了重点的活动。活动内容呢，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氢能科技，再到大云和科普、城市漫步、流动科普、进行探以及优质科普资源等竞相呈现。
0: 稍后在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992晚高峰。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接下来半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这会儿呢，淮安路尤其的繁忙，尤其是在东半段，大家呢现在从富强大街开始一直到万达门前向东行驶的桥面上，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在万达周边的淮安路辅路以及建华大街向北通行的方向，目前呢都是车流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今天淮安路啊出现了平时不太常见的一个堵点，就是从翟英大街到潭沽大街这一段桥面上啊，现在是向东通行，排队非常的长，包括桥下的辅路现在呢往西走也排着长队呢。请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这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是车流量比较大，还是说呢前方有堵车的事故？如果您看到了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及时跟我们分享。
1: 对，再来帮助一下李先生啊，他的车呢亏电了，位置是在北三环太行大街西塔口村委会附近，是一辆银色的50车，他的电话是17798119535，希望附近的朋友呢可以来帮忙对对货。
0: 同时呢还有朋友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啊发了照片，彭龙说西边天上有彩虹了，就特别特别小一段。这能叫彩虹吗？这是不是感觉就是光的这样的七彩的一个折射，但是就一点儿、
1: 对，感觉好像
0: 反正挺好看的。
1: 是
0: 今天好多
1: 有点那意思啊，
0: 好多朋友给我们发了今天这个天的照片啊，云彩的照片，好不容易下了这么多天雨终于放晴了。很多朋友今天呢也选择就是出去转一转啊，而且今天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相对来说不是很热。
1: 其他的路上出行的内容呢，大家可以来随时补充啊，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来导航。当然刚才我们也是在互动帖当中又抛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大家也可以。
0: 土豆，
1: 是说土豆的生芽以后产生的有毒物质是哪几个啊？
0: 有一个是我们常说的啊，说一个特别
1: 黄曲霉素，
0: 黄曲霉素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致癌物。还有呢 ，B 选项叫龙葵素 ，C 是亚硝酸盐，到底哪个是呢？如果您知道答案，可以到我们的微信。找我们的打卡帖啊，发晚高峰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然后呢弹给您一个链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您也可以来收藏一下我们这个帖子，因为每天互动呢用的都是这个互动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晴，20度到33度；
1: 承德多云天气，14度到29度；
0: 张家口多云，13度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西凉风3到5级；
0: 唐山晴转多云，19度到33度；
1: 廊坊晴20度到32度；
0: 保定晴19度到32度；
1: 沧州晴19度到32度；
0: 衡水晴25度到33度；
1: 邢台晴18度到29度。
0: 邯郸晴21度到32度，
1: 首都北京晴好天气19度到31度，
0: 天津晴21度到31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好天气14度到27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1度到30度，
1: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9度到27度。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

0: 数15 ,PM10 的指数29，空气质量优。哎，果然今天天气非常的不错啊。
1: 嗯、
0: 那有朋友呢说我这个准备去逛逛，那到了九月份呢，也提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秋季车展。现在呢您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领取我们免费的车展门票了。
1: 对。
0: 9月10号啊，是在9月10号马上了，还有10天的时间，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将会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要换车的朋友呢可以来逛一逛啊，因为不管您是想换燃油车、混动车或者是纯电的，全品类可以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可以在现场一次看好、嗯、
1: 对。那么这届车展呢，如果大家去过五一的汽车文化节，应该对它就不太陌生了，因为规模相近，也是7万平米的展场，汇聚了200家 4S 店、1000款车型。前一段时间呢上市的很多新车，比如说在成都车展上亮相的一些新车型啊，或者预售车，你在现场也同样可以看到实车。再有就是为什么要推荐大家这个时间段一定要抢票呢？是因为车展当中是您购车的一个好时机、好平台，厂家会针对品牌也有一些针对性的补贴，包括主办方呢也准备了很多的好礼，比如说可以抽黄金大奖啊，可以送您全车的这个贴膜啊，还有这个1000元的保养套餐呐、啊，包括我们普通人去了以后呢，还可以玩这个石头剪刀布，赢75寸的电视。总之呢，会让您不虚此行。对于我们992的听友，我们当然是准备了额外的福利，每天限量发放992张的车展门票。为什么说是福利？因为现场是要售票的，30块钱一张。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到时候想去看车、想买车，或者说呢，保不准可能会去一趟，您现在啊，趁着有时间还有闲，那么也好抢的时候呢，多抢抢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直接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每个手机号码呢是01张票，如果是全家出行，那您就得多抢点票了啊！现在是免费抢，到后边啊，每天2-3千人来抢，您可能未必能抢得到，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及时发送车展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发车展两个字就可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免费领票了啊！家里去几个人就用谁的微信来抢一下，一人一张，可以现场兑换票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展现场啊。如果说经常去的朋友应该是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也提示大家发送车展两个字来抢票。稍后呢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要吹着最自由的风啊！今天已经是8月29号了。刚才啊，我们说东港路上为啥堵车了？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们胖丫回复了，说东港路堵车是因为学校今天学生返校了。
1: 哦，原来如此哈。
0: 是因为城建学校开学啊，也感谢雪静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东港路从檀固大街双向堵到宅音大街了。我今天想起来了，上午的时候我从体育大街过，就是从医科大门口过。今天也是学生报到的日子，应该是啊，返校门口也是有点拥堵，所以说呢，马上就要开学了。嗯，不知道这个孩子们的暑假过得怎么样啊？
1: 哦，哎，我们那个编辑这个小编说了啊，这个。跟咱们胖丫重名、
0: 哦、不是胖丫、哦、
1: 但是是我们的一个听友，而且是男听友啊感谢感谢
0: 感谢、
1: 就是、对、啊、你和胖丫的名字是一样的啊，对、感谢您提供的消息。
0: 还有我们打卡墙上有一位朋友啊，真是，哎呀，我觉得你这两个月过得太精彩了。他说
1: 咱们来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下啊、羡慕的话我都说累了，说是在外边玩了俩月回来了，特别累，然后说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去了云南、四川、贵州、广东、新疆，还去了新加坡和泰国，孩子特别开心，回来以后就该上小学了，说这个假期觉得我可圆满了。
1: 是的是的，他说啊，他是在四川大学毕业10年了，说今年呢他们班长组织了同学聚会，全世界各地的同学啊汇聚到了成都，成都这个城市呢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这里成家，所以这次聚会呢对他来说就太有意义了。聚会结束，大家也都回到工作岗位上了。
0: 而且他说啊，聚会回来上班以后，我就觉得，哎呀，当时聚会的时候怎么说呢，好像回到了我的18岁
1: 啊。
0: 还说了一句，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哎，真的，他说希望大家啊都能去做想做的事儿，看想看的风景，去见想见的人。但是呢不是所有的朋友啊都能这么的自由啊。
1: 对，哎，真是羡慕了，这羡慕还是一串一串的。
0: 对，他说下个月我要去看演唱会了。哎，我都不想看他这个留言了，他写了好长一段，我就说人怎么能自由成这样呢。
1: 哎，但其实我觉得他蛮好的，为什么呢，就是他至少带给我们一种态度，对吧？因为有时候你看大家其实工作比较忙碌，也很少给自己放松的时间，也很少能够找到像这位朋友这样一种心境。但是这种心境其实我们说开玩笑说，哎呀，真是太羡慕嫉妒了，但实际上我们还真的由内心而发的觉得这样的生活可能是很多朋友所向往的一种状态，对吧？放松的，然后能够找到自己年少青春啊，或者回忆，然后对以后的生活呢又充满信心，积极向上，我们一起努力吧。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说，问问啊，我就特别好奇，你有没有啊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小的时候特别想干的事儿，现在你做成了没有？就小的时候很渴望的一件事或者很渴望的一件东西，长大了以后你拥有了吗？或者说你去实行了吗？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打卡帖都可以来进行留言。
1: 对，
0: 那说到了啊，自由告一段落，因为呢马上要开学了。今年开学之后呢，要提示大家今年的教材换了，2026年的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将会全部完成依据2022版的义务教育新课标修订的新教材的替换工作。从2024年的秋季新教材试点启用以来，经过分年级的推进，今年实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全覆盖。
1: 那三科教材呢迎来了多项的调整，比如说小学语文缩减课文的总量，新增了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选文，数学优化知识主题的整合，简易方程一致初中教学，小学增加尺规作图的内容，英语的词汇量呢整体量变化的不是很大，增加了自然科学、跨学科素材，新教材呢放缓了学习的坡度，重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推动学生由学会向会学来转变。
0: 针对5、6年级可能出现内容重复、部分知识点缺失的衔接问题，编写组已经制定了配套的衔接方案，教师可依托教学用书、专题培训资源灵活开展教学，保障新旧教材的平稳过渡。马上要开学了啊，到9月1号了。其实呢，很多家长已经送孩子呢去大学报到了。我们相信呢，就是去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学段，很多学生呢可能是去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这会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逛一逛我们的爱商城，看看今天又有哪些新的好物啊值得推荐。那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入爱商城了。爱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 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统统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 还有迪奥、缪缪、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由商城直发，大家呢可以现在就前去抢购。

0: 今天的五折大牌专区呢，继续疯狂来袭。今天咱们要推荐一款鞋，来自耐克品牌的阿甘鞋。季节转换呢，还在为穿什么既舒服又有范儿发愁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阿甘正传里阿甘跑遍全美的同款，你就懂了。今天呢，在大牌也疯狂的专区，这双经典的耐克阿甘鞋直接给您打到五折，没有听错啊，半价就能够带走这双火了50多年的复古跑鞋。
1: 那除了这个复古跑鞋之外呢，
0: 哎，说说价格，咱们
1: 这个很多朋友说我们非常的熟悉这个鞋，为啥它很经典啊？这个款呢已经火了50多年了，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因为它的原价是598，现在打五折299，男女同款11色可选，尺码齐全，而且呢搭配服饰也时尚有型。因为这个鞋我也有啊，就是它怎么说呢？有的女孩子可能，秋天的时候穿的比较休闲可以穿，而且有的时候呢穿一个稍微不是说那么正式的裙子也可以配啊，缓震舒适。而且新版的鞋头它是做了加宽处理的，长时间穿着也不容易挤脚，外底的人字形的纹路抓地力强，防滑耐磨，不管是日常通勤压马路还是周末出门逛个街，这双鞋呢都能让你的双脚舒服的不想脱下来。价格打五折，脚感呢是不打折的，颜值也不打折，11款颜色任选，35到45码，男女同款，不管是经典的红蓝白配色还是百搭的米白棕，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但是数量有限啊，我们的这个库存是有限的。那大家呢现在可以发送3个数字6进入到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来看一看，可以进行下单。
0: 除此之外哈，我们都知道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前两天呢大家还在穿短袖呢哈，这两天呢早晚出门小风一吹，真真切切的感觉到了秋天真的来了。那今天也同样给大家安排了另外一款产品，换季刚需神器Jeep的户外多巴胺冲锋衣，这是男女同款的户外品牌，防风防雨耐造，这一件呢顶3件啊，风大的时候呢您可以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呢可以当雨衣，降温的时候呢可以当外套。
1: 而且这个面料呢其实是这个仿荷叶的聚水科技，小雨呢是淋不透的啊，从9月穿到11月，买一件是一件啊，不花冤枉钱。小雨有的时候下的时候，我们有的朋友说我就不爱打伞，我就这么稍微两步道可能走两步就跑过去了，但是呢你穿这个呢就潮气进不去，而且它防风的效果也特别好，早晚的凉风，普通外套有的时候一吹还是挺凉的啊，这件外套一穿风钻不进去，体温锁得死死的，秋风秋雨交加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件靠谱的外套有多幸福。多巴胺配色从 S 码到 3X， 80到190斤都可以穿。这件衣服呢平时吊牌价大几百，咱们今天呢是换季清仓，品牌方清库存，直接是底价放量，只需要2位数，89块钱你就可以带走了。换季买衣服讲究的是提前入手，超低捡漏，等冻得受不了再下单啊，快递路上那几天你还得挨冻，到手了说不定还涨价。趁现在呢清仓库存还充足，尺码还全，赶紧下手，男女同款，自己穿啊，给这个家里的老人啊或者是爱人啊带一件都可以，花一件的钱整个秋冬不挨冻，这笔账怎么算都值。大家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下单。

0: 刚才呢，在我们的打卡帖上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说平时在家买土豆，特别怕土豆长牙。那长牙了之后，我们都知道不能吃了，它就会产生一种毒素。好多朋友都说，哎，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黄曲霉素，不是说它特别毒吗？确实是啊。有的时候呢，家里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碳水类的啊，比如说发霉了啊，就容易产生黄曲霉素。所以说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但是土豆长牙了之后，是不是这个黄曲霉素呢？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正确答案是应该选 B 龙葵素。龙葵素是啥呢？我们说一下啊，就是吃了它以后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很多家里的老人，比如说，哎，没事，长牙没事，我多削一点，多削一点就好了。他可能会有一点点轻微的这个中毒反应，但是我们自己没觉得。就比如说你摄入过量的话，就是有点恶心啊，想吐啊，或者是稍微有点肚子疼，哎，就真的是不太好啊。尤其是这个牙眼周边的组织合成大量的有毒生物碱，吃了以后就很容易不舒服，尤其是吃多了以后。
1: 是，其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常识呢，大家是容易忽略的啊，也没当个事儿，对吧？就觉得，哎呀，都无所谓嘛。甚至有些朋友说，我小时候这东西也吃过呀，没事啊，都会这种、啊，
0: 就感觉没啥事儿，不太在意。
1: 可能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对这方面的意识还有科学知识呢，都不是很完备。那我们到现在了，对吧？涉及到自己啊，或者是家里面的孩子、老人，那我们确实应该多一个科学养生的这样一个意识哈、啊。有些这个过期的呀，或者是临期的呀，病治的，咱们就要及时的处理掉。
0: 对，但实际上家里老人的一些习惯，你很难
1: 去
0: 改变、
1: 纠正他，对吧？那已经这么多年了，他认为就没问题，他也不会再接触什么新知识，有时候确实不太好沟通
0: 的。对啊，说说你们家就是家里的父母啊，有没有一些你想要让他改掉的习惯，但是改不掉的？
1: 大家可能会有很多共同语言。
0: 你比如说我们家啊，我妈这个有的时候，比如剩菜了。他又舍不得倒、
1: 哎、
0: 然后呢舍不得倒，他也不爱吃，他就一直放着、放最后放坏了再倒掉。我说、那你还不如一开始
1: 就
0: 倒了、
1: 给自己找一个很心安理得的理由，对吧？就一定

0: 不会让自己觉得说，不，这是因为它坏了我才倒掉。
1: 对啊，真的是这样。
0: 还是一种节俭思维，是吧？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就会发现家里的啊，就是长辈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省钱没省到地方上。有没有一些是你很想让父母改掉的一些习惯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同时呢，我们也放了新一道的趣味问答啊，说到香蕉，香蕉这东西呢，咱们非常熟悉了。那问一问，它是什么植物的果实呢 ？A. 草本植物 ，B. 是乔木大树 ，C. 是灌木。香蕉是什么植物的果实 ？A. 草本植物 ，B. 乔木大树 ，C. 是灌木。它是属于哪一种呢？这是植物学上的一个问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晚高峰”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在评论区进行互动留言。每天呢，我们会在18:30的时候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玻璃水一组，给您包邮到家。还有位朋友说，我想问个车。你问吧，一会儿偷偷的告诉你答案。
0: 没问题啊。
1: 好，我们稍后呢，在整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Come on, show me how you feel that beat.
2: One, two, three, get on your feet. Hey.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目前的通行路况。我们先来帮大家看一下商圈周边啊，到了周末想要去逛街的朋友比较多。那目前呢，在北国乐泰商圈的朋友您注意，建设大街呢现在开始有一段距离的拥堵，主要是集中在了建设大街从正东路到中山路的这一段呢，向南通行的朋友您注意了，在这稍微等一会儿。还有呢，乐泰周边今天正东路上车特别的多，如果说呢您要从这段啊去往停车场的话，在这儿估计得多等一会儿，
2: 对，不太好走、啊、
1: 对啊，确实是。还有一段呢是在中山路上，在乐泰门前这块现在车也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另外的一个堵点呢，常见的啊，在新百万象城周边去往万象城的朋友您注意了，现在中山路上向北走特别不好走，从玉华路这儿啊就开始排队了，往前一路都是比较密集的，一直到了中山路包括周边去往停车场的黎明街还有这个自强路上都是不好走的。
2: 对，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环路方面的表现总体还不错啊。你比如说呢，像西二环目前呢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堵点，东二环呢总体通行也还可以，只是目前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玉和平路的前段这个距离啊，大概是从光华路到和平路之间有一小段的拥堵，其他的路段呢基本上通行都比较顺畅。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一会儿呢想要去玉桐看球赛，附近好停车吗？不太好停啊，这个玉桐因为是有比赛，所以说呢目前它的停车场是暂停停车了，已经发了通告，从昨天晚上开始还有今天晚上，玉桐国际体育中心二层的体育场地是暂停对外开放的，而且呢在今天体育中心到方北路的路段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体育中心停车场在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10点都是暂停对外开放的。我今天从这儿过了啊，正好从门口过，门口已经竖了牌子了，您走那儿那个入口啊进不去，所以说呢最好还是公共交通，而且呢是建议您啊，您要是离得不是特别远，建议您骑电车去最方便，因为晚上散场的时候附近肯定是比较拥堵的。
2: 对，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天气提示哈。首先来关注大雾啊，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雾，
1: 而且呢还会有大风天气。29号的傍晚和30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30号夜间到31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
2: 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啊，在今天的17点呢，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呢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温度方面，最低温度，张家口的大部、承德以及保定的西北部3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2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张家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0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3度。
2: 明天的夜间到31号，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天气，其他地区呢晴见多云。
1: 31号夜间到9月1号，西部地区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喽！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说啊，商圈周边今天呢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有位朋友说，宝哥在建华大街苍盛路六叉路口红绿灯这儿有点堵，说在山姆这儿啊，忘了新增了一个商圈。最近呢，去往这个山姆会员店的朋友也很多，最近这个六叉路口呢就特别容易堵车。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往这边走的话，往这个六叉路口走，要稍微的拥堵一会儿啊，就是要在红绿灯这儿多等一会儿。但是目前我看着啊，这个周边六叉路还行啊，没有说特别拥堵的点位。如果说您看到这个堵车的情况，也拍张照片可以发给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任我飞翔，他说今天晚上看球赛的朋友，我觉得应该停到省中医院应该好停吧，因为省中医院的车一到晚上基本上就走了。是个办法，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省中医院呢，它的地下停车场是那种立体的停车场，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不太好停，因为尤其是车比较大的话，就是他要把你这个车升上去嘛，你要停到那个架子上，所以说不是特别好停。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今天有去一同看球的朋友，您可以试一试看看省中医院的地下停车场好不好停。确实比较考验停车的技术。
2: 对，还有朋友发了一张照片啊，让我来判断一下，说这是哪儿啊，堵啊，看了半天我还真的没看出来。牧羊，你能知道这是大概什么位置吗？
1: 不认识，真不认识。不是你这个，你看你发这路，你除了旁边有一个这个小
2: 建筑、
1: 看着像个小区还是哪、
2: 那个、感觉那两个高建筑还是挺有特点的哈，
1: 有点像那个
2: 想不出来了，
1: 新乐美院那块吗？
2: 不像，
1: 不像，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个塔，那个塔更高一点。
2: 对对对，
1: 这
2: 是集群似的，这个不是啊。
1: 嗯，
2: 这个有点像那个，
1: 也没路牌，也没路标。确实是判断不出来。
2: 你是故意考我的是吗？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哈，这个地方我们来跟大家说到底哪儿堵了。
1: 还有朋友呢在路上啊说堵着呢，今天送孩子开学有返校的了。因为今天已经是8月29号了，到了下个周二就是9月1号了，也就是新的学期了。
2: 29、30、31，对，下周二啊。
1: 对，马上就要开学了啊。孩子们作业写完了没有啊？这两天可能是正处在一个这个战况比较激烈的时候啊，要补作业的话，
2: 集中攻克一下。
1: 对，这两天集中攻克一下。您家孩子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啊，写完了，可以在我们打卡墙上来扣个一。
1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啊，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7: 我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7: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0: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1: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么我问大家说家里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完的请在打卡墙上扣个一，我说错了，没写完的请扣个一，这现在一个也没有啊，都没写完呀。
1: 所以大家呢这个基本上可能都有拖延症，其实这个可能家长也会催孩子，但孩子总说哎呀妈妈我再玩两天吧，或者说爸爸妈妈的
0: 哎呀我明天再写吧啊。
1: 他这个有时候父母也不忍心，但最后其实孩子压力还一下子就陡增了，哎呀怎么办呢，那没办法，只能是集中时间，但是这
0: 家长跟着
1: 对家长注意，就是也调整一下孩子的心态。
0: 嗯，确实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别着急，有的时候欠的这作业还真不是一天两天能补完的。
1: 对对对。
0: 嗯啊，我们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现在想想，就是纵观我的求学生涯哈、我小时候可能只有一个暑假写完过作业，就提前写完过，剩余的时间都是在开学之前狂补。
1: 对对对对。好，大家有任何其他问题呢，可以都可以随时来聊一聊哈。刚才有个朋友说要问我车的问题，我们也在这儿跟他也可以
0: 对他想买
1: 说一说啊，
0: 买问界 M8 啊。
1: 对，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还挺长。
0: 对，就说明有好好在做功课。
1: 说马上要买换代的问界 M8 了，值得考虑嘛？市区通勤为主，每年呢大概有3000公里左右的自驾游，主要是以家庭为主哈、比较喜欢这个品牌。但是身边有朋友说了，这车啊溢价高，这车也不是他自己造的，品牌力呢也在下降，这几年的智驾优势越来越小了，这个我就不是很懂了，希望来解释一下。平时中午没时间，早夜晚高峰，
0: 你看他多聪明，就是中午你问吧，你有时间你问了，你也不一定能给你解答，因为问的朋友很多。
1: 对对，
0: 你看这个朋友这不是错峰来问吗？
1: 是。好，那我们就来简单说说吧。其实呢，我觉得因为你喜欢这个品牌，我不知道你喜欢的是哪一方面。对于问界来讲，我们知道问界本身它是跟华为跟赛力斯合作的，就是赛力斯来负责车的这个生产，但是呢华为负责去打造它的智能化。M8 呢，因为它主打的其实有除了大五座之外有个大六座啊，基本上在这个级别呢我们可以

0: 会不会用到这种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如果说你之前接触过，或者说你的买这个车呢就是冲着它的智能驾驶辅助去的，包括跑长途的时候呢也经常一个人开车，那么它对你来讲有意义。因为这款车你看用到的什么896线的双公路激光雷达呀，华为的 ADS5 的这种智驾辅助系统啊，其实都是目前华为体系当中比较先进的。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个周期问题，因为现在所有的车型都是停留在 L2 级别，也就是辅助驾驶阶段。但是在前两天，不知道你看没看政策啊，就是国家其实相关的一些政策这种指引的一些意见已经出台了，未来的 L3 级别的这种驾驶就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这种车呢，你要在买车之前一定要去问问，对吧？如果说将来到了 L3 级别了，我这车是可以直接升级到那个系统，还是说我只能停留在目前的这个状态？那大概率是能升级的，那么就关键看你对科技感要求这方面高不高。如果高你就去选择它，如果说不高，即使买了这个车呢，你也不是冲着它的智驾去的，那我觉得你的朋友的意见可以参考一下。因为呢，毕竟它的溢价是靠科技包装出来的啊，就是你愿意为科技溢价包装出来的品牌去买单，还是说我在这个价位我想为一些品牌光环包装出来的这个溢价去买单，那就涉及到你到底是选择这种新能源，还是选择一些传统豪华品牌。他们也有一些所谓的豪华品牌这种这是新能源的车型，像 BBA 啊，传统车型，这些成都车展也推出了很多的车，对吧？比如像 HR3 系列特别的便宜，25万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问题呢还是要自己考虑清楚。品牌力呢应该客观来讲，它在目前新能源新势力横向对比当中依然是占据优势啊。他说这个主意最后你来定。
1: 我就看到他自己说了句话，他说因为我特别喜欢
0: 特别喜欢，
1: 对，就是千金难买你喜欢。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尤其是买大件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啊，衡量很多的因素，但是呢总会有一个点可能是特别喜欢吸引你的啊，然后我就愿意，我就是看你愿不愿意为你喜欢的这个点去买单啊。那这个时候其他朋友的意见可能就没有你自己的喜欢那么重要了。
0: 对，
1: 哎，所以说你自己衡量一下啊，我们就解答这一个啊，长空解答这一个，
0: 对对对，要不然真成车的专题节目了。
1: 嗯，
0: 但是一生有你，你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也给那个朋友支招了，他说要不然你就这个买 M7 吧，因为那 M7 卖的也挺好的。但是这个疾病就有一些差异，对吧？有可能他对6座有需求。他说支架方面华为这套系统目前是做的比较不错，
1: 对，
0: 就是大家也会有一种认知嘛。
1: 嗯，好，我们说到啊，问完车了啊，插空给你解答完了啊，我们公布一下我们这个打卡墙上的问题的答案。常吃的香蕉是什么植物的果实？就是这个大家有没有见过香蕉树啊？我们说叫香蕉树。它是属于草本植物还是乔木还是灌木呢？一个生物体。那花老猫，哎，答对了，正确答案应该选 A。为啥这么说呢？说这个我们虽然叫它啊香蕉树，看似高大的树干，它其实是这个叶鞘层层包裹成的假茎，就是咋说呢，还是就特别像这个植物的茎，但是它长得特别大，它其实是脆的，没有那种咱们看到的树啊，它那个木质的结构，没有木本植物特有的坚硬的木质部，而且呢质地是柔软易折断的，完全不符合乔木和灌木的这个木本植物的特征，所以正确答案是草本植物，草本植物啊，
0: 草本的啊。
1: 这个问题是我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就在想香蕉到底是长在哪儿的。咱们小的时候其实香蕉还是一个比较金贵的水果，
0: 对
1: 吧？不像现在，
0: 那时候价格也比较贵一点。
1: 那时候确实价格也贵一点。小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能吃个香蕉的话，哎呀，觉得实在太幸福了。但是现在啊，香蕉已经是平价水果了，真的相对来说真的是非常平价的水果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就是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贵价水果啊，就比如说现在的孩子可能说吃个车厘子啊，
0: 对吧？
1: 榴莲呀、这些水果，就是觉得哎好贵呀。但是慢慢的，现在车厘子好像也没有那么贵了。
0: 对，也挺平，因为它现在有很多那种这个国内种植的，
1: 对
0: 吧？以前大家老吃那种进口的。
1: 对，听说榴莲以后也会有国产的了啊。就慢慢可能价格也下来了，还有蓝莓，哎，价格慢慢也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就发现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幸福了啊。
0: 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0晚高峰，我们也在打卡墙上放了一道新的题啊，这是一个咱们常见的称呼。我国古代啊有一个词叫令堂，是对谁的尊称呢？

古代说到令堂是对谁的尊称 ？A 是对方的父亲 ，B 是对方的母亲 ，C 是对方的妻子。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信息啊，晚高峰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来进行答题。同时呢，在18:30以后，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玻璃水两瓶，给您包邮到家。如果说不答题的话，也可以留下"玻璃水"三个字，也可以来参与抽奖。

0: 992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 我们在这里，
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 我们来了。
2: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我们来关注今日的智生活才知道，关注 AI 领域的最新资讯。 AI 算力拉动高端铜箔需求暴涨 260%， AI 算力带动了铜产业迎来新增长。市场测算2026 AI 服务器的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 2.4 万吨，同比大涨 260%。
3: AI 训练服务器单台的用铜量达到了15到30公斤，是普通服务器的3到6倍。液冷散热、高速电路板都对铜材的精度和导热性能呢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国内呢多地铜加工企业生产线是满负荷运转，高阶铜箔加工费、产品价格均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2: 海量服务器汇聚成数据中心，进一步加大了铜的消耗。机构预测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铜需求量较2026年或将实现翻番。需求拉动之下，国内外的铜价持续走高。面对铜矿供应缺口，国内矿山降低开采品位，挖掘矿渣二次资源提升利用率，铜企加速海外布局，保障原料供给。
3: 与此同时呢，我国的高端铜材出口提速，铜材已由净进口转为净出口，算力正在倒逼铜产业从用铜更多向用铜更精转型，成为行业升级的新动力。
2: 当地时间8月27号， OpenAI 发布题为呼吁开展网络防御的集体行动的公开信，联合 Anthropic、 亚马逊云服务、谷歌等百余家企业共同呼吁加快网络防御建设。公开信警告，未来数月随着全球各地 AI 模型能力不断提升，由 AI 驱动的网络攻击将会变得更加广泛和复杂，医院、供水处理设施以及支撑互联网运行的基础设施都有可能面临风险。
3: 在公开信发布的前一天， OpenAI 呢就披露了此前发生的模型失控事件的内幕。近700个 AI 智能体在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之下呢，组团对一家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发动了攻击。比尔盖茨近期发布长文，也给出了类似的判断。 AI 风险正在从对未来超级智能的讨论然后呢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转向了线下的眼前的现实问题。
2: 那平时呢 AI 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现在也是大家很多人日常工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
3: 是，前两天其实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是我们说 AI 这种自主决策的能力真的是想起来细思极恐，挺恐怖的你看他们这个700个智能体然后组团绕过了层层的限制，对一家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发动攻击，并且呢最后呢还是依靠了一个中国的这种开源模型然后堵上了漏洞才使这则事件的得到控制。所以这个确实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2: 我们刚才不是出了一道题吗，说香蕉属于什么植物是草本植物。有位朋友就问我了，他说那香蕉熟了就砍了，那把树砍了之后香蕉怎么再种呢？你看 AI 告诉我答案了这个倒是正确的
3: 对，
2: 因为香蕉结果之后，它原来的这个植株不是逐渐枯萎了吗，地下的根状茎萌发出了新苗它就又长上来了，完成世代更替，这是典型的草本植物的特点，跟这个木本乔木还有灌木，就咱们种的这个树从小树苗它一年一年就逐渐长粗了，然后多年还会持续生长，这个特性是完全不同的，它永远就是会有新的植株生长出来。
3: 对。

0: 半年过后，我们就是来关注一下啊，我们在打卡墙上问题的答案。刚才出了道题，哎，这道题参与的朋友非常多，因为可能就是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啊，就明白了这个题的答案到底是啥呢？就是一个古代的尊称啊。我们说到古代令堂是对谁的尊称？对方的父亲、对方的母亲、对方的妻子。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把 C 排除掉了啊，到底是对方的母亲还是对方的父亲呢？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应该选 B 啊，是对对方母亲的尊称。很多朋友也把另一个答案就放出来了，说那怎么尊称对方的父亲呢？对，是
1: 令尊
0: 啊，令尊是对对方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敬词。那令堂是对母亲的敬词。那堂为什么说是这么叫呢？是指的啊，是古代指母亲居所的北堂，所以呢就令称是令堂。然后呢谦称是啥呢？叫家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对应。
1: 对，我们再稍微延展一下啊，就是对方妻子对应的尊称是什么呢？
0: 对，这个不常见，其实很少用啊。
1: 对，叫令坤啊，令坤。这日常呢也就是影，其实电视剧里面经常称尊夫人，是吧？是这样说，但实际上也有一个标准的说法叫令坤啊。
0: 嗯，好，这个答案啊，正确答案是这样的，您答对了吗？我看着是基本上没有答错呢啊，包括大家很多把这个令尊也答出来了。那么已经是18:30了，我们要选一位朋友啊，获得我们的玻璃水2瓶。今天呢，要恭喜机敏毛毛虫这位朋友，机敏毛，我们要恭喜机敏毛毛虫啊，150尾号410的这位朋友机敏毛毛虫，请您回复您的完整的手机号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注意一下啊，是回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把您的这个信息补充完整，来领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玻璃水。因为呢需要您在爱商城自己下一下单啊，零元下单给您邮寄到家，这样就不用发地址了。再次提示机敏的毛毛虫这位朋友，手机尾号是410的这位朋友，您回复一下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5分钟之内的时间，如果您没有回复的话，我们就会呢转赠给下一位朋友了。稍后呢给您5分钟的时间来回复您的信息，如果到了啊今天是到39分您没有回复的话，我们就直接顺延到下一位。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182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六 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5: 我们在这里。
1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5: 我们来了。
13: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等了毛毛虫这6分钟了啊，一直没有收到您的手机号的信息。那么我们现在的奖品呢就直接递补到下一位了。想要获得我们玻璃水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玻璃水3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我们的互动帖啊。怎么找互动帖？发晚高峰3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这个链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即时新闻的评论区来回复玻璃水3个字，来回复玻璃水3个字啊，请您及时的来回复玻璃水3个字，我们节目结束之前递补到下一位听友，请您继续呢。大家啊可以刷起来了啊，有已经有朋友开始捡漏了，捡漏的话呢发玻璃水3个字到我们的打卡帖上。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爱商城，大家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去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来看一看。现在呢限时5折，今天正式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5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还有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 还有迪奥、Miu Miu、Fendi 等大牌正品保证，商城直播，大家呢可以发送3个数字6来去抢购。
1: 对，今天呢5折大牌专区呢继续疯狂来袭，咱们要推荐一款鞋啊，来自耐克品牌的阿甘鞋。季节转换，为什么这个大家如果说还在为穿什么既舒服又有范儿感到发愁，就可以来看看阿甘正传里面阿甘跑遍全美的同款，你就懂了。今天呢在大牌也疯狂，这双经典的阿甘这个耐克鞋啊只需要5折哈，没有听错，半价就能够拿走这双火了50多年的复古跑鞋。爱商城原价598元，5折到手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11个颜色可选，尺码齐全，搭配服饰时尚有型，缓震舒适，新版的鞋头还做了加宽的处理，长时间穿着也不容易挤脚啊。外这个底儿呢是一个人字形纹路啊，抓地力强，防滑耐磨，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压马路还是周末逛街，这双鞋呢都能够让你的双脚舒服的不想脱下来。
0: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价格特别的合适啊，这个299元，而且有很多个颜色，11色可选，35码到45码，还是男女同款的，有经典色，还有这个米白棕，都是很经典，数量有限啊，大家可以发3个数字6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同时呢这两天感觉到了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前两天还穿短袖呢，这几天早晚出门小风一吹，就真真切切的感觉到了秋天真的来了。今天还给大家安排了换季刚需神器吉普的多巴胺的冲锋衣，男女同款，户外品牌，防风防雨还耐造啊，一件顶3件，风大的时候当风衣，下雨的时候当雨衣，降温的时候当外套，春秋单穿刚刚好，那冬天呢自己在里边加个抓绒照样能扛得住，从9月到11月啊，买一件是一件，不花冤枉钱。而且呢这个面料还是这个仿荷叶聚水的，所以说呢平时下个小雨啊，你穿着也是淋不透的，早晚的时候也可以抵抗这个凉风啊，普通外套有时候一吹觉得透心凉，这件真的风是钻不进去的，体温锁得死死的。
1: 是的啊，再看颜值哈，多巴胺配色，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3XL， 80斤到190斤呢都可以穿。这件衣服呢平时哈吊牌价大几百，今天的爱商城啊今天是换季清仓，品牌方的清库存哈不搞虚的，直接底价放量只需要2位数89元就可以带走了。换季买衣服讲究的就是提前入手，这个抄底捡漏啊，等到您冻得受不了了再下单啊，这快递路上那几天您就得挨冻了，所以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发送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来购买心仪的好物。
0: 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玻璃水啊要递补了，递补到下一位，我们刚刚呢又选出了一位朋友，哎，大家刚才刷了一波嘛，我们现在呢滚动选出的这位朋友，用户1929961，用户1929961，您没改名字，手机号150，尾号是7152的这位朋友，150，尾号7152，这位朋友，请您及时回复您的这个尾号啊，7152。尾号7152的这个手机号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注意是在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因为呢奖品需要您在公众号上来进行下单。再次重复一遍，用户1929961，手机号150，尾号7152的这位朋友，请您回复您的手机号码 尾号7152的这个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给您5分钟的时间，现在呢是18:45了，到50啊，如果说您没有回复我们的这个信息的话，我们就递补到下一位了，或者今天来不及递补了，我们就留到明天，大家呢也可以来继续关注简陋。

0: 今天的地补的这个玻璃水啊，这个朋友，手机尾号7152的朋友，我们已经收到他发来的信息了。刚才毛毛虫金敏毛毛虫，我发现啊，你刚才在那儿问，你问的时候，当然确实时间已经过期了，但是我就往前翻你的留言啊，我刚才给你在计时上回了信息之后，你还在这儿答题呢。就没看着，没看着他，然后他来问，他说：“哎，我这还有效吗？”然后你这个微信的 ID 还跟计时的 ID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没有认出你来。但是你发问的那会儿啊，就已经是递补到下一位了。所以说呢，咱们没关系啊，有点可惜。下一次啊，继续参与，我们还有机会中这个玻璃水。那刚才呢，也提醒，这位朋友。7152的朋友已经把领奖的链接给您回复过去了，记得啊，及时来点击我们的链接进行领取。我们继续呢，也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提示。平时大家喝咖啡啊，不知道大家是什么习惯？有朋友特别喜欢喝这个美式，美式就是特别苦，加点水。但是我这喝不了这种纯咖啡，我得加点奶。那么喝咖啡的时候加奶的话有没有好处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就是喝咖啡的时候加一杯奶可以达到双倍的抗炎效果，还挺好的。
1: 哎，是的啊，早上10点左右呢来杯咖啡啊，可以达到很小的很好的一个提神的效果。那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一个专家就说到了，说咖啡因啊半衰期大概是4个小时，8小时左右才能够彻底的代谢出去。但是每个人呢代谢速度啊也是有点差异的。一般来说呢，比如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是中午摄入的时候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提升的效果，又可以降低对于睡眠的影响。下午或者是晚上喝就容易影响睡眠，就睡不踏实或者是不好入睡。
0: 那还有2项研究表明呢，咖啡当中加入牛奶对抗炎症的效果可以翻倍。有减重需求的人可以选择低脂或者是脱脂牛奶，以减少脂肪摄入。咖啡因呢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不建议您空腹喝咖啡。如果说时间比较紧张的话，喝咖啡之前最好吃一点，一定要是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面包啊、包子啊，以及各类饼，就是你得吃点主食再喝啊，不伤胃。
1: 对，还有再跟大家说说这个刷牙的事情啊，刷牙后漱口呢别太认真啊，因为大多数人的习惯就是说挤上牙膏啊，刷出这个满嘴的泡沫，然后呢用清水来漱口，算是完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刷牙的动作。其实呢彻底漱口的习惯呢确实让牙膏的这个护牙效果会大打折扣的。
0: 牙膏里啊，我们都知道说买防蛀牙的时候要买这个含氟的牙膏。牙膏里面的氟化物呢，如果说要发挥保护作用，它需要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时间，它需要足够的时间停留在你的牙齿表面，才能更好的渗透进去。刷完牙以后呢，立刻漱口，那嘴里富含的这个氟离子的泡沫就还没来得及和牙齿充分的亲密接触呢，就被水冲得一干二净了，它的防蛀效果会大大的降低。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人的这个耐受性，因为满嘴泡沫的时候特别难受啊，
1: 而且也有味道啊。
0: 就挺辣的，尤其是一些那个薄荷味的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基本上都是会及时的来漱口的。
1: 建议大家刷完以后呢，就是将嘴里的牙膏泡沫啊吐掉，然后呢让氟化物在牙齿上停留几分钟之后呢再漱口。可能呢嘴里呢会残留一些牙膏味道啊，即使偶尔吞咽下去一点呢也是安全的。那么它的益处是大于风险。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做点别的事情，比如说洗脸呢、梳头啊。等你忙完这几分钟，再用一小口清水呢轻轻地漱一下啊，这个时候呢保护工作就已经完成了。轻轻一漱既解决了残留感，又不影响最终的防蛀效果。
0: 所以说试一试啊，忍一忍，忍这个满口泡沫忍个一分钟，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忍得住，反正我有点忍不住，觉得马上就得把这个牙膏里这个沫就得赶紧吐出来。好，这是我们生活常识的一点点小的互动啊。今天呢其实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给大家就出了很多这个有趣的知识题啊，甚至大家还帮我们延展了一下。那每天晚上呢在晚高峰我们的打卡墙上都会送出这样的一份奖品。那今天呢还有没有领车展门票的朋友，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您现在可以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领取我们秋季车展的门票。
1: 对，
0: 1张30块钱呢啊，现在是免费领，当天你就得花30了。
1: 对，因为这个车展实际上是值得大家去花费啊，就花钱买门票去观看。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规模大， 你看将近这个7万平米的展场，然后呢有近70多个品牌啊，同时呢厂家买车呢还有补贴，另外现场呢你买车。

0: 那还有额外的惊喜，什么黄金大奖啊，贴膜啊，什么75寸的大电视啊，等等等等啊，就这些呢，其实惊喜、福利、优惠都汇聚到一起了。最主要是什么？你不用东奔西跑的，一站式看车是最方便的。所以每一届展会啊，人流量都非常的大。所以呢，现场买票不但排队耗时间，而且还是花费您真金白银。所以现在呢，针对于我们992的听友，我们就有免费福利了，因为我们也是主办方之一嘛。所以呢，大家想要票的话，现在抓紧时间，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来领票了。每个手机号码呢是领一张票，如果全家出行的话呢，就要多用几个手机号码，会以短信的方式把电子票发送给你。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抢到票，不要等到最后几天了，因为呢越往后啊，每天抢的人啊特别的多。根据以往的数据，大概到了最后一个星期，每天有3-4千人抢，那你想你能抢得到吗？真的未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就可以来抢门票了，发送车展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对啊，这主要是免费的，你可以领了不去，但是你现在领
0: 必须得有。
1: 对，现在要先领上，主要是每年哈，为什么我们老让大家提前领？因为每次都是等到最后了，要开始了，我要去了，
0: 人都来了，
1: 然后大家就问问还有票吗？还有票吗？没有了，到时候呢，就是你可能就抢不着啊。所以说提前的来领票，大家可以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另外呢，关注一下曹女士的寻物信息。今天中午呢，她在正定南门附近丢失了一个蓝色的儿童电话手表，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拨打96992。另外呢，还帮助一下侯先生，侯先生的车亏电了，现在停在了淮北路489号银通小区的东侧，是一辆金色的奥迪，电话是18431100615，18431100615。如果你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节目。今天的992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再见，
0: 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九九二整点导航，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3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20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3度。明天夜间到3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1号的夜间到9月1号，西部地区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限行的情况。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周末的晚上，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9: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0: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9: 我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9: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1: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
8: 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周末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今天天气不下雨了吧？各位周末去哪里玩了？欢迎大家分享你快乐的周末时光。节目开始呢，依然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啊。今天是8月29号，距离暑期开学也就不到2天的时间了。我那个小外甥呢，今天呢突然跟我说，他说舅舅，你能帮帮我吗？我说怎么了呀？就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代写作业的，然后呢我就把我的作业寄给他了，就是现在他还不给我，后来我问他，他说他不给我了，怎么办呀？急死了。

各位同学群体们，马上要开学了，你们作业写完了吗？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一些大朋友们就肯定就比较嘚瑟了，就说哎呀，我终于是吧已经告别了当初写不成作业啊要罚站的那个年代了。看着其他小朋友就现在连夜在赶作业，我就特别的就是想取笑他们。好吧，鉴于你们是这样想的，所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帮帮孩子啊，帮孩子想一个没写作业的理由，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

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啊，通过抖音来收听收看大茂的节目。各位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机是高尔基的机。抖音平台青竹啊，他说我来了我来了，一开播你就来了，真捧场，谢谢。走四方也来报道了，说大茂晚上好，欢迎我来报道了。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晚上好茂哥，此刻呢天津出现了火烧云，非常凉爽啊，预祝天津金门虎队的小伙子们取得好成绩。天津的球迷，哎呀，我不是跟你吹啊，我唯独现场看的中超的比赛就一场啊，就是看的天津对阵北京国安，那个场面我跟你说至今啊记忆犹深。

今天互动话题啊，帮帮孩子啊，想一个没有写作业的一个理由。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包括了解一下他的情况，确实作业也是找不到了，也不可能再找到了。但是开学得交，就是各位，你们当年就是没写作业的理由，当时是怎么混过去的？来说一说。抖音直播间一路长虹，他说就按理来说，就是今天不应该是那个月色月掌柜来吗？啊，对呀，月色月掌柜跟我说让我来，他不来了。

你的微笑，他说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小雅走来了。真的，每次我上节目，各位啊，提我的名字不是特别多，但是提小雅的名字特别的多。包括我在抖音上会发一些视频嘛，都说能不能让小雅出镜啊？大猫司机，你不要出来。不是说我不让他出来啊，就是小雅最近特别的忙。我跟各位说啊，就是都是自己人，小雅最近干起副业了。

真的，这个副业我个人觉得是不好干的啊。就昨天晚上，小雅高高兴兴的，她就出去摆摊了。大约晚上十点他回来的，回来之后特别开心啊，他说今天生意还不错，营业额呢是452块钱。我说是吗？那最后赚多少钱啊？然后回来就一笔一笔的算，他说呢今天食材成本呢是320块钱，然后油费是花了30，然后一不小心呢给贴了一个违章的贴条，可能是100，那这样算下来呢就是450块钱。那我这次营业额收入是452，利润2块，哎，咱俩一人1块。我说你真是个小甜心。

我觉得我特别不好。小雅辛辛苦苦在外面摆摊儿，我昨天晚上却在家里给小鹿的直播间刷礼物，我不是人啊。昨天晚上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拉着小雅的手说，我说小雅，我们都长大了，就再也不是那个兜里掏不出钱的孩子了，我们成了兜里掏不出钱的大人了，当然也可能我们会成为兜里掏不出钱的老人。你辛苦了。我把在直播间啊给小雅小鹿刷礼物的这个事跟小雅一说，小雅哭了，我也哭了，就像这阴雨天淅淅沥沥的。

实话实说啊，其实我本人呢，我对钱不感兴趣。上一个说对钱不感兴趣的是马云。我不是说随便说的啊，就世界杯期间我买的彩票，我到现在我都没去兑奖。你们谁能像我一样忍到现在不去兑奖的？当然了，虽然说啊不多，只有10块钱，但是我就是不去兑。好了，那个音乐停一下子。

刚才听到我说那些啊，各位就说，哎呀，你这就搞笑的，你就没这事儿。说实话，我说的都是真事儿。那有人肯定就会说了，说大茂，你难道就不想投资赚钱吗？我当然想了，是吧？我说不想赚钱那是假的，但是这个事儿我研究过啊，因为我每天我就琢磨，哎，你就说这个投资想赚钱，你就得会把握啊，就是你就得刚好能踩在这个风口上。我记着我那么有一年啊，我就是刚好踩在那个风口上，但是后来我没顶住，知道吗？风口的风太大了。那家伙给我吹的，我都感冒了，也拉稀了。当时现场就有个大爷啊，就对我说，他说那个不穿衣服的那个人，空调出风口的那个人，你给我

这个故事听到这里，肯定有人就说，哎，这故事就到这儿了吗？有什么结局吗？我跟你说，当我啊从这个出风口下来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大爷呢，哎，就肩并肩的啊就下去了。从此我跟这个大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现在呢也时不时的会有一些联系，比如说啊，那个大妈是吧，跟大爷说你出去是吧，喝酒了不让他回家，一般他都给我打电话让我跟他想想，哎呀，那个大茂你怎么给大爷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样一来二去呢，跟这大爷确实啊，有的时候呢也就像个好哥们儿，忘年交了。但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其实一直都在我心中，我没有去问他，就是这个大爷他的名字叫做玉书啊，玉就是那个美玉的那个玉，书就是书本的书，哎，我觉得挺好听的，但是他的兄弟叫玉米。

真的，我这就有点不太理解了。亲兄弟俩，一个叫玉书，那么好听的名字啊，然后另外的兄弟叫玉米。好了，各位啊，也欢迎大家互动交流。今天互动话题，帮孩子想一个没写作业的理由。这些理由怎么想呢？就是当年你没写作业，你到学校之后怎么跟老师糊弄过去的啊？就是糊弄过去的理由啊，不能说一看就是假的那种的啊。好了，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大某司机的节目。大是大小的大，冒是茂盛的茂，思是斯文的思，鸡。

0: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

0: 十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 400-6986-992。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也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五折，今天呢也是在开抢当中呢啊，统统五折，一些轻奢的服饰、包袋还有鞋、眼镜、吹风机、饰品都有，各种大牌。那今天呢有一个阿甘鞋，各位去关注一下，原价是598，五折到手只要299块钱，男女同款的，是一个颜色可以选，尺码也非常齐全，都可以关注一下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关注了啊，然后去下单就行了。今天互动话题啊，帮孩子想一个没写作业的理由啊，欢迎留言互动交流。其实留的那个言肯定就是当初啊你没写成作业啊，怎么跟老师去糊弄过去的，咱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啊叫做爱琴海，他说呢，我的理由就是被我家狗咬了。你这个理由怎么着都不可能混过去的啊，因为我之前我也用过，老师就是说了，你被狗咬了怎么着能那么撕，就是那么碎吗？能碎成那个沫沫吗？你把它拿过来。所以说你这不行。感谢财迷障人的粉丝灯牌，谢谢小雷。他说呢，那个我的理由就是那个家里暖气坏了，把作业给弄湿了。
1: 爱的蓝精灵，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斗败了各个舞。
0: 就这个季节暖气坏，
1: 唱歌跳舞快乐，
0: 挺难的，你知道吗？你这个不应季，你这放到寒假你用，你暑假你这个不好使啊，你换一个，你换一个。走四方这个，他说呢，我的理由啊，其实他是一个方法，他说呢，就是把以前的作业交了，那你不如不交，那你这是如同是直接就说了自己没写作业了，因为这个方法我原来也用过。

这方法不行的啊，这再想想，我记得我当年我用过一个，就是当时是吧，我上厕所然后当卫生纸用了。这个真的至今，你看，第一，老师也不可能让你再拿回来了，因为我都已经用了嘛，扔到了厕所，那个时候还有的地方不是还是旱厕嘛，是吧，那不可能让我进去捞吧。所以这个方法我当时用过，后来当然只能用一次啊，不能老是这样。国际庄老宋他说，大茂，我们一家来湾里庙吃臭豆腐了。对，今天是周末嘛，按正常的就应该啊，这时候陪着家人啊，在外面逛一逛，吃一吃，享受亲子时光。

0: 是吧？不要像我一样在工作。好了，半年了，一会儿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来收听收看大冒司机的节目了。
1: 晚上7: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半点十分，来帮助一下尚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育才街先天下南侧，是一辆白色的凯迪拉克汽车，电话是152-0002-2201 152-0002-2201。各位，如果说您在先天下附近的话呢，帮忙对下火，对您表示感谢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20度到33度，承德多云，14度到29度，张家口多云，13度到29度，西北风3到5级啊，错了，是13度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9度到32度，廊坊晴20度到32度，保定晴19度到32度，沧州晴19度到32度，衡水晴25度到33度，邢台晴18度到29度，邯郸晴21度到32度。北京晴19度到31度，天津晴21度到31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14度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21度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9度到27度。

0: 醉西楼，他说那个大茂，你刚才说那个玉书玉米是不是还有个兄弟叫棒子呀？就玉米棒子是吗？书，人家那个是书本的书。你的微笑，他说呢，小雅哭了。小雅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我替他谢谢你。随风啊，他说球赛开始了，也是拍到了现场，正在啊玉童体育中心啊正在看球赛呢。哎呀，我就去过玉童看过球赛，看过一次啊，当时那个永昌啊主场。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大茂的节目，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机是高尔基的机。今天的互动话题，想一个没写作业的理由啊，欢迎留言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666啊，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里，吉普的户外多巴胺的冲锋衣，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男女同款的，防风防雨又耐造，一件顶三件，风大的时候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当雨衣，降温的时候当外套，你说说好不好？买一件是一件啊，就不花冤枉钱。尺码也非常齐全，80到190斤呢都可以穿，只需要2位数，89块钱就可以带走，品牌放线的清库存呢啊，不搞虚的。男女同款，自己穿是吧？给老公老婆带一件，给爸妈捎一件都非常合适。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冒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冒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王林杰他说呢，其实呢这个玉书这个呢，昨天我也刚刚看到，不过我看破不说破，还把节目做。都说了嘛，段子取决于生活，也来源于生活，有我的生活，也有别人的生活。走四方他说呢，大茂，大月亮升起来了，特别漂亮。确实啊，雨过天晴之后的太阳特别的美。看月亮爬上来，像大茂四季一样的美。哪儿当自强他说呢，此时此刻的河北大道很堵，对，第一是周末，第二就是那边应该有演唱会啊。哎，我记不清是7:30开始还是8点钟开始了，好像是8点钟，任贤齐的演唱会，所以肯定堵啊。来关注一下抖音上这位朋友，小花，他说呢，今天呢在正定南城门丢了一个电话手表，说麻烦给拨一下，孩子挺着急的，是一个华为的蓝色的电话手表。各位看一看啊。然后呢他说呢，这个定位呢到市里的小区了，希望呢他能还给我的孩子啊，被人是捡到了。哎，你这个电话手表如果说外人的话是能自己打开的吗？你是不是可以给你的那个电话手表打电话呢？你看他会不会接，是吧？兴许人家是吧捡到了之后也不知道是谁的，就先暂时收着了啊。你打个电话，人家接了之后对人家表示感谢一下子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帮孩子想一个没写作业的理由，欢迎留言互动交流，咱们看看啊谁能编。先读几条吧啊。这位叫做财迷障人，他说呢，爸爸把我的作业给丢了，还没找回来，找回来我一定补上。你看这个就听起来就非常的虔诚，好，我相信呢那个老师呢一定会，也不会原谅你的。他一定会把你爸爸叫过来的，合着你把你爸也坑了。

这位朋友叫做默默，他说呢，这个作业我一点我都不写，我照常交啊，我就读老师他不看。哎，真的，我就是没有像你这样的一个逆向思维。你这好像是吧？成功过吗？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持续交流你的经验。

那个吧，下半时段啊，也跟各位来聊一点一些干货吧。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平常啊，在生活当中啊，也是会时不时的会观察一下生活，也会总结一些，还有呢，会教大家一些书本上你都学不到的一些知识。就是我每天可忙了。哎，经常喝酒的朋友，各位，接下来这个教你们一个书本上学不到的一个知识，就怎么样你可以是吧，可以保护你的肝。因为咱们都说嘛，喝酒伤肝，喝酒伤你的小心肝。怎么样能喝了酒又不伤你的小心肝呢？记好了啊，就是你喝酒之前，你就是你吃点那个猪肝，明白吧？猪肝啊，就是小猪猪的肝。这样的话呢，当你喝了酒之后，那个酒精呢，它就不知道该攻击哪个肝了，因为你有很多肝了。

得感谢各位的支持，非常有用，对不对？这也是每次我来的时候都想着不能白来一趟，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算是人生经验吧。怎么样，有学到吗？如果说你学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对知识的渴望我还想再有一会儿，你就扣个一啊，我再给你来几个，看看你们对学习的知识的渴望有多大啊！喜欢学习知识的来扣个一。你看今天互动话题不是问各位吗？就是如果说，哎，这个寒假作业或者是暑假作业马上开学了，没写完，光顾着玩了，但是又得开学了嘛，又写不完了，怎么办？有什么理由啊，能把老师给糊弄过去？确实很多朋友都是比较有经验的，包括我。真的，我就是在这儿检讨一下，就是我小时候就上小学的时候，我确实我是考试是看不见分儿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爸也不说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爸挣钱他也不见钱，所以说当时我跟我爸就关系特别好，就我们每天就是都在起早贪黑，是吧？他在等着我发光，我在等着他发财。当然了，我就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发光啊，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发财，就是他在等着我发光养他啊，我在等着他发财养我，所以说我们俩就现在还各自着努力。而且我跟我爸还就是斗智斗勇，就是我跟我爸的关系好到哪儿啊，就是我小时候是吧，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是每次我爸回来，因为那个时候都是骑着摩托车嘛，我能听得出来，就是我爸的摩托车和别人的摩托车的声音的区别，你们行吗？

抖音直播间小亮扣了一一啊，抖音直播间150,000人就一个人扣一，没事儿，就把这个知识告诉你。接下来呢，再教各位一个就是书本上啊都学不到的知识。各位如果说此时此刻啊你非常方便，你可以站起身来，然后呢你往你的身后看，你看看你的臀部，就是咱们口语化就是屁股啊，你看看你的屁股，你看你的屁股是翘的呢还是平的那种。真的，如果说你的屁股太平了，我告诉各位，你就会变成讨好型人格。因为呢，如果说啊屁股平，那就意味着这个臀部的肌肉它不发达，就在遇到威胁的时候你没有爆发力，你跑不掉，就潜意识里你就不敢与人发生冲突。那比如此时此刻我正在坐在这个直播间里是吧，坐着呢，我屁股如果说我的臀部肌肉非常发达，这个时候有人来攻击我，我直接我腾我就从这个起来了，反应特别快。也欢迎大家把这个知识啊传递给更多的朋友。

了，各位。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了，今天互动话题，帮小朋友想一个没写作业的理由，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啊都是可以看到的。来一首歌曲吧，蝴蝶泉边送给各位好朋友了，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猫来了，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互动话题啊，帮孩子想一个没写作业的理由啊。爱的蓝鲸，帮孩子想一个没有写作业的理由。有一位小朋友疯了个疯啊，他说我的闺女说了，他说这个假期最后一天，爸爸妈妈领着我去万岁山玩，看打铁花，然后这个作业被烧了。直到目前为止啊，非常真实的一个理由。就我听完之后，我感觉这是真的吧？是不是真烧了呀？

0: 太阳能供暖，他说呢，理由太多了，我来简单的说几个。第一，狗给吃了。
1: 可爱的蜡烛
0: 第二就是蜡家找不着了。还有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丢了。
1: 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另外就是落我姥爷家了。还有就是直接坦白忘写了。还有就是上学的时候丢了。湿了。裂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理由。我相信这都是他当年用过的。我好像也用过。哎，说到那个当年就是写作业，没有写成嘛，因为真的我小学特别不爱写作业，老师呢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了，就知道我肯定不写作业，然后也知道我会编理由，所以说呢甭管什么理由啊，那个大茂你现在没事啊，你落家里也没关系或者怎么着，你现在回去去取，然后我说行，然后呢我就回家了，那肯定是不能真回家呀，因为爸爸妈妈在家呢。这个时候呢我就在家附近的那种算是放杂物的小房，在那儿写补作业。现在想想就当时写的时候我有那个想法，我现在都记着，就是我觉得我太惨了，我为什么不写作业，我要是写了作业我能这么窘迫吗？但是每次哎都是这样。就是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啊，一定不要这个样子，不要学大猫哥哥，真的每次特别痛苦，你看老师也会批评你，家长也会批评你，然后自己知识也没有学到，还让自己放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一个境地。所以说今天留言的各位朋友，不要把孩子教坏了。抖音直播间短信特别好，他说那个啊，我没有啊，我就管他呢，反正我都写完了。
1: 小卡葡萄成熟还到底
0: 啊，就是都写完了，就甭管写的对不对，就反正写完了，是这意思吗？你这个挺厉害，就是你跟刚才那个朋友一样，就赌老师不看呗。

天天，他说刚才那个小朋友说的看打铁花把作业给烧了，那看打铁花那还带作业啊。还是你有生活，就是啊，那看打铁花还带着作业吗？啊，那边打着铁花啊，咱闺女在那儿坐着写作业。啊，欠你棵葡萄树。那得离多近呢？那不坏眼吗？疯了疯，作为家长来说，你得管管孩子啊，不能这么爱学习。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啊，树啊，上两只黄鹂。好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最后咱来关注一条我们的口播吧。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各位不要错过了，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都可以看得到的啊。现在还有一些福利都是叠满了，国家已经换新的新补贴，零元的贴全车的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的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啊。如果说你不买车又玩的，剪刀石头布赢75寸的大电视，还有一些周边你都可以去耗走的。门票现场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我们992呢有听友的专属福利，每天限量992张福利票免费抢，现在就拿起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一年就一次，错过就等明年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一见了，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江江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晴，20度到33度；承德多云，14度到29度；张家口多云，13度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9度到32度；廊坊晴，20度到32度；保定晴，19度到32度；沧州晴，19度到32度；衡水晴，25度到33度；邢台晴，18度到29度；邯郸晴，21度到32度；首都北京晴，19度到31度；天津晴，21度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4度到27度；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1度到30度；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9度到27度。稍后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陪伴您的是992教育时间，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往期的精品节目回放。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9: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0: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9: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您看我们这个暑期啊，马上要过完，在尾声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就又开始要放春秋假了。可是提到放假啊，很多家长内心不是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观察完孩子这一个暑期啊，家长会发现一个问题，有一类孩子在暑期刚开始的时候信心满满啊，可能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啊有这方面的计划打算，把自己的暑期计划安排表写的是满满当当啊，甚至是非常的合理高效。可是一个暑假过去了，你再回过头来看啊，这个执行起来的结果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甚至啊，有的孩子可能就坚持了没有一两天就把他抛之脑后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啊，面对这样的孩子，你催他写作业，他满口答应，好的好的，我马上去写，半个小时之后催一次，一个小时之后催一次，快睡觉了磨磨蹭蹭才去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你叫他，哎宝贝儿，你今天要赶紧起床了，要不然迟到了。好嘞，过一段时间还是起不来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头疼，孩子啊他明明答应得很好的，也不反抗家长啊，家长说什么孩子都会应，但是就是做不到啊。这种说到做不到的孩子，我们拿他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啊您别着急，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感统部负责人、感觉统合训练师、感觉统合评估师刘兰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说到但是却做不到的孩子，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刘老师你好。
11: 雅琪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样吧，我们先拿一个最切实际的、最贴近现在的话题的，就是很多孩子啊，暑期作业还没有完成啊，临开学要赶作业，这个其实就是很多孩子我要好好写作业但是说到做不到啊。那这个您说它跟感觉统合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怎么也联想不起来啊，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1: 好的呢，首先我得强调一个观念哈，就是呢感觉统合训练呢它不是治病，也不是说有问题了我们才可以做的一个训练。首先感觉统合这个能力呢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运用的一种能力，或者说是生命状态。感觉统合呢最基础的能力就是维持我们的呼吸、心跳、消化运作等等这些能力。那高级的能力呢就是我们后天在成长的环境下刻意训练或者刻意培养而成的。那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平衡能力呀、控制能力、协调能力，以及记忆力、分辨力、行动力等等这些。
1: 那您看啊，孩子说得很好但是做事却总是拖拉磨蹭，那他这个是属于行动力出现问题了是吗？
11: 对，你说得很好。那孩子经常说我马上就来，我很快就能写完，我一会儿就做等等，那孩子们经常答应得特别的好，做事之前呢就信誓旦旦的去答应你或者做计划，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态度非常的好，他也是呢真的想去这么做，但是呢马上可能就是十几分钟以后了，一会儿可能也就是半天过去了，啥也没干，这就是孩子的行动力没有跟上，也就是孩子的执行功能表现差的这个一个状态。
1: 那您看啊，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家长是非常头疼的，说到去做到，哎，这个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某些孩子身上啊，他好像就特别的困难。这个执行力难道也是我们家长需要刻意训练才能练就的吗？为什么有的孩子啊，人家真的是都不用家长说第二遍立刻就去做了，但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就会非常的困难呢？
11: 那我先给你讲一个案例吧。先讲讲我们去年评估的一个孩子的一个状况哈。
1: 好，
11: 那去年呢也是这个差不多这个时候快开学之前，那有一个妈妈呢带着一个四升五的孩子，马上该上五年级了，是一个男孩子。那一坐下来沟通呢，妈妈呀就像机关枪一样诉说着各种暑假里的各种情况啊，说七月份啊刚放暑假的时候，娘俩呢专门拿出来一下午的时间来做暑期计划，确切到呢几点啊，就几号几点我们干什么啊。孩子也信誓旦旦地说啊，妈妈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每次都是突击写作业了，绝对不能让妈妈跟着着急跟着帮忙写作业了。可是呢眼看就要开学了，那作业还是像往年一样堆积如山，真正动笔的呢寥寥无几。
1: 确实啊，这个非常典型，因为我也听好多家长说了，孩子刚放假的时候 斗志昂扬啊，恨不得就是，哎，我这次一定不会拖拉磨蹭，我一定会把这个暑期作业赶快写完。但是啊，你会发现孩子坚持每两天，这个计划表就搁着一边了。而现在我们暑期马上结束了，孩子面对的就是，哎呀，不行了，我这个已经补不过来了，差太多了啊。
11: 确实是，所以好多家长呢，他只看到了孩子的行为问题，说拖拉磨蹭，你看你早点写不就完了吗？非得堆到现在，对不对？那我们当老师的呢，要做评估，评估看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孩子这个行为背后的能力问题。那咱们做家长的，别着急给孩子贴标签，说孩子你就是懒，你就是不自律，你说话不算数，今天说写，然后没写完，等等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1: 换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
11: 那咱们就还说刚才那个四升五的孩子吧。那个刚才妈妈呢，就是在一旁不断的诉苦，那你一个劲儿的就数落孩子，说各种不是。那我们来观察孩子，孩子在那儿低头不语，两只手啊特别紧张，使劲的搓衣服，然后指甲盖儿，我就观察到他就有肯定是咬指甲盖儿，然后有的指甲呢就咬秃了，有的指甲上呢还渗着血。
1: 那这样看，其实孩子他内心肯定是有焦虑这方面的问题的，是吧？
11: 对，因为孩子也大了嘛，马上就该上五年级了，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个孩子呀有点紧张，有点焦虑，我就让妈妈在外面等，我单独和孩子进行沟通，然后进行评估。那孩子跟我聊天的过程中啊，就说，妈妈说我总是故意气他，说我态度不端正，说我懒，说我不好。可是呢，我也想写好，我也想快点把作业写完，让妈妈轻松，让妈妈鼓励我，夸奖我。那我每次写作业的时候呢，一坐到那儿我就懵，我就使劲的咬自己的指甲，使劲咬自己的手指头，想让自己清醒一点。可是我坐到那儿以后，我就不知道先写什么，手也不听指唤，也不知道该写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写。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就是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其实很想做好的，但是他一放在那儿，或者是一坐在那儿，他心思就会不自觉地飘走了。我们很多成年人也是如此啊。你有的时候特别想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但你心就是特别的乱。我们成年人呢，你还能用自己的这个强大的意志力克制住自己。当然，有的人也克制不住啊。比如说去图书馆自习，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间玩了45分钟的手机啊。那其实说实话，孩子这样，我们家长听了也挺心疼的啊。但是我们面对这种问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你说在旁边盯着他吧，他还是这个状态啊，怎么办呢？刘老师啊，
11: 是你刚才说的成人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每个成人都是一个长大的孩子，你小时候的执行功能没有建立好，长大以后你也是做不到。只是像你说的，我们用自己强大的内心，用强大的意志力，硬把自己拉回来。可是孩子他毕竟是个孩子啊。那刚才这个孩子呢，我给他做完评估以后，发现他的问题呢非常的典型。首先我就发现他的前庭的功能是偏弱的。那什么概念呢？就是他坐的时候身体呀一直在微微的调整平衡，大脑呢要分一半的精力去维持坐姿，那他留给写作业的精力就非常的少了。
1: 对
11: 啊，那所以一坐下来呢，坐了一会儿他就会很累，他就要转一转，动一动，调整自己的姿势。所以孩子呢，他多动啊，他浑身没劲儿啊，喊累呀，他不是装的，是真的累。第二个呢，发现他的本体觉发展不足，虽然四年级了，但是他的手的控制能力非常的弱，握笔姿势呢不正确，他写字呢就会勾着手腕儿，他写字就会非常用力，经常把这个书本啊划破。那写一行字呢，要么就一会儿就累了，写字呢就轻飘飘的，要么就特别的使劲儿，然后就写的字呢歪歪扭扭，妈妈呢还有的时候擦了重写啊，那就更费他的精力了。这样的话，他写一行字呢就比能力好的孩子要花费2倍的时间。所以就很耗时间。第三个呢，他长期积累这个挫败感，就让他形成了一种写作业就等于痛苦的一个条件反射。只要一坐到书桌前呢，他的大脑杏仁核就开始报警了。哎呦，写作业太累了，

0: 作业，你发现哎，就写了一行，大概就七八个字，歪歪扭扭，擦了写，写了擦。而我当时我压抑着这个怒火啊，我想揍他，但是这个理智告诉他不能这样。他就问孩子，孩子说我也挺认真的啊，我一直坐在这儿。他看孩子也是挺认真的，就是坐在那儿吭哧吭哧的在那儿写。一个是不出数，一个是不出量啊，质量啊，就是家长也特别头疼。后来呢，我们是另外一位老师啊，这个也是之前应该是做感统相关的啊，他说你要训练孩子的这个手部肌肉能力，
1: 对
0: 啊，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让孩子拿着这个筷子夹豆豆啊，夹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孩子写作业这个，尤其是速度明显提升上来，而且字也是越练越漂亮了啊。所以这个你看，它其实就是我们孩子某一方面的能力薄弱，
1: 对。
0: 而刘老师您说的啊，孩子以上的这些状态啊，他是哪些基础能力没有建好造成的这个恶性循环呢？
2: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孩子呢，他写字的问题，就像您说的，他手部力量不够，再加上他的核心力量不足，所以呢造成了孩子一个恶性循环。他刚放假呢，答应好好的写作业啊，答应效率高一点，都是态度非常好，对吧？是真心想做好，可是这个生理条件不支持他呢完成这些任务，所以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呢，他最后连启动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家长们不要着急说我就让孩子逼着去写作业，我们发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把根基问题解决完了以后，他的这个表象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孩子评估完了以后呢，就是我就给孩子出方案，就说你需要每天就像您说的夹豆子这样的，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方案，比如这个孩子每天要做一些前庭的训练，本体觉的训练和触觉的训练，来提升孩子能力。但是这个妈妈就很纠结，觉得孩子都这么大了，那个作业还写不完，你还要求我们每天要来做一个小时的训练，那不是更没有时间来训练了吗？更没有时间写作业了吗？作业不就更写不完了吗？后来呢，就是孩子很坚定，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厉害一点啊，那妈妈就下定决心也送孩子过来训练，同时这个妈妈呀也做了一些状态上的改变啊，然后慢慢的这个孩子就有进步了。
0: 您看啊，说到这儿我们其实也非常关心啊，后来这孩子的这个假期作业完成了吗？
2: 后来开学因为就这么几天了嘛，所以呢作业他没有全部写完，但是呢写了将近就剩下的三分之二的作业都写的差不多了。最重要的是呢，妈妈有一次就告诉他说，孩子有一次主动给妈妈说妈妈，现在我写上五行字，原来就像你说的写一行字他就要动一动，要走一走扭一扭就会很累，说今天呀我写了五行字没有停下来，而且大脑呢非常的清醒。那说这话的时候呢，妈妈说孩子眼睛里感觉都有光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进入到一个良好的循环状态，孩子之前觉得我不行，结果呢通过训练之后孩子觉得我可以了啊，这种状态会让孩子他的这种写作业的体验感也越来越好。所以刘老师啊，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让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大人经常说你要说到做到，一句话轻飘飘很简单啊，但是管住自己去做，对于小孩子来说，一部分小孩子来说有一点困难的啊，是不是这样？
2: 是，雅琪真的是说到点子上了。那今天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要科普一个概念叫做执行功能啊。执行功能我们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大脑里边呀有一个总指挥官啊，他在我们的大脑里控制着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记住我该做什么，就是我们的工作记忆。比如孩子打开作业本之前，脑子里先记住我首先要先写数学口卡，再写生字，然后背课文啊，记住这几步，他才能按照这个顺序一步一步的去做。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管住自己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就叫做抑制功能啊，我们大脑里的抑制功能。比如写作业过程中，我们不会被旁边新买的橡皮所吸引，不会被窗外孩子们踢足球的这个欢笑声所影响啊，这就是我们的抑制功能。第三件事呢，就是遇到变化能调整。比如说这个叫做认知灵活度。比如说早上我计划写数学，结果写数学的过程中呢，这道数学题呀太难了，有点做不出来。那就得调整一下思路，我先做会做的，不会做的呢等一会儿和妈妈商量着来做啊，他要及时调整，而不是有的孩子哎呦这个题我不会做，我就坐在那里等着啊一动不动，妈妈问怎么不写了，孩子说这个题我不会， 可能妈妈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十几分钟了，耽误了我们的时间，而且孩子呢，他不会灵活调整。

0: 也就是说这三个功能一个都不能少，这样效率才会高，是不是？
1: 对呀，一个都不能少，才能做得又快又好。可是呢，这三个功能依赖的这个大脑区域呢，是我们的前额叶的皮层。一般前额叶皮层要到20多岁才能完全发育成熟。那所以对一个10来岁的孩子，他的大脑的总指挥官呀，只有10来岁的成熟度。他要像大人一样的自我管理啊，要用强大的意志力把自己控制住，确实是有点不公平的。
0: 明白了，其实就是孩子这三个方面，他可能没有培养发展的特别好啊。
1: 对，
0: 所以孩子他答应的很好，他也想做到，他答应你的时候是真心实意的，做不到可能真的不是态度的问题啊，是能力的问题。那刘老师，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位同学的情况啊，还有哪些其他类型引发的这个说到但是做不到呢？
1: 这个说到做不到的这个类型啊太多了啊，这个确实这个执行功能差的孩子呀，包括我们大人，他的类型啊各不相同。那除了刚才那个4升5的小孩哈，小男孩，还有一个我们今年一个9岁的一个小女孩。那开学要上3年级了，妈妈说呢，这个孩子总是骗人啊，说明明晚上说好了第二天早上7点起床啊，先背古诗和英语单词，结果第二天早上啊怎么叫都不起床，一觉睡到9点了，让他去背诵，他说我没有答应啊，我没说过呀，不记得呀。
0: 这比第一个孩子还气
1: 人。
0: 就是你说的好好的，你前一个做不到，就是家长最起码看到他也在做了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是态度问题了，但是背后的原因究竟出在哪儿了呢？这样家长别着急啊，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听众朋友们，现在拿起手机发送三个数字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即可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我们的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统统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还有 Coach、 迪奥、 Miumiu 还有 Fendi 等等大牌正品保证商城直发，发送三个数字六即可进入到爱商城。今天在首页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五折大牌专区继续疯狂来袭。那么这款阿甘鞋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款经典的鞋型，火了有50年的复古跑鞋，爱商城原价是598元，今天五折到手只需要299，男女同款，11色可选，尺码齐全，搭配服饰时尚有型，缓震舒适。新版的鞋头呢还做了加宽的处理，长时间穿着也不挤脚，外底的人字形纹路抓地力强，防滑耐磨，不管是日常通勤压马路，还是周末出门逛个街，这双鞋呢都能让你的双脚舒服的不想脱下来。价格打5折，脚感不打折，颜值更不打折。11款颜色任选，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不管是经典的红蓝白配色，还是百搭的米白棕，款款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呢，数量有限，您可以发送三个数字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入爱商城来进行购买。但是呢，一场秋雨一场凉，前两天还在穿短袖，这两天早晚出门小风一吹啊，就真的感觉到秋天来了。今天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件换季刚需晨趣，就是吉普的户外多巴胺冲锋衣，男女同款的户外品牌，防风防雨耐造，一件顶三件，风大的时候能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还能当个雨衣，降温的时候当外套，春秋呢单穿刚刚好，冬天的时候您可以自己加一个抓绒的啊，这个内胆照样扛得住，从9月可以穿到11月，买一件是一件，不花冤枉钱。面料采用的是仿荷叶聚水科技，小雨淋不透，湿气进不去，防风效果也特别好，早晚的凉风普通外套一吹透心凉，这件一穿根本风就钻不进去，体温锁得死死的。尺码从 S 码到 3XL 码，80到190斤都可以穿，而且呢是多巴胺配色的，平时吊牌价要大几百，现在只需2位数，89元就可以带走。换季买衣服讲究提前入手，抄底捡漏，等太冷了冻得受不了了再下单，您还得再等几天。男女同款，自己穿或者是给家人带都非常的合适，发送三个数字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即可下单购买。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7: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8: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7: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也是感统部的负责人、感统训练师、评估师刘兰老师。刘老师您好。
10: 雅琪好，家长们大家好。
9: 欢迎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到做不到的孩子，哎呀，我们该拿他怎么办。我们刚刚举了一个案例啊，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答应的好好的，但是他做起来呢有一定困难，比如说啊，他的这个手部肌肉力量控制的不好，他写作业呢就是比较的慢。还有的孩子呢，就是他可能就像刚才刘老师您举的这个例子啊，他的这种比如说触觉或者是感觉太过于敏感，就是有的孩子呢可能坐在那儿，哎呀不行，这衣服太扎了啊，或者哎呦这椅子太硬了，就是他要是能够进入到一个心流的状态，比别的孩子要困难的多啊。
10: 确实是
9: 啊，所以这种我们刚才说了怎么解决，可以通过感统训练来进行解决啊。您又举了一个案例啊，这个孩子就我觉得这个家长更生气了啊，就是哎，交代你做一个什么事儿，孩子好的没问题，第二天你怎么没做呀？啊，我忘了。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挺好奇，刘老师你说他是真的记不住了，还是孩子就是装的，我不想做，我就干脆说我忘了。
10: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进行评估啊，评估以后我们才能去评判孩子，而且我们评估的时候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去对应他的能力。你比如刚才我讲这个9岁的小女孩啊，那我们评估以后呢发现这个孩子的这个工作记忆分数非常的低啊，你比如我们让他做4步指令，你比如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啊，他只记得1和4、就是只记开头和结尾。你比如刚才说我们今天早点睡，明天起来以后我们背单词背课文，背完妈妈带你去出去玩，他可能记着哦，今天早点睡，明天妈妈带我出去玩，中间要做的事情给忘掉了。
9: 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
10: 所以呢你看我们家长经常聊天就会，你这么做我们做完什么，然后奖励你什么，对不对？尤其这个孩子呢他只记开头和结尾，所以呢很多具体的细节呀孩子总是会漏掉。所以这并不是说孩子这个装傻呀不愿意去做，把关键的东西给记住就关键的事情给漏掉啊，只记得对自己有好处的，他确实这个工作记忆他记不住。
9: 对，但是你看这种孩子啊，他课堂效率肯定也高不了，因为老师讲的内容可能100%吧，他大概只能记个30%-40%。那 这种情况打骂肯定是没用，因为他记不住，所以他肯定做不到。
10: 对，所以这种孩子呢，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
9: 嗯，
10: 就是往往呢快乐感特别的强，
9: 嗯
10: 啊，你不管你训他说他，这个孩子呢开心不开心的事儿一会儿就忘了，永远活在当下，因为他记忆力很不好嘛，只记得当下快乐就快乐，当下不快乐，一会儿也翻篇了。
9: 嗯，哎呀，这反正祸福相依吧。
10: 对，
9: 但是你看这。

0: 种孩子的话，他通过感统训练也可以提升他的记忆力吗？
1: 确实是可以的。
0: 嗯，
1: 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呢，它的建设就像盖楼房一样，它都是从地基一层一层搭建起来的。从最初的感觉，比如你刚才讲的这个触觉啊，这个衣服扎啦，这个凳子硬啦，都是他最初的一种感觉系统啊。慢慢呢，随着我们孩子能力呀，他的年龄的增长，发展到感知。比如说一看这个凳子我不喜欢坐这样的，一看这个衣服材质我不喜欢穿这样的，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他感知到我曾经穿过这样的衣服不舒服，然后慢慢的到认知，比如说穿棉麻的它就是硬硬的扎扎的，我穿丝绸的就是滑滑的，我穿纯棉的哎就很透气，他一看这种物质他就有自己的这种认知感了。所以孩子的学习能力呢，虽然是最高层的一个认知啊，最高层的能力，那底层的这个感觉能力就会影响他高级的这个建设啊。你比如孩子最底层的这个听觉的感知力他不好，他就会影响他高层的记忆力。
0: 那你看啊，感觉统合它层层递进的，如果我们这个底层能力错过了，长大了他会自己变好吗？
1: 好多家长都会说长大了就好了。他只是表面上小时候的问题不明显了。你比如小时候我们就让他一二三步，你大了你不可能永远是说简短的话，吃饭睡觉，对不对？你都是很复杂的一些指令了啊。所以他小时候的一些问题虽然不明显了，感觉是变好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能力也是应该是越来越强的。所以他的底层能力没有建设好，长大的问题呢就会衍生成其他的问题了。你比如说记忆能力差的孩子，虽然他穷乐呵下开心，但是你像你说的他的记忆力差，学习成绩肯定差啊。所以呢孩子也会经常的不守信用，因为我答应你好好的，明天我可能就忘了，所以呢他就会容易没有朋友啊，或者真心朋友会比较少。那前庭敏感本体不足的孩子呢，虽然他小时候感觉到孩子就是矫情事儿多啊，或者说觉得孩子很努力，但是呢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他更加努力，但是往往结果却不如意。慢慢长大了以后呢，就孩子会变成自卑不自信啊，慢慢的焦虑逃避，甚至呢学业就不很好的能够坚持下来。
0: 对，就是你会发现啊，我们成年人身上也存在这样问题，但是我们成年人我们就不再说他感统的这个问题了，因为感统是我们越小的时候训练它效果越好。
1: 对，
0: 您有没有发现您身边永远有这样不靠谱的人？你跟他说一个什么事儿，哎，后天哪个地方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做呀啊，结果呢你再找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兄弟忘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下次一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是吧啊，就是我们也会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把这些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交给靠谱的人去办。甚至有些这个我跟这个比如说前辈啊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的一个前辈也说，他说我宁愿啊把这个事情交给一个他能够100%做这件事情，但不一定做得能多出彩。我也不愿意交给一个只有50%他可能会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做得非常出彩的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当中要的是确定性。
1: 对，
0: 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创意行业呀、艺术类行业的话，可能我们更看你的这个天赋和你的能力。但是有一些啊，需要你真的必须负责。你比如说我们上班啊，你就不能迟到，你这迟到节目就空播了啊。
1: 对，
0: 所以真的是需要就是这个认真负责的人在从事这一份工作。所以我们建议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朋友啊，您不要小看孩子这些问题，如果现在不解决，他会伴随我们孩子的一生啊。
1: 是。
0: 那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感觉训练感统训练它不是这个万能，但是没有却是万万不能的。那有的家长留言说啊，老师你看我家孩子啊，他不存在这种情况，他记忆力很好，也坐得住，而且他整天精力充沛，但是啊你让他玩可以，写作业反正就是不行，这个也是感统的问题吗？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相对来说就笼统一些啊。我们看到孩子玩的时候呢精力充沛，可是学习的时候就没劲儿了，就喊累了，那我们就得从多方面的观察，那没有评估呢我们就不能一概而论啊。因为只有评估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分析孩子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家长收听的这个家长们，你们可以从几方面去了解观察一下孩子。你比如说孩子精力充沛， 那他是不是喜欢上蹿下跳？是不是特别喜欢玩那种冲撞类的游戏，或者这个玩冲撞类的这个动作？

0: 做这个动作啊，有没有特别不喜欢一些精细类的活动？
1: 嗯
0: 啊，你观察一下。如果你说咱们家孩子记忆力好，那你观察一下，除了单纯的这个背诵之外，孩子的记忆理解怎么样？你比如说让他复述三到五件事情啊，把它做出来说出来啊，或者把看过的故事事情边说边画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孩子做家庭评估了。那说到这个啊，我们要跟大家重点的来分享一些方法和技巧了。刘老师，您看马上就要开学了啊，不管哪种感统失调类型的孩子啊，现在可能都是同一个类型，就在赶作业。那这几天呢，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尽快完成作业，孩子减少一些焦虑，让我们的家长呢也少上火啊。您给大家支支招吧，有没有一些小方法和小技巧呢？
0: 好的，好多家长也是，刘老师我没有办法呀，你快给我点方法吧，也是想给要一些方法能够一招治百病啊，快速解决孩子问题。那同样作为家长呢，我分享一下我陪孩子写作业的一些小收获和小方法。
1: 好，这是我们今天重点内容，大家认真听啊。
0: 好，第一招呢，就是把大象切成肉丁。让孩子一口吃一头大象，那孩子都不知道从哪下嘴。如果切成肉丁，就一口一口的把它吃掉了。所以不管您现在的您家的这个大象有多大哈，那根据开学前的时间，平均把它切成小块，量化清晰。不要只说今天上午写语文，下午写数学，晚上背诵啊，不要这么笼统。而说呢，上午我们只写生字1到3课啊，每个字写2遍啊，写完我们就休息。第二招，让时间看得见。孩子呢往往对时间没有很大的概念啊，一上午一拖就到中午了啊，我们就可以拿沙漏或者计时器做一个10分钟或15分钟就停的一个小游戏啊。那我们十五分钟做完做这一项以后，或者就到点儿我们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啊，运动一会儿，唱会儿歌啊等等的，然后呢我们再继续10到15分钟啊，把它量化，让孩子看得见的方式来感受时间，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就是我们很多老师啊，在节目当中也推荐了番茄钟或者是这种沙漏学习法，您都可以试一试啊。那第三招呢？
0: 第三招呢，让枯燥变有趣。我家孩子呢，就是小的时候也是特别不爱写作业，一坐那儿呢就吭哧瘪肚的，半天也写不了几个字。那我发现我家孩子呢特别喜欢军事啊，那我们每次写作业之前呢，我们就会画一幅作战图啊。那比如今天作业有5项，我们就会拿一张纸画了5个城池啊。那我们今天需要准备的作战武器是什么呢？笔、计时器、草稿纸、修正带等等的啊。那第二步呢，画完图以后，在城池上我们写上语文书写啊、数学口卡等等等等，把这5项写到城池上。那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攻克。作战成功一项呢，我们就庆祝一下，比如站起来跳跳舞啊，听首音乐呀，或者吃个小零食啊等等的啊。当然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喜好呢去做图表，那比如可以推荐大家去贴小贴画呀，或者打100分呢 扣小印章啊，发小奖金呀等，这样不同的形式让这个枯燥呢变得有趣，把被动变主动。
1: 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好方法呢？
0: 还有第四招，就是多描述少评价。虽然还有几天呢就要开学了，虽然我们的作业还很多，虽然我们现在呀真的头大，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抓起，但是呢我们要多说，哦，我今天看到你连续写了10分钟了，一动没有动啊，你太棒了。而不说怎么又不写了，怎么又停下来了。而且我们要多说，你今天写的数学题呀正确率比昨天要高很多呢。不说一写数学就磨叽啊，这样孩子会不高兴呢。多说过程，少说结果，那孩子呢多鼓励他会更积极，他呀也更想知道自己也能行。
1: 其实我们听这些方法还是很具体的，我们家长您今天比如说听完了之后，无论是在我们广播端还是我们视频直播间啊，听完了回家就能用，您可以试试和以往不同的方法，很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收获，是吧？
0: 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还想说呢，我们一定要降低我们的期望值啊，给自己和孩子留一条后路。
1: 那这个怎么说呢？
0: 因为很多家长焦虑的根源是，别人家的孩子都写完了，为什么就你写不完呢？为什么别的孩子一坐下来能写半小时，就你不行呢？但您不知道的是， 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感觉统合能力发育的就是更早一些啊，那可能更成熟一些，或者别人家的作业呢可能就是量少一些，或者别人家也有不一样的鸡飞狗跳呢，是我们不了解的。那每朵花的花期各不相同，那我们孩子的发展节奏呢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把心啊静下来，放到自己孩子身上，多去观察自己孩子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多多提升自己的育儿能力，少唠叨孩子的不足。
1: 所以呢今天以上这些啊，就是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如何解决我们孩子说到做不到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也解答一些家长具体的问题啊。说到这儿呢，我们从感觉统合的角度请林勇老师您都跟我们大家分享。之前呢有家长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的微信后台啊都留言过相似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的孩子啊，你告诉他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孩子他每次呢也就是听个一半或者听个一知半解。那对于这种尤其是我们接受信息能力比较差的孩子，从感觉统合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能够训练他一下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呢？
0: 你看第一步我们首先是要接收，接收呢比如我们的视觉和听觉是我们接受信息的两大来源。那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记忆力差的孩子，他肯定第一步就是他的听觉啊，接受能力弱。我们第一句比如老师说一二三四，他的耳朵听到了，但是他传给大脑的时候呢，大脑呢在传达指令的时候可能就记住了一和四或者一二四，他就会遗漏到了，所以他做出来的行为总是会有偏差啊。所以这中间漏掉的信息就是说他的感觉失调了。那像这种感觉记忆第一步就接受慢的孩子，首先我们得提升他的听觉注意力。
1: 这个怎么训练一下呢？
0: 首先我们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去做啊，因为每个年龄段的孩子不一样，那我们给他的指令也是不一样。那我们经常会做一些什么呀，就是比如年龄大点小点都能去做的，就是听动训练。就是我们以往的节目里也提到过，比如我们听到动物去拍手啊，听到交通工具去跺脚。第一步先提升他的听觉的一个警醒度，觉得很好玩啊，我要支棱起耳朵认真的去听啊，然后呢他接受的时候呢他的专注就很高，他接受的这个信息呢相对来说就会更全面一些。然后呢第二步我们要再来训练他的听觉记忆力啊，因为你只接收了，那你记的时候记得少了，遗漏了，那你做出来的行为肯定是有偏差的。
1: 对，
0: 那记忆力呢我们也可以推荐大家玩一些小方法啊，就是呢比如我们听到的去复述出来。最简单的啊，比如说我们说数字来，你做一个复读机，比如我说35796，那孩子35796来进行复述。或者呢我们来进行一个文字的，比如说小猫和小狗啊，这是相对来说低一点的年龄段去玩的。那比如高一年龄段的孩子呢，我们可以说一段话或者一个故事让他来进行一个复述。锻炼他的这个听觉的一个输入和输出的一个反馈。
1: 其实关于这个方面的训练我们要展开讲可能一整期的节目啊。听觉这个刚才老师说了一些方法，关于记忆力这个我觉得它就更有意思了啊。
0: 对，
1: 因为我小时候呢也报过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记忆力的课程啊，我觉得完全就是骗钱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它给了我一些启示，让我觉得还是很有用啊。你的记忆力不可能是你报个班它就能够提升的，还是要我们平时呢就是不自觉的来进行训练。有一些世界知名的这种记忆力的训练方法，比如说什么记忆宫殿呀、等等啊，这个但是反正我曾经试过很多次我是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啊，您可以来试一试。一个呢是谐音法啊，就是你比如说3.14159啊，我们可以把它记成山巅一四一虎九，哎，是不是有画面了啊？
0: 对，
1: 你永远不会忘到了这几个。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联想，有些呢它可能说的这几个字词完全没有关联，但我们是不是可以编一个故事，或者是套用到你最喜欢的这些事物当中啊，就能够把它记下来了。这个我觉得可能第一次尝试你会觉得这不是更麻烦了吗？但是你试的多了啊，这个记忆力就会更好。另外我们主持人呢因为经常主持活动或者需要背词，那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你就是大声的有感情的朗诵，你先不要背， 你就熟读了之后大声的朗诵十遍，你会发现哈，你差不多也就能记住了。然后一个自然段你再划分成几个部分啊，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到了一首古诗啊，先是一个远景，这个远景是什么啊，它切到了一个近景，近景是什么，哎，然后诗人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最后啊他心中抒发了自己一个情感，然后你就只要记住这四个大概啊，前景、近景啊、动作啊、抒发自己的情感意志，哎，你大概其实就把这个整首诗的结构背下来了，然后或者是记一些这种关键词等等，就会非常非常的好用啊，这个分享给大家。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最后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说到但是做不到的孩子啊，我们有没有一些提示可以给到我们的家长们呢？
0: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家庭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孩子类型呢千差万别，我们首先呢做家长的要修为自己啊，然后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要忍住自己不打骂孩子啊，然后呢做家长的我们也不要只看到孩子不爱学习，说到做不到坐不住等等这些现象，我们呢要多学习，要多懂得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啊，然后看懂孩子以后呢才能针对性的引导孩子，那孩子呢才能越长大越优秀啊。那你像作为我们的会员呢，我们除了会有针对性的孩子的方案，我们还会按照这个节奏呢去补足孩子的能力，而且还会有家长的方案，让家长也来成熟起来。做家长呢要掌握最基础的感统知识啊，掌握育儿的规律啊，只为了更懂自己的孩子。
1: 所以呢您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希望我们聊的这个内容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家长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些感统的方法和技巧，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展开，但是呢我们建议家长您回去可以选一两个简单的做一做，最起码啊，我觉得刚才刘老师说到的一点非常有用，就是我们不是孩子可能补作业还剩很多嘛啊，我们可以按照比如说他的重要紧急程度来做一个划分，然后呢我们用一些小的目标细化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做起来效果可能就会更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1: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1: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1: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老人，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1: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动物尚且知道知恩图报，人在接受别人的帮助以后，更应该懂得去感恩。因此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自古以来，知恩图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是一个人不可磨灭的良知。一个懂得知恩图报的人，就拥有了人生中重要的一种美德。常怀感恩之心，家庭会更加和睦，人际关系会更加融洽，社会就会更加文明、友善、和谐。一饭千金，寸草生辉，报本繁史，结草衔环等，都是古人用来形容报恩的著名成语。那么，这些成语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他们背后，都有着怎样感人的报恩故事呢？《中华成语品德篇》第七集，知恩图报在早晚。
11: 战国的时候，秦国的秦穆公，他跟晋国的国君晋惠公有一次神奇的战争。本来晋国进军秦国，然后晋国的国君呢非常的意志满满，他一个人冲锋在前，后面的部队都追不上。那么等他冲锋在前的时候，突然他的马呀就陷在泥里面了。这个时候秦国的军队非常的开心，秦穆公带着人去准备活捉他，但是还没等到他活捉呢，晋国后面的军队就包抄上来，就赶上来了，反而把秦国的军队就包围了。这个包围让这个秦穆公在战斗中也负伤了，非常的危险。这个时候呢，突然冲进来300个农民，就是300个老百姓。这300个农民呢， 他们拼死的要撕破那个包围，最后救出了秦穆公。不但救出了秦穆公，反而又把晋国的国君给他俘虏了。最后呢，他们是大胜还朝。那么这300个农民是怎么回事，会拼死的去救这个秦国的国君呢？他们也不是正规的一个军队，这是因为秦穆公啊，有一次他丢失了一匹战马，战马丢失了就要去找，最后发现就是这300个老百姓把他吃掉了。于是秦穆公的手下把这300个人都抓起来，要把他们这个杀掉。那秦穆公就想了，有必要吗？他就这样说的，不必杀他们，马嘛是牲畜，你为了一个牲畜呢要杀这么多人，这不是君子所为。而且这个如果吃了马肉不喝酒的话，这对身体是不好的。于是秦穆公不但没有杀他们，还把酒赏赐给他们。这300个人啊非常的感动，就是不但赦免了杀头之罪，还给我们酒喝。于是他们听到说秦穆公要去迎战晋军，就一个个都想跟着去。所以我们说这个啊战争很神奇，那很神奇后面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首先是秦穆公有恩于他们啊，就是不杀之恩。然后这300个人呢就想方设法拼死也要救他，这是因为他有一个报恩之德。所以这种报恩之德这种现象在我们啊中华民族里边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别人给你帮助，这个叫施恩之德。然后你得到了帮助以后，你可能不断的去啊把这个帮助放在心里，不断的去寻找机会，不断的想去报答别人，这叫报恩。报恩是一个非常好的品德，在我们现代社会尤其需要延续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的行动当中。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报恩的美德。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感谢别人帮助的报恩，这个成语叫一饭千金。一饭就是一件吃饭的事情，千金却得到了1000两黄金的回报。这个成语是说别人帮助你，你给予的是重重的厚厚的回报，差不多相当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个意思。那么这个一饭千金是韩信的故事凝练出来的成语。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成语的出处。信治国，赵所从时嫖母赐千金，即下乡南昌亭长赐100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足。”赵如己之少年令出库下者，以为楚中尉。这个是说的韩信啊，他后来成功了，

0: 功成名就之后呢，刘邦就把楚地封给他。韩信呢，他的这个老家就是在这个地方。于是他走到自己的封地，他就把过去的三个人召集起来。
1: 帮助刘邦扫平天下、夺取江山的韩信，最终成为西汉开国功臣、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与萧何、张良并称为汉初三杰。知恩图报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传统美德。韩信后来著名的报恩故事，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那么，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韩信，究竟是如何报恩的？从经历胯下之辱到成为开国功臣，韩信的人生经历与转变，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和启示呢？
0: 第一个人呢，就是以前给他饭吃的那个嫖母，嫖母呢，就是漂洗衣服、在水边洗东西的人。他给那个嫖母呢，1000两黄金。然后第二个人呢，是下乡的囊昌亭的亭长，他也在他家吃过饭，可是给他的钱呢，是100钱。第三个人呢，那就是给一个屠户，这个屠户呢，曾经侮辱过他、羞辱过他，让他啊，当着众人的面，从他的胯下，我们原文这个裤呢，它跟我们的胯下的胯是通假字，一个意思，从他的胯下爬过去。那么这个人呢，没有给他钱，也没有杀他，而是给他一个官做。好，这个就是一饭千金的来源。为什么韩信他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呢？韩信其实年轻的时候啊，他在他的家乡被人们看作是一事无成，也做不了什么，专门是蹭饭吃，然后经常腰间还佩戴一个剑，就这样一个人是不待见他的。那么这样一个人呢，他也不会做生意，也没有一个养活自己的这个本事，所以呢，他经常就是这一家啊吃一吃，那一家吃一吃，所以这样的人当然会不受待见了，很多人不喜欢他。有的时候呢，刚开始呢可能接纳他，到最后呢就忍耐不下去了。有一段时间啊，他就在乡下囊昌亭亭长家里吃饭，这一吃就是几个月。那么这样一来，亭长的夫人啊就很嫌弃他，觉得他一天到晚自己不想办法养活自己啊，老是蹭饭吃。于是有一天，亭长夫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她把饭做好了，这个饭呢不放在厅堂里面，而是放在卧室的床上，他们就把它吃掉了。等到韩信到吃饭的点的时候来了，一看今天没有饭，韩信心下很明白，知道人家是嫌弃他了，不给他饭吃了，他自己很生气，他走了，再也没有来过。他肚子饿呀，去钓鱼。钓鱼的时候呢，就看到水边有好些在那里漂洗衣服的妇女。在那里洗东西的人里面，其中有一个嫖母，他就看到韩信饿的那个样子，于是于心不忍，就把自己的饭拿出来分给韩信吃。这第一顿吃下去，就天天都吃，吃了几十天，韩信非常的感动。他就啊跟这个嫖母说，他说我今后一定要重重的报答你。这个嫖母说，报答什么呀？我又不求你报答，你一个这么高大的男子汉，自己不能养活自己，我看你可怜呢，就给饭给你吃。所以这个嫖母他给他饭吃，从来没有想过要什么。这个以后呢，韩信还是属于哎，在别人看来是游手好闲的，于是很多人可能不但啊看不起他，有的人甚至去讥笑他，去看他笑话，有的时候呢甚至去侮辱他。有一天，韩信就走在集市上，集市上有个年轻的屠户，他就拦住他的去路，啊，就跟他说：“你一天佩着个剑，

就引来了很多围观的人。韩信呢，他没有说话，把这个青年打量了又打量，最后他就俯下身子爬到地上，真的就是从他的胯下爬过去。这一爬过去，大家就都取笑他，啊，都说他是个怕死鬼。可是韩信啊，他是一个经过这个侮辱而能觉醒的人。他看当时的那个局势，战火连绵，那我学什么好呢？他就专门学兵法，去研读兵法，而且心得满满。他就去项羽那里，啊，去谋差。可是项羽呀，并不看重他，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建议不采纳，韩信的理想得不到实现，于是他就离开了项羽，就走到了刘邦的阵营里边。然后他呢，也想跟刘邦进谏，可是没有门路，自己人微言轻啊，他就找一个能够说上话的人，这个人叫萧何。萧何对于刘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他有很多时候出谋划策都是非常英明的，所以刘邦非常的听萧何的。那么这个韩信呢，跟萧何交流多次以后，萧何就发现这个韩信啊，真的是栋梁之才，于是非常看重他，跟啊刘邦极力的推荐，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栋梁之才。那么刘邦就听他的，封他为大将，举办一个拜大将的仪式，非常隆重。韩信没有辜负刘邦的这一拜，他为刘邦扫平天下，最后夺取了江山。韩信回去以后，封到了楚地。封到楚地，他就想到以前激励过他的这三个人。第一个朴母，他回报他的其实不是他那几十天的饭钱，几十天的饭钱值不了1000两黄金，他回报的是朴母的那个他认为是金子般的心，这个千金是值得的。那个韩信的回报是之轻重的，而且韩信的回报是有胸怀的，这个是朴母。那么第二个可能让人觉得会侮辱的那个亭长，只给了他100钱，其实也是一种回报。这个回报呢，有一些提示、暗示、教育意义。那就是说，其实我给你100钱，并不是说我这100钱也是买你的饭，不是吃了几个月的饭。我这100钱是要告诉你，啊，做人行善积德要持续进行，不要有始无终。所以这个100钱是这样一种意思。但是毕竟它是啊，提供了他几个月的这个伙食，所以呢，他记住他，要回报他，提醒他。尤其是你看韩信对待胯下之辱的那个青年，你就知道他其实对那个亭长真的不是侮辱啊，他是有胸怀的。那么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屠户在众人面前让他受了胯下之辱，按道理，我现在荣归故里，我成功了，那么我可以把这个人杀了呀。可是他不是这样，他不但不杀，还让他在自己的领地里面做了一个中尉，是根据他的能力。为什么？屠夫有力气啊，他是个壮士，而且啊，非常的有气势。他跟自己的周围的人就说了，这是一个壮士，当年啊，他让我从他的胯下爬过去。啊，那么我可以不爬的，他让我啊用的剑去刺他，难道我那个时候杀不了他吗？我是完全可以杀他的，但是我杀了他有什么用呢？所以他让我爬过去，到激励我走向了今天的成功。这是一饭千金，帮助过自己的人一定要回报啊！韩信是一个有品德的人。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成语，是回报父母的成语。这个成语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寸草寸灰。寸草呢，在这里是比喻，

0: 是呢，做子女的人，因为做子女的人，看母亲、看父亲、看长辈，都是伟大的，都是高大的，所以自己呢是渺小的，就寸草。春晖，春晖呢就春天的太阳，这个春晖呢用来比喻啊，这个母爱，它是绵长温暖啊，一直照耀在子女身上的。 寸草春晖这个成语，它是出自孟郊的《游子吟》这首诗。我们看一下这首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这首诗啊，写得很朴实。 但是意蕴非常的浓厚，啊，非常的打动人，千百年来都被传颂。这个诗里面啊，写的是我要出游的时候呢，啊，我们母亲呢是怎么样的，用她的特别的爱和特别的行为来照顾即将要远游的游子的，是怎么样为他做准备的？当然，这个准备呢。 应该有很多事情啊，比方说给你做顿好吃的，让你吃饱了，你走的时候呢，想到家乡的美味，就会想到家里，想到我们亲人，啊，有的时候呢，啊，你要走了，我帮你整理内务，帮你打点行装，帮你打包裹，这所有的都是生活当中母亲对子女的爱，但是这首诗里面这些都没有，他就用了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这种方式，这是够你一个场景啊，就是游子要出走的前之前，母亲呢在为他缝衣裳。那么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就是担心这个儿子这一出去呀，又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迟迟归就是出去很长时间。 我要把它缝得缜密一点，让这个衣服不至于破得那么快，不至于呢烂得那么迅速。所以这一个场景是慈母对子女的无数个生活细节的一个典型的凝练。那么这里头缝进去的针针线线，就是母亲点点滴滴的爱。 这个里面的针针线线，就是游子出去以后可以看到的母亲那种拳拳之心。那么想到了这个母亲的爱有多么温暖，我们有多么惭愧，或者是我多么想去报答。所以最后两句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整个春天呢，母爱呢就是。 光照绵绵，温暖无限。所以每一次看到这个缝补的身上的衣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我们这个啊，做子女的，你哪能够报得了母亲对你的浩大的母爱、伟大的母爱、长久的母爱、温暖的母爱呢？所以这首诗非常的感人。那么这样一个诗呢？ 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里边，体现出我们应该要知恩图报，要能够知父母之恩，报父母之恩。即便是你报不了那个三春晖，那么大的恩，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心。
1: 包拯是我国宋代名臣，他为官刚正不阿，从谏如流，清正廉洁，严格执法。 一心为民谋福祉，但他并不是只顾事业不顾父母的人，他也是有名的孝子。遇到仕途和亲情的抉择，他会把时间留给父母，哪怕前方有似锦前程在等着他。那么，包拯究竟是怎样孝顺父母的？后人又是如何评价他这一行为的呢？
0: 我们说，报父母用什么形式太多了。 但是无非就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你可以在父母身边去报父母之恩；一种情况呢，就是你不在父母身边也能够实现报父母之恩的你的这。

0: 这个追求，我们说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在父母身边的，就是把时间留给父母的包拯。包拯啊，我们后来叫他包青天，他是安徽合肥人。包拯呢，他在28岁的时候，他考取了功名。考取功名以后呢，那朝廷就要派他当官了。朝廷给他封官呢，是封在江西那个地方，让他做知县。但是呢，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年事已高，啊，如果从安徽要带父母到啊江西去呢，父母是不同意的，他也觉得不合适。于是他就想，哎呀，这么远啊，我如果能够近一点就好了，就是这么想的。然后他提出来不方便去江西那个地方，于是朝廷又改派在安徽。但是在安徽呢，不是在合肥，既然不是在合肥，那也是异地，所以他的父母呢还是不愿意去。在古代，如果你去当官的话，那经常是可以把父母带着跟你住，那样的话呢，父母啊也见到你，最重要的是你不会因为做官而丢失了你孝敬父母的那个机会。可是呢，即便在安徽的这个异地，他父母也不愿意去，毕竟年事已高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包拯怎么做呢？他干脆，我就不当官了，我考上了功名，可是我不当官，我专门在家里孝敬父母啊，侍奉父母。于是他在家里面就专门侍奉父母。他父母过了几年以后呢，先后去世。去世以后啊，包拯他在坟墓那个地方自己搭了一个茅屋，然后他就住在茅屋里面为父母守孝。等到这个守孝的期满了以后，他还不搬出来。这时候隔壁邻居都劝他，可以了，可以结束了。这个时候呢，他才啊这个完成了自己守孝的这样一个任务啊，他才觉得自己可以先做别的事情。于是这个时候他才接受了朝廷的另外的一个啊这个任职，然后出去做官去了。那么包拯的这样一个专门侍奉父母，是他知恩图报，父母呢是有养育之恩，所以包拯的孝顺里边啊，这个报恩于父母这个里边，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那就是把父母之恩看得比自己的功名利禄要重要，所以他敢于辞官，敢于不做啊，敢于长时间不做。第二个，他是全心全意的报恩。你看他这个父母去世以后，他不是在家里摆设灵堂去守孝，他是在坟墓边搭了一个茅屋去守在父母的旁边，真的是全心全意。而他的这种啊，分得清轻重，然后又全心全意的这样一种品德，其实我觉得他也带到了最后他的工作中。不然的话，包青天的名字没有那么容易得到的。这个是父母在身边的报恩于父母。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您半点后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
3: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4: 帅哥，吃点什么？
5: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3: 有时候选择很难。
6: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7: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3: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8: 1:05，立即撤离。
9: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8: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3: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11: 在中华文化的成语宝库中，有哪些关于报恩的成语？在这些成语的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品德篇》第七集《知恩图报在早晚》。
0: 下面一个是不在身边，可是呢，把父母放在心中的狄仁杰。包拯呢是宋代的，狄仁杰是唐代的。那么唐代的狄仁杰啊，他也有像包拯那样断案如神的能力，他很早就到朝廷做官了。那么他做官呢，跟其他的不一样，他的父母是没有跟他到京城去的，他的家乡是太原。他在京城做官了以后呢，有一次要出去巡视，就经过太行山，他就登到了太行山上。登到太行山上呢，他就往南边望，望到有一片云，他就跟他的左右说，那个云下面住着我的父母呢。他就持久地凝视着那片云，一直到这个云啊已经移了位置了，他还念念不舍，最后走的时候非常的有凄凄的感觉。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像包拯那样能够在父母面前承欢膝下呀，然后去孝敬父母啊，有的时候有很多的无奈。这个狄仁杰就是一个无奈的人，他只能看着云底下，在想着父母在做什么，自己感觉非常的惭愧，非常的想念。那么他这样一种把父母放在心里，同时他也能够跟同事之间要帮着同事孝敬父母。有一次他的一个同僚姓郑，当时他的母亲啊有病，可是正好呢又有一个差事要到边远地区这个狄仁杰就跟他说了你母亲有病，你难道就能够去那么边远的地方吗？你难道要让你的母亲担心吗？难道你的母亲不会想你，你不会想要照顾母亲吗？于是他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自己去跟上级申请我呢可以代替他去赴这个使命，去出这个差，就让他就留下来跟母亲在一起。所以狄仁杰虽然没有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可是他那种孝子之心，那种无奈的情绪那种把母亲装在他心里面最柔软的地方的那个情怀，是能够让人品味到的。
11: 在众多知恩图报的成语故事中，结草衔环的故事是其中最具报恩色彩的故事之一。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更加能体会到感恩这个传统道德的高尚，也更加促使人们去真正的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那么结草衔环这则成语最初来源于哪里？它究竟讲述了怎样的传说故事呢？
0: 在中国古代，除了感谢帮助你的人，感谢生育你的人，还可能是人神之间，就非人类之间互相也有回报。所以有一个成语就是说的人和非人之间的回报，这个成语呢叫结草衔环，有时候也反过来叫衔环结草。为什么可以反过来呢？因为它是两个美丽的传说，美丽的佳话组成的，就是里面有两个故事。那么我们分别看一下，先说结草的故事。结草的故事我们先看一下原文怎么说的。俯视之意，柯见老人结草以抗杜回，杜回志而颠，故获之。那这是《左传》里边所写的有一个结草的故事。那这个里边呢是说晋国的将军，一个叫魏柯的

0: 就去跟秦国啊这个应战。那晋国呢是属于被动的，当时候的秦国呢声势比较浩大，而且这个打晋国的那个将领呢是赫赫有名的名将，这个将领呢叫杜回。这个杜回呀，在这个战场里边，人一听都先要惧怕三分。秦国呢本来是开战者，然后他又派了名将，这个让晋国感觉非常的有压力。但是这个战争最后呢，晋国的大将叫魏科，他赢得了这次战争，而且立了功那他赢的这个战争呢就非常的神奇。不管杜回有多么聪明，你的计策有多么厉害，但是最终他成了俘虏。那么当初这个杜回是怎么样的厉害呢？他呀，到了这个战争里面，他的策略呢，是不骑马，他就率了那个精兵几百个人，专门不骑马，就是作为步兵来打仗，拿着那个矛，只要看到晋军的马，就把他的马腿给扫掉。这一招是很毒的，所以魏科呢就很小心谨慎，然后呢跟他激烈的搏斗当中呢，自己觉得很吃力，就突然就看见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啊在个草地里边不断的把草呢打结，打了结呢就去扫那些秦军，把这个杜回给他扫倒了，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魏科就把这个杜回把他俘虏了，所以这一战打得非常的神奇。那么这一天晚上呢，魏科他就梦见了在白天结草扫腿的那个老人，那个老人就告诉他，他说我是谁谁谁的父亲，我以我的灵魂的力量在回报你，你当初没有把我女儿把她命丧于陪葬的那样一个事情里边，你让他改嫁，你是救了他的一命，所以赢得了这个战争，是因为有人回报魏科的救命之恩。那是一个什么救命之恩呢？当时魏科的父亲他不但有妻子，他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妾，但是这个妾呢也没有生子女，没有生小孩儿，那么魏科的父亲有一天病了。病了，他觉得自己的病比较的危险，于是他就把这个魏科就叫到床前，就跟他说我要是走了的话，你一定要让我那个爱妾呀改嫁这是他叮嘱他，类似于遗嘱了。结果他父亲的病越来越重，父亲在病危的时候呢，又把魏科找来跟他说，你一定要让我的那个妾给我陪葬前面就说一定要让他改嫁，后面就说一定要让他陪葬等他父亲走了以后，魏科呢用了前面那个遗嘱让他改嫁了，那家里人就有问题了，父亲不是临终的遗言是要陪葬吗？魏科怎么回答的呢？他说：“父亲在这个时候他说的话，他已经是脑子不太清醒了，神志不清了，我们应该要听他神志清醒时候的叮嘱。那么就是魏科的这一个安排，让他成了一个救命恩人。魏科的内心是非常纯良，敦厚，是与人为善的，所以他也就得到了回报，报恩。这是结草的故事。第二个是衔环的故事，我们也先看一下原文。黄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莱为蚩嚣所搏，蒙君之仁爱见救，今当受赐南海，别以四玉环与之，曰：‘令君子孙洁白，且从登三公。’”是如此还矣。这个黄衣童子、黄衣少年，他来见这个人，然后就说：“我呢是王母娘娘的使者，当初派我去出使蓬莱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猫头鹰， 猫头鹰很厉害，它一直在追打我，把我弄伤了。是你救了我，我现在呢要去南海任职了，所以我特别来告别。告别的时候呢，这个黄衣童子给他留了4个玉镯啊，非常的洁白。他说这个玉镯呢可以保佑你的子孙可以做大官啊，可以啊，这个生活无忧。黄衣童子其实当时就是一只鸟，这个鸟呢，我们现在叫它黄雀。当初啊，有个少年叫杨宝，他到山里边就看到了这个黄雀呀，被猫头鹰追逐，满身伤痕，掉下树的时候呢，还被一堆蚂蚁围着围攻。于是他把它抱回家，给它养伤，然后呢，它伤好了，最后呢，它回来回报这个主人的救命之恩。这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回报的美好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合起来变成了“结草衔环”这个成语。这个故事啊，有3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代表了人们对于美好事情的一种向往，啊，这种人和非人之间、人灵之间、人动物之间这种相报的故事呢，啊，本来是虚构的。可是呢，它代表人们一种追求，一种向往。第二个，是它寄予了人们，只要是有帮助，就应该有回报的一种愿望。第三个，它产生了一个符号交流的需求，因为这两个故事变成了一个成语，就获得了词的资格。而词呢，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基本的语言运用的单位，所以使用频率很高。那么，词本身就可以延长美好童话的生命力，就是人们对于回报、帮助、回报大自然的一种感恩的美德。今天我们说的这几个成语啊，有帮助自己的，你要回报；有生育自己的，你要回报；然后你对于动物，你对于大自然其他的东西，一样的。都是要有一个回报的感恩之心，有了感恩之心，这个德行的发扬会让我们的社会无比的安康幸福。
1: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2: 历史上啊，有不少有侠义行为的盗匪，是典型的江湖中人，可以称为侠盗。燕子李三呢，就是其中的代表。那么，燕子李三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穿墙越脊、踏雪无痕，他的轻功真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吗？今天我们就讲讲大名鼎鼎的燕子李三的故事。李三在历史上真实的原型叫李弘，字景华。因为迫于生计，到处偷盗，从小呢就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事。李景华作案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专门偷达官显贵、豪门富户，但是他从来不偷穷人，有的时候他还把偷来的钱施舍给穷人。第二个特点呢是作案之后总要留一点痕迹，他就把一张白纸剪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表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好汉做事好汉当，这就使他声名大噪。因为李景华在家里排行第三，所以燕子李三的浑号由此而来。虽说李三作案无数，很少失手，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他几度入狱，又几度越狱，所以传闻中李三又多了一项技能，叫缩骨功，就是可以缩小身体，然后脱开手铐脚镣，从那铁栅栏里面，从那个缝里面钻出来。1934年，他又被抓了，关到北平感化所。那奇怪的是什么呢？没过多久，北平又连续发生大案，作案的手法和燕子李三是一模一样，所以警察就十分疑惑呀，专门到监狱去检查，结果发现李三还在那里面关着。其实李三哪有什么缩骨功啊，不过是买通狱卒，故意放走了他。传说中，他的轻功叫燕子三抄水，其实也是一种艺术的夸张， 哪那么神乎啊？但是北平的那些案子真的是李三干的，因为李三和北平感化所的巡官石海山情投意合，哥俩好，两个人在监狱里就拜了把子了。李三晚上作案，哎，然后白天返回，既不给石海山添麻烦，石海山还能得到不少好处，所以双方就达成了这样一个默契。有一次李三偷了西单丽华绸缎庄大老板潘国英的家，分给了石海山一件毛背心，看来是件奢侈品，石海山就拿到外面去干洗，谁知这个洗染房的这个老板发现毛背心是潘家的，估计上面有什么记号，马上潘国英就知道了，结果人赃俱获。李三得知石海山被抓的消息之后，当天晚上就潜出监狱，趴在警察厅的房顶上，哎，他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想李三烟瘾发作呀，他抽大烟呀，十分难熬，在人家房顶上抽大烟，黑夜当中就那么一点亮光就被发现了，警察就爬上屋顶，等李三发现的时候没办法脱身了，不久就被抓住然后处死了。你看李三确实也没干多少惊天壮举的事情啊，那他为什么名气那么大呢？这类人的出现其实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民国乱世，是乱世当中人们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寄托。传说中燕子李三道义有道，义侠义道，这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独特的一种观念，只要有道就是损有余而奉不足的天道，自然不是可憎可恶之，而是一变为侠了，所以侠和道就这样复杂而又完美的结合起来，所以江湖上李三的名气都是吹出来的，穷人捧他劫富济贫，你看多给穷人解恨呢、啊、媒体捧他，说书的报纸说了很多添油加醋的玄乎事儿，博个流量啊，吸睛啊，有效益啊。我们今天的人得明白时势造人这个道理，燕子李三呢、啊、他是扭曲社会的一个缩影，现代社会是出不了燕子李三这样的侠道的，没有生存空间呢、啊、金标侠客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江湖不再是打打杀杀，江湖变成了人情世故。
3: 唐代的韩愈啊是天才，宋代的苏轼又何尝不是惊天伟地之才呢？天才对天才的认识和心灵交通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苏轼的《书吴道子画后》说，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是诗歌、文章、书法、绘画这四个领域当中的大宗师，代表了文艺的高峰，具有集大成的功德。其实啊，我们说苏轼本人也有这样的功力呀、啊，也跟刚才讲的这几位不相上下呀、啊，所以他才能够登高望远，独具慧眼，一言千钧。韩愈的文章，苏轼评价如此之高，我就要问了，您知道苏轼最喜欢韩文当中的哪一篇吗？您有答案吗？苏轼自己说了一段很有趣的话，欧阳修说，整个近代都没有什么好文章，只有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可以入得了他的法眼。苏轼表示，我要套用一下，整个唐代也没有什么好文章，就是韩愈的《送李愿归盘古序》我最喜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苏轼如此看重韩愈的《送李愿归盘古序》呢？韩愈啊，这篇文章不但在意思的表达方面符合苏轼的心意，文辞之斐然也令苏轼心折。韩愈在文章中还表达了人生的意愿，阐发了何谓大丈夫，他罗列出几种不同的人生路径。韩文的观点恰恰是苏轼深以为然的，换句话说， 韩愈和苏轼的人生观在这篇文章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这才是苏轼极力赞誉这篇韩愈文章的原因。苏轼的忠耿倔强个性跟韩愈也有类似的地方，这也是两个人之间比较容易发生共鸣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韩愈都是倔强的。史书上评价韩愈操行坚正，耿言无所忌。我们的苏东坡、苏轼也是一度皮不合时宜啊，所以两个人在为人的出处大节方面都是操行坚正、正义敢言的倔强派。我们认真地审视韩愈和苏轼两个人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会发现两位政治文化精英的生平遭际有着传奇般的相似。韩愈、苏轼都是在风华正茂的青年进士及第，书生从政，并且倔强地秉持理念，不随时俯仰，这是他们身上共有的宝贵的政治品格。正因为如此，韩愈和苏轼都仕途坎坷，难以立足朝廷，官场浮沉，贬斥荒原，也让苏轼在情感上、心境上屡屡地贴近韩愈。苏轼和韩愈，这是两个伟大、有趣而又倔强的灵魂啊！我们从两个人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我认为啊，韩愈和苏轼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恐怕就是第一，见义要勇于敢为，勇于担当；第二是身处逆境而随缘自适。
4: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心中。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桂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酒一颗，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急，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5: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6: 那农夫听得洪七公的名字，咦了一声说：“啊，原来姑娘是九指神丐弟子啊！这位小哥，也是洪老前辈门下的吗？啊，难怪他这么了得啊！”说着走进来取信。黄蓉点头说：“哎，他是我师哥呀，也不过有几百斤蛮力，说到武功，可就远远及不上大叔了。”他慢慢打开背囊，假装取信，却先抖出那副软肋甲来，回头向郭靖望了一眼，脸露惊慌神色，叫道：“哎呀，不好，他手掌要烂了，大叔啊，快想法救他一救。”那农夫一怔，随即笑道：“哈哈，不碍事，信呢？”伸手只待接信。黄蓉急道：“你不知道，我师哥正在练劈空掌，两只手掌昨天晚上进过醋，还没散功，压得久了，手掌可就毁了。”他在桃花岛时曾跟父亲练过劈空掌，知道练功的法门。那农夫虽不会这门功夫，但他是名家弟子，见闻广博，知道确有此事，心想若是无端伤了九指神丐的弟子，不但师父必定怪罪，我心中可也过意不去，何况他又是好意出手救我，只是不知道这小姑娘的话是真是假，只怕她行使诡计，却是骗我去放她下来。黄蓉见他沉吟未决，拿起软肋甲一抖说：“
7: 啊，这是桃花岛至宝软肋甲，刀剑不损，请大叔去给他垫在肩头，再将大石压上，那么他既走不了了，身子又不受损，岂非两全其美吗？否则你毁了他的手掌，我师父岂肯干休啊，定会来找你师父算账。”
6: 那农夫倒也听见过软肋甲的名字，将信将疑地接过手来。黄蓉见他脸上仍有不信之色，说：“
7: 我师父教我不可对人说谎，怎么敢欺骗大叔呢？大叔若是不信，便在这甲上砍几刀试试。”
6: 那农夫见黄蓉脸上一片天真无邪，心说九指神丐是前辈高人，颜如金玉，我师父提到时向来十分钦佩，瞧这小姑娘模样，却也不是撒谎之人，只是为了师父的安危，丝毫不敢大意，从腰间拔出短刀，在软肋甲上砍了几刀，那甲果然纹丝不伤， 真乃武林异宝。这时再无怀疑，好，我去给他垫在肩头就是了。他哪知黄蓉容貌冰雪无邪，心中却是诡计多端，当下拿着软猬甲挨到郭靖身旁，将甲披在他的右肩，双手托住大石，臂上运劲，挺起大石说道：你松手吧，用肩头抗住。黄蓉扶着山石，凝目瞧着二人，眼见那农夫托起大石叫道：靖哥哥，飞龙在天。郭靖只觉手上一松，又听得黄蓉呼叫，更无余暇去想，立时右掌前引，左掌从右手腕底穿出，使一招降龙十八掌中的飞龙在天，人已跃在半空，右掌复又翻到左掌之前，向前一扑，落在黄蓉身旁。那软猬甲兀自稳稳地放在肩头，只听那农夫破口大骂，回头看时，又见他双手上举，拖着大石，动也不能动了。黄蓉极是得意：靖哥哥，咱们走吧。回头向那农夫说：哎，你力气很大呀，拖个一时三刻不会出乱子啊，放心好了。那农夫骂道：小丫头，使这勾当算计老子，你说九指神丐言而有信，哼，他老人家一世英名都让你这小丫头给毁了。黄蓉笑道：毁什么呀，师父叫我不能撒谎，可是我爹爹说骗骗人没什么大不了，我爱听爹爹的话，我师父啊可拿我没法子。那农夫怒道：你爹爹是谁？黄蓉说：哎，我不是给你试过软猬甲吗？那农夫大骂：该死该死，原来鬼丫头是黄老邪的鬼女儿，哎呀，我怎么这生糊涂啊。黄蓉笑道：是啊，我师父言出如山，他是从来不骗人的，这件事啊难学得很，我也不想学他，我说还是我爹爹教的对呢。说着咯咯而笑，牵着郭靖的手径向前行。两个人顺着山路向前走去，行不多时，山路就到了尽头，前面是条宽约尺许的石梁，横架在两座山峰之间，云雾笼罩，望不见近处，若是在平地之上，尺许小径又算得了什么，可是这石梁下临深谷，别说行走了，只望一眼也不免胆战心惊。黄蓉叹道：哎，这位段皇爷藏得这么好，就算谁和他有泼天的仇恨，找到这儿啊也已先消了一半气了。郭靖说：那愚人怎么说段皇爷已经不在尘世了呢？可好叫人放心不下。黄蓉说：这也当真猜想不透，瞧他的模样不像是在撒谎啊，又说咱们师父是亲眼见段皇爷死的。郭靖说：哎，到此地步只是有进无退。蹲低身子背起黄蓉，使开轻功提纵术走上石梁。石梁挖凸不平，又加终年在云雾之中，石头上滑溜异常啊，走得越慢反是越易轻跌。郭靖提气快步而行，奔出七八丈，黄蓉叫道：哎，小心啊，前边断了。郭靖也已经看到那石梁忽然中断，约有七八尺长的一个缺口，当下奔得更快，借着一股冲力飞跃而起。黄蓉连经凶险，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笑道：哎呀，靖哥哥，你飞的可没有白雕稳啊。奔一段越过一个缺口，接连过了七个断崖，眼见对面山上是一大片平地，忽听书声朗朗，石梁已到尽头，可是尽头处却有一个极长的缺口，看来总在一丈开外，缺口彼端 盘膝坐着一个书生，手中拿了一卷书，正字朗诵。那书生的身后又有一个短短的缺口。郭靖止步不奔，稳住身子，顿感不知所措。若要纵跃而过，原意不难，只是这书生站住了冲要，除了他所坐之处，别地无可容足啊。于是高声说道：“
7: 晚辈求见尊师，相烦大叔引荐。”
6: 那书生摇头晃脑，读得津津有味，与郭靖的话似乎全没听见。郭靖提高声音再说一遍，那书生仍是充耳不闻。郭靖低声说：“
7: 蓉儿，怎么办呢？”
6: 黄蓉蹙眉不答。他一见那书生所坐的地势，就知此事甚为棘手。在这宽不逾尺的石梁之上，动上手即判生死，纵然郭靖获胜，但是此行是前来求人，如何能出手伤人呢？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母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读得兴高采烈，一咏三叹，却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说：“要他开口啊，只有出言相讥。”当下冷笑一声说道：“哼，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那也是枉然啊。”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什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下巴颏一葱漆黑的长须，却是个饱学素儒的模样，于是冷笑着说：“阁下可知道孔门弟子共有几人呢？”那书生笑道：“哈哈哈哈，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啊？”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啊，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说：“莫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吗？刚才我明明听你读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呢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待宰待宰。”那书生听他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佩服他的聪明机智，笑道：“哈哈哈哈，小姑娘果然满腹诗书，佩服佩服。你们要见家师为着何事啊？”黄蓉心想：“若是说前来求医，他必多方流难，可是此话又不能不答。好，他既在读论语，我且调几句孔夫子的话来搪塞一番。”于是说道：“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书生仰天大笑，半晌方止说道：“哈哈哈，好好好好，我出三道题目考考你。

书生，捻须吟道：“六经蕴集胸中酒，一剑十年磨在手。”黄蓉伸了伸舌头说道：“呀，文武全才，可了不起。”那书生一笑接吟：“杏花头上一枝横，恐泄天机莫露口。一点累累大如斗，却掩半床无所有。完名直带挂冠归，本来面目君知否？”黄蓉心说：“完名直带挂冠归，本来面目君知否？哼，瞧你这等模样，必是段皇爷当年朝中大臣，随他挂冠离朝，归隐山林，这又有何难猜啊？”便说：“六字下边一个一，一个十，是个心字；姓字上加横下去口，是个位字；半个床字加大加一点儿，是个壮字；完挂冠是个圆字。心内状元，哈，失敬失敬，原来是位心内科的状元爷呀。”那书生一呆，本以为这字谜颇为难猜，纵然猜出也得耗上半天。在这窄窄的石梁之上，那少年武功再高，只怕也难以久战，要叫二人知难而退，乖乖的回去。岂知黄蓉竟不加思索，随口而答，不由得惊讶异常，心想这女孩原来绝顶聪明，倒不可不出个极难的题目来难一难她。四下一望，见山边一排棕榈，树叶随风而动，宛若灰扇。她是状元之才，触景生情，于是摇了摇手中的折叠扇说道：“啊，我有一个上联，请小姑娘对一对。”黄蓉说：“嗯，对对子可是不及猜谜有趣了。好吧，我若不对啊，看来你也不能放我们过去，你出对吧。”那书生挥扇指着一排棕榈说：“风摆棕榈，千手佛摇折叠扇。”这上联既是集景，又引然自抬身份。黄蓉心说：“我若单以事物相对，不含相关之意，未善胜场。”他游目四顾，只见对面平地上有一座小小的寺院，庙前有一个荷塘。此时七月将近，高山早寒，荷叶已然凋了大半，心中一动，笑道：“对子有了，只是得罪大叔，说来不便。”那书生说：“啊，但说不妨。”黄蓉说：“你可不许生气啊。”那书生说：“啊，自然不气。”黄蓉指着他头上戴的逍遥巾说：“哎，好，我的下联是双雕荷叶，独角鬼戴逍遥巾。”这下联一说呀，那书生哈哈大笑说道：“哈哈哈哈，妙极妙极啊，不但对仗工整，而且迅捷之至。”郭靖见那连梗撑着一片枯凋的荷叶，果然像是个独角鬼戴了一顶逍遥巾，也不禁笑了起来。黄蓉笑道：“哎，别笑别笑，一摔下去，咱们俩可成了两个不戴逍遥巾的小鬼了。”那书生心想：“这寻常对子是定然难不倒他了，我可得出个绝对儿。”猛然想起少年时在塾中读书之时，老师曾说过一个绝对，数十年来无人能对得工整，说不得，只好难他一难。于是说道：“我还有一联，请小姑娘对个下联。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黄蓉听了心中大喜：“琴瑟琵琶。”

琵琶四字中共有八个王字，原是十分难对，只可惜这是个老对儿，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爹爹当年在桃花岛上闲着无事早就对出来了。我且装作好生为难逗他一逗。于是皱起了眉头，做出愁眉苦脸之状。那书生见难倒了他，甚是得意，只怕黄蓉反过来问他，于是说在头里，啊，这一联本来极难，我也对不工稳，不过咱们话说在先，小姑娘既然对不出，那就只好请回了。黄蓉说，若说要对此对，却有何难啊，只是适才一联啊已得罪了大叔，现在这一联是一口气要得罪渔樵耕读四位，是已说不出口。那书生不信，心说你能对出来已是千难万难，岂能同时又嘲讽我师兄弟四人，说道，啊，但求对得工整，取笑又有何妨。黄蓉说，那既然如此，我告罪在先，这下联是魑魅魍魉四小鬼儿各自肚肠。那书生大惊，站起身来，长袖一挥，向黄蓉一一到地，说道，在下拜服。黄蓉回了一礼，笑道，若不是四位各逞心机要阻我们上山，这下联啊原也难想着呢。原来当年黄药师做此对时，陈玄风、屈凌风、陆成风、冯墨风四弟子随侍在侧，黄药师以此与四弟子开个玩笑。其实黄蓉尚未出世，后来听父亲谈及，今日却拿来一用到渔樵耕读四人身上。那书生哼了一声，转身纵过小缺口说，请吧。郭靖站着静听两人赌试文才，只怕黄蓉一个回答不出，前功尽弃。待见那书生让道，心中大喜，当下提气越过缺口，在那书生先前坐处落足一点，又越过了最后那小缺口。那书生见他负了黄蓉，屡险如夷，心中也自叹服，我自负文武双全，其实文不如这少女，武不如这少年，惭愧呀，惭愧。侧目再看黄蓉，只见她洋洋得意，像是女孩折服了一位饱学的状元公，掩不住的心中喜悦之情，心想，我且取笑她一番，好叫她别太得意了。于是说道，姑娘文才虽佳，行止却是有亏。黄蓉说，倒要请教。那书生说，孟子书中有云，男女授受不亲，礼也。瞧姑娘是位闺女，与这位小哥并非夫妻，却何以由他附在背上啊？孟夫子只说扫逆，书可圆之一手。姑娘既没有掉在水里，又非这小哥的嫂子，这样背着抱着，实是大为礼教。黄蓉心说，靖哥哥和我再好，别人总知道他不是我丈夫。陆成风、陆师哥这么说，这位状元公又这么说。当下小嘴一扁，说道，孟夫子啊，最爱胡说八道，他的话怎么也信得呢？那书生怒道，孟夫子是大圣大贤啊，他的话怎么信不得呢？黄蓉笑着说，乞丐何曾有二妻啊，邻家焉得许多鸡呢？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未齐。那书生越想越对，待在当地半晌说不出话来。原来这首诗是黄药师所作，他飞汤武博周孔，对圣贤传下来的言语挖空了心思，加以驳斥。

0: 嘲讽，曾做了不少诗词歌赋来讽刺孔孟。孟子讲过一个故事，说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去乞讨残羹冷饭。又说有一个人每天要偷邻居家一只鸡。黄药师就说这两个故事是骗人的。这首诗最后两句言道，战国之时周天子尚在，孟子何以不去辅佐王室，却去向梁惠王、齐宣王求官做呢？这未免是大违于圣贤之道。那书生心想，齐人与攘鸡原是比喻，不足深究，但是最后这两句只怕起孟夫子于地下，亦难自辩。他又向黄蓉瞧了一眼，心说这小小年纪怎么这么精灵古怪啊，当下不再言语，引着二人向前走去。经过荷塘之时，见到塘中荷叶，不禁又向黄蓉一望。黄蓉扑哧一笑，转过头去。那书生引二人走进庙内，请二人在东厢坐了，小沙弥奉上茶来。那书生道，啊，两位稍后带我去禀告家师。郭靖说，啊，且慢，那位耕田的大叔在山坡上手托大石脱身不得，请大叔先去救了他。那书生吃了一惊，飞奔而出。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3: 那书生引二人走进庙内，请二人在东厢坐了，小沙弥奉上茶来。那书生道：两位稍后带我去禀告家师。郭靖说：且慢，那位耕田的大叔在山坡上手托大石脱身不得，请大叔先去救了他。那书生吃了一惊，飞奔而出。黄蓉说：可以拆开那黄色的布囊了。郭靖说：你要不提啊，我倒忘了。忙取出黄囊拆开，只见囊里白纸上并无一字，却绘了一幅图，图上一个天竺国人做王者装束，正用刀割切自己胸口肌肉，全身已经割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他身前有一架天平，天平一端站着一只白鸽，另一边堆了他身上割下来的肌肉。鸽子虽小，却比大堆肌肉还要沉重。天平之旁站着一头猛鹰，神态凶恶。这图笔法颇为拙劣，黄蓉心想，那鹰姑原来没学过绘画，字倒写得不错，这幅图却如小孩涂鸦一般。瞧了半天不明图中之意，郭靖见他竟也猜想不出，自己也就不必多耗心思，当下将图叠起握在掌中。只听殿上脚步声响，那农夫怒气冲冲，扶着书生走向内室。想是他被大石压得久了，累得精疲力尽。约莫又过了一盏茶时分，一个小沙弥走了进来，双手合十，行了一礼，说道：两位远道来此，不知有何贵干？郭靖说：特来求见段皇爷，相烦通报。那小沙弥合十道：段皇爷早已不在尘世，累两位空走一趟，且请用了素斋，带小僧恭送下山。郭靖大失所望，心想千辛万苦的到了此间，仍是得到这么一个回复，这便如何是好啊。可是黄蓉见了庙宇已猜到三成，这时见到小沙弥的神色更猜到了五六成。从郭靖手中接过那幅图画，说道：弟子郭靖黄蓉求见，盼尊师念在九指神丐与桃花岛故人之情赐见一面，这一张纸相烦呈给尊师。小沙弥接过图画，不敢打开观看，何时行了一礼，转身入内。这一次他不久即回，第一枚何时道：恭请两位。郭靖大喜，扶着黄蓉随小沙弥入内。那庙宇看来虽小，里边却很深。三人走过一条青石铺的小径，又穿过一座竹林，只觉绿荫森森，幽静无比，令人凡俗尽消。竹林中引着三间石屋，小沙弥轻轻推开屋门，让在一旁，躬身请二人进屋。郭靖见小沙弥恭谨有礼，对之甚有好感，向他微笑示谢，然后与黄蓉并肩而入。 只见室中的小几上点着一炉檀香，几旁两个蒲团上各坐一个僧人，一个肌肤黝黑，高鼻深目，显示天竺国人，另一个身穿粗布僧袍，两道长长的白眉从眼角垂了下来，面目慈祥，眉间虽隐含愁苦，但一番雍容高华的神色却是一望而知。那书生与农夫侍立在他身后，黄蓉此时再无怀疑，轻轻一拉郭靖的手，走到那长眉僧人之前，躬身下拜说道：弟子郭靖，黄蓉参见师伯。郭靖心中一愕，当下也不暇琢磨，随着他趴在地下着力磕了四个响头。那长眉僧人微微一笑，站起身来，伸手扶起二人，笑道：七兄收的好弟子，耀兄生的好女儿啊，听他们说。说着向农夫与书生一指，两位文才武功俱远胜于我的列土，哈哈哈，可喜可贺呀。郭靖听了他的言语，心想这口吻明明是段皇爷了，只是好端端的一位皇帝怎么变成了和尚了，他们怎么又说他已不在尘世了呢？可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蓉儿怎么又知道他就是段皇爷呢？只听得那僧人又向黄蓉道：你爹爹和你师父都好吧？想当年在华山绝顶与你爹爹比武论剑，他尚未娶亲，不意一别20年，居然生下了这么俊美的女儿。你还有兄弟姐妹吗？你外祖是哪一位前辈英雄啊？黄蓉眼圈一红，说道：
4: 我妈就只剩我一个，她早已去世了，外祖父是谁我也不知道。
3: 那僧人轻拍他肩膀安慰，又道：我入定了3日3夜，刚才回来，你们到酒了吧？黄蓉寻思，
4: 瞧他那神色倒是很喜欢见到我们，那么一路阻拦不令我们上山，都是他弟子们的主意了。
3: 当下答道：
4: 弟子也是刚到，幸好几位大叔在途中多方留难，否则就算早到了，段师伯入定未回也是枉然啊。
3: 那僧人呵呵笑道：他们就怕我多见外人，其实你们又哪里是外人呢？小姑娘一张利口，却是家学渊源，段皇爷早不在尘世了，我现下叫做一灯和尚。你是否亲眼见我皈依三宝？你爹爹只怕不知吧。
4: 郭靖这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段皇爷剃度做了和尚，出了家便不是俗世之人，因此他弟子说段皇爷早已不在尘世，我师父亲眼见他归佛为僧，若是命我等前来找他，自然不会再说来见段皇爷，必是说来见一灯大师。哎呀，蓉儿真是聪明，一见他面就猜到了。
3: 只听黄蓉说道：
4: 我爹爹并不知晓，我师父也没向弟子说之。
3: 一灯笑道：哈哈，是啊，你师父的口多入少出，吃得多说得少，老和尚的事他绝技不会跟人说起，你们远来辛苦，用过了斋饭没有啊？
4: 哎，
3: 说到这儿突然一惊，拉着黄蓉的手走到门口，让他的脸对着阳光细细审视，越看神色越是惊讶。郭靖纵然迟钝，也瞧出一灯大师已发觉黄蓉身受重伤， 心中酸楚，突然双膝跪地，向他连连磕头。一灯伸手往他臂下一抬，郭靖只感一股大力欲将他身子掀起，不敢运劲相抗，随着来力势头缓缓地站起身来说道：求大师救他性命。一灯适才这一抬，一半是命他不必多礼，一半却是试他的功力。这一抬只使了五成力，若觉他抵挡不住，立时收劲，也绝不至将他掀个跟头。如抬他不动，当再加劲。只这一抬之间，就可明白对方武功深浅。岂知郭靖竟是顺着来势站起，将他尽力自然而然地化解了。这比抬他不动更令一灯吃惊，暗道：七兄收的好徒弟啊，无怪我的徒儿甘拜下风。这时郭靖说了一句：求大师救他性命。一言方毕，突然立足不稳，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踏了一步，急忙运劲站定，可是已心浮气粗，满脸涨得通红，心中大吃一惊。一灯大师的功力竟持续得这么久，我只道已经化出，哪知他借力打力，来劲虽解，隔了片刻之后，我自己的反力却将我这么向前推出。若是当真动手，我这条小命还在吗？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当真是名不虚传。这一下拜服得五体投地，胸中所思脸上极限。一灯见他的目光中露出又惊又佩的神色，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哈哈，练到你这样也已经不容易了。这时他拉着黄蓉的手尚未放开，一转头，笑容立脸，低声说：孩子，你不用怕，放心好了。扶着他坐在蒲团之上。黄蓉一生之中从未有人如此慈祥相待，父亲虽然爱怜，可是说话行事古里古怪，平时相处倒似他是一个平辈好友，父女之爱却是深藏不露。这时听了一灯这几句温暖之极的话，就像忽然遇到了他从未见过面的亲娘，受伤以来的种种痛楚委屈苦忍已久，到这个时候再也克制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一灯大师柔声安慰：乖孩子别哭啊，别哭，你身上的痛伯伯一定给你治好。哪知他越是说得亲切，黄蓉心中百感交集，哭得越是厉害，到后来抽抽噎噎的竟是没有止歇。郭靖听他答应治伤，心中大喜，一转头间忽见那书生与农夫横眉突惊，满脸怒容地瞪着自己，当即心中歉然：我们来到此处全凭蓉儿使诈用智，无怪他们发怒，只是一灯大师如此慈和，他的弟子却定要阻拦，不知是何缘故。只听一灯大师说：孩子，你怎么样受的伤，怎样找到这儿，慢慢的说给伯伯听啊。当下黄蓉收泪述说，将怎样误认裘千仞为裘千丈，怎样受他双掌推击等事情说了。一灯听到铁掌裘千仞的名字时，眉头微微一皱，但随即又神定气闲地听着。黄蓉述说之时，一直留心查看着一灯大师的神情，他虽只眉心微蹙，却也逃不过黄蓉的眼睛。待讲到如何在森林黑沼中遇到英姑，他怎样指点前来求见，一灯大师的脸色在一瞬间又是一沉，似乎突然想到了一件痛心疾首的往事。
4: 黄蓉便即住口。过了片刻，一灯大师叹了口气问道：
3: 啊，那后来怎样啊？
4: 黄蓉接着述说于乔耕读的诸般流难，乔子是轻易放他们上来的，着实将他夸奖了几句，对其余三个人却加油添酱的都告了一状，只气得书生与农夫二人更加怒容满脸。郭靖几次插口说：蓉儿别瞎说啊，那位大叔没那么凶啊。可是他在一灯面前撒娇使赖，张大其词，把一灯身后两弟子只听得脸上一阵红一阵青，碍于在师尊面前却不敢接一句口。一灯大师连连点头说：哎，对待远客怎可如此呢？嘿，这几个孩儿对朋友真是无礼，待会儿我叫他们向你两个赔不是啊。黄蓉向那书生与农夫瞪了一眼，甚是得意，口中不停，直说到怎样进入庙门。
5: 啊，后来我把那幅图画给你看，你叫我进来，他们才不再拦我。
4: 一灯奇道：
3: 啊，什么图画？
4: 黄蓉说：
5: 就是那张老鹰啦、鸽子啦、割肉了的画啊。
4: 一灯说：
3: 你交给谁了？
4: 黄蓉还未回答，那书生从怀中取了出来，双手捧住说道：
3: 啊，在弟子这里，刚才师父入定未回，是以还没呈给师父过目。
4: 一灯伸手接过，向黄蓉笑道：
3: 哈哈，你瞧啊，若是你不说我就看不到了。
4: 慢慢打开那幅画来，一瞥之间已知图中之意，笑道：
3: 哈哈，原来人家怕我不肯救你，拿这画来激我，那不是也太小瞧了老和尚吗？
4: 黄蓉一转头，见那书生与农夫脸上又是焦急又是关切，心中大是起疑。
5: 干嘛他们听到师父答应给我治病，就如要了他们的命根子似的？难道治病的药是至宝灵丹，实在舍不得吗？
4: 回过头来，却见一灯在细细审视那画，随即拿到阳光下透视纸质，轻轻地弹了几下，脸上大有怀疑之色，对黄蓉说：
3: 这是阴姑画的吗？
5: 黄蓉说：是啊。
4: 一灯沉吟半晌，又问：
3: 你亲眼瞧见他画的吗？
4: 黄蓉知道其中必有蹊跷，回想当时情景说道：
5: 啊，阴姑书写之时背向我们，我只见他笔动，却没亲眼见到他书画。
4: 一灯说：
3: 你说还有两只布囊，囊中的剪贴给我瞧瞧。
4: 郭靖取了出来，一灯看了脸色微变，低声说：
3: 果真如此。
4: 他把三张剪贴都递给黄蓉说：
3: 耀兄是书画名家，你家学渊源，必懂鉴赏，倒瞧瞧这三张剪贴有何不同。
4: 黄蓉接过手来一看，就说：
5: 这两张剪贴啊，只是寻常的玉版纸，画着图画的却是旧剪纸，向来甚是少见。
4: 一灯大师点头道：
3: 书画我是外行，你看这幅画功力怎样啊？
4: 黄蓉细细瞧了几眼，笑道：
5: 伯伯还假装说外行呢，你早就瞧出这画啊不是阴姑绘的了。
4: 一灯脸色微变，说道：
3: 那么当真不是他绘的了？我只是凭视力推想，并非从画中瞧出。
4: 黄蓉拉着他手臂说：
5: 伯伯，你瞧这两张剪贴中的字儿，笔致柔弱秀媚，图画中的笔法却瘦硬之极。这幅图啊是男人画的，对了，一定是男人的手笔，
4: 这人全无书画素养，什么尖架远近一点也不懂，可是笔力沉厚遒劲，直透纸背。哎呀，这墨色可旧得很了，我看比我的年纪还大呢。一灯大师叹了口气，指着竹几上的一部经书，示意那书生拿过来。那书生取将过来，递在师傅手中。黄蓉见经书封面的黄签上提着两行字：大庄严论经，马明菩萨造，西域秋瓷三藏，鸠摩罗什译。心说他要跟我讲经，那我可是一窍不通了。一灯随手将经书揭开，将那幅画放在书旁，说：你瞧。黄蓉啊的一声低呼说道：哎呀，纸质一样。一灯点了点头，郭靖不懂，低声地问道：什么纸质一样？黄蓉说：你细细的比较啊，这经书的纸质和那幅画不是全然相同吗？郭靖仔细看时，果见经书的纸质粗糙坚厚，杂有一条条黄丝，与画纸一般无异。哎呀，当真是一样的，那又怎样啊？黄蓉不答，眼望一灯大师带他解释。

0: 一灯大师说，这部经书是我师弟从西域带来送我的。郭靖、黄蓉二人自和一灯大师说话之后，一直未留心那天竺僧人。这时候齐向他望去，只见他盘膝坐在蒲团之上，对个人说话似乎充耳不闻。一灯又说，这部经是以西域的纸张所书，这幅画也是西域的纸张。你听说过西域白驼山之名吗？黄蓉惊道，
1: 啊，西都欧阳锋啊。
0: 一灯缓缓点头说，不错，这幅画正是欧阳锋绘的。一听此言，郭靖、黄蓉大惊，一时说不出话来。一灯微笑道，这位欧阳居士处心积虑真料得远呐。黄蓉说，
1: 伯伯，我不知这话是老独误会的，这个人定然不怀好意。
0: 一灯微笑道，一部九阴真经也瞧得这么大。
1: 黄蓉说，这话和九阴真经有关吗？
0: 一灯见他兴奋惊讶之下脸现晕红，其实已吃力异常，只是强运内力撑住，于是伸手扶住他右臂说道，啊，这事儿将来再说，先治好你的伤要紧。当下扶着他慢慢走向旁边厢房，将到门口，那书生和农夫突然互使个眼色，抢在门口同时跪下说道，
1: 啊，师父，带弟子给这位姑娘医治。
0: 一灯摇头道，啊，你们功力够吗？能医得好吗？那书生和农夫说，
1: 弟子勉力一试。
0: 一灯大师脸色微沉，人命大事，岂容轻视？那书生说，
1: 这二人受奸人指使来此，绝无善意，师父虽然慈悲为怀，也不能中了奸人毒计。
0: 一灯大师叹了口气说，唉，我平日教了你们些什么来？你拿这画好生瞧瞧去。说着将画递给了他。那农夫磕头说，
2: 这画是吸毒会的，师父，是欧阳锋的毒计呀。
0: 说到后来神态慌急，泪流满面。郭靖、黄蓉二人都是大惑不解，
1: 医生治病怎么有这么大关系啊？
0: 一灯大师轻声道，
3: 起来起来，别让客人心中不安。
0: 他声调虽然平和，但语气却极坚定。二弟子知道无可再劝，只得垂头站起。一灯大师扶着黄蓉进了厢房，向郭靖招手道，
3: 啊，你也来。
0: 郭靖跟着进房，一灯将门上卷着的竹帘垂了下来，点了一根线香插在竹脊上的炉中。房中四壁肃然，除了一张竹脊外，只地下三个蒲团。一灯命黄蓉在中间一个蒲团上坐了，自行盘膝坐在他身旁的蒲团上，向竹帘望了一眼，对郭靖说，
3: 你守着房门，别让人进来，即令是我的弟子也不得放入。
0: 郭靖答应了。一灯闭了双眼，忽又睁眼说道，
3: 他们若要硬闯，你就动武好了，关系你师妹的性命，要紧要紧。
0: 郭靖说是，心下更是大惑不解，
1: 他的弟子对他这般敬畏，怎么敢违抗师命硬闯进来呢？
4: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

0: 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法正设宴款待张松与孟达。第二天张松来见刘璋。
3: 哎呀，张先生你回来了。
2: 主公，我回来了。
3: 许昌之行结果如何呀？
2: 哎，主公，一言难尽呢。
3: 怎么了？
2: 曹操实属汉贼，而且想篡夺天下，此人不可为伍啊，不能跟他结伙。同时曹操早有取咱们西川之心
3: 啊。
2: 刘璋一听这几句话呀，脸又吓白了。
3: 张先生，要按你这么说，咱们该当如何呀？
2: 主公您不必惊慌，张松有一谋，可使曹操与张鲁不敢轻视我西川。
3: 太好了，张先生，你有什么良策呢？
2: 现在荆州的刘备刘皇叔与主公你是同宗啊，此人仁慈宽厚，有长者之风，赤壁鏖兵一战，曹操听说刘备两个字，喝的是胆战魂飞。何况小小的张鲁啊，我劝主公，你不如派使臣前往荆州接好皇叔，使他为外援，可以拒曹操与张鲁，不知主公意下如何？
3: 哎呀，张先生，我还真有这个心思，可我一直没敢跟大家说。既然今天张先生提到了，那是再好不过了。你看派谁为使臣合适呢？
2: 主公啊，我看您不用派别人，您就派法正和孟达，此二人是您心腹近臣，忠于主公啊。他们一到荆州，大事就已，就全都好办了。
3: 刘璋一听这乐呀，多谢张先生提醒，就依先生之计。
2: 来，刘璋当即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派法正为使臣到荆州前去投递书信，让孟达领5000精兵出西川迎接刘皇叔。他刚把令传下去，只听在外面有人大喊一声：“使不得，且慢！”随着这声音，腾腾腾，大步流星跑进一个人来。这人是满脸大汗的，怎么出了一头大汗？急的，跑得他嘘嘘带喘，几步走到刘璋的跟前，向刘璋一拱手：“
3: 主公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
2: 啊！刘璋一愣，他举目一看，不是旁人，是他府下的主簿黄权黄公衡。此人乃西凉中巴人士。这地方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西部嘉陵江中游阆中县。
3: 哎，
2: 刘璋把眉头一皱：“公衡，你因何阻拦呢？”“
3: 主公啊，
2: 您今儿个要是听信张松之言，那咱们西川41州郡是尽属他人呐、啊，咱这整个西川呐、啊，就归了人家别人了。”
3: 嗯，刘璋听到这儿，把脖子这么一梗：“这什么话？皇叔刘备是我同宗啊，我才跟他接好，想作为我的外援，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2: 哎呀，主公啊！”黄权听到这会儿急得直跺脚啊。“主公，人人皆知刘备素日以宽待人，柔能可刚，英雄莫敌呀、啊、他远得人心，近得名望， 文有诸葛亮、庞统为智囊，武有关张、赵云、黄忠、魏延为羽翼呀、啊。如果此人到了咱们蜀中，您要是以不取代之，刘备安肯伏低作小啊？这样的人物，您把他请到西川来，您给他来个小官当，他能干吗？可是主公要以客礼相待，那么一国不容二主啊。今听臣言，则西蜀有泰山之安，如不听皇权之见，我看主公你有累卵之危呀、啊。不用问，张松从许昌回来，他准是绕道荆州，必与刘备同谋了。您现在可以先把张松斩喽，后决刘备，则我西川万幸。现在没别的可说了，您不但不能听张松的话，还得立刻把张松杀喽。啊！刘璋听到这会儿，把脸往下这么一沉，黄权，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要是杀了张松，那么曹操和张鲁来攻我西川，何以拒之呢？你去抵挡啊！哎呀，主公，咱们西川地势非常好啊，主公不必忧虑这个事儿，咱们可以毕竟绝色，深沟高垒，以待青石。什么什么？刘璋气得把嘴这么一咧，深沟高垒，哦，广守不打呀？你以为人家就取不了西川了？真是岂有此理！连这么点骑马的知识你都不懂啊？贼兵犯境有燃眉之急呀、啊，等什么青石啊？此乃慢计也，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还不退下！嘿，把黄权给轰出来了。刚把黄权轰出去，就听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啊，周公不可派法正为使啊，不能听信张松之言。嘿，又来一位。刘璋这气，什么人进前来讲话？随着噔噔噔一阵脚步声，这个人走到刘璋的跟前，是以一道地。刘璋一看，正是自己帐前从事官王磊。王磊，你有什么话要说呀？主公啊，扑通！王磊话还没说出来，就跪倒在刘璋的面前。主公，今天您要听信张松之言，可是自取其祸呀！刘璋一听，我说你们都怎么了？我又不是结好别人，结好我同宗兄弟皇叔刘备，你们干嘛这么担心？我结好刘备是为了拒张鲁啊，不是为了咱西川吗？哎呀，主公，您想哪儿去？张鲁想进犯我西川，那不过是选界之急呀、啊。刘备您要是请来呀、啊，可就成了心腹大患了。那刘备乃世之枭雄，他先是曹操，变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今若将刘备招来，我西川休矣。咱们这地方就算归人家了。王磊这话说的有道理，说张鲁想打咱们西川呢、啊、并不可怕，张鲁不过是选界之急啊，就是胳膊上啊长块癣，那算不了什么。可您要把刘备招来就麻烦了，那就成了心腹大患了。刘备跟谁在一块儿也没处长过，曹操带得好，他把曹操坑了一下子；吕布带得好，他说了一句话把吕布给杀了；孙权带的也不错，他赖的人荆州那儿不走。这人物躲都躲不开的，您还把他给招进西川来，你这不是诚心让位吗？刘璋一听，你乱七八糟的瞎说了些什么呀？玄德是我同宗啊，那是我家兄长，那么宽厚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忍心夺我的西川？简直是满口胡言。来啊，把这俩人给我扶出去。说扶好听，就是给推出去。武士过来把黄权、王磊二位就给推出门外去了。刘璋告诉张松，张先生别听他们的，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啊，收拾收拾，让法正先走，随后派孟达领兵五千去迎接我家兄长。哎，对了，你再传一道令，只要我家兄长刘备一到我西川地界， 沿途所用钱粮一切都由我西川供给，不管我家兄长带多少人马，咱们都包了。呵，这刘璋真大方。张松微微一笑，说了个领命，他退身下来了，马上告诉法正收拾收拾，带领着几十从人游打益州，动身到荆州去见刘备，然后又叫孟达领着兵出西川去迎接。法正收拾完了之后，带着刘璋这封书信小行夜宿，来到荆州，一说求见，刘备带诸葛亮和庞统接出府门呐。法正首先把刘璋这封书信呈上，刘备是拆书一观呢，一看刘璋这信写的特客气呀，信里说：“你我是同宗兄弟，现在小弟我有难了，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啊，连朋友还都得帮帮忙呢，何况是同宗兄弟呢？这个张鲁啊，总想由汉中进兵来伐我西川，请兄长能助我一臂之力。真要能把张鲁灭喽，你我弟兄永为唇齿啊，小弟我自有众筹，我好好感谢感谢你。怎么个感谢法子呢？大概就是把西川给了刘备，他也就放了心了。”刘备看完书信是心中大喜呀，设宴款待法正。酒过了三巡，刘备呀，冲诸葛亮和庞统递了个眼色。不用递眼色，预先都安排好了，诸葛亮和庞统军士自动就告退了，屋里没别人了，只有刘备和法正了。刘备把座位往前移了移，法正先生，别驾张松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到过您呢，今日相见真是以慰平生啊。法正连忙摇摇头：“哎，皇叔岂敢呢，法正不过是西蜀一小吏，不过我常听人说呀，马蜂伯乐而死，人欲知己而死啊。上次张松张永年路过荆州的时候见过皇叔您了，听说跟您说了些话，不知皇叔作何打算？意思就是西川这地方你想不想要啊？”刘备微然一笑：“法正先生，刘备一身即刻呀，未尝不伤感而叹息。我常想，蛟鸟尚存一只，狡兔犹藏三窟，何况人呢？我早就听说蜀中这个地方很好，此处是丰腴之地，刘备不是不想取呀。无奈刘璋是刘备的同宗，我不忍相图啊。”刘备这话说的既婉转又可怜，还很实际。怎么回事呢？他说：“我这个人呐，一个人到处飘荡，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就连那个鹪鹩鸟还能有个树枝搭窝呢，小兔都有三个藏身的窟穴，何况大活人呢？西蜀这地方好不好？非常好，最富足，地势也险要。我不是不想要他，可有一样，刘璋在那儿，那是我的同宗兄弟，我也不忍心把人家这地方给拿过来据为己有。”法正轻轻摇了摇头：“皇叔，益州天府之国，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现在刘璋他不能用贤，他也不会用贤，这个大业他根本守不住，早晚西川必

0: 商议吧，咱们另外找个时间再研究研究。
1: 刘备陪着法正畅饮了一番呢，这顿酒只喝到掌灯才喝完。刘备安排人把法正先生送回驿馆休息，然后他一个人坐在书房这儿想心事。刘备想什么呀？就是西川的事儿，这西川我到底娶不娶？那么刘备现在是个什么心理状态呢？刘备的心情非常矛盾呢、不娶西川吧，自己这个霸业难以成就，这是一。其二呢，这荆州这地方挺危险呢、北边有曹操，东南有孙权，总惦记着他，随时人家都想取荆襄。刘备在这儿待着也不踏实，再说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要是取西川呢，这也真对不起刘璋。你甭说别的，就说刘璋来的这封信吧，那信里说的多么恳切，多么亲切，真像一个兄弟盼哥哥去帮助帮助。人家又派使臣又写信，而且说得明白，只要到了西川，一路上所有花费粮草都由人家西川担负。这哥哥可倒好，到那儿没帮得了兄弟，来个取而代之，合着刘璋派使臣写来书信请条狼去啊，这玩意儿是有点好说不好听。你说这我可怎么办呢？这个刘备坐在这儿眉头挽了个疙瘩，怎么想啊也想不出个路来。就在这时候听身后有脚步声，刘备回头一看，庞统进来了。哎呦，世远，你还没歇息啊？甭说庞军是没休息啊，就连诸葛亮，连那些所有的文武大臣，一个睡觉的也没有。现在什么时候啊？关键时刻，西川已经派使臣法正先生来了，拿来刘璋书信，要请主公刘备进西川。主公到底去不去啊？不去西川咱们怎么办呢？就这么一块地盘还是跟人家借的，在这儿这不是两头受夹板气吗？要是去喽，主公决定进兵西川的话，这荆襄怎么办呢？别回头咱们前脚一走，后脚曹操和孙权来了，再把咱这地方给拿过去，回头咱们主公再进不了西川，这可倒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咱不干等着受清风啊。所以荆州文武都很不安呢、尤其是这位庞统先生比别人更着急，所以他找刘备来了。刘备回头一看，哎呦，世元，来来来，快坐，你来的正好。主公啊，您在想什么呢？刘备就把方才酒席宴前法正跟他说的话呀跟庞统学了一遍。世元，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呀，庞统一听，主公啊，这还有什么犹豫的呀？这西川咱们必须得取。荆州这儿您还没看出来啊，东有孙权，北有曹操，要想长期委曲求全于此地，主公您是大志难伸呐。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那个地方是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更为庆幸的是，还有张松与法正作为主公的内应，这西川等于是天赐于主公，您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哎呀，世元呐，我确实有点心事，我跟你都说说。现在我觉得呀，与我水火相敌者只有曹操，可是我跟曹操的称霸之道呢又不同，是操以急我以宽呢、操以暴我以仁，操以绝我以忠。我每做一件事都和曹操不同，我想这样呢也可能成其霸业，我又何必因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呢？刘备这意思就是说，我呀给曹操来个以柔克刚，不见得我这个霸业就不能成就，何必为这么一点小事我进兵西川惹得天下唾骂，不值得呀。哎，庞统摆了摆手，主公您说的不对，您这话乍听起来好像合乎情理，可是现在

0: 是离乱之时啊，用兵争强固非一道，您不能拘泥常理，那样一做主公你是寸步难行。现在主公您应该宜从权变，是坚若攻昧，逆取顺守，此乃汤武之道。大事成功之后，您觉得要是对不起刘璋，您可以报答报答他，割地封王，给他块地盘，也就算对得起刘璋了。庞统说这个坚若攻昧，逆取顺守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对力量弱的您就应该吞并他，对政治混乱的就应该出兵去攻打他，必须用武力征讨来夺取天下。庞统所说的呀，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一个策略。刘备听着点了点头，庞统一看刘备还是没下决心呢。主公啊，是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主公您就不必多疑了。庞统这话说得很有劲，怎么当决不决不为豪杰吗？说遇事不决为愚人，愚者浑也，那就是浑人，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如果主公今天你放着西川不取，这西川早晚被他人所得呀，望主公你深思熟虑。说着庞统站起来了，瞪着两个大眼不错眼珠的瞅着刘备，等着他下决心表态。庞统这几句话说的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刘备想了想，他恍然大悟，又加之他想起来自己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隆中对就曾经跟他说过，你要想成霸业，必须先取荆州，后进西川，成鼎足之势，然后再发中原，你才能统一天下。刘备一想，现在不能再前思后想了，摇摆不定，那样对我的霸业是十分不利呀。他立刻吩咐庞统把诸葛亮以及众文武都请来。刘备这话刚说完，呼啦一下诸葛亮领着文武进来了。感情都来了，以诸葛亮先生为首的有庞统、关张、赵云、黄忠、魏延、糜竺、糜芳、孙乾、简雍，刘备的股肱大臣呢就全到了。这通商量整商量到了五谷天明，鸡叫三遍了，合着研究了一宿。那当然了，研究的真细，不细哪行啊。就算是刘皇叔下决心领人马进西川，那荆州谁管呢？把荆州做跳板那是不假，虽然上了船，可这跳板也得顾着点儿。您一上船，本人家把跳板这么一撤，回来上哪儿待着去？再说你光进兵也得有个基地呀，你人马前脚走了，后边的子重粮草有哪儿供应啊？所以呀，还得顾着点这荆襄。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搬起来，这边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庞统终于说服了刘备，促使刘备下决心兵进西川。刘备一想，现在不能再前思后想了，那样对我的霸业是十分不利呀。他立刻吩咐庞统把诸葛亮以及众文武都请来，经过通宵商议，得出结果来了，就是刘备领人马进西川，由诸葛亮统领荆襄九郡。第二天一早，诸葛先生就升了听了，升听派将，他派关羽、关云长据襄阳镇守青泥隘口，派张飞领四郡巡江，让赵云屯兵江陵代管公安，把家里先安顿好了。刘备呢，刘备为主帅，亲统精兵五万进取西川，派老黄忠为前部先锋，魏延为后军，刘封、关平为中军。这刚把将派完，有人进来禀报，外边有一员大将，名叫廖化，求见关羽将军。哎呦，关羽一听，赶忙吩咐说：“我有请，此人有恩于我呀。”廖化对关羽怎么个恩情呢？这个恩情还不小呢，那是在关云长保皇嫂千里寻兄的时候，曹操不是给关羽送行吗？又赠袍又赠金，关公挑袍之后催马去追车仗，车仗不见了，二位皇嫂被山大王给裸上山去了，要没有人家廖化呀，那二皇嫂就遭凶险了。关公与廖化分手之后是一直怀念的，今天听说找到荆州来了，关羽赶忙把廖化请进来是置酒款待，然后诸葛亮就派廖化随关羽镇守襄阳。良辰吉日到了，刘备就要起兵了，诸葛亮率领着文武以及荆州的军民给刘备饯行啊，十里长亭送别，连夫人孙尚香抱着阿斗都来了。诸葛亮亲手给刘备满了三杯酒，刘备是一口也没喝呀，这三杯酒都泼在地上，在当时来讲有点说道，那叫祭天祭地祭大旗呀。随后是三声炮响，刘备在益州使臣法正的陪同下起兵了，一路行来是军风整肃，刘备连连传令，一路上绝不许扰民，是公买公卖，和和气气。行程不远呢，就碰上孟达的人马了。孟达是奉刘璋之命领五千军兵来迎接刘备，见面寒暄之后，刘备赶忙派人火速到益州给我兄弟刘璋送个信，说我已经来了。刘璋听到禀报之后是喜不自禁呐、啊！哎呀呀，我家兄长真是义重如山呐、啊！我们虽然是同宗兄弟，可是赛过亲生手足。兄长知道我刘璋有难，不远数千里拔刀相助前来助我，我得怎么报答我这位兄长哦？刘璋立刻吩咐沿途之上给予一切方便，所有荆州来的人马军需子重都由我们西川供给。这还不算呢，我要亲自领文武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并且吩咐都要锦衣相迎，把最好的衣服都穿上，连旌旗都得给我换新的。第二天一早天没亮，刘璋就起来了，洗漱完毕，换好衣服，刚要起身，只听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啊，主公，这涪城你可去不得，主公此去是有去无还，我是西川俸禄多年，不忍看主公被刘备所害，您不去则已，如果要去，必中他人之奸计，望主公三思啊。这人说的话是声随泪下，刘璋这正高着兴呢，他听了这

0: 那几句话心里这腻歪，我说这谁呀、啊、这是，嘿，举目一看不是旁人，又是黄泉。黄泉的黄泉，你在我跟前这胡说些什么呀？嗯，你在我面前三番五次的胡说，你这不是疏远我与我家兄长刘备的宗族之情吗？张松过来了，主公，您这话说的对呀、啊。黄泉这几句话可听不得，他不单是离间您与刘皇叔的宗族之情，我看他还在有意无意的滋长倒扣之威啊。明明张鲁要打咱们，人家刘皇叔好意来援助咱们，可是黄泉瞪眼阻拦，他这什么意思？嗯，刘璋一听这话说的有理，我不看你是我身边多年老臣，今天我讲你立刻斩首，来呀，把他给我轰了出去。刘璋身边的武士就过来了，走吧走吧，黄先生且慢。黄泉怒吼一声都差声了，主公，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去迎接刘备。说到这块儿，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腾腾腾是肘膝而行，往前爬了这么几步，咔嚓一口就把刘璋那袍子襟儿给咬住了，这叫衔衣苦谏呐！说什么我也不撒嘴了，把刘璋吓了一跳，我咋让你要咬我呢？你这是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气得刘璋猛地往起这么一挺身，啪，把袍子这么一抖，你倒轻着点抖，可吃这一下子，哎呦，袍子襟儿撕下一块去，那倒不算什么，黄泉的两个门牙掉下来了，那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啊！黄泉还想把刘璋的腿给抱住，刘璋抬腿一脚，腾腾腾腾，扑通，把黄泉给踹出老远。不要理他，我们赶快登城，耽误了接我哥哥还了得？这时候黄泉呢、啊，跪在地上大哭啊！谁管他呀？刘璋领着文武刚走到城门口这儿，有人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刘璋一看又怎么了，说有一位大臣自己把自己倒吊在城门口上，他右手持宝剑，左手拿着剑书，拦阻主公不让你去接刘备。嘿嘿，把刘璋气的，竟有这等人，带我来看。他催马到了跟前一看，城门那儿真吊着个人，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从事王磊。王磊呀、啊、王磊，你疯了不成？主公啊，这府城你去不得，请看王磊剑章。说着啪把那剑章扔下来，有人赶忙拾起来交给了刘璋。刘璋把这剑章拿到手里这么一看，是王磊亲笔所书啊。剑章文字不多，可是字字带血呀、啊，看出王磊一片忠心。上面写着益州从事臣王磊气血肯告，切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西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会盟于武官，为秦所困，今主公倾力大郡，欲迎刘备于涪城，恐有去路而无回路矣。倘能斩张松于市，绝刘备之妖，则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业亦幸甚。意思是说，你无论如何不能亲自到涪城去接刘备，你要去接刘备，你命就没了，西川也就难保了。呵，刘璋看着王磊这架势，如果我答应了他这个剑章，就派人把他由打这城门上卸下来了。如果我要不答应呢，他拿着宝剑干嘛？哦，他要砍断绳子自己把自己摔死。你啊，摔死活该，来出城。随着这一声令下，呼啦一下文武上前这么一拥，王磊一看完了，西川休矣。他抬手一剑，咔嚓把绳子砍断，咔嚓啪啪，可怜王磊由城门口那摔下来一下，摔在地上是脑浆迸裂，刘璋连一眼都没看呢。啪一策马，他出城了。刘璋还满脸怒气呢，这刘璋怎么这么狠呢？ 他还不是狠，也不是说他没有感情。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的王磊就摔死那儿，他连看一眼都没看。要不怎么说刘璋这人他暗弱呢？就是说他不懂好坏。有的时候这刘璋啊是一片好心，结果呢没办成一样好事儿。同时他自己啊还没什么能力。这次刘备进川呢，他真把刘备当作手足兄弟了，他是我的哥哥，还绝不能啊陷害于我。他怎么能够占领我的四川呢？你就是把我打死再活了我也不信。刘璋这次接刘备啊，为了表示隆重，带领了30,000人马，光是那子重钱粮酒肉就拉了1000多车，干什么呀？犒赏刘备的3军呢。刘璋把人马扎在了涪城，这涪城离成都300多里路呢。这涪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绵阳东。这时候刘备呢，刘备已经把人马带到了垫江了。怎么叫垫江呢？就是现在这个嘉陵江流经合川县这一带叫垫江。刘备进川行军一路很顺利，那当然顺利了，秋毫无犯，是号令严明啊。刘备说得很清楚，谁敢随便动老百姓一草一木，是立刻斩首。所以刘备的人马走到哪儿啊，当地老百姓都焚香扶道相迎啊。老百姓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看刘备，这刘备到底是什么样啊？早就知道这位刘皇叔，有的时候把那街道啊都堵得满满的，刘备骑马都走不了路了，他只得下着马来，用好言安抚百姓，和百姓们更感动喽。刘备的人马一到垫江，法正接到张松一封书信，书信里边告诉法正，说是刘璋已经领着人到涪城去接皇叔去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最好啊跟皇叔商量商量，是乘便相图，就是说把刘璋一杀就完了。法正拿着这信找庞统来了，庞统一看这个事情倒是挺好，不过得慎重点啊，现在可不能泄露，要走漏点消息，那要是于中有变，后果可就不好收拾了，只有等二刘相见之时，咱们是见机行事。法正把这信又藏起来了。两军会于涪江之上，呵，涪江上这人马几乎都满了，一半是西川的人马，一半是荆州的人马呀。刘备和刘璋一见面，哎呦，这个亲热哟！刘璋设盛宴款待刘备，俩人在酒席宴前一举杯，刘备和刘璋都哭了，是各诉衷情啊，就把心里话全说了。这哥俩就好像多年失散了的亲兄弟一样，好不容易这回算见了面了，是哭着喝，喝着说呀，溜溜的喝了一天，才各自归寨。刘璋醉醺醺地回到大寨呀，乐得他连嘴都合不上了。这黄权和王磊呀，一派胡言，我要听信了他们的话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硬是不要我来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我家兄长刘备刘玄德真是一位仁义君子啊，多么忠诚多么老实的一个人呐、啊！此次能得我兄之助，何虑曹操与张鲁啊？张松先生为我西川立了大功了，我当重赏啊！说着把身上的锦袍脱下来，又拿了500黄金派专人送往成都，赏给张松。刘璋身边的几员武将刘贵、凌包、张任、邓贤这么一看，我说主公啊，啊，您是不是有点高兴得太早了？嗯。刘璋一听，把脸沉下来了。这话怎么讲？要是以我等看呢，刘备这人倒是不错，可是我们觉得他柔中有刚，欺心莫测呀。主公，您还应该小心提防。
1: 嘿嘿，刘璋一听我说。

0: 你们这些人都怎么了？你们今儿个都没看见呐？我家兄长刘备对我多好啊，那是多么慈善的一个人呐！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异心呢？尤其是对我，你们真是一派胡言，不必多虑，退下歇息去吧。这几员将让刘璋都给轰出来了，几位出来是仰天长叹，哎，西川呐，危险呐。不提刘璋这儿怎么样，再说刘备，刘备喝的也不少，回了他的大寨他也挺高兴，刚坐下庞统进来了，主公，您看今天刘璋怎么样？哎，庞先生，我还正要问你呢，我家贤弟刘季玉是一个老实人呐，嘿，这哥俩倒不错，兄弟夸哥哥，哥哥也夸兄弟。庞统摇了摇头，主公，刘璋且不说他老实不老实，他手下的那几员将您看见了吗？刘备一听，我没注意啊，他们脸上各有不平之色，我看呢，他都用那样的眼神在看着咱们，眼下凡是吉凶未卜啊。庞先生，照你这么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主公啊，不如这样，刘璋今天不是请了您了吗？您明天在大寨中还席，请请他，把他请来之后，我派人把刀斧手埋藏在左右，主公您以知杯为号，您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咱们就在这酒席宴上把刘璋这么一杀，然后呢，咱们就一拥而进成都，可以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坐得西川，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哎呀，刘备听到这儿，把眉头这么一皱，不行不行，庞先生，这不是什么良策呀、啊！我刚和我家贤弟刘璋相会，他是我的同宗兄弟，我看刘璋待我是一片诚心呢、啊。再说，我们初到蜀中，恩信未立呀、啊，要是这么办事儿啊，恐怕是上天不容，黎民皆怨。庞先生，您这主意啊，即便我这霸业成喽，我刘备也不做此事，坚决不干呢。刘备真挺仁义，仁义是仁义，可刘备有刘备的想法，刚才他那几句话呀也算道破了天机，说我刚刚来到西川，恩信未立，西川的老百姓都不了解我，我拿回来就把人家西川主刘璋给杀了，那我不成了强盗了？我真的这么一做呀，是上招天怒，下招人怨呢。即便我当了皇帝，我这保卫也坐不稳当，人家老百姓都反对我，我没基础啊，哪能这么干？庞统一皱眉，主公，这不是我庞统的主意，是张松给法正来信了，信里提到的。庞统这话还没说完，法正从外边进来了，法正双手把书信递给了刘备，刘备接过信里一看，是连连的摇头啊，二位先生，刘季玉与我同宗，我不忍下手啊。法正一听有点着急了，皇叔要是这么说，那您领着这么多的人马干嘛来了？我可不止一次跟您说过，张鲁和西川的刘璋有杀母之仇，张鲁随时想进兵兵取西川呢。您这次要是一手软，西川必被他人所得呀，这还是小事呢，如果这机密一泄露，说不定皇叔能被他人所算，人家就要对你下手了。皇叔倒不如趁此天与人归之时出其不意，早立基业，实为上策呀。就是说天意暂许，人心归附啊，这是多好的个机会呀、啊！您就听庞统先生的话，就下手吧。庞统、法正俩人你言我一语劝了半天，刘备火了，他把双手这么一摆，二位，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二位的好意我全明白了，可是我初到蜀中，我绝不能行此事，不管你们二位怎么说，
1: 刘备是坚决不走。
0: 这二位只得退身出来了。法正一想，这可怎么办呢？刘皇叔坚决不忍下手，这可就麻烦了。庞统想了想，孝直，你回去歇息吧，我自有道理。庞统想了个办法，他派人呢把魏延找来。魏延一见庞统，军师唤我哪旁使用？文昌将军，明日主公与刘璋还要饮宴，酒席宴前，将军你最好是如此如此。魏延一听，哎呀，军师啊，这么做主公能答应吗？哎，文昌，事已至此，就由不得主公了。魏延赶忙插手施礼，遵令。
2: 第二天，刘备果然还席宴请刘璋。
0: 刘璋老早就来了，他那几员将也跟来了。刘璋本不想带他们，你们跟我干什么去？
2: 我哥哥请我喝酒。
0: 这几个将军谁也放心不下，不管主公您怎么说，我们必须得跟着您。刘璋这个烦恼，好好好，你们一定要去那就来吧。等哥俩一见面啊，嚯，还是那么亲热，手挽着手啊。两个人是你给我斟酒，我给你布菜，边喝边谈，亲密非常啊。
2: 站在刘璋身后的从事张任这么一看，嗯，
0: 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什么了？只见在厅堂外边，一边站立着一百名削刀手，个那个怀抱着大刀，刀宽背后刃，飞袍那真是杀人难见血光豪啊！刀嘟上个大环子，上面拴着五四个绸子条，随风这么一吹，噗，来回直摆，看着真有点瘆人呐。张任赶忙冲着刘贵、凌包、邓贤递了个眼色，
1: 哪意思？留神点啊！今儿这怎么回事啊？
0: 厅堂里边举杯言欢，厅堂外边刀斧林立呀、啊。张任正站在这儿胡思乱想呢，只听在殿脚下有人喊了一声：“主公与刘益州饮酒，席间无以为乐，谋不才，愿无间为戏。”说着话，腾腾腾，从厅堂下走上一个人来，正是大将魏延魏文长。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 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爱你。
4: 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凛凛朔风中剧烈摇曳，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倏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富与孤？丈人何在西极湖？力买马，军具车，请为诸君鼓龙湖。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容，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

0: 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旷日持久的对枪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携幼扶老，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1: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他要么做地主的一户民，要么是做奴隶，要么迁徙他方，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流民问题的日益严重，是东汉覆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0: 流民犹如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农民一旦成为流民，便摆脱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问题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2: 流民所到之处，就会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冲击。当人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攻打官府，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政府展开像打农民起来这样对决性的一些战争之类的东西。
0: 位于今河北广宗县县城西北的大摆社村，至今仍有一个方圆约一亩地的大坑，坑的西边有座庙，这就是东汉末年百姓接受法师符水治病之处，圣水坑与灵仙庙。如今在灵仙庙，仅有少数老年妇女还依照旧习前来祭拜。而在东汉末年，一场瘟疫席卷中原，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这里，接受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法师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妙手回春的大贤良师，百姓争相前往接受法师治疗。
2: 东汉后期呢，天灾人祸，瘟疫也比较多，有一些懂得一些那个医术和巫术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给百姓来治病，在特别在病人中间就建立起了威信，那么来投靠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就发展成为像张角那样的宗教首领。
0: 张角，冀州巨鹿人，太平道的首领。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之多。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张角亲手制作的符水已无法供应庞大的流民群体，只能命众徒修建庙宇， 自称求来灵仙，并告诉百姓灵仙在庙旁的水坑里放入了灵药，喝下圣水坑里的水就能治病消灾。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碗飘着黑色纸巾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3: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啊，正好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现场的老百姓那种生活上的一种需要，正好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生活在死亡现场的东汉中后期的广大人民。
0: 在符水治病的同时，一本神秘的经书更进一步的让百姓对大贤良师的无所不能深信不疑。太平经现收录于正统道藏第119卷，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又名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宣扬散财济穷、自食其力、达天下太平为主旨，但多为巫习杂语。汉灵帝时期，张角得到民间流传的太平经，在太平经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太平的理想。太平经曾两次被献给汉朝皇帝，但第一次献书人被处死，第二次被束之高阁。张角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并以此为教义创立了太平道。
4: 张角的那个太平经里面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有好多的方术，还有就是宣扬起义，宣扬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治太平，这样一种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剥削和压迫。张角呢，他是大量的利用了先前的流行的谶纬和术数方剂这些东西，再加上对于那个美好的世界的一个构想，然后呢他认为现在的东汉政府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是一个末世可以说，然后呢应该大家起来把它推翻。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的广宗县，太平道乐在这里已传承了1800多年。现在作为古老的表演曲目，人们更注重它的艺术表达。而它却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舆论发动方式。东汉末年，为了宣传统治阶级的不劳而食、预言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思想，从而煽动起社会上的民愤，张角把太平经编成经文让信徒咏诵。为了使咏诵太平经时整齐划一、富有韵律，增加了管、箫、笙等乐器伴奏，逐渐演变成太平道乐。张角在此掩护下以打教聚众、击黄金鼓助威，向百姓大力宣传太平经中关于反对剥削、主张平等互爱的观点，派出8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途中，所谓以善道教化天下。大贤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这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使折令有余，心尘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百姓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个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明明暗夜中，张角口中的太平世界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光明。
3: 太平清领书给东汉后期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幅理想的蓝图。这个理想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上能够得到平均，那么在精神财富方面，清领太平清领书给他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平等的社会。
0: 这里是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 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老子李耳，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主张清静无为。公元前二世纪前半叶，西汉前期的皇帝们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盛世局面，文景之治。汉武帝初倚黄老，崇尚儒学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便回落民间，不再被官方重视。然而，有谁能想到，三百多年后，掺杂了儒家、阴阳家知识的道家思想，悄然发展成为最主要的民间信仰，甚至连当朝皇帝也对老子顶礼膜拜。公元165年至公元166年，汉桓帝曾两次派大臣前往河南祭祀老子，并将老子灵位请回宫中祭拜。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他祭祀老子是希望像道家学说宣扬的那样，给自己留个龙种。汉桓帝郁郁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这也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块心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名义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控制道教信仰，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们能够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人间富贵。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尊崇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
1: 之所以能够利用宗教手段，比如说道团组织，组织农民，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无以为生，处于飘移不定的状态，在宗教组织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存支持。从这点上说，那么张氏就是张良、张角、张宝，这张氏兄弟和张道陵，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张天师，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和陈胜吴广相比，经历了近400年的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迷信，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0: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民间宗教。位于巴山北麓的五子山，壑幽林密，溪水潺潺。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百姓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清、徐、幽、冀、金、阳、兖、豫八州之地，信徒多达数十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卫士，甚至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把大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2: 当时朝廷呢，已经得到信息啊，说这个有人在宣传这个太平道，但朝廷并不以为然， 为什么呢？

0: 梁赐，字伯宪，弘农郡华阴县人士。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一个闲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炳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生怕因为多事而丢掉乌纱帽，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留人，各互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此时的汉灵帝正在宫中与妃子们游乐，而大臣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甚至有的大臣宦官也加入了太平道。杨赐的奏章没能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了。杨赐的密奏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良、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太平道徒众分为36方，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良称人公将军。
1: 那当时这种那个管理体制哈，如果地方有了问题，就会有问责机制。如果这个地方官你不能很好的处理，那么上面会问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官员他为了防止被问责，他要保他的乌纱帽，他宁愿不把这些消息向上面报告。实际上这些信息到达朝廷，到达皇帝这边，是比较晚。
0: 公元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达尺余。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马元义，太平道大方的首领，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此时他正组织荆州、扬州等长江一带太平道徒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途中，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光和7年3月初5，这一天正是农历甲子年的甲子日。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杭州林氏辩捷向官府告发了太平道的暴动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搜捕，1000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连忙下诏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持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此

0: 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两岸，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攻打城池，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承平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中沸腾起来。一位名叫应绍的官员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降天，木首削裂，流血成川。
1: 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这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次农民战争和这个宗教结合起来了，所以呢，宗教就强化农民战争的这种这个动员的能力，包括它这种这个思想的号召力，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是吧，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0: 冀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义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灵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帅所有的经济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城、伊阙、还原、玄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金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黄浦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面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十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黄浦松、朱俊、卢植等又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巾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兵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人工将军张良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黄浦松的统领下加入到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十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展开决战，张良及三万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五万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十一月，地宫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十余万被杀。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区35公里外的凌霄山，突兀森郁，人迹罕至，就连当地人都很少知道，早在1800年前，这里曾是给东汉王朝留下千疮百孔的黄巾军寨遗址，保存完好的八角玲珑井，惩治叛徒的水牢，残破的石碑，如今依然能在这深山之处找到当时起义军叱咤风云的痕迹。而就在不远的山下，由黄巾起义遗留演变而来的地方表演，也仅仅只在逢年过节时被民间艺人搬上舞台。台黄杠、太平鼓、太平道乐，一个时代的声音被后人演绎如此生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切都化作了这嘹亮的鼓声和从古至今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曾经惊天动地，曾经呼风唤雨，也都化作了悲亢的音乐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 这里是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2004年，曾在这里出土了一批汉代公文简牍。简牍详细记载了黄巾起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暴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脱序，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2: 这批简牍啊，一共发现了400多枚，汉灵帝时期的4个年号，这批简牍上都有，都出现了。当时看的这枚简牍啊，是以一件官府的文书，上面记载的就是在湖南南部，或者说湖南地区这一块，战事频发，国库空虚。也就是说，简牍上所说的啊，仓空无米，库无钱布，也就是当时仓是储藏粮食的，也就是粮食没有了，库那个钱和布也空虚了，当地的地方政权应该是已经不稳固了，不稳固了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买卖。买官卖官的现象。
0: 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年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填补国库空虚，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读书人要想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上缴一大笔钱。
3: 灵帝的时候有一个司徒啊，相当于丞相啊，这个人叫崔烈。崔烈的司徒这个位置就是从汉灵帝那个地方买来的。崔烈回家以后问他的儿子叫崔军，他说我用钱买得了这个官，社会上对我是什么评价？这个崔烈的儿子崔军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他说啊，大家对你评价很不好，说你的身上有铜臭啊。我们今天讲铜臭这个词啊，就是从这儿来的。为什么东汉后期啊，社会矛盾那么激烈啊？除了广大的一般的农民啊，普通百姓与政府的矛盾之外，那么广大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对立的啊！政府腐败，卖官鬻爵，切断了当时士人的啊这个晋升仕途的这样一个途径啊！你有钱就可以嘛，啊，有钱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大家还要谁为国去做奉献呢？为国杀敌立功呢？
0: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的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相许张军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砍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张军等人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黄甫嵩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们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同样是平定黄巾之乱功臣的车骑大将军黄甫嵩，因拒绝向宦官行贿，灵帝在听信宦官谗言之后收走了黄甫嵩的车骑将军官印。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如果一定要打死食盘上的老鼠，那么打碎盘子也许就真的 在所难。

0: 缠绵了。
1: 那么在这个镇压这个黄巾起的过程中哈，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好像是取得短暂的统一，他们联合在了一起，那么把过去的纷争放在一边，然后一起来镇压这个黄巾起，解决这个燃眉之急。但实际上在这个战争过程中和战争以后哈，宦官和这个官僚集团间的矛盾哈，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像黄甫松、像卢植这样一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依然没有摆脱宦官的恐吓和这个迫害。那么在过去呢，好像是可以这个需要忍耐哈，那么到现在就未必是那样的。
0: 官员与宦官之争不断激化着朝廷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国家政治动乱，朝野不振，贤人志士遭到迫害，从而人人自危，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主力被剿灭后，余部又继续斗争了20多年，在他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有效进剿黄巾余部，汉灵帝将军政权下放给各州的州牧，却造成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局面。加之一些地方豪强在黄巾起义中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上逐渐形成了无数大小军阀，地方势力最终摆脱了东汉政府的控制，形成了各霸一方的局面。这一时期，除了袁绍、董卓这样的军阀和贵族，曹操、孙坚、刘备这些无名小卒也逐渐通过黄巾之乱走上了政治舞台。
1: 黄巾起义它特别像一场大地震，它主体哈虽然被这个扑灭了，但是它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力量仍然存在，而且实际情况从后面记载来看规模并不小，比如说曹操后来收编的这个荆州兵，还有这个袁绍啊，在河北啊也收编了一部分，这个张飞燕他的黑山军力量也是比较庞大的，他们有时候也是打着这个黄巾旗号的。
0: 曹操等人相比于董卓、袁绍这些豪强，黄巾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但是历史却给了曹操第二次机会。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余部再次起事，他们在青州集结，人数多达百万。兖州刺史刘岱被杀，曹操接替了兖州牧的职位。对正处于补给困难的黄巾军，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这支30余万的黄巾军，另加随军男女老幼眷属100余万人，最终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从中选拔精锐10余万，号青州兵，家眷及其携带的耕牛农具作为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曹操设置屯田，组织生产，为军队作战提供后方供应基地。由此，青州兵成为了曹操独立拥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支由黄巾军所组成的青州兵，最终成为了今后曹军势力发展壮大的基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
1: 这个黄巾起义，它虽然没有把这个东汉王朝哈给这个推翻了，但它对东汉王朝这个老大帝国它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后来东汉的灭亡乃至三国就这种这个鼎立情况出现，都和黄巾起义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0: 黄巾起义之后，这一个经历了400余年的汉王朝彻底滑入了乱世的泥沼之中，朝政日乱，海内困虚。面对这样一个气数已尽的大汉王国，一批批乱世枭雄横刀立马闯入了历史舞台。公元220年，

0: 这个曾在世界古代史上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东方第一大帝国大汉王朝，随着他的最后一位国君汉献帝被迫走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大汉王朝最终走到了尽头。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这块长方形的木板上面密密麻麻地雕刻着中国藏族的文字，这就是专门用来印刷藏传佛教典籍的雕版。在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的德格印经院呢，这样的雕版既是文物又是工具。直到今天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利用这些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雕版印刷各类藏文典籍。类似这样的雕版呢，在德格印经院有将近30万块。这么多的雕版是德格印经院自己雕刻的，还是四处收集来的呢？
3: 前往德格印经院的道路并不好走，即便是在今天也要经过崎岖的山路，翻过海拔超过5000米的雪山，才能远远望见那座夹在两座高山之间的小镇。德格县位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西北边缘，这里是藏民族的聚居地之一。一路之上可以见到很多充满藏族风情的寺庙和建筑。公元1729年，德格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一位叫做登巴泽人的藏族土司，为了巩固政权，也为了把珍贵的藏文化长久地保存下来，在德格小镇上修建了一座专门用来印刷各类藏文经书和典籍的印经院。由于采用了雕版印刷的技术，印经院在印刷各类典籍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木质雕版。今天已经有超过29万块古老的雕版被收藏在印经院大大小小6间藏版库中，成为了印证藏族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文物。在近300年的时间里，这座依山而建的印经院中，收集并保存了70%以上的藏族文化内容。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内容并不是以书籍的形式被保存下来，而是被镌刻在一块块木质雕版上面，并按照藏文字母的顺序被整齐地排列在藏经架上，一排排，一列列，仿佛在默默诉说着悠久的历史。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些具有悠久历史、早已成为文物的雕版，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印经院内，工人们手脚麻利地为经版刷上红色或者黑色的墨汁，然后将纸张铺在上面，用压滚一刷，雕版上面的内容便被清晰地印在了纸张上。这种古老的印刷术在近300年的时间里从未改变过，宝贵的藏族文化就这样被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虽然条件艰苦，工人们用无比虔诚的精神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种简单枯燥的工作。
4: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不单单是一份工作，它更重要的是他修行或者是他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3: 200多年前，当德格印经院的建筑尚未完成的时候，德格土司家族就已经开始组织人力开展经版的雕刻工作了。为了选择合适的木材，人们对德格当地各种树木的树干进行了尝试。 经过多次筛选，红桦树的树干成为了制作精板的最佳木材。每到夏天树木最繁茂的时候，人们来到不远处的金沙江岸边和附近的山野之中，寻找粗壮的红桦树树干来制作精板。与其他树木相比，红桦树的木质软硬适中，雕刻精板的时候既不至于太费力，也不会因为频繁的印刷导致精板被严重磨损。雕刻精板并不是一项有趣的工作，相反，它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枯燥的雕刻流程。每块精板都有大约70厘米长，上面需要雕刻几百个藏文字符，而工具只是几把简单的刻刀。每天，雕板工人们或围坐在一起，或独自一人，借着窗口处的亮光，低着头仔细地用刻刀将一个个藏文字符深深地刻在木板上。为了保证每块精板上的藏文字符雕刻得足够深，当时的德格土司，也就是德格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想出了一个鼓励工人认真雕刻精板的方法。德格是一个盛产纱金的地方，当每天的精板雕刻工作完成后，德格土司都会亲自检查工人们的工作成果。他抓起一把金沙，撒在已经雕刻好的精板上，用手拂去精板表面多余的金沙后，那些留在每个藏文字符凹槽中的金沙就成为工人们一天的工钱。为了得到更多的金沙，工人们都会努力地把字符刻得尽量深。如此一来，这些精板即使经过反复使用，也不会被轻易磨平。然而，获得丰厚的回报并不是工人们前来参加精板雕刻的唯一动力。在他们的心目中，雕刻精板早已成为了一种修行。每个雕刻精板的人都坚信，这样的工作会给他们带来平安和幸福。在一些精板的手柄部分，我们留意到一个小小的圆形凹槽，凹槽里面雕刻着一只小小的蝎子。这只蝎子正是精板最初的拥有者德格土司家族的象征。德格土司家族曾经是德格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德格印经院的这些精板正是在第12世德格土司登巴泽仁的倡议下逐渐积累起来的。德格土司家族是个什么样的家族？他们又是如何积攒下如此多的精板的呢？
2: 公元7世纪，唐朝的文成公主西行千里来到了西藏地区，嫁给了当时的西藏吐蕃王朝的首领松赞干布，促进了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据说呀，雕版印刷术也是在那个时候随着文成公主进藏而流传到了藏区。巧合的是，促成这桩婚姻的关键人物正是德格土司家族的祖先，一个叫做陆东赞的人。
5: 下面请欣赏雪山下的宝库之深山古寺。
2: 我前面的这尊鎏金铜佛像是在一个叫巴邦寺的地方被铸造出来的。巴邦寺位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深山里。当时的德格土司登巴泽仁大力发展德格地区的经济文化，巴邦寺是在德格土司的帮助下修建并发展起来的。在德格土司的支持下呀，巴邦寺逐渐发展成了德格地区仅次于德格印经院的艺术重地之一。今天就让我们去德格地区的深山里去领略这座古寺的神秘之美。
3: 巴邦寺又叫吉祥寺， 因为巴邦这两个字在藏语中是吉祥荟萃的意思。这座寺庙坐落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东南部一座海拔大约3800米的高岗上。寺庙金顶红墙，规模宏大，依山而建，曲势巧妙，层层叠叠，与西藏的布达拉宫颇有几分相似，因此被人们称为小布达拉宫。巴邦寺可以说是康巴地区寺庙建筑的集大成者。那么这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到底是由谁建造的呢？巴邦寺的建造者名叫司徒班钦曲吉炯乃。司徒班钦藏文的意思为大学者，是对学识渊博的佛学大师的尊称。曲吉炯乃是他的名字，意为佛法之源。司徒班钦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司徒系活佛的第八代活佛。噶举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分支。司徒班钦出生在德格县的一个小村庄里，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土官。就在司徒班钦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突然接到通知，说司徒班钦被认定为噶举派的第八代司徒活佛，需要尽快去西藏接受供养。然而当时德格地区的最高首领德格土司登巴泽仁以西藏不安全为理由，不让司徒班钦去西藏。就这样，司徒班钦被留了下来。登巴泽仁请来专门的人为他教授各类知识，包括天文、地理、文学、绘画等。司徒班钦天生聪颖，博闻强记，在德格土司的帮助下累积了不少知识。从他14岁开始，便来回游学于西藏和德格之间。后来他还到尼泊尔、印度等地学习各个教派的佛法。28岁时，司徒班钦回到德格，德格土司非常高兴，他说，我一直希望你能在这里建一座寺庙，将你的智慧传给更多的人。土司的提议和司徒班钦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选地方修建寺庙。由于修行的诸多要求，寺庙的选址并不是很顺利。
6: 寺院的选择的话是跟这个地形非常有关系，一般都是风景比较秀丽啊，然后是这个位置比较重要，而且有很多的，你比如说山的形状特别像佛教里边的瑞兽啊，它在这个地区所在的地理位置，就是比如说交通啊或者是商业啊不能太繁华，因为寺院它有个最重要的一个是修行，这个喧闹喧哗这个地方它是不会选的。
3: 一天，司徒班钦来到一处群山环抱的地方，他突然发现这里有3座山如同大象一般一起拱卫着一片小山岗。在藏传佛教中，这种地形正好应了三相聚会的吉兆。这种情形让司徒班钦心中十分高兴，他觉得这里正好是修建寺庙的好地方。看好地形后，司徒班钦与德格土司商议，最终决定就在这座山上修建寺庙，又取汇聚吉祥的意思，将寺庙命名为巴邦寺。
6: 巴邦寺呢是由他亲自的选址，然后由他来奠基，同时邀请了很多艺术家来参加修建绘制工作的。当时呢在德格地区呢是由德格的土司丹巴次仁，他对传统的这种文化呢非常非常的重视。那么这个巴邦寺呢也得到了德格土司的大力支持，从此过后呢成为噶举派呢在德格地区传播的重要的一个阵地。
2: 巴邦寺的修建历时2年，建成之后啊， 远远看去气势恢宏，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司徒班钦作为藏传佛教噶举派的活佛之一，他修建的这座八邦寺啊，却并没有多少噶举派寺庙应有的建筑风格，这又是为什么呢？
3: 藏传佛教的噶举派特别偏重个人修行，修习全靠师长的口传身授，由于是个别教授和修习，往往不需要大的讲经堂，所以噶举派的寺庙规模一般比较小，建筑群也比较少。而司徒班钦想要修建的噶举派寺庙却是另一个样子。司徒班钦年轻时到过许多地方，见识了不同教派的建筑风格，他在修建八邦寺时便巧妙地将一些其他寺院的建筑风格融合到八邦寺的建筑修建当中，尤其借鉴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华丽和气派，同时又融入了一些印度寺庙的建筑风格。建成后的八邦寺既有格鲁派寺院的宏伟壮丽，又有噶举派寺院的细腻神秘。八邦寺主殿是一座四合院式的三层建筑，正殿高24米，八根粗壮的大柱都是用千年老树的树干支撑，让大殿显得雄伟高大。殿内四壁绘满珍贵的佛教壁画。八邦寺建成后迅速成为噶举派的中心寺庙寺院之一，康区的许多噶举派僧人进入西藏前都会去八邦寺先行参拜，并获得许可后进入西藏。同时八邦寺也成了德格土司的第一家庙，八邦寺中所设的印经院也成为德格地区仅次于德格印经院的第二大印经场所。近百年来，这里宗教人才辈出，从佛学到天文学、文学、绘画，再到佛造像艺术，都留下了很多经典之作。节目开始提到的鎏金铜佛像，就是在18世纪八邦寺鼎盛时期铸造的。现在的八邦寺内还收藏有很多当时流传下来的佛造像，它们大多造型独特，线条流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2: 八邦寺建成之后，一度成为康巴地区很多僧人学习和修行的圣地。这里不只传播佛法、制造佛像，还传授很多医学、文学、绘画等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在唐卡绘画方面具有极高的艺术地位，并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绘画流派。
3: 在八邦寺活佛殿的配殿里，四面墙上都挂满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唐卡，这些唐卡是由历代八邦寺的高僧大德精心绘制的，其中不少作品出自司徒班钦及其传人的手笔。唐卡指的是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据说唐卡的由来和松赞干布有关。传说当年松赞干布有一天流鼻血，他并没有慌乱，而是用自己的鼻血绘制了一幅画，这就成了最早的唐卡。后来唐卡发展成为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题材涉及藏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很多方面。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在梁山坡忠义堂上，宋江打了曾头市卢俊义，捉得史文恭，祭献朝天王已毕。宋江不负晁盖的遗言，要把主位让给卢员外，众人都不服啊。没有办法，宋江就想出一个主意来。
3: 诸位，如此众志不定，于心不安，目今山寨钱粮缺少，梁山坡东有两个州府却有钱粮，一处是东平府，一处是东昌府，我们自来不曾搅扰他们那里百姓，如今却向他们借粮，我想他们肯定不会顺顺当当的就借给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就写下两个揪，我和卢员外各拿一个，如先打破橙子的就做梁山坡主，众位意下如何？吴用吴军士一听，哥哥这个办法也好，听从天命。玉麒麟卢俊义赶紧站起来了，二位哥哥不要如此说，只是宋江哥哥为梁山坡之主，卢某听从差遣。这时候也由不得卢俊义了，当下就叫铁面孔目裴宣写了两个揪，卢俊义和宋江每个人拿了一个。宋江拿这揪啊，是要去东平府借粮，卢俊义拿这个是去东昌府。当天梁山坡摆下酒宴，在饮酒之中，宋江宋公明传令调拨人马。宋江的部下是林冲、花荣、刘唐、史进、徐宁、燕顺、吕方、郭盛、韩涛、彭起、孔明、孔亮，还有谢珍、谢宝、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孙兴、顾大嫂、石勇，另外就是玉宝寺、王定六、段景柱，大小一共25员头领，马步军兵10000，水军头领3员，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领水军驾船接应。卢俊义的部下是吴用、公孙胜、呼延灼、朱仝、雷横、索超、关胜、杨志、单廷圭、魏定国、宣赞、郝思文、燕青、杨林，还有欧鹏、凌振、马林、邓飞、石恩、樊瑞、项冲、李衮、石谦、白胜，大小也是25员头领，马步军领10000，水军头领3员，李俊同威同猛，引水手驾船策应，其余的头领和重伤者看守寨栅。宋江宋公明分配已定，定下时间，两伙人马同时启程去打两处的州郡。咱们再说宋江宋公明，他带领头领去打东平府，卢俊义领众头领去打东昌府，众多头领各自下山。这个时候正是3月初1，这时候正是日暖风和，青草沙软，正好厮杀呀。宋江宋公明带领部队来到东平府，离城只有40里地，这地名叫安山镇，扎住了军马。宋江宋公明啊，就和众头领在一起商议，诸位头领，东平府太守程万里和一个兵马都监，此人是河东上党郡人士，姓董名平，善使双枪，人皆称为双枪将，有万夫不挡之勇，虽然去打他橙子，也和他通些礼数。宋江宋公明就派了两个人带一封战书到那里去下书，若肯投降免至动兵，若不听从，那时大行杀戮，使人无怨，谁敢拒我去下书？ 就在这时候，只见部下走出一个人来，身长一丈，腰阔数围。再看这个人，不好姿才，没好意，貌似金刚离骨寺，身长唤作显道神，此是青州玉宝寺。玉宝寺来到宋江、宋公明的面前，深施一礼：“宋江哥哥，小人认得董平，情愿下书。”玉宝寺刚说完，只见后边又上了一员头领。看这人身材瘦小啊，这人是谁？王定六。他来到宋江面前，给宋江深施一礼：“哥哥，我帮他去下。我们到山寨还未曾出的一些力气，今天情愿去走一趟。”宋江、宋公明就把写好的战书交给玉宝寺和王定六两个人，叫他们两个人去下书。在书上写的只说借粮一事。咱们再说东平府的程太守，他闻知宋江起军马来到安山镇扎驻营寨，就请本州兵马都监双枪将董平来商议军情重事。两个人正在商量着，就见有一个军兵进来报告，说是宋江派人来下战书。程太守啊，就叫把这下书之人叫进来。玉宝寺和王定六跟着兵丁一直来到大堂上，玉宝寺把这书信呈上去了。程万里把这书信看了一遍，然后把这书信又交给董平了：“董督监呐，梁山坡要到此借钱粮，你看此事如何呀？”这董平看着看着书信，唰唰唰把这信给撕了：“来呀，把两个人推出去斩首。”程太守赶紧一摆手：“董督监，不可，自古两国征战，不斩来使，于理不当，只将二人各打20棍，发回原寨，看他如何。”双枪将董平怒气未消啊，喝令军兵把玉宝寺、王定六两个人给捆翻在地，打了20棍。哎呦，把这俩人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呀！打完之后，不管这两人能走不能走，咵，给推出城去了。两个人来到大寨，把这些事情哭告宋江、宋公明啊，说是董平这个东西实在是无理，好生藐视大寨。宋江、宋公明看看被打的两个头领，这活可就上来了。原来还就想借粮，这回呀，宋江非要平吞周军。宋江、宋公明就叫玉宝寺和王定六两个人上车回山寨去江西。就在这时候，只见九纹龙史进他站起来了：“哥哥，小弟就在东平府狠书，我看我可以前进城池，约定时日，哥哥可打城池，只等董平出来交战，我便爬到更鼓楼上去放起火来，里应外合，可成大事。”宋江听完之后，他心中有了底了：“那么史贤弟，这样最好。”史进去收拾收拾东西，带了个包裹，身边藏着暗器，拜辞宋公明，他就走了。史进走了之后，军师吴用就知道了，他来找宋江、宋公明：“公明哥哥，听说史进去东平府了，有这回事吗？”“军师，有这回事。”“哎呀，公明哥哥，九纹龙史进此番前去必然有事啊。军师，那你说该如何是好啊？”

0: 我看这么办吧，先叫顾大嫂去走一趟，让她扮作贫婆潜入城中，就扮作是要饭的，若有些动静火急回来，若是史进陷在牢中，你可去牢中探望，就说有旧情恩念，要给他送一口饭吃，就是你就进的牢中，和史进说清楚，我们越进夜黄昏前后必来打城，你可就水火之处安排脱身之计，越进夜你就城中放火为号，此间进兵方好成事，兄长可先打汶上县，百姓必然都奔东平府，却叫顾大嫂砸在树内，乘势入城便无人知觉了。军师吴用把这计策跟宋江都说清楚了，然后军师吴用上马又回东昌府去了。宋江就点了谢珍谢宝带500余人去攻打汶上县，果然如此啊，这一攻打汶上县不要紧，汶上县的百姓扶老携幼鼠窜狼奔，都跑到东平府来了。咱们就说母大虫顾大嫂，顾大嫂把头发都弄乱了，衣服褴褛，夹在众人当中，跟着一伙逃难的人一直来到东平府。来到街前，他一打听啊，果然是九纹龙史进陷在牢中了。顾大嫂是真佩服吴用。到了第二天了，母大虫顾大嫂提着个饭罐子，就在私寓私前来回这么走。走着走着，就看见一个老年的差人从牢里边出来了。顾大嫂赶紧上前施礼，扑通给这老差人跪下了。这顾大嫂也真会演戏呀，泪如雨下。这老差人就问顾大嫂：“哎呀，你这个贫婆子，哭什么？”“
1: 老人家，牢中监的史大郎，是我旧日的主人，自从离开之后，有10年没见着了。只说是在江湖上做买卖，不知因为什么事陷在牢中。”眼见的无人送饭，老身教化的一口饭来，特地要给他充饥。老人家，你就可怜可怜，把我带进去吧。
0: 这老差人呐，看了看顾大嫂，他是梁山坡强人，犯着该死的罪，谁敢带你进去？母大虫顾大嫂一听老人家不带他进去，给老人家又磕了一个头。
1: 哎呀，老人家就是一刀一刮，那也是他自作自受，只是可怜把老身引进去送了这口饭，也显得是旧日之情。
0: 这个母大虫顾大嫂说完了又哭。这老人家站得响了一阵儿，他要是个男子汉，还真难带他进去。一个妇道人家，我带他进去看看又有何妨。当时啊，这老头把顾大嫂就带到监牢之中了。母大虫顾大嫂来到牢中啊，一看史进呢，脖子上戴着个大枷，腰上缠着铁锁。九纹龙史进一看顾大嫂进来，他就吃了一惊，可九纹龙史进没敢说话。母大虫顾大嫂一边啼哭一边喂史进的饭吃。也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劫机进来了，一看母大虫顾大嫂正在给史进喂饭。嘿，你这该死的歹人，玉不通风，是谁放你进来送饭的？你赶紧给我出去，我饶你两棍。母大虫顾大嫂一看监牢之内人太多，很难跟他说清楚， 只跟史进说了两句话：越进叶大成叫你牢中自挣扎。史进想要再问呢，顾大嫂被那小劫机给打出牢门去了。九纹龙史进就记得越进叶三个字。原来那三月份是个大金，到了二十九那天了，史进在牢中就和两个劫机说起话来了。劫机哥哥，今儿个是景儿了。可那小劫机啊，把这日子记错了，回头跟九纹龙史进就说了一句：今儿是月进夜，晚些买铁孤魂纸来烧吧。九纹龙史进一听这些话，他就盼着晚呐，晚了好行动啊。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小劫机吃的半醉，带着史进来水火坑边。史进就哄这小劫机：你看，你看背后是谁。就在这小劫机一回头的功夫，九纹龙史进用这大家把这小劫机呀脑袋给打碎了。小劫机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九纹龙史进赶紧在地上捡起石头来，把这木夹给打开了。一直来到亭心，来到亭心一看，有几个差人都在那吃酒呢。九纹龙史进也不容分说，抡起两个大家乒啪。这几个喝酒差人不大功夫叫史进全都给打死了。九纹龙史进把牢门就打开了，就等着外边救应，又把牢中应有的一些罪人都放出来了，大概也有五六十人。这些人一边喊一边往外走啊。这件事有人就报告给太守了，程万里一听吓得面如土色，连忙请兵马都监董平进行商议。董平看了看程万里，城中必有奸细，多派人围困这贼，我却乘此机会领兵出城去捉宋江。相公看守城池，再派几个人看守牢门，不要让他走了。双枪将董平说完上马提枪，他走了。程太守就点起了一营的劫机，虞侯押犯各执枪棒，来到大牢前呐喊。九纹龙史进在牢里，他也不敢轻易出去，外边的人可也不敢轻易进来。母大虫顾大嫂知道这个信儿了，可把母大虫顾大嫂给急坏了。咱们再说董平，他点起兵马四更天就上了马了，一直杀奔宋江的大寨。这时候有小喽啰把这件事情就报告给宋江宋公明了。宋江宋公明一想，哎呀，此必是顾大嫂在城中又吃亏了。董平既然杀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得迎敌。当时天色是刚刚亮，正好宋江的军马和董平的军马就相遇了，两下摆开阵势，董平出马。宋江宋公明坐在马上一看，董平真是英雄盖世，勇谋过人呐。宋江坐在马上不住地看这董平，只见董平两面旗牌耀日月，剪银铁铠似双凝，水磨凤翅头盔白，锦绣骑龙战鳌青，一对白龙争上下，两条飞蟒地飞腾。河东英勇风流将，能使双枪是董平。原来这双枪将董平，他是心灵机巧，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品竹吊弦无有不会，山东河北都称他为风流双枪将。宋江在阵前看着董平这表人才，宋江心中非常喜欢这董平。又看见董平剑壶中插着一面小旗儿，在这小旗儿上写着十个大字：英勇双枪将， 风流万

0: 护侯。宋江、宋光明随即就派韩涛出马来迎战董平来了。百胜见韩涛得令，手执铁槊，把坐下马一拍，哗哗哗哗，一直来到董平的马前。两个人也并不搭话，各执兵刃就打在一起了。哎呦，董平这对铁枪神出鬼没，人不可当啊！百胜将军韩涛啊，他打不过董平。宋江、宋光明在这一看呐、啊，百胜将韩涛抵挡不住了，赶紧又叫徐宁去替韩涛回来。徐宁一拍马，手挺勾连枪，奔董平就过来了。嘿，这两个人杀在一起，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大战了有五六十个回合，没分个胜败高低。宋江、宋光明看两人打时间太长了，就怕金枪手徐宁有事，赶紧叫手下人鸣金收兵。金枪手徐宁把马一勒，来到本阵，双枪将董平手里边举着双枪一直就杀过来了。宋江、宋光明这时候把鞭梢一指，四下里军兵一齐就围上去了。宋江勒着马一直上高坡呢，往下一看呐、啊，双枪将董平被围在阵中，董平要往东跑，宋江把这好旗就往东指，军马一齐向东就围住董平了。董平要往西跑，好旗就向西指，军马就向西来围住董平。董平在阵中是横冲直撞，两支枪啊一直杀到深牌以后，董平这才冲出一条血路跑了。宋江他也不去追赶董平，驱兵大进。双枪将董平看交战不胜，当天晚上收兵就回城了。宋江连夜起兵，直抵城下，团团调兵把这城子就给围住了。顾大嫂他在城中没敢放火呀，使劲又不能出来，两下就这么向住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董平。原来这程太守啊，他有个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董平他没有妻子，董平就多次求人到程太守那去提亲。这程太守程万里说啥他也不答应，所以这董平和程太守在日常就有些语言不合。董平当天晚上领兵入城，到了第二天了，董平又请了个人到程太守那去提这头亲事。程太守这回他不说不同意了，他怎么回答这提亲的人呢？他这么讲的：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坠为婿，正当其理，只是如今贼寇临城，势在危急，若还便许被人耻笑，待得退了贼兵，保护城池无事，那时一亲未为晚矣。这提亲的人把这些话回来就告诉董平了，恐怕日后有变呢。宋江、宋光明连夜攻打城池，攻打得很紧。这程万里呀、啊，就来请董平出战。双枪将董平披挂整齐，班鞍就上了马了。双枪将董平带着三军出城交战。宋江、宋光明在阵前门旗下呀，看了看这董平，用手一指：“谅你这个寡将，怎敢当我？岂不闻古人有言，大厦将倾，非一目可知。你看我手下雄兵十万，猛将千员，替天行道，济困扶危，早来就想免受一死。”董平听宋江说完这些话，他火了：哼，你个文面小吏， 该死狂徒，怎敢乱言？双枪将董平说完，把双枪一举，直奔宋江就过来了。宋江的左有林冲，右有花荣，两将齐出，手执兵器来战董平来了。大约打了有十几个回合，林冲和花荣走了，宋江军队呀，假装就败下去了，四散而逃啊。双枪将董平要逞功劳，拍马就追赶上来了。宋江、宋公明等众将一退就退到寿张县界来。宋江在前面走，董平在后面追，离城大约有十几里了，前边就来到一个村镇，两边都是草屋，中间是一条驿道。双枪将董平他不知道是计呀，只顾催马往前撵。宋江因为看董平啊这武艺高强，昨天晚上就叫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四个人带着100多人在草屋两边就埋伏好了，拴了数条绊马索在路上，又用浮土把这绊马索盖上了，只等来时鸣锣为号，绊马索一齐就举起来，准备要活捉董平。董平这些事儿全都不知道，双枪将董平双脚一踹蹬，这匹马越跑越快呀、啊！看看离宋江、宋公明不远了，只见背后有人大喊了一声：“误三无主！”正好来到这草屋前边，嗷！这一声锣响，两边门扇全都开了，扑棱，把绊马索全都拽下来了。董平催马想要再回头啊，那可来不及了。只见董平这匹马的前两条腿往这绊马索上一趟，扑通，马趴下了。马趴下不要紧，董平扑通一声也栽地下去了。就在这时候，从左边冲出一丈青、虎三娘、王矮虎，右边走出张青和宋二娘来，一齐上前把双枪将董平就给抓住了，什么头盔、衣甲、双枪、马匹都抢去了。哎呦，这俩女头领，一个一丈青，一个宋二娘，两个人把董平绑了个结结实实。就这样，两员女将押着董平就来见宋江来了。这才引出了一段宋公明义士双枪将梅雨见飞石大英雄。
1: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双枪将董平被绊马索给绊倒了，从左边冲出了一丈青、虎三娘和王矮虎，在右边走出了张青和孙二娘，四个人一起上前，啪啪啪把董平就给抓住了。哎呦，把董平的头盔、衣甲、双枪、马匹全都给夺下去了。就见两员女将把董平用绳索乒啪给绑好了，这两员女将手提着钢刀把董平压着一直来见宋江、宋公明来了。咱们再说宋江、宋公明，他过了草房之后把马勒住了，站在绿杨树下等着董平呢。因为这个事先都安排好了，就准知道董平到这儿他这马得趴下，所以宋江、宋公明站在树下就等着抓住董平来向他汇报。就见两员女将一丈青、虎三娘和孙二娘两个人压着董平忽悠忽悠直奔他就走过来了。宋江一看，哟，真把董平给抓住了。宋江赶紧上前呐， 宋江、宋公明来到董平的面前，

他故意埋怨孙二娘和姨丈青。哎呦，你看你们两个人，我叫你们两个人去相请董将军，你们为何将董将军绑来了？姨丈青、扈三娘和苏二娘两个人明白宋江是什么意思，赶紧给董平、宋江两个人施了一个礼，退下去了。宋江、宋公明给双枪将董平亲自解绑上啊。一看董平什么头盔衣甲都没有了，宋江啊就把这护甲锦袍脱下来了，披到董平的身上了。然后宋江、宋公明就给董平跪下了。董平一看，哎呦，山寨之主宋江、宋公明都给我跪下了。董平赶紧给宋江也跪下了。宋江看了看董平，董将军，若蒙将军不弃威剑，就为山寨之主。董平一听说什么，让我当山寨之主。董平跪在那儿给宋江、宋公明就磕了一个头，小将被擒之人，万死犹轻，若得荣恕安身，实为万幸。董将军，小寨地连水坡，素无扰害，今日缺少粮食，特来东平府借粮，别无他意。宋头领，程万里这个家伙原来是童贯门下的门管先生，得此美人，他怎么能够不害百姓？若是兄长肯容董平前去骗开城门，杀入城中，共取钱粮，以为报效。宋江一听，什么？哦，董平你要把城门骗开呀？哎呦，宋江这个乐呀，上前一把把董平就搀扶起来了。就这样，双枪将董平在前，宋江的军马在后边，卷起了旗帆，一直往东平府城下就来了。双枪将董平把马一提，来到城门下，嘿，城上，快开城门！把守城门的军士用火把往下一照，一看真是董平董都监，然后把大门吱吱呀呀咣当当当当就给开开了，吊桥也放下来了。董平把坐下马一拍，冲上桥了。然后董平挥刀咔嚓把王启吊着吊桥的大铁锁链就给砍折了。然后背后宋江、宋公明的队伍长驱直入，都进了城了，一直来到东平府里。然后宋江、宋公明就传下将令了，不许杀害一个百姓，也不许放火烧房屋。董平啊，他干嘛去了？他一直奔这司衙就来了，把程太守一家人呐，手起刀啊，噗噗噗，全都杀了。董平杀来杀去，就留了一个人，谁呀？程万里的女儿。上文书中咱不说过吗？董平就有意要娶程万里这女儿，程万里说什么也不肯，所以董平把其他人都杀了，就把程万里这女儿给留下了。随后宋江又叫人把大牢打开了，把史进救出来。然后宋江又叫人把府库打开，里边的金银细软呐，全都给拿出来了，装到大车上，连粮食一起，派人把这些东西送往梁山坡的金沙滩，交给三阮头领接地上山。宋江、宋公明将太守的家私啊，还有一些粮食，全分给老百姓了。然后宋江、宋公明又贴出告示了，小谕百姓，在告示上说什么？害民州官几次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告示一罢，就收拾回军了。
咱们再说宋江宋光明他打下了东平府之后，收军回到鞍山镇，正要拔寨回山呢，这时候就见白胜前来报告，说是卢俊义去打东昌府连输两阵，城中有个猛将叫做张青，原来是张德府人，虎骑出身，善会飞石打人，百发百中，人们都叫他梅雨剑。此人手下还有两员副将，一个叫做花象虎公望，浑身上下刺着虎斑，脖子上围着个虎头，马上会使飞枪；还有一个人叫做重剑虎丁德孙，丁德孙的面颊上和脖子上有不少的疤痕，马上他会使飞叉。卢员外提兵临境一连十日，张青他们就是不出来厮杀。可是就在前天，张青突然出城交战，郝思文出马迎敌。郝思文和张青没打上几个回合呀，郝思文呢就觉得张青这马上功夫不是特别精的，张青在前边就走，郝思文在后边就追，可追来追去呀，这张青回身就是一石子儿，正打在郝思文的面颊上，郝思文翻身落马，亏得浪子燕青一弩箭正射中张青的战马，才把郝思文救下来，这就输了一阵了。到了第二天，混世魔王樊瑞带领着项冲李衮舞着盾牌出来迎敌来，可谁想到被丁德孙从内窝里飞出一个镖叉来，正中项冲啊，因此又输了一阵了。现在两个人在船中养伤呢，军师特令小弟前来请哥哥前去救应。宋江宋公明听白胜讲完了，他打了个鼾声，唉，卢俊义如此无缘呐，特地叫吴学究公孙胜帮助他，只想叫他建镇成功，山寨之中也好有个眉目，谁想又逢敌手。哎呀，既然如此，我等众兄弟引兵前去救应。当时宋江宋公明就传下号令，三军都起，主将就上了马了，跟随着宋江宋公明一直来到东昌府的境地。卢俊义一听说宋江宋公明来了，列队迎接，把宋江宋公明接在大帐之中，几个人正在商量军情。这时候就见一个小校慌慌张张进来报告来了，说是梅雨见张青在外边挑战。宋江宋公明他没见过什么梅雨见张青。宋江宋公明领着众头领来到平川旷野，就摆开了阵势，大小头领一齐上马，在门旗之下，宋江宋公明往对阵观瞧，只见对阵是一字摆开，旗分五色，三通鼓响，梅雨见张青出了马了。那么梅雨见张青他怎么个打扮呢？哎呦，梅雨见张青是头巾眼硬嵌红缨，狼腰圆臂体彪形，锦衣绣袄袍中微露透身轻，雕鞍侧坐青松玉雷马轻盈，葵花宝凳震响手铜铃，倒驼雉尾飞走四蹄轻，金铃摇动飘飘玉蟒撒朱缨，锦带石子儿轻轻飞动似流星，不用强弓硬弩，何须打弹飞灵，弹着处命归空，东昌马骑将梅雨见张青。宋江宋公明在门旗下看着梅雨见张青就喝起彩来了，张青在马上荡起了征尘往来迟走啊，门旗左边闪出一个人来，就是花相虎公望。
只见花相虎公望手执标枪冠飞舞，盖世英雄成未睹，斑斓锦体兽吞头，公望名为花相虎。门旗右边这位将军就是重剑虎丁德孙。只见重剑虎丁德孙虎旗奔波出阵门，双腮连向露疤痕，到处人称重剑虎，手擎飞叉丁德孙。三骑马来到阵前，梅雨见张兴用手指着宋江就骂起来了：嘿，水洼草贼，愿决一战。宋江一看张兴真慌啊，宋江一回头，他问了一句：哪一位兄弟出战张兴？宋江话音刚落，可气坏了一位英雄。只见这位英雄把坐下马一拍，哗哗哗冲出来了。宋江抬头一看，只见这位头领手舞着勾镰枪出阵了。谁呀？金枪手徐宁。宋江看看徐宁，又看看张青，此人正是对手啊。徐宁把坐下马一拍，直取张青，两马相交，双枪并举，两个人谁不说话，打起来了。徐宁和张青打了有五六个回合，张青打不过徐宁啊。只见张青把枪虚晃了一下，一伸右手，啪，在他锦囊袋中就摸出一个石头子儿来。张青一回头一扭身，啪，这石子出来了。你说徐宁一点准备没有，就见黑乎乎的一个东西直奔面门就过来了。徐宁心想，这什么东西啊，一愣神儿，这石子捧正打在徐宁的眉心上了。哎呦，把徐宁疼得哎呦一声，把勾镰枪就扔了，翻身落马呀。公望和丁德孙一看掉下去了，把两匹马一催就来抢人来了。那宋江镇上人多多呀，有吕方、郭盛两骑马两只戟，把徐宁好歹算救回去了。宋江一看张青这本事真高啊，在马上坐着大吃一惊：哎呀，还有哪位头领接着厮杀？宋江宋公明这语言刚落，从背后又窜出一匹马来。宋江抬头一看，是锦毛虎燕顺。燕顺和张青两个人就动了手了。两个人打了几个回合呀，燕顺还打不过张青呢。没办法，燕顺把马一拨，哗哗哗，他又回来了。张青一看，好，你还跑了。张青心想啊，你就是跑了，我也奉送给你一石子儿。只见张青右手伸到这锦囊袋中，取出一个石子儿来，看准燕顺的后心，啪，这石子儿就飞出去了。你说打的怎么那么准呢？正打在燕顺后边护心镜上了，当啷一声，哎呀，把这护心宝镜都给打碎了，把燕顺吓得往马背上一趴，跑回大阵去了。宋江宋公明坐在马上，看着张青这飞石子是真厉害，他也有点害怕呀。就在这时候，只见宋江的阵中有一个人就喊起来了：匹夫何足惧哉？只见一匹马哗哗哗又冲出来了，这个人在马上舞动着大槊就出来了。宋江抬头一看，此人是谁？百胜将韩涛。百胜将韩涛把坐下马一锤，一直来到张青的跟前，两个人也不搭话，
一来一往就打在一起呀、啊。韩涛要在宋江面前显显威风，抖抖精神。和张青打了十几个回合，张青这武艺啊，还真就打不过韩涛。张青把马一带，回身就走。韩涛，他就留这神了，就怕张青用石子打他，也不去追他。张青回头一看啊、哦，你可能是防备我这石头子儿了，要不你怎么不撵我呀？张青把马一拨又回来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回过头来举枪和韩涛两个人又打在一起。这一打，韩涛把张青飞石子儿这事儿就给忘了。打了几个回合，谁知道这时候梅雨见张青手中把石子儿就准备好了。只见梅雨见张青用枪往外一拨，韩涛这大硕一伸手，啪肉，石子儿飞出去了。你说打走那么准呢、啊？韩涛一个没注意，这石子儿砰，正打在韩涛这鼻洼这地方。当时这鲜血唰流出来了。白胜将韩涛坐在马上就觉得头晕目眩，两只眼睛都冒金星了，往马上一趴呀，哗啦啦啦，败回本阵去了。彭起一看韩涛叫人打得鼻都出血了，他也来气了，手捂着三尖两刃刀，把马一拍，奔张青就跑过去了。张青刚才打韩涛的时候，他掏出两个石子来，手里边还藏了一个。这彭起呀、啊，和张青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张青一拨马他就要走。彭起一看，好，那我就撵你吧，我注点意不就完了吗？彭起把马一带，哗哗哗哗，在后边紧追不舍呀。这两匹马跑出大概有三十几步远去，只见张青一回头一伸手，啪，彭起一看一伸手可能石子出来了吧，他来了个蹬底藏身秃溜，他跑马肚子底下去了。谁知道梅雨见张青这招是个虚的，没有石子。这彭起从马肚子那边扑棱就上来了，这时候张青一伸手，啪，那石子才飞出来。你说彭起刚坐稳，这石子砰，正打在彭起的面额上，把彭起疼得三尖两刃刀也扔了，飞马就跑回大阵来了。宋江一看连输了数将啊，把宋江气的他就要收兵。这时候啊，卢俊义背后有一个人大叫起来了，嘿，今日将威风折了，来日还怎样厮杀？我看石子儿如何打王爷。这人都气叫唤了，谁呀？丑骏马宣赞。丑骏马宣赞把马一拍，手舞大刀直奔张青就杀过来了。张青一看这人，哎呦，怎么这模样啊？这亏得我胆儿大，要胆儿小非把我吓掉马下去不可呀，怎么长这么丑啊？张青坐在马上，他笑了，好，你们来一个走一个，来两个让你们走一双，你要知道我飞石手段的厉害。宣赞在马上一看啊，你这么狂还知道你飞石手段的厉害。这宣赞把大刀在马上一横，哼，你打别人行，我看你怎样打我。丑骏马宣赞和张青两个人正斗嘴呢，宣赞心里合计啊、哦、我还没跟你动手呢，你可能不能用石头子打我吧。谁知道丑骏马宣赞话音刚落，砰，哎呦呦呦呦，这一石头子啊
正打在宣赞这腮帮子上了，把这宣赞打的扑通一声从马上掉下去了。公望和丁德孙两个人一看把丑小子打掉

0: 石头子儿怎么这么厉害啊？可说呢，就这么厉害。张青这石头子儿啊，都像鸡蛋那么大个。你说那要打上还有好啊？宋江、宋公明看到这儿，这怒气往上撞，一伸手，擦亮亮，把宝剑拽出来了，干嘛呀？宋江要出阵去大战张青啊！不行，宋江可打不过张青，那差太远了。只见宋江一伸左手捧，把战袍给抻起来了，然后用右手剑在这战袍上擦，给割下一块来。这是干嘛呀？宋江这叫割袍威势。宋江、宋公明把这块大战袍往手中一擎，诸位头领，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军。众将一看宋江下这么大决心呐、只见双鞭呼延灼，手提着两只钢鞭把坐下乌骓马一拍，哗哗哗冲出来了，直奔张青就来了。呼延灼气的，哎呀，满脸的胡须全都扎下起来了。本来呼延灼长得就黑，再加上这一气，这脸色又紫又黑呀。呼延灼坐在马上，用一支鞭指着张青就骂起来了：“哼，小儿得宠，一力一勇，你认得大将呼延灼吗？”没遇见张青坐在马上，一听说什么，哦，你就是双鞭呼延灼，你要不说我还真就不认识你。只见张青坐在马上，他笑起来了：“辱国败将之人，来来来，你也吃我一石子儿。”呼延灼心想啊，咱俩还没动手呢，见面就一石子儿，那也太不够意思了。可谁想到张青一伸手，啪，这石子儿真就飞出来了。大将呼延灼用这钢鞭往外一磕，哒，哎呀，火星乱冒啊！呼延灼可真气坏了，双脚一踹蹬，这匹马往前冲，来到张青跟前了。呼延灼是举鞭就打呀，噼啪，没下三个回合，你说那没遇见张青怎么能够打过双鞭呼延灼呀？没遇见张青啊，他就觉着双鞭呼延灼这人力气是真大，武艺也真高啊。这两条鞭呢，哎呦，看不出个数来，就跟有几千条鞭一样，把呼延灼都围住了，看不见人影，就见鞭上下翻飞，车前挡后。张青想要进招啊，那你还有进得去啊？张青一看怎么办，我打不过跑吧，我还用石子赢他就完了。没遇见张青想到这，双脚一踹蹬，这匹马往前冲，哗哗，往本阵就跑下去了。呼延灼一看，好，你想跑啊，把双鞭一举，张青小儿你往哪里走？呼延灼在后边紧追不舍呀。张青一边跑一边回头偷偷地看着呼延灼，就看呼延灼你撵到我什么地方，离我还有多远，我这石子儿是不是正在有力的射程之上。张青一看呼延灼撵差不多了，一伸手，啪啦，他瞪出俩石子儿来呀、一扭头，一翻身，一伸手，啪，这石子儿就打出去了。那么大将呼延灼如何迎敌，咱们明天再说。
1: 听众朋友， 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4: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就遗传。
3: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4: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3: 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4: 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3: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5: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泡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4: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后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把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3: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4: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遗窑试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3: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地下埋藏着100万片瓷片，是研究官窑历史的珍贵地层。
4: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玉窑的考古序幕。
3: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百余吨近千万片瓷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明瓷第一碑的明成化斗彩鸡缸碑，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碑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碑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瓷器，御窑几乎不计成本会烧制大量同样的瓷器，执行严苛的拣选制度。在完成烧造后，即便是只有一丁点瑕疵，也往往会将其砸碎掩埋。

0: 牌，仅挑选最精美的精品进贡，因此传世数量极为稀少。
1: 我们的鸡缸杯2.8亿呢，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质检落选了，
2: 这边
1: 自己也落选了，很漂亮。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2: 砸了
1: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0: 500多年前的瓷制香薰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1: 现在我老母亲它是考古的，从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老祖宗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银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他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1: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啊，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就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勺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三彩，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切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他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他红一把，让他成功起来。
0: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他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岁岁鸭，年岁的岁，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岁岁鸭家族中的2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他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翁延俊介绍说，
1: 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8+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0: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1: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侧尖那个侧尖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几人在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金正这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知道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就是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当时呢九十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0: 高中毕业后，翁延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0: 2006年，翁延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瓷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就兴趣。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他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0: 读博期间，翁延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1: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九十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他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0: 博士毕业后，翁延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元数据进行录入。我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 我们提取它的八加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0: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1: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骨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地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骨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颜色？翁延俊介绍。
1: 原来六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0: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1: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0: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见往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1: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余姚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步景德镇半步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震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你有太多的素材它沉默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相关预算层层加码。27号，台湾立法机构针对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进行表决。
2: 据台媒报道，27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由国民党团提出的内容，明定所需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连续6年共编列2400亿元新台币，以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为原则。对于民进党团支持的台行政机构版本，蓝白立场一致，表决时共同投下反对票，最终凭借人数优势联手挡下该版本。针对此次通过的蓝营版本，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被问及是否满意以及未来会不会附属，他回应称会慎重考量，遭外界质疑有意对抗。对于卓荣泰近年来接连不附属的做法，韩国瑜在现场也提出批评。
3: 三读通过的议案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
2: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日前渲染，面对所谓军事威胁及灰色地带侵扰，台湾需加速发展无人机产业，叫嚣所谓自我防卫刻不容缓。有岛内舆论表示，台湾无人机发展计划在装备、性能、供应链及作战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台湾没有庞大的军工市场，难以支撑快速世代更替，也没有足够内需维持产品持续升级。一款军用无人机可能仅半年就会被新技术淘汰，并直言台湾进军无人机产业仍有局限性，且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供应。
1: 台湾地区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眼下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情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围绕市政等议题展开攻防。
2: 蒋万安日前推动台北无烟城市，却遭绿营持续猛攻，

0: 舆论认为绿营刻意制造蒋万安政绩破口，意图将其牵制在市政事务中，明显是为选举操作。
1: 推动的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虚心聆听民众的建议，那即刻做改善，我们就会持续的来秉持这样的，这也是一直以来我面对各项市政推动的态度。
0: 日前，沈博阳团队在未经允许情况下试图占用私人场地举办活动，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并要求其立即离开。现场青鸟恼羞成怒，反呛居民，并拍摄影片挑衅。
2: 他们面对民众的时候，他不是先去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去干扰到别人啊，有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而是先想办法呛人。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3: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尊重，我觉得这就嚣张至极，这个就是霸团嘴脸。
0: 新北市方面，蓝绿参选人勤跑行程，力求更多选民支持。多项民调显示，目前蓝绿阵营支持度旗鼓相当，互有拉锯，距离选战不足百天，整体选情仍存在变数。
4: 不，我想民调我都把它当作这个参考，不管它的高低，那我绝对还是会跑遍29区，包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提的问题，我会一一来解决。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受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售台的爱国者导弹或将延迟交付。
0: 台媒援引《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宣布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又取消原定9月举行的美韩双龙2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中东战争导致兵力调度受限。报道还指出，美方一方面要求相关国家和地区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加大采购美制武器，另一方面军售交付却屡屡延宕。以台湾地区为例，美方已批准对台军售的武器有近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仍未交付，包括价值8.82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报道援引台湾方面人士的消息称，由于美方已在中东战事消耗掉大部分拦截弹库存，对台军售的爱国者三型导弹交付预计将严重延迟。文章引述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军事分析项目主任卡瓦纳的话表示，台湾能收到整批导弹的可能性很低。美国目前要务理所当然是填补自身库存。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近期一档网络节目再度爆出抹黑大陆的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遭到痛批。不少岛内媒体也批评这种抹黑言论只会让岛内蒙羞，让外界认为台湾人无知可笑。为什么绿营媒体频繁有无脑抹黑言论出现？赖清德当局为了歪曲岛内对大陆的认知，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一档谈话类节目近日邀请岛内所谓命理师作为嘉宾，该嘉宾分享自己十几年前的大陆见闻，称北京当时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等。在遭到岛内批评后，又辩称是入住的酒店没冰箱，想喝冷饮找不到。网友评论称，无知就是无知，只会让岛内社会蒙羞。
5: 从之前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有靠背，一直到现在的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言论荒唐可笑至极，为什么会频频爆出？
6: 你觉得荒唐可笑吧？可是在台湾呢，这样的所谓说法呢，可以说是每天有，天天在上演。如果他不讲了，他讲一点大陆客观的情况啊，不，我们不说是赞扬了，哪怕讲一点客观的真实的情况，那都会成为新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民进党当局他呢要搞反中抗中，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的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也就是说他要搞愚民政策，那么去制造这样的信息茧房，让台湾老百姓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的谎言。那么第二呢，个别的啊，所谓网红，他呢不相信大陆方面 发展到如此进步，他不相信大陆对台湾的善意，他呢有一个刻板的认知框架，那么他拒绝来大陆交流，拒绝参加一切有利于他客观的认识的大陆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包括接受这方面的信息，你骂大陆，你抹黑攻击大陆，他就愿意听，那愿意给你点赞，愿意给你那么呢送钱，如果你说大陆两句好话，说两句客观的话，那么他们就马上转频道，双方相互助推，那么对台湾社会形成一种不良的导向，形成一种愚民式的洗脑效应。
5: 而且在岛内呢，似乎有一部分特定的人群，只要是谈及大陆，就会从负面的角度选择性的夸大其词，根本无视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那么这部分人都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制造噱头？
7: 岛内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心里阴暗，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大陆，喜欢的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就是造谣诽谤，把大陆呢说的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那么这帮人呢，基本上就来自于绿营。那具体来说啊，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绿色媒体和所谓的名嘴。那么一些所谓的名嘴呢，频繁的到绿媒啊去参加一些政论节目啊，总是呢抛出炮制各种非常荒诞的言论，像刚才郑老师啊讲到的啊，这个北京没有冰箱啊。啊，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啊！啊，大陆人要吃田鼠充饥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这种匪夷所思的这些言论呢，都是出自这些人之口。那么，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大陆啊曾经依法对俞北辰啊、王义川啊，就有5个人呢，他们是经常造谣诽谤大陆的所谓名嘴呢，是实施了惩戒。那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叫青鸟，还有就是绿营的侧翼网军，叫1450。那么这帮人啊，他们是非常的极端，但也很可笑。比方讲，青鸟曾经造谣说台北市啊，他们绿化砍树是为了方便大陆解放军的无人机呢攻台，还曾经啊威胁啊岛内的一些商家，说你们不能使用大陆的用语，比如说青提，你必须要改回到台湾的常用语，也就是绿葡萄，否则呢就要这些商家啊滚出台湾。那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位岛内的青绿的媒体人呢到大陆来旅游啊，到了成都，哎，对大陆的印象非常好，感慨啊说过去大陆在台湾被妖魔化得太厉害了，结果呢也遭到青鸟的围攻。那么有网友感慨啊说现在绿营啊连自己人都咬。那么有的时候啊，这帮人还非常的阴险。比方讲，丙中兄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披露，说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明明是个台独分子，却经常呢假扮大陆的网民，在网上呢发表很多攻击台湾的极端的言论，那目的啊就是要加深大陆在台湾的这种负面的印象。那么第三个板块呢，是民进党当局的高官呢，有时候他们也会亲自的下场来造谣抹黑中国大陆。比如台湾方面啊，这个陆委会啊，他的主委邱垂正和副主委啊梁文杰，他们呢就多次宣扬啊，说台湾的民众到大陆旅行是不安全的，人为的制造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障碍。当然，随着两岸这个交流啊是越来越多，像民进党当局还有这些侧翼网军啊，他们掩耳盗铃的日子应该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5: 这种言论爆发之后，岛内的反响是什么呢？岛内民众会相信他们吗？秉忠，
8: 台湾这个所谓命理老师呢，说出了北京没有冰箱之后啊，我就在我的自媒体号了发了文章来批判，结果呢马上就有很多台湾网友都涌入，他们一面倒的留言呢说这种讲法实在是太过无知，甚至有人怀疑啊他根本呢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呢故意配合绿媒来搞这种愚民的操作。因为除了这一次呢说这个所谓北京没有冰箱之外，其实过去同一个节目呢也曾经散播过啊，说什么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啦啊这样的一个言论，反正只要把大陆讲成脏乱差，一切往负面的来讲，那么说谎啊似乎都可以不打草稿。尤其我们看到呢讲这些话的所谓台湾名嘴，他们当中有命理师，有财经名嘴，有资深媒体人，有青年政客，甚至是台军的退役将领，你可以看得到啊，他们并不是什么没有读过书完全没有看过世面的人，所以恐怕更多他们是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故意维持对大陆的负面描绘，来配合民进党反中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那么至于你说台湾民众到底信不信，我想多数人呢 他们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过鬼扯淡，太过离谱了。但还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会把这些谣言呢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岛呢有大概60%的人呢都没有去过大陆，而且不少人习惯呢，把只要是电视上所讲的话，都当成呢一定是有所根据，就会信以为真。我记得我太太呢，因为她就是从大陆山东嫁到呢台湾来，当时我们就曾经碰过呢，在台湾有朋友，他就问我太太说：“哎，你们大陆北方不是很冷吗？那你们还会有冰箱吗？”你可以知道，这个对方呢其实并没有恶意，他纯粹真的就是对大陆不了解。加上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谣言呢，说什么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啦，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等等，这些奇葩言论都来自于岛内所谓谈话性节目。那么说穿了，这个其实就是粗制滥造、不需要什么成本的八卦节目。问题是啊，他们表面上好像不是谈政治，所以他的影响力、危害力、魅惑力反而还更大。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政论节目，大家呢可能会知道说啊，你这个背后有政治目的。但现在这种节目呢，包装成啊好像是娱乐化聊天式的这种谈话节目，结果就更为洗脑。不只是呢本来立场亲绿的人会相信这些谣言，连一些中间选民，甚至立场呢是偏蓝白在野阵营的民众，有可能也会被影响。加上我们说啊，这个众口铄金，增声杀人呢、啊。随着民进党长期呢去打压、封禁正面报道大陆真实情况的媒体，那么搞到台湾的主流媒体啊，几乎只剩下这些呢，就是丑化大陆的内容来充斥。所以这一台也这么说，那一台也这么说，在岛内就变成鸡飞城市，妖言惑众，那么误导许多呢没有真正去过大陆的台湾民众。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常年编列所谓媒体业务及倡导费，用于支持特定媒体。2026年的预算比2025年直接翻倍。正是在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下，岛内绿营媒体开始大肆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相互理解的障碍。
5: 不少抹黑大陆的言论，其实都是出自绿营资助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绿营的网军。那么，民进党花了这么多的钱，通过这些管道又是如何来制造谣言的？
6: 第一呢，就是民党当局或者民党内部，他定调我要炒作一个什么议题，无非是抹黑攻击大陆，那么攻击在野党。第二步就通过他的当局的高官、政客，甚至特定的这种媒体人士啊名嘴去发声、去放话，最后呢去制造这个焦点。那么第三个怎么办？他所控制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媒体、自媒体就开始摇旗呐喊，炒作一层台湾全民的这样一种讨论。那么这个时候他的1450就及时地通过他的名嘴，通过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包括恐吓的手段，就是不替他说话的，我给你搞网暴等等等等，保持这样一个议题向着民党有利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观察，如果出现了对他不利的倾向，要么我死不承认，啊，要么我就呢制造另外一个话题去给你这个淡化或者稀释你现在对我不利的话题。出来以后他就蒙混过去了，这就叫这个闭环固化。那么至少在他们的青鸟和黑熊之间，他会形成一种相互的取暖、相互的相信，在自己信息茧房里边感到啊有一种满足感。
5: 那么民进党当局不仅是用钱说话来抹黑大陆，还在用权力说话来抹黑大陆。比如说来大陆交流的团体或者是个人呢，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甚至有些人呢被怀疑是间谍，来在岛内给岛内的民众制造恐慌和恐惧。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胡教授，
7: 为了阻挠啊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啊，包括滥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工具啊，来恐吓岛内的民众啊，不得参与两岸交流。任何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都有可能被扣上所谓的渗透的帽子，进而啊遭到惩处。其中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规定，就是岛内的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如果充当所谓共谍的话，可以取消他们的退休金，而且还规定了岛内的这个政务副首长及少将以上的人员是不得参与大陆的政治活动。那么在司法方面呢，民进党当局啊是公器私用啊，滥用司法手段呢打压异己，来制造绿色恐怖。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间谍审查或共谍的问题啊，自今年以来啊，有这个台湾的媒体的记者啊，有台资企业啊前驻大陆的代表，还有在台湾的大陆配偶，因为卷入所谓的共谍案 被起诉或者说是判刑。那么随着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操弄所谓的大陆

0: 是不是既难抗拒来自大陆的吸引，但是又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秉忠，
1: 我们看民进党一大票政客，像是过去长期担任民进党党团总召的柯建铭，自己两个儿子呢都在大陆做生意，还有号称要抗中保台的沈博阳，他的父亲呢更是通过从大陆进口货物来赚取暴利，甚至一路迫害大陆配偶、封禁小红书的民进党当局高官刘世芳，选举呢靠他的外省捐款，而外省又在大陆任企业高管，这些人呢、一边宣称抗中保台，一边却乐得拥抱人民币，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绿能你不能，早就是常态。这些绿营政客呢，是个个都是双重标准。那么就更别提啊，他们现在整天呢是像着了魔似的，要查禁大陆的社群软件，说什么看一个大陆的短视频都会危害台湾。结果像是民进党的明代林楚音，自己在立法机构呢是偷偷用大陆的平台在追大陆剧。还有像过去呢苏贞昌做广告自吹自擂，结果被发现是当中用的呢根本是大陆的抖音配音。连蔡英文呢都自称自己常常看大陆剧消遣，尤其热爱大陆的宫斗剧。那么这个就不禁让我们怀疑，这些政客不是说大陆的软件、大陆的影剧都可能是统战的渠道吗？又或者啊，就是呢媒体所批判的啊，这个其实抗中啊只是工作，轻中才是他们的生活吗？尤其我们都知道，那些绿营侧翼所谓的青鸟，不是动不动就对台湾民众的搞猎巫啊，去找这个岛内有哪一家商家呢用的是简体字，有哪家店的广告词出现所谓的大陆用语，然后他们就无限上纲，说这个是配合大陆统战，如果对方不道歉就发动打手去进行所谓的出征。然而啊，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呢在推荐沈博阳的时候呢，说沈博阳是学霸，这个学霸就是大陆流行的说法啊。那么包括整天嚷嚷着要抗中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吴思瑶也使用过呢高光这个大陆的说法，说什么高光时刻。所以由此来看呢，这个大陆的政治经济实力呢越来越强，那么它的这个流行文化还有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呢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而民进党呢自己明明无力去抵抗，却又为了继续维持它的这个抗中叙事，对台湾社会搞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所以仍然还在搞困兽之斗。
2: 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在今年的暑期，两岸交流活动丰富热络，舆论认为这样的交流常态不仅让绿营制造的信息茧房和谣言不攻自破，也让岛内民众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
0: 我们都知道，现在两岸的年轻人都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他们在线上呢都可以实现无障碍的交流。那么这种线下的交流可以切身的感受到什么呢？
3: 现在两岸的年轻人呢，他们都属于所谓的网络原住民。那么台湾青年啊，通过像这个哔哩哔哩啊、B 站、抖音啊、小红书等平台，基本上可以实现和大陆的同龄人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啊，无障碍的交流。但是啊，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那么台湾青年呢，用双脚去丈量大陆的土地，用双眼呢去见证大陆的发展，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啊、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啊，是任何线上的交流所无法取代的。最近呢，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呢，在上海开幕了。那么，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啊，还有青年代表，大概1000多人呢参加。那么，台湾的青年在上海啊，参观了外滩，参观了豫园啊，还有这 AI 黑科技的体验空间啊，他们亲眼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蒸蒸日上的大陆。特别是上海啊，既传统又现代，所谓的魔都啊是名不虚传，这个让他们是大受震撼。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岛内的一些绿媒啊或者所谓的名嘴啊，对大陆的造谣抹黑自然是不攻而破。那么据统计啊，去年共有121.1万人次的台湾同胞是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大陆，那其中台湾青年呢就有44.4万人次。那如今呢，是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选择在上海来扎根发展。 那么据统计啊，目前在上海注册执业的台湾籍的医生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青年呢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那么两岸青年好啊，两岸未来才会好。我们呢也是祝愿啊，台湾的青年这个暑假呢在。

0: 大陆啊，可以收获满满，那么两岸关系啊，未来可期。
1: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交流活动多了之后，就可以避免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很多的台湾的，不光是青年人呢，各个年龄层、各个啊这个群体的人士呢，尤其是手来族，到了大陆之前，他实际上是带有一个特有的认知框架的。那么，你想想，当他带着这样的认知框架到大陆一看，他会突然发现。 那么他过去那些刻板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啊这种认知了。那么首先就有助于打破这种特有的民进党所编织的信息茧房，使他更加正确的啊，或者是客观去了解大陆、了解大陆人。那么就出现第二个效应，就是了解大陆方面不是像民进党宣扬的那个青面獠牙，大陆对台湾是善意的，对台湾同胞是爱护的，对台湾的年轻人是照顾的。 那个台青啊，那个一家，那个网站不是民进党所说的，是为了搜集你的个人信息，是为了胁迫你，是真的。你在那个网站上可以找到你未来的工作机会、学习机会、生活机会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认知建立以后，那么就鼓励更多的人去参加这个交流，就可以让台湾更多的。 各个阶层的民众呢，对这些歪理邪说有了更多的免疫力，这样对两岸关系、对未来的发展，对他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台湾认这种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去盛行，那么对台湾的形象是什么一种影响？ 那么对台湾的个人是一种影响，认知是决定你的选择，选择决定你的行动，行动就决定你的后果了。
2: 现在的互联网已经让两岸逐渐消除了信息壁垒，个别人士还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信息茧房，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是捆绑了自己的意识，无法绑架大众的认知。两岸民众应该互相尊重，增加彼此的了解，岛内的极少数人不要再随台独政治起舞。
3: 我是一例。 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
4: 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5: 挪一挪，把旁边点儿，这么点儿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6: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7: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8: 哎呀，谁要那个烟头？烫死我了！
9: 有人吗？ 快救救我！
10: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 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

0: 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1: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1: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7: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8: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6: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9: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6: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 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0: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5: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1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5: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5: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5: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1: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周末版。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点整，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这个时段就要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是周末啊，所以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周末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呢晴朗回归，今天呢各地的气温相比昨天有不同程度的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及以上，邯郸呢还能接近高温线。不过未来几天啊，最低气温波动的幅度也并不大，中午前后夏日的余威还在，一早一晚有了秋意，大家记得根据气温变化。

0: 化灵活的天检异物。
1: 那前几天降雨的这个潮湿呢，空气再加上升温，容易出现大雾的天气啊。省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唐山中南部、秦皇岛中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以及南部，还有邯郸中北部有雾天，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请防范。
0: 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呢，看到大雾的天气，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0度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9度到33度。
1: 省会石家庄今天晴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早间6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8，属于优级。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点05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卓凡。
0: 一大早呢，不仅我们在直播间了，很多朋友呢已经来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专区来留言打卡了。我们看到像银河呀、春喜呀，还有存储取办快递小哥、用户873、战场隐神啊，都来打卡了。
1: 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到，哎，今天有位朋友特别可爱啊，没烤熟的脆皮猪啊，今天去吃鱼嘛，说打个卡，一大早我来钓鱼了，今天天特别的好啊，太阳出来之后，早晨的这个晨光非常美。
0: 对，还有安哥一向前冲以及一生相随敬而不争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银河都来早高峰来打卡。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要来早高峰打卡，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当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3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 微信当中有位听友 友加油给我们发来几张图，这是今天早间您拍到的吗？这个在这个晨光和树木当中拍下来早间应该是日出前后的那个阳光、还有晨练的人们特别的美啊，这个阳光就是这有点丁达尔效应了，就是洒落下来的那个金色的一道一道的光柱、特别美啊。
0: 用户873也说到说今天天气真好啊，不冷不热，还有很多丁达尔的光、
1: 没错啊。然后尾号0679这朋友秋意浓浓啊，给我们也说到说今天确实早间感觉的明显的这一早一晚秋天的舒适感。
0: 但是这个洒水车呢，因为阳光今天还是不错的哈、容易反光。我们看到张先生的肩膀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能不能先暂时别洒水了，迎着阳光反光，路都已经看不清了。
1: 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家有贤妻啊，这也在即时留言专区说了，哎呦，听到你们俩又出现了啊，这一下思绪回到了15-16年前。
0: 哎呀，把你死去的回忆拉回来哈、
1: 这是我们的这骨灰级老听众哈、哎，欢迎朋友们一大早和我们这个在即时留言专区咱们来相聚哈、互相留言打个卡。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事。先来说说省内的消息啊，我们首先来关注衡水至黄骅港的高铁，8月29号，也就是昨天进入到联调联试阶段。这条高铁呢，连通衡水市跟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沿线设有衡水北站、沧州西站、黄骅港等多座车站。它开通运营以后，在衡水经石几客砖连通石家庄市。那么这次呢，衡港高铁的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
0: 另外呢，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8月28号揭牌成立了。这所学院呢，是河北今年新批复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目前已经有与秦淮数据、京东、中国动漫集团、软通动力等知名企业达成合作共识，谋划共建特色产业学院。
1: 日前，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了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现场发布了岁月峥嵘初心更续研学之旅以及汶水寻渠千年水利研学之旅等8条大运河京津冀段的沿线研学旅游线路。
0: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成人高校招生报考目前已经开始了。那么统考生含农民工考生可以在9月2号16点之前进行网上注册以及信息填报。9月9号9点到12号的16点，统考生含农民工考生可以进行网上缴费。
1: 近日，秦皇岛发布了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林长令。林长令明确，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将鸟类的保护纳入到年度林长制考核的重点内容，科学织密候鸟防护网，强化多部门的全链条执法，以刚性的制度护航候鸟的迁飞通道。
0: 最近，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在市内5区同步启动5个号牌领取便民服务网点，车主办理机动车登记之后呢，可以选择就近的邮政网点领取号牌。
1: 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5个网点包括新时中邮政所所位于的这个桥西区的新时中路166号，还有金马邮政所在裕华区塘沽南大街228号，北站邮政所在新华区的时装路261号，塘沽南营业所长安区的这个塘沽南大街15号，以及珠峰营业所它在高新区珠峰大街136号。
0: 那么石家庄市车管所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啊，目前号牌的领取有3种：24小时自助取，加邮寄到家，再加邮政网点就进取，3种模式并行。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灵活选择。急需用牌的朋友呢，您到车管所2秒即取；不便出门的呢，可以选择邮寄，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了。那么距离车管所比较近，但是方便到邮政网点的，可以就近去邮政网点来取，也省时省力。3种渠道可以作为互补，形成闭环，覆盖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1: 我们再来关注暑假即将结束了，那河北博物院呢，从8月31号开始也要免费开放时间调整到常规的状态。具体安排就是周2到周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开放，14点30分啊，就是下午4点半停止入馆，周1的时候常规闭馆。
0: 8月28号晚间，任贤齐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唱，吸引了众多歌迷从4面8方奔赴而来。那今天的任贤齐奇迹2026巡演石家庄站将会继续热力开唱。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好朋友的留言。双方提醒大家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洒水啊，除了可能说这个交通的时候跟在洒水车后面慢一点之外，还有一个情况，洒过水的路面，因为今天早间这个阳光特别的美哈，刚刚从东边出来不高的这个高度角，所以说太阳反射到这个洒过水路面上，像一块镜子一样，有点晃眼啊。
0: 嗯，没错。另外呢，好好爱自己也说到了，说今天是周日，仍然可以点歌吗？昨天点的歌没有安排上，今天能继续听吗？我想听到沙宝亮演唱的歌曲《秋意浓》，能不能安排上啊？稍后帮您找一下。
1: 对，今天我们先把第一首歌曲带给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周末点歌台也继续开放当中，周末的早间大家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聊一聊。

0: 早间的7:1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我们的用户349这位朋友发来信息啊，在早高峰的评论区说到，说周末点歌台开启啦，点首歌吧。好听就行了。
1: 好听就好，对，特别实在。
0: 我刚才以为说啊，有这么一首歌吗？叫好听就行了。
1: 我觉得特别喜欢这样听我点歌的方式啊，让我们有很大的这个自由度来给大家分享好歌。然后还有呢，你看你好这段就说了，昨天傍晚啊，看到天边有火烧云，今天毕竟是个大晴天，特别美好。从早晨的情况来看，您说的对啊。
0: 对，今天早晨呢，很多朋友还给我们发来照片啊，看到自己这个所见的美景都给我们发来照片，让我们在直播间也分享到了。另外，自有明月照山河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我打卡了，GAM 尾号800啊，要谴责一下这辆车。刚出门的时候呢，就被这辆车挡在了小区出口，后面好多车都出不来，鸣笛半天啊，人家司机就在旁边买早点。真的是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
1: 对，我们真的是必须得说一句，特别讨厌这种人在路上啊，我非常能够共情，因为经常遇到这种，比如说在小区啊，这个。在那个什么呢，就是车库的出入口的位置，
0: 对，
1: 经常有那种不自觉的停车，就是你为了你方便停在那等人也好，停车上下客也好，结果直接在小区的车库的出入口和入口的附近在那停着，人家进的车出的车都出不来，就为一个自己方便。
0: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任何的愧疚感。
1: 哎，对，
0: 如果是我们在等你的时候，你说哎呀，那我赶紧紧跑两步，或者说跟大家说一个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比如说我要拉老人呐、或者是说我马上就走啊，你给后面朋友一句话，这样大家呢，对，这个心情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呢，你觉得哎呦，这理所当然，大家就得等我，那这样所有的人都一定会很生气啊。
1: 没错，所以说这个走在路上大家遇到这种事儿时候啊，吐吐槽啊，我们也帮您宽宽心哈。哎，就像刚才赵山河这位朋友一样，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哎，我们说一说他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跟我们说到的是，今天的哦，还有《似水年华》说任贤齐演唱会，刚才提到什么时候举办呀？
0: 哟，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连办三天，啊，五六日三天啊。对，不知道您有没有抢到票啊？今天还是在这个正定吧？好的，我们接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城市区的通行情况。相较于昨天周六那个繁忙的情况啊，这个今天周日好一些。为什么昨天周六繁忙？因为南二环这边两个区域，一个是师大要开学，再一个就是火车站，这两天因为到月底了，到开学了，好多送学的这个出站的进站的高峰，所以昨天南二环这边啊，火车站区域跟师大门前特别堵。那今天早间这会儿还好，但是预计8点前后也会有车流上升。如果您今天着急送学生赶火车的话啊，尽可能早一点出门。
0: 对，或者呢，咱们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比如说坐火车的话，其实坐地铁是最方便的啊。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其中被泥石流冲毁的216国道已经抢通大约 2.6 公里。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目前位于西藏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是正常的自然出流，堰塞体已经基本排空。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截止到8月29号1点，已就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已经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当前受灾核心区呢正在拉网式排查，消防救援队伍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有没有人，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放弃。包括可探测到淤泥下20米的生命迹象的增强版雷达生命探测仪，可深入狭窄缝隙探测的带长管横梁气体探测仪等等，一批高新装备投入到核心区的搜救。
1: 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8月29号，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了5名中方的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飞机，在北京时间的16:58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的水电站隧道的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的需要，又紧急增派了4名中方的隧道专家赴尼泊尔，全力支持尼开展隧道救援工作。
0: 那另外，根据尼泊尔方面的通报，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山区山洪造成死亡人数。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日前，我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了地月空间。相关的技术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呢迈入月球的同时，为我国载人登月以及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0: 再来关注，近日多部门连发多量重量级的文件，包括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 延长至最长40年。那我们以100万的贷款本金，年利率3%来计算，采用等额本息还款的方式，30年期月供为4216.04元，而延长到40年期后呢，月供贷降至3581.02元，每月的还款降幅大约15%。前5年累计呢，可以释放近3.8万元的还款压力。当然了，期限拉长之后呢，总利息也会相应的增加，40年期总利息较30年期月增加20万元。但是以时间换空间的逻辑，让购房者也有了从容的选择空间。
1: 近期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异常火爆。国家发改委的发言人李超也介绍说，机器人产业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将会有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多个领域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会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1: 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公报显示，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死亡率为8.04%。
0: 近日，财政部披露了2025年采

0: 老凤祥足金饰品报于每克1348元，单日大跌36元。周生生报1344元每克，单日下跌37元。还有周大福足金饰品每克1348元，单日大幅下跌39元。
1: 再来看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短视频，2026年8月份，一则来自于广东的短视频在社交平台刷屏了。一位广东网友将一整只白切鸡完整的塞进了蛋糕礼盒，那打开盒盖的瞬间呢，鸡头、鸡翅、鸡腿清晰可见，旁边还点缀着几片生菜叶啊。那视频的配文是这样写的，说广东人究竟有多实在，也迅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单条微博的阅读量已经超1000次，网友纷纷留言说打开思路学会了，这是广东人独有的浪漫。
0: 其实广东人的这个实用主义啊，已经是发挥到了极致了。比如我们都知道，广东人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他以这个经常日常拖鞋作为日常标配，
1: 是的，
0: 哎，很方便，很实用。还有就是，比如说从你比如说龙舟赛场到一些甚至是领奖的场合都可以来穿哈，舒服比面子重要，这是一个社交共识。再来看，比如说美食方面，粤菜的这个烹饪就坚持什么呢？原味至上啊，简单烹饪，清蒸啊，白灼呀，凸显这个食材的本真。全国GDP 第一，但是奢侈品门店广东却是全国最少的，形成了一种重实用轻虚荣的这种消费哲学。
1: 确实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了，我不喜欢吃蛋糕啊，我要戒甜食戒奶油啊，等等等等，我要减肥，这个时候蛋糕里面放一只白切鸡确实感觉更实用一些，大家更爱吃一些，
0: 或者吃一顿这个比如说潮汕牛肉火锅，但价格也差不多，但是你感觉满足感也很强哈。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7:26，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即时留言互动专区吧。这大家今天对于这个好天气特有感慨啊。尾号7397就说了，说出门上班了，哎呦，昨天晚上下班，西边的天上看到了半截彩虹。今天早上起来一看，这个太阳又特别的美啊，总算是晴天了。这个初秋的早晨超级美。
1: 还有用户879这位朋友也说到，说今天是一个大晴天啊，心情愉悦，大家好啊，周末愉快。
0: 对，但点歌的朋友也有，似水年华说了，哎，这两天小齐在石家庄开演唱会哈，有没有他的一首《伤心太平洋》，也是一首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歌啊，我们在。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我们来了解一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周末的早间时段呀，整体来看是非常平静的，没有工作日早高峰那么忙碌。现在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都可以正常来走，包括平行的两条高架呢，都没有明显的压车。南北穿行的话，注意一下西半幅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西美化街商圈周边，这块是有地铁施工围挡，后方来车注意轻踩刹车。那除此之外呢，是去其他周干道，大伙儿都可以正常来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今天早间省内是有起薄雾的迹象，整体来看北京以南没有大面积站口关闭的情况，预计在8:30之后呢，站口都会陆续打开。像现在石家庄辖区内各站口还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受到起雾的影响，黄石高速、京沪高速以及京台高速沿线站口暂时关闭，保定辖区的京石高速沿线站口关闭。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雾情较为集中，所以辖区内站口暂时是一个闭合管控的状态。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都可以正常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另外呢，有更多的高速信息，大家可以在每天下午的14:00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实时的来看我们的直播，全省高速公路的动态、收费站的车流实时情况以及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状态尽在掌握。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路线规划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
2: 另外咱们呢就叫及时好运，很多朋友关注说今天能不能开奖呢，今天是周日啊，咱们周六日两天不开奖，但是大家可以有效的留言参与。朋友们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回复关键词好运两个字，打开咱们即时客户端的好运专题帖当中来留下三个阿拉伯数字。那现在留言我们统一在周一早8:00的早高峰时段来开奖啊。
4: 没错，而且呢我们现在呢中奖号码基础上再加增一个中奖号码，比如说123，我们后面呢123的3再加一个1124也是中奖号码，也是增加了大家中奖的概率。
2: 没错，这是咱们幸福加一、好运加一的玩法、在明天8月31号，就是这个月的玩法的最后一天，看看谁能够分享这份幸运。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6: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7: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6: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的7: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啊。我们看到王凯发来信息说，今天天气不错，今天也是一个好日子，今天是我的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美丽就发来信息说，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县县站由于大雾封闭了，那预计什么时候能够解封呢？关于什么时候能够解封啊，其实一到秋天我们就会一直在节目当中回复这样的问题。
2: 对，
4: 什么时候大雾散去了啊，咱们在高速上通行的时候安全了，什么时候就解封了？
2: 没错，简单的说，
4: 主要是看天气啊，
2: 俩字儿，看天。对，
4: 是
2: 因为这个具体时间没有办法预料，为什么呢？不同区段的雾情不一样啊，有的是团雾，有的是能见度突然变低等等。它要保证什么呢？有的时候大家感觉在高速站口这等待，说前面都已经晴天了，没有雾了，为什么还不开高速呢？是因为它高速区间的路段上能见度达不到安全通行的要求，所以说要完全达标之后才能开放啊。
4: 哎，很有可能您开着开着突然看见前面团雾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啊！咱们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河北省气象台呢，也是在昨天晚上发布了一个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像唐山的中南部、秦皇岛中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和南部、邯郸的中北部都是有雾的，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走到雾区，注意打开雾灯。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啊。太阳花在微信给我们留言说，能不能帮忙寻找一下物品，丢失了一个乳白色针织小手袋啊，这样的一个外观特征的一个小手袋，里边有一把白色的车钥匙，一个电动自行车遥控器，还有3把钥匙，一把小型的雨伞，主要是这个车钥匙丢了比较着急。这样，这位朋友您给我们补充一下细节，比如说具体您回忆一下是在什么时间，大概是在哪些位置，您去过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交通方式来丢的，当时是在骑电动车，是在步行，还是在哪办事儿？把这地点再给我们补充一点，回忆一下，方便大家帮您来寻找线索。
4: 同时我们再来看孙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要提醒说，石赞高速鹿泉南上了高速，有3到5公里的位，在3到5公里的位置啊，内侧车道有一个锥桶，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注意多观察一下。
2: 刚才那位太阳花补充信息来了啊，这很快速给我们说了丢失的时间，就是昨天啊，昨天上午大概10:30左右，他在这个地铁3号线，应该石家庄地铁吧，石家庄地铁3号线火车站的这个站台的厕所。哦，那您不妨回去联系一下咱们的，比如说站台附近，对，厕所外边火车站的这个接站区的咨询台那儿有工作人员，可以问一问哈。
4: 还有朋友也问到了，说哎，今天晚上正定演唱会都是谁呀？您首先呢，我们说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是任贤齐的演唱会啊。另外呢，今天还有朋友依旧也发来信息说，还有一个奥体群星演唱会，您是不是在问这个群星都有谁啊？
2: 群星，对，
4: 就是人挺多的啊，
2: 俗称拼盘，好几位、啊。
4: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2: 对，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李刚，这是给我们发来一个路上的提醒，我们听听他看到了什么。
8: 南环主路上由西向东，分析大街。过了重庆大街附近有一辆电动车啊，在主路上啊，这会儿估计快到中华大街了都。这电动自行车啊，大家伙一定要避让。
2: 多补充一下，电动自行车因为它是不能上高架主路的，非常的危险，
4: 上快速路了啊，通行的时候咱们注意一下。同时呢，刚才也有朋友问到了，说石家庄辖区现在高速口有没有开着，目前石家庄辖区的各个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
2: 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路上的情况，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想要咨询或者需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留言，都可以在微信随时回复关键词早高峰，然后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打卡专区和我们来一起留言。另外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件好事，就是9月10号到14号啊，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要重磅开展了。想换车看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现场燃油啊、混动啊、纯电啊、品类一站看齐，您之前在网上心仪了好久的，刷了半年参数的，看再多也不如亲自到现场看看您心仪的那辆车。
4: 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福利是给大家叠加满了，像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呀，零元贴全车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有能够抽真黄金的一些抽奖，不买车也有的玩，比如说呢还有一些游戏，剪刀石头布非常简单的游戏，能赢取75寸的大电视，集章薅潮边周这个潮玩周边等等，来了咱们就不会让您空手走。
2: 如果这是九月 月十号开展之后到现场去的话，是要现场购票30元一张哈。但是咱们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提前每天限量992张免费票供大家来抢。方式也很简单，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车展"这两个字，根据提示填写您的手机号码等信息，然后就等待收到短信的这个电子版的车票啊，电子版的门票，一年就这一回，千万别错过。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4: 我们来说说务农重本，国之大纲。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开始实行。那农业法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又一次大修。那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我们跟随记者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2002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农业法再次进行修订。
10: 我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焕发，修订农业法将实践证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推动进一步改革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9: 另一方面，这20多年来与三农有关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农业法全面修改，有利于更好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10: 党的18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黑土地保护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涉农法律，并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基本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础的三农法律体系。全面修改农业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基础性法律的作用，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9: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张涛指出，
10: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济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9: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10: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9: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11: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制，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9: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斌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11: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9: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10: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9: 胡斌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1: 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5: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16: 大家好，我是假日008。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本周末上新的电影并不多。目前在猫眼观众最想看的电影评分当中，由惠英红、张友浩领衔主演，黄子弘、凡兰西亚特别出演的剧情电影《蜀道三》呼声较高。这部电影围绕一颗心脏、两个孩子、三个秘密展开，讲述了一段关于亲情、生命与救赎的悬疑故事。
17: 何一帆他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和一般的心脏在我们这儿待挺好的。
16: 在影片当中，舞蹈老师郑雨梅深陷丧子之痛，一个陌生男孩于景阳意外闯进了他的生活，给他带来莫大的安慰。然而他震惊地发现，自己苦苦寻找的儿子何一凡的那颗心脏如今正在于景阳的胸口跳动。
18: 儿子的心脏，你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我们这是爱好坏不分。
19: 你懂那么多，
18: 你就会谴责我吗？
17: 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
16: 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场看似偶然的相遇竟然可能是精心设计的。与此同时，潘斌龙、李健、兰西雅饰演的关键人物也相继卷入，让一颗心脏背后的秘密逐渐延展至更多人的命运。何一凡的一句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你，更是将亲情当中爱与恨交织的复杂情绪推向极致。影片集结了强大的演员阵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气歌手黄子弘凡迎来了个人大荧幕首秀，以反差式演绎诠释了何一帆的成长困境。
20: 去年做过心脏移植手术，
17: 就在你们医院做的，有问题给保修吗？
18: 我只想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人。
16: 此外，潘斌龙用生活化松弛的演技为剧情注入别样的色彩，李健凭借精准克制的诠释也为角色增添了很多神秘的气质。
21: 你不是我丢了，
22: 你就不能尊重我？你凭什么改我的高考志愿？
16: 电影的名字叫做《数到三》，它本身就是极具情感共鸣的。小时候，《数到三》是快去做作业的催促；在教室里，《数到三》是全体安静的约定；在赛场上，《数到三》是准备起跑的信号。而在人生走到某个需要重新选择的时刻，《数到三》也可以成为一次重新出发的倒数。
17: 现在也只有你能拉他一把。
16: 这是一场由一颗心脏牵起的命运迷局，当爱与执念彼此纠缠，当真相的利刃划破假象，曾经的温情又能否抵挡住命运的残酷呢？我们一起到电影当中寻找答案吧。好了，今天的零零发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0: 早间的7:55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雷声发来信息要提醒说，报告一个路况啊，复兴大街由南向北在出正定隧道口这儿停了一辆电车，应该是发生故障了，大家要注意了。出隧道的时候视线呢会变亮，很容易发生事故。
1: 对，就晃眼一下啊，因为这儿突然停个车，被吓一跳。
0: 张先生的肩膀是有海的下，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也是在我们早高峰评论专区，他也看到，他说十多分钟前他是在东二环转南二环主路的桥下内侧车道，他看到一辆故障车，好像是停在这儿了啊，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1: 另外刚才呢有位朋友给我们提醒，就是李刚朋友看到的，说在南二环火车站那个高架封闭的路段看到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哈，挺危险的。还有一个朋友也看到了，就是刚才那位雷先生也说到了，说我刚才从这儿走啊，也看到了这个网友说的骑电动自行车的一位老人在火车站的桥面上，刚刚也是从那儿过去，挺危险的啊。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咱们的商城好物推荐时间啊！我们的爱商城现在打开首页，您会看到一个特别醒目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啊，各种奢侈品的名牌只要限时五折的特惠价。
0: 哎呦，简直这价格太合适了！很多轻奢的服饰啊、包包啊，还有鞋、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Coach、迪奥、miu miu、芬迪等等大牌啊，都是五折，限时五折。在我们的爱商城是直发的，正品也是有保证的。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刚才我们说到这些轻奢产品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1: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款既好看有颜值又非常实用性高的包包啊，也是个大品牌 MLB 的，非常有运动特彩的这个包包合集。因为我们知道它是这个非常有运动休闲风的嘛，所以说特别适合大家，比如容量大的这个托特包啊，或者是适合的这个腋下包波士顿大包小包的这种火爆出圈的时尚款式应有尽有。
0: 对，原价598元的 MLB 包包，直接要五折拿下的话，299元。今天我们福利还会再加码，送您一个 MLB 小标的 logo 的这个棒球帽啊！如果您购买的话呢，我们还送您一个小的棒球帽，千万别错过了。那我们在这里稍微给朋友们推荐一下啊，如果喜欢小包的话呢，您可以选择这个2026款的月牙腋下包。别看这包包个头不大，手机啊、口红、钥匙、粉饼，咱们都是可以装进去的，刚刚好。如果咱们出门需要背很多东西的，那就可以选择流行了很多年的波士顿包包这个款了啊，闭眼入绝对不会踩雷的。大家平时可能出去旅游的时候见很多朋友都会背这样的包，今天真的是难得的福利啊，通通半价优惠，299元起，千万别错过了。
1: 没错，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你晚上去正定看演唱会，我就为了图方便，比如上下地铁乘坐公共交通，背个小包，放个手机，当个补妆的口红粉饼就够了啊。
0: 对，
1: 那你就带那腋下小包。哎，如果说你今天想去郊游，想去露营，想去拍美美的照，
0: 对，想放个水杯啊，或者是想放一把伞啊，
1: 多放一点，那您就带一个大款的这个波士顿的包啊，这是特别有实用场景。
0: 没错啊，千万别错过，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啊，夏秋交替，天气也开始有点燥热了，早晚已经是开始凉飕飕的了。这个时候冷饮要逐渐的走下舞台，取而代之的咱们可以喝点温润的茶水。喝茶讲究的是顺时两个字，这个季节啊，喝点武夷山的金骏眉大红袍是正正好的。
1: 同样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白天使用含 VC 的化妆品会变黑吗？
3: 维生素 C 是化妆品中常见的美白成分，有传言称白天使用含 VC 的化妆品不但不能美白，还会让皮肤变黑，而长期使用含 VC 的化妆品会让皮肤变薄。其实这些都是对含 VC 化妆品的误解。黑色素的形成与氧化反应有关， VC 既可抑制氧化反应，产生一定美白作用，还能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另外，虽然 VC 是酸性，但化妆品中的 VC 含量不足以对皮肤构成伤害，并不会使角质层变薄。省药监局提醒，皮肤对 VC 的需求和吸收都是有限的，正常使用含 VC 化妆品不会导致皮肤变黑。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00。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8点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八月末呢，省内几乎是没有降水的身影了，普遍还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利于大家户外活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受湿度大的影响呢，今天上午平原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点雾的出现。那么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交通安全。此外，今天白天的风力会比较大，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那夜间到明天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是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所以就请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防风。那当前呢是正处于夏秋之交啊，气温的状态不稳定，像今天的最高气温大部地区都是在30多度，邯郸呢甚至是有着34度，离35度高温线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随后各地气温还是会有着小幅回落，尤其是中南部地区，未来5天的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9度上下，体感与降雨之前相比要明显清凉很多。那最低气温呢是保持在21度附近，早晚时段秋意渐显，大家一定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来调整着装。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张先生的亏电。